0: 了，你看我手里这把绿油油的细长的叶子，
1: 嗯，
0: 瞅着乍看跟竹子有点像，
1: 嗯，
0: 但是你细看它比竹子的这个叶它小一圈
1: 啊，
0: 这小叶能薄，
1: 嗯，
0: 是吧？颜色也淡一点，
1: 嗯，
0: 这个呢叫做淡竹叶
1: 啊，真跟竹子有关，淡竹叶了。哎，
0: 你别小瞧这个它细长的一个小叶子啊，觉得怎么样？它是咱们夏天清热除烦的宝贝草
1: 啊。
0: 哎，俗话说心静自然凉，
1: 对对对，
0: 但是只要是进了伏天，大伙儿真能做到心静的有几个？把手举起来我看看。
1: 嗯，举脚行不行？
0: 手里边心里边总像是揣了团火似的。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天热心烦啊，晚上翻来覆去你也睡不着，
1: 嗯，
0: 白天是又口干又舌燥啊，你是想静但你静不下来。
1: 嗯，
0: 那我拿着这个淡竹叶就专门管这个清心火除烦热利小便，那让你从里到外清清爽爽，能凉快下来。
1: 哦，
0: 不一样
1: 了。王老师，你这么一说呀，
0: 啊，
1: 我想起来了，就前阵子哈，就是我刷短视频嘛，
0: 啊，
1: 然后看有卖茶叶的这个博主，
0: 嗯，
1: 哎，他说就夏天呢，得喝这个竹叶茶，
0: 嗯，
1: 哎，竹叶茶就是清心火、治失眠的，
0: 嗯，
1: 哎呦，那底下那评论刷刷刷刷刷刷送礼物的，刷刷刷刷刷，好多人都说呀，喝过呀，竹叶茶呀，
0: 嗯。
1: 哎，我当时还想呢，这竹叶茶不就是那个，不就是这竹子吗？因为它泡起来确实挺像这个竹子叶子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说那竹子叶子这能治病，能泡茶，当时就是滑动嘛，这都短视频嘛，一滑一过就过去了，
0: 嗯，
1: 啊，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你这个淡竹叶啊，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0: 很多人其实都有一个误会啊，
1: 嗯，
0: 包括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养生博主。恐怕他自己连这个名啊他都没在网上说清楚，
1: 肯定是没说清，要不然的话我就能一下能想起来，
0: 你应该影影超超会有记忆的，
1: 嗯，
0: 但是啊我现在说这个淡竹叶，你看虽然名字里它一个竹，
1: 嗯，
0: 啊，它的叶长得也像是竹子叶，
1: 嗯，
0: 可是它可不是竹子的叶子呀，
1: 嗯，
0: 它是禾本科淡竹叶属的草本植物
1: 啊，它是草本植物，
0: 它在地上长的
1: 啊，它不是树，
0: 它是一层一层的，
1: 嗯，
0: 最高就到膝盖那么高
1: 啊，
0: 你看那竹子那里窜多老高，
1: 对对对，
0: 你看南方啊农村的山坡上啊竹林底下，嗯，这玩意儿到处都是
1: 啊，
0: 老百姓给它起了个名叫山鸡米，还有一个名叫碎骨子
1: 啊
0: 就跟咱们东北公园里那种高大的竹子啊偶尔能看见的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1: 嗯嗯，
0: 你要是去摘公园里的这个竹子来泡，我告诉你不光没效果，而且还东北话怎么讲叫埋汰
1: 啊，就
0: 不卫生，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淡竹叶它不是竹子上的叶子，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嗯，
1: 那它跟咱东北人喝的那个竹叶清酒，
0: 嗯，
1: 有没有关系啊？你竹叶清酒这现在很多人也挺爱喝的，说这个清热解毒嘛。
0: 嗯，你要是说这个竹叶清酒哈，其实竹叶清酒里边用的确实是有这个淡竹叶，
1: 是不是？
0: 你看，
1: 嗯，
0: 《本草纲目》里啊记载了一道药膳，叫做竹叶酒
1: 啊，
0: 就是用淡竹叶子泡酒。啊，清热解毒，对心烦呐，口渴呀，小便不利啊，都有改善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不讲酒，
1: 嗯，
0: 要讲的是更加家常的这个吃法，泡茶、煮汤啊，熬个粥，你看大家都能拿到做。
1: 哎，对对对对，
0: 还是老规矩啊，开讲之前呢，先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新老朋友吧，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任何问题，或者听节目的时候想到了啥了，随时拨打咱们的场外免费24小时的健康热线400-875-1977啊，我们的健康顾问随时在线，400-875-1977啊，非常专业的耐心的回答您的各种问题，是吧？
1: 嗯，
0: 啊，那咱们开讲啊。
1: 是，那这个淡竹叶哈是药食同源吗？因为我以前啊就是对这个还不太了解，平时假如说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泡酒里有，那泡茶里啊它都怎么做的？那上回我刷这个视频短视频我也说了，我估计那个人用的就是淡竹叶，
0: 嗯
1: 啊，淡竹叶它是不是药啊？这东西能随便喝吗？
0: 嗯，
1: 是不是这些东西我觉得王老师都应该给咱介绍介绍
0: 啊，反正我说完之后你心里就有数了，
1: 嗯，
0: 我要是没提是不是现在你会感觉到心里有点没底儿，不敢试是吧？
1: 就至少不知道咋吃咋喝。
0: 你看啊，咱就拿淡竹叶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来说，
1: 嗯，
0: 这是正经八百正儿八经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啊。
0: 所以卫健委啊，你看他发布的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当中就有淡竹叶的
1: 啊。
0: 夏天泡一杯淡竹叶茶，比你喝什么冰镇饮料健康强多啊。

0: 那真是这个东西很好啊，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夏季第一茶的底细给大家翻个底儿朝天啊，从古到今，从中医到养生啊，到营养，到挑选，再到药膳，一样不落的给大家开这么一期节目，是吧？
1: 行，我觉得呀，大夏天呢，正好用得上啊。
0: 嗯，
1: 那我先问你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淡竹叶，
0: 嗯，
1: 谁发现的最早啊？
0: 从根儿上咱们讲讲、啊。
1: 对呀、
0: 啊，你看这个淡竹叶子，最早收录在哪儿呢？明代有一本书叫《滇南本草》。
1: 嗯，
0: 经常听咱节目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哎，王老师这几本书这经常提，对，因为我翻过看了。那么这本书是云南名医蓝茂他写的。
1: 嗯，
0: 这本书为啥提及？大家都知道《本草纲目》多有名，《滇南本草》比《本草纲目》还早100多年。
1: 嗯，
0: 所以后来《本草纲目》里啊也收录了《滇南本草》里提及到的淡竹叶。
1: 嗯，
0: 这个《本草纲目》里边说的非常简明扼要，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呢、啊。
1: 嗯，说的挺简单。
0: 哎，李时珍一句话就把这淡竹叶的核心功效给说透一遍，啊，清心火，除烦热，利小便。
1: 嗯，
0: 还有一本书叫《生草药性备药》，你看把这个药性啊都说的明明白白的。
1: 嗯，
0: 这里头详尽记载了这么一段内容啊，说消痰止咳，除上焦火，明眼目，利小便，治白浊，退热，散痔疮毒。
1: 哎呦，
0: 你看写的明明白白，一条一条的啊。
1: 嗯、是
0: 古人早就把这棵小草的本事啊摸得一清二楚了，不管是滇南本草写的，还是本草纲目收录的，还是生草药性备药里边描绘的，你看这些东西在古籍当中已经佐证了、
1: 嗯、你看我就发现这个淡竹叶哈、
0: 嗯、
1: 这真是这个范围挺广啊。你看它上边还除焦上焦火，它下边还散痔疮毒啊！你看这个小草啊，管这么多毛病。
0: 对，
1: 那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嗯，咱来说说啊，这个问到点子上的一个答案。淡竹叶它的性是寒的
1: 啊，
0: 但它味儿是甘淡的。
1: 嗯，
0: 它归心经，归胃经，归小肠经。
1: 嗯，
0: 你看这五脏当中，它管好几个部分。
1: 是，
0: 它的核心功能就四个字儿：清热、除烦。利尿啊，六个字儿、
1: 嗯。那是。
0: 这个热清啊，热咱们必须得给它清掉。
1: 嗯。
0: 烦也必须给它抠掉。火得从小便给它卸掉排出去。
1: 嗯。
0: 那你说心火引起的口舌生疮啊，牙龈肿痛，小便黄赤，失眠烦躁，这些是不是自然也就能够都跟着排出体外了？
1: 对。
0: 哎，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个身体像不像一个闷热的屋子？
1: 对对对，
0: 门窗紧闭啊，热气都散不出去啊、嗯、人在里边就又烦又燥。那么这个淡竹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哎，打开这扇窗，让烦热从窗户，也就是咱们的小便当中排出去。
1: 嗯，
0: 屋里自然它就凉快了。
1: 嗯，
0: 它也就消停了，安静了，就像咱开空调一样。你说空调是外来的冷气，而淡竹叶不一样，从内而外把身体这个热气排出去，这不是更自然吗？
1: 嗯，
0: 而且是更健康的作用。
1: 嗯，明白了。所以说呢，它也是能把这个烦呐、啊、燥啊、火呀、啊、给除掉，对吧？
0: 嗯。
1: 那它跟咱之前讲的像金银花啊、绿豆啊，这不都是清热的吗？那它跟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有啊，这事儿咱得捋一捋啊。你看之前咱们讲金银花呢，
1: 嗯，
0: 它是偏于哪儿？清上焦。
1: 嗯。
0: 对付啥好使呢？嗓子疼啊。
1: 嗯。
0: 长结子呀。这种热毒啊，我们说中医当中的这种毒，你起的发的这玩意儿都得叫毒。那么金银花清上焦，其中这些热毒很厉害，它是灭火剂，呲一下就 OK 了。
1: 嗯，
0: 绿豆咱也讲过，绿豆是偏于解暑利水，对付的是暑热口渴，小便很黄。
1: 嗯，
0: 它是冲凉水澡，全身上下哗来一遍。
1: 嗯，
0: 淡竹叶不一样，它是偏于清心除烦呢，它对付的是心烦失眠啊，口舌生疮，小便刺痛，它是开窗户透风。
1: 嗯，
0: 你说你要是心烦睡不着啊，嘴里边长口疮，小便是又黄又少，淡竹叶就像这个金银花啊、绿豆啊，就比这个金银花和绿豆管用啊，跟他们一比，淡竹叶就好使
1: 啊。
0: 咱简单点说啊，嗓子疼金银花，暑热口渴找绿豆，心烦失眠就来淡竹叶。
1: 嗯，明白了，
0: 不一样啊。
1: 哎，有没有着说这三种症状都有的？

0: 就像一盆子烧的正旺着这个炭火
1: 啊、
0: 哦。金银花像往火上泼水，
1: 嗯，
0: 唰唰，绿豆是可以整个屋都降温，
1: 嗯，
0: 蛋竹也是把这火盆子，那我端外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这个除的挺彻底的，
0: 你这火在室外你慢慢你再熄灭是吧？所以夏天呢，心烦呐、口干呐、尿黄的朋友，你喝点蛋竹叶，比喝金银花和绿豆可能更对症。
1: 啊，明白了、那要是心烦意乱睡不好觉，这个就得应该泡点蛋竹叶水是吧？这个还挺解决问题的，对吧？
0: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
1: 嗯，
0: 你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完之后，你才能更加全面的去判断啊。我要说啥呢，这个蛋竹叶它虽然好，
1: 嗯，
0: 但不是谁都能喝呀。
1: 啊，有禁忌，有禁忌人群。
0: 你想一想，
1: 嗯，
0: 脾胃虚寒怕拉肚子怕冷的人、那这些人对于寒性他是不是就得慎用啊？
1: 对，
0: 咱们反复的在讲，因为这个蛋竹叶它就是性寒，是吧？再有孕妇、肾亏尿频的人禁用。
1: 嗯，
0: 咱们一会儿再说详细的这个细则啊。
1: 嗯，
0: 我先讲讲蛋竹叶，其实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呢。
1: 啊，你看，你咋才想起来故事呢？
0: 我是不是讲到这儿我就想到事儿了？
1: 这一说历史故事啥的，我就特别感兴趣啊。
0: 啊，
1: 那
0: 我下回讲故事，我拿个符纸，啪一拍响板，我说：“话说这回。
1: ”对，这蛋竹叶有啥历史秘密啊？
0: 啊，历史当中啊，它跟这个诸葛亮、跟张飞有关。
1: 啊，
0: 猜猜是啥故事？
1: 《三国演义》呗。
0: 有诸葛亮，有张飞是吧？
1: 对。
0: 行了，我也不卖关子了啊。
1: 嗯。
0: 话说《三国演义》第70回当中曾经这么讲过，是张飞啊带兵攻打曹将张合，把张合坚守不出。张飞在山下叫骂了50多天。
1: 那张飞就适合这个叫骂。
0: 正当此时，乃是酷暑之时、士兵们烦热呀，难当啊，燥热无奈呀，很多人中暑。
1: 哎呦，
0: 口舌生疮。
1: 嗯，
0: 你别看你围着人家草地骂阵，但是一个又一个病倒了。
1: 嗯，
0: 刘备就派人去犒劳军士啊，回来一报前线战事焦灼，士兵士气低落。诸葛亮就拿着这个小扇子一边听，他点头，泰然自若，说那丞相这怎么办，如何是好啊？诸葛亮哈哈一笑，羽扇轻挥，写了个小锦囊，派人送去50坛好酒到前线。你看这个酒一定带引号。张飞和士兵们每天就抬着几坛到镇边，一边喝呀一边骂，一边喝呀一边骂。
1: 这回可来劲儿了，
0: 这来了大劲
1: 了，有酒助威呀。
0: 这给张合骂的真是实在忍不住了。好家伙，你说你骂就骂呗啊，带着酒带着人一起搁这连喝再骂。夜里下山劫营，结果中了张飞的埋伏了，大败而归。三国当中有这么一段。
1: 我发现呢，三国当中要是少了诸葛亮都没法看了。
0: 哎，这戏就差不多了。
1: 哎，是这诸葛亮这每一招都挺高啊。那你看这竟然是拿这个酒给这个张飞助兴，然后呢让张飞就是愣把这个张合给骂出来了，引出来了。不过这个你说这段吧倒是挺精彩哈，王老师给你鼓掌。但是你这跟蛋竹叶有啥关系啊？你这蛋竹叶酒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0: 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这个咱不是讲三国故事的。
1: 对，
0: 咱们是吃出健康的节目。
1: 对，
0: 咱今儿要吃什么呢？要吃这个蛋竹叶。民间传说说这事儿跟三国有啥关系？诸葛亮传说送的那50坛所谓的好酒啊，其实是蛋竹叶汤
1: 啊。蛋竹叶汤
0: 为啥？蛋竹叶熬的这个汤水看起来就像酒
1: 哦，
0: 实际上是清凉又解暑的这个汤药
1: 啊，不是一边喝酒一边骂。
0: 不是，一是呢给张飞和士兵解了解暑，治了治口疮，二来诱敌深入，一箭双雕。
1: 明白了，就是假装拿大酒坛装，让你看呢
0: 像喝酒，
1: 像喝酒，
0: 哎，气你，
1: 哎，对，
0: 你一生气你就出来，你一出来就中计。
1: 对，
0: 你想想，大热天张飞和士兵能在战场上喝酒醉朦胧胧的骂阵，那到时候不出意外了。就是为了逗着这个张合生气。结果真生气了，一上当之下出来就被打败了。所以这个故事啊在当地广为流传，正史当中虽然没记载，但你看小说看故事，三国演义那个演呐、那个义那里边的故事的编撰程度就有很多是有水分的。但是老百姓愿意信呢，是吧？孙刘一曹，哎，在故事当中更把诸葛亮丞相用心来弄的这个蛋竹叶清

0: 经解暑的这个功效让大家深入人心的记住了。
1: 嗯，
0: 有意思吧？
1: 真是哈，这要不然人家是卧龙先生的，对不对？
0: 嗯、
1: 人啥都能想到，而且你说谁能想到拿淡竹叶煮水，然后弄到这酒坛里端到阵前去哈、
0: 嗯？
1: 这不就当诱饵吗？
0: 嗯，
1: 然后既能治病又能破敌，哎呀，这招真是太绝了。
0: 嗯
1: 嗯，哎，你说王老师，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个张飞和士兵们喝了这个淡竹叶水之前的那种暑热燥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就好了呀？
0: 咱们得说淡竹叶确实是对啥有功效呢？
1: 嗯，
0: 口舌生疮有功效
1: 啊、哦！
0: 你看，叭叭叭叭叭叭，大热天天天在那说，
1: 嗯，
0: 是不是就有古代医书当中有这个口舌生疮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那你来淡竹叶，
1: 嗯，
0: 它就能治口舌生疮、牙龈肿痛。
1: 嗯，
0: 古代医书里就有这个记载。
1: 哦，
0: 中医当中讲啊，心开窍于舌，
1: 嗯，
0: 舌生疮。大多数是心火上炎所致。
1: 哦，明白了。
0: 你看淡竹叶，
1: 嗯，
0: 清心火，
1: 嗯，
0: 心火降了，口疮自然就好。
1: 哦，
0: 所以你看，我想起这个故事来，虽然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啊，
1: 嗯，
0: 但是淡竹叶清心火这事儿可不儿谣传，
1: 是不是？
0: 哈、啊，治口疮的功能，这是实实在在。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你看咱们故事讲完了啊，接下来再说一说现代医学营养学当中到底是怎么看淡竹叶这事儿。
1: 行，
0: 你光听老祖宗说啊，光听这王勺老师讲故事那也不行啊，这个科学它怎么佐证的呢？
1: 嗯，这个呀我觉得确实有必要给大家讲解一下。你看现代人不是讲这量子力学嘛，双盲试验分析成分嘛、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试验呢很多能把这个科学上的这个试层面上能说清楚，
0: 嗯，
1: 老祖宗这个传说呢只能说明一定的功效，到底里边有啥东西，这个还得是用这个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分析。
0: 嗯，
1: 那王老师，现代营养学它是分析这个淡竹叶里都含有什么成分呢？
0: 嗯，咱们来说一说，把这个淡竹叶咔嚓咱也放到实验室里，
1: 嗯，
0: 你就会发现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这个里边居然含有黄酮类，还有这个萜类以及酚酸多糖等等的多种的活性成分，尤其是这里边含的黄酮含量非常高，有些产地的总黄酮居然能达到每克里边含着25毫克以上，就是这些成分呢可以说赋予了淡竹叶抗氧化的功能、抗菌的作用、抗炎等等的药理效果。
1: 嗯，
0: 所以上海市卫健委啊曾经发布过一篇科普的文章，我特意看了一下啊，这里边明确就提到了说淡竹叶现代研究提示具有清热的功能，具有利尿的属性，能形成心肌保护，可以降血脂，并且有抑菌的作用。
1: 嗯，
0: 你等等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你看就是没想到这小小的玩意儿里边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想一个夏天泡茶喝的这些小叶子又能保护心脏又能降血脂还能抑菌，你这不就是天然的护心茶吗？
1: 嗯，
0: 而且淡竹叶的利尿的作用它是温和的，你看西方很多的这个西药当中利尿剂，你知道它有一个附属的属性啊，
1: 嗯，
0: 它多多少少对肾脏是有压力的呀。
1: 对，哎，王老师，那我问一下、
0: 哎、
1: 这淡竹叶跟药店里卖的这个竹叶是不是一回事呢？
0: 你这个问题特别实用，
1: 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吧，我去抓药，人家说竹叶啊、淡竹叶都有。
0: 嗯，
1: 你这个时候那你就真的是怕
0: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你就懵了。
1: 哎，对，这是我看这个别人去买药的时候听的啊、
0: 嗯、
1: 我还觉得你看这个药挺有意思啊，就差一个字然后都有。
0: 差一个字差一笔、
1: 嗯、
0: 实际上药性都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很多人搞不清楚这淡竹叶和竹叶虽然功能相似都能够清热除烦和利尿。
1: 嗯，
0: 但这俩玩意儿不是同一味儿。
1: 哦，
0: 你要说他俩是同一味药，对不起，那你这个认知是不对的。你看这个竹叶啊， 它是

0: 禾本科植物淡竹的叶子
1: 啊、哦，
0: 它是长在竹子上头的。
1: 嗯，
0: 淡竹叶是淡竹叶属草本植物的茎叶，它长在地上。
1: 哦，
0: 这俩玩的稍微有点绕啊，不过也没关系，我把这事儿说清楚，你能掰上明白就行。
1: 嗯，
0: 要是没记住，你打4008751977，你详细再问再记。我先把整体给大家说了。
1: 嗯，
0: 就这俩玩意儿在功效上啊，略有侧重。竹叶是清心除烦的力量更强，淡竹叶是清热利尿的作用更突出。
1: 嗯，
0: 所以你要是为了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这两样都行。你要是说小便刺痛、尿道灼热，淡竹叶它是更对症。
1: 嗯，明白了。
0: 有区别啊。
1: 嗯。哎，但是啊，我那天啊，就是我跟你说嘛，我说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还看一眼，那个我觉得那就是这个区分好像不好区分，
0: 嗯
1: 啊，然后这东西呢，我觉得抓药的人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要是真是抓药的，就是他说他是竹叶，那可能真就是竹叶，你咱自己抓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好区分呢。
0: 你看这事儿啊，慢慢给你。品一下，
1: 嗯，
0: 你到药店买这个淡竹叶的时候啊，
1: 嗯，
0: 你会发现一般切成了小段儿的
1: 啊，
0: 啊，颜色或者浅的或者黄绿色，
1: 嗯，
0: 你再看在那小叶片上，它有平行的脉络，
1: 嗯，
0: 背面是网格状的这个纹理，
1: 嗯，
0: 这是淡竹叶，
1: 嗯，
0: 那么竹叶是啥？颜色更深
1: 啊，
0: 叶更大，那个脉纹它更清楚，
1: 嗯，
0: 而且竹叶啊一般带竹子那个清香味儿，
1: 嗯。
0: 啊，他俩之间有区别，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选购的时候你记住要三看呢。
1: 嗯，
0: 一看颜色，看色儿，浅绿到黄绿，不发黑，不发暗，颜色均匀，啊，这是可以选的。第二看叶片，又大又完整，不带根儿，不带花穗儿，这是好的。碎末多，说明你选的这个品质不好。第三就是。闻味儿，啊，这个气味比较微淡，味淡的情况下没有霉味和酸味儿啊，一旦是有霉味和酸味儿，就说明受潮了，不能再买了。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进行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的三看。干品呢，得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你进行一个相应的存放。啊，再建议大家最好用棕色的玻璃瓶存，那避光保存，你可能呢。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王老师讲的是这个方法三看，讲的是淡竹叶。
0: 淡竹叶，淡竹叶。
1: 嗯，那泡茶，比如说咱们简单的一个泡茶，放多少合适呢？
0: 嗯，
1: 是吧？你看我吧，我有什么毛病呢？我有的时候手重。
0: 嗯
1: 啊，手重我就容易放多，但放多了吧，有些时候有些茶真苦啊。然后你放少了吧，为啥我手重啊？我口也重，
0: 嗯，
1: 就放少了吧，感觉就这东西没啥味儿啊，
0: 哎。我们来说这个日常养生啊，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最好每次用干品啊，3克到6克，大概一小捏，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干品啊。
1: 嗯，
0: 鲜品呢，你可以用到15到20克，啊，注意不能。煮的时间你不能太长，
1: 嗯，
0: 因为淡竹叶子的有效成分它不耐高温
1: 啊，哦，
0: 哎，煮久了这个药效它就打折扣了，
1: 嗯嗯，
0: 颜色就会变得非常深，就像泡绿茶，你不能用刚开的水，这是一个道理。
1: 哦，明白了。
0: 所以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了几款淡竹叶的这个药膳的方子，从茶到汤，再倒上这个粥，让你从里到外清清凉凉过一下。
1: 哎呀，王老师，你可研究的太深入了。我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就泡个茶，你还竟能说到汤和粥。那今天你得好好讲讲，
0: 嗯，
1: 因为吧，每次上节目哈，
0: 嗯，
1: 我就期待这个药膳这个环节。
0: 我就期待着你能不能闻出来我带的到底是啥。就每回上节目之前吧，就咱都得有一个小互动哈。
1: 嗯，那你今天有几道啊？
0: 我来4道。啊，
1: 是不是？
0: 我先从茶比较好入手的开始，
1: 嗯，
0: 再到汤，再到粥，再到甜品，我是节目当中一样都不落啊，
1: 嗯。
0: 我看今天这时间应该够啊，大家也挺好。第一道是啥呢？可以马上就动手了。
1: 嗯，
0: 淡竹叶甘草茶
1: 啊，
0: 哦，这两样东西都不难啊，
1: 嗯，
0: 这个清心又除烦，利咽还止渴。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选择。
1: 哎，我觉得这个淡竹叶泡水呀，挺简单。然后如果加上甘草，那是不是有啥讲究啊？
0: 嗯，
1: 这甘草不止咳吗？
0: 你看甘草，它不是有个外号吗？
1: 嗯，
0: 咱以前讲过和事佬
1: 啊，和事佬，
0: 对，能调和这个药性，
1: 哦，
0: 啊。 补脾益气。
1: 嗯，
0: 淡竹叶子呢是偏于清心又泻火。
1: 嗯，
0: 你加一点甘草是又能缓和寒性啊，又能够保持这个脾胃呀、啊
1: 嗯，
0: 这个状态就好很多，
1: 是吧？
0: 中医不是讲吗？苦寒伤胃呀、啊。
1: 嗯，
0: 淡竹叶虽然它不是苦寒的东西，但是它性寒。
1: 嗯，
0: 脾胃虚弱的人喝完之后，他就容易不得劲儿。
1: 啊、
0: 哦，你加点甘草，一下就中和了。而且这个甘草本身它是入心、入肺、入脾还有胃经，
1: 嗯，
0: 它具有清热又解毒的一个作用啊。跟这个淡竹叶它们一配伍，好家伙，清心火的效果比单用那是强太多了，
1: 是吧？
0: 一个是清热，一个是护胃，
1: 嗯，
0: 你说它们这一搭配，就相当于是一加一大于了二的效果。
1: 啊、哦，明白了。
0: 所以你看这道茶呀。看着挺简单、
1: 嗯、
0: 做着挺容易，其实讲究配伍啊。
1: 嗯，
0: 我说一说。
1: 具体咋对。
0: 嘿，一定得说细节。
1: 对。
0: 食材咱们得准备三样。
1: 嗯。
0: 刚才提到干淡竹叶咱们来五克。
1: 嗯。
0: 生甘草来三克。
1: 嗯。
0: 冰糖适量。
1: 啊，再准备点冰糖，让你说就甜的。
0: 哎、适当带一点味儿，做法更省事儿。
1: 嗯。
0: 淡竹叶和这个甘草啊洗干净了放到杯子里。
1: 嗯。
0: 用滚烫滚烫这个水呀、啊、冲泡盖盖焖它个五分八分的。
1: 嗯。
0: 你要喜欢这个甜味儿，少放一点点的冰糖勾点味儿。这一杯反复冲泡两三回啊，你喝一整天问题都不大。
1: 啊、哦、明白了。那这个茶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喝呢？
0: 嗯
1: 因为每种食疗嘛都有适合和不适合的人，这个是每次王老师都要强调一下。
0: 你听出经验来了。
1: 嗯，
0: 我们来说啊，这一款茶是适合夏季心烦意乱的、口干舌燥的、小便黄赤的、口舌生疮的。
1: 啊、
0: 哦、那这些朋友啊，在夏天还有一些这个包括谁可以用呢？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行。
1: 嗯嗯 嗯
0: 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可以用。容易发脾气的朋友啊，这些都可以喝。你看淡竹叶子能把心火从小便带走，心里那股无名火是不是就下去了？
1: 嗯，
0: 你要是熬夜啊，压力大，心里就像有头无名火似的，你就喝这个茶很管用。
1: 嗯，明白了。那王老师，这个淡竹叶哈，有没有不适合喝的？
0: 嗯
1: 嗯，
0: 如果说脾胃虚寒怕冷啊，容易拉肚子，那这你就少喝点。
1: 嗯，
0: 孕妇也是经用。风寒感冒啊，怕冷流清鼻涕，你这时候别用。
1: 嗯，
0: 淡竹叶本身就性寒，你这边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嘛，那何必呢？
1: 嗯，
0: 啊，
1: 明白了。王老师，那你说这个冰糖，假如说我把冰糖换成蜂蜜行不行？那冰糖和蜂蜜它这个效果有区别吗？
0: 你加蜂蜜也行，但是得等这茶水凉到不烫嘴了再加，要不冰这个蜂蜜当中的活性酶啊就被破坏了。
1: 嗯。
0: 冰糖是偏清润的啊，蜂蜜是偏滋润的，这两者其实都可以。但你要说，哦，是我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能不能怎么配合一下？那你就用蜂蜜
1: 啊、
0: 哦。你要是为了清心火，冰糖足够用。
1: 嗯，明白了。
0: 糖尿病人不要加糖啊。
1: 对对对。
0: 你直接喝淡的
1: 啊、
0: 哦，因为这个淡竹叶啊本身有淡淡的甘味儿，你慢慢品，它不难喝。
1: 明白了。
0: 哎，
1: 嗯，那还好。啊，这因为啥呢？你这一说呀，我就怕什么？有一些药膳，那不加糖真喝不进去呀、啊。
0: 嗯，
1: 你既然有一点点甜味儿啊，就或者干味儿，那就行了，对吧？不过你说到那个糖尿病这个哈、啊，现在上岁数的人里边啊，很多人都有血糖偏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就不是糖尿病，也血糖偏高。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你只要血糖偏高了，你就得相应的控制了，对不对？尤其是上了岁数嘛，
0: 嗯、
1: 所以呢，吃啥呀，喝啥都得掂量掂量。那淡竹叶本身啊，带点那个甘甜味儿，然后它还不升糖，对不对？
0: 嗯，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这道茶咱是都记好了吗？如果没记好的话啊，提醒大家咱们的直播热线400-875-1977 400-875-1977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呢咱王老师讲的是淡竹叶，这个心烦喝淡竹叶甘草茶哎就可以了。想通便呢再加点蜂蜜，想清火呢你或者是再要点甜味呢放点冰糖。糖尿病人啊就啥也不放直接喝。哎，这是咱说的第一道，王老师，第二道是不是得说汤了？因为刚才你说这个还得教给大家一道汤，对吧？大热天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有清凉解热的这种汤， 那大家也不能错过呀。

0: 清凉解热的方子呀，不一定非得是汤，但是第二道你是真猜对了，真是一个汤。
1: 嗯，
0: 第二道我推荐的是淡竹叶豆腐汤
1: 啊，豆腐汤，
0: 哎，清热养心，除烦安神。
1: 嗯，
0: 这个汤听着它就清凉啊，清凉又淡爽，清心火的效果很强。
1: 嗯
0: 啊，但是你猜一猜，你说为啥我用豆腐呢？
1: 豆腐那应该是豆腐，
0: 哎，猜
1: 好吃，好吃是不是？然后那肯定是搭配上王老师所给的方子，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对不对？功效上，
0: 嗯，你看这个豆腐啊，
1: 嗯，
0: 咱们来说为啥放它？首先它是性凉的
1: 啊，豆腐性凉啊，
0: 它能够清热润燥，补虚益气。
1: 嗯，
0: 淡竹叶是清心除烦，利尿又导热
1: 啊，
0: 这两者搭配起来，清心火的效果更强。
1: 嗯。
0: 而且豆腐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和淡竹叶的寒性，保护胃黏膜。
1: 嗯，
0: 这个配伍的思路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做寒热并用啊，一清一补，不伤正气，
1: 是不是？
0: 而且做起来不麻烦，你看食材就那么几样，
1: 嗯，
0: 干竹叶来十克，啊，你要是能买到鲜的，用二十克也行，然后嫩豆腐150克，少来点白糖，
1: 嗯。
0: 哎，这做菜用点白糖，哎，这道菜你可以稍许放一点。
1: 嗯，
0: 做法我大概捣鼓一遍啊，
1: 嗯嗯，
0: 大家尽可能记吧，你记不住你就打40085-1977。
1: 行，
0: 怎么做呢？淡竹叶先洗干净了，
1: 嗯，
0: 加水500毫升啊，矿泉水瓶子来一瓶的，
1: 嗯，
0: 小火煮上20分钟，然后把这个竹叶捞出来，
1: 嗯，
0: 汤汁你留着，再把这豆腐切块啊，用淡盐水泡个5分钟左右，
1: 嗯，
0: 为啥？你经常做饭知道为啥？
1: 嗯，
0: 这么煮出来的豆腐它不容易碎
1: 啊。对，
0: 哎，再用这个淡竹叶的汁儿给它浇烧开了，那，小豆腐你给它下到锅里炖上20分钟。
1: 嗯，
0: 出锅之前稍许加一点点的白糖调味儿。我说的这一道叫什么汤？
1: 淡竹叶豆腐汤。
0: 对了，它就能上桌，你就尝尝这个味儿吧，应该是挺鲜美的
1: 啊。我头一次知道王老师这个豆腐是性凉的，
0: 嗯，
1: 然后淡竹叶呢这个性寒，
0: 嗯，
1: 那你说这两个放在一块儿，那是不是太凉了？那你像脾胃弱的上岁数人，喝完之后会不会有啥其他的反应啊，拉肚子什么的？
0: 你要说这个具体会不会拉肚子啊，其实这个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一说吃啥，现在问问，哎，这玩意儿我这肚子能受得了不？
1: 嗯，对。
0: 我说的这道汤呢，确实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你吃的时候真得稍微少来点。
1: 嗯。
0: 再或者，咱也有招啊。我不是说互相之间咱可以给它中和一下吗？用啥能中和？
1: 一般都是用生姜。
0: 哎，对了。以前咱说喝小米粥，它也有些许的那么一点点的微寒，那就可以放点生姜。这一道汤里也可以加两片生姜，中和寒性。
1: 嗯，
0: 生姜是温中散寒，保卫这个保护胃气。
1: 嗯，
0: 而且这豆腐你得选嫩豆腐呀。
1: 嗯，
0: 别选老豆腐啊，嫩豆腐是更容易消化。汤不要喝太多，来一小碗就够了。你要是喝了觉得胃寒，那肚子不得劲啊，说明不适合。那你就不能再喝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汤啊，我一听王老师说，脾胃虚寒的人不一定能适合，对吧？
0: 嗯。
1: 那适合啥样的人呢？
0: 适合的这个人群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心火旺盛的人群。
1: 嗯。
0: 口干呢，失眠呢，心烦呢，目赤啊，尿黄，哎，这几种症状的人群，你喝这道汤好使。
1: 嗯。
0: 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一类的人群其实也可以。
1: 嗯。
0: 但如果说淡竹叶它不是具有辅助降血脂的这个作用吗？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啊对应人群。再就是夏天手心脚心发热了，烦躁又不安了。更年期潮热的朋友，你喝这个汤就能起掉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可问题又来了。这道汤可不适合天天喝呀。
1: 嗯。
0: 一个星期你喝两次。啊，基本上也就够了。
1: 啊，这个淡竹叶对更年期潮热呢还有作用，那可太好了。我觉得听众朋友啊，很多上了年纪啊，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啊，用吃药吧又不至于啊，这更年期对吧？那你说，所以就得用饮食 来调整调整啊。平时呢，你说这个更年期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心情状态，对吧？用饮食调整调整呢，哎，调整一下身体的这个感受还是可以的。那这道汤咱们记住了，心烦、睡眠不好、手心、脚心发热啊，然后可以喝它，每周两次就够了。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又得说粥了，对不对，王老师？
0: 反正我提到了，你要是想听，我就先安排粥。
1: 哎，先安排
0: 粥
1: 吧，
0: 甜品
1: 是不是？因为啥呢？就我觉得喝粥其实是咱们苦夏度过苦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饭吃不下，咱可以喝粥，而且夏天睡不好的人太多了。对不对？你要是这个粥啊能兼顾失眠，那这个方子我觉得那就正好是应季了。嗯，
0: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第三道啊，我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小方吧，叫做淡竹叶粥。
1: 淡竹叶粥，
0: 哎，所以跟你刚才提的这个要求能契合上，
1: 是吗？
0: 这一道粥就是专门给夏天心烦失眠呢、睡不踏实的人给他们准备的
1: 啊。
0: 你说你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0: 或者睡着了老做梦啊，
1: 对，
0: 是不是这种觉你睡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觉得其实还挺累，
1: 对，不解乏，
0: 哎，你就喝我说的这一款，就比吃安眠药要安全，而且没有副作用。
1: 嗯，
0: 怎么做啊？干的淡竹叶10克，精米来50克，少加一点冰糖。那先把这个淡竹叶加水煮上20分钟，把叶子捞出来，用这个水啊，你就熬粥吧。粥粘稠之后啊，别嘎巴锅，你稍微放一点冰糖，每天晚上来上这么一小碗，你喝完心就能静下来。
1: 嗯，
0: 哎，觉自然就回来了。要是失眠严重啊，你再加几颗莲子心啊，清心火这效果它会变得更好。
1: 嗯，
0: 但问题也来了，这个莲子心比较苦啊，2-3颗就够了，千万别放太多。
1: 嗯，
0: 听懂了哈。
1: 嗯，那太好了，
0: 挺简单的，
1: 专门管心烦失眠的啊、那我觉得首先我也需要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心烦失眠，
0: 嗯，
1: 躺下吧就容易乱想啊、尤其呢这个夏天天黑的还晚啊、所以说呢就是睡着时间也晚，睡完之后还老做梦啊、我觉得这个汤或者这个粥啊，咱们可以把它用起来。
0: 嗯，没错，专门给夏天啊，咱们这个心烦失眠的朋友啊，口干舌燥的朋友，咱就准备它吧。你说喝完粥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心静下来了，这个睡意它自然的就来了，
1: 是吧？
0: 因为毕竟白天忙活一天了，晚上你到睡觉的点了，
1: 嗯，
0: 是吧？
1: 那这一粥要是早上喝呢，那是不是比晚上喝就是？
0: 早晚我告诉你都可以
1: 啊、
0: 晚上喝是助眠，
1: 嗯，
0: 早上喝是清心火开胃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它是一个辅助调整，
1: 嗯
0: 啊，一般我建议大家晚饭之后1个小时，你喝上这么一小碗，
1: 嗯，
0: 喝完溜溜达达散散步，楼上楼下转一圈，别马上就躺下。如果是为了助眠啊，就别喝太多，半碗就够。
1: 嗯
0: 啊，你说喝多了之后行不行啊，王老师？你倒是行，你晚上别起夜呀。
1: 嗯，对 对，
0: 是不是？老年朋友有一些晚上本来就爱起夜。你再弄一大碗粥，这稀了光当，你晚上还睡不睡了？
1: 嗯，
0: 你这边心火这刚清下去，心也静了，好了，上趟厕所吧，完。
1: 明白了，嗯，半碗，
0: 长记性啊，半碗就行。
1: 哎、那我觉得还行，
0: 嗯
1: 啊，晚上喝半碗粥，喝完再溜达溜达，
0: 对，
1: 上趟厕所再睡，
0: 对，
1: 也不一定能起夜，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粥啊，大伙记下了。
0: 这是第四道，啊、
1: 这是第三个。
0: 那、啊、接下来来第四道。
1: 对，第四个，
0: 我有个甜品，
1: 是不是？
0: 这是我压箱底儿的。
1: 哎，这个我挺期待的哈。这个甜品是啥呢？那是喝的水啊，还是这个什么小蛋糕之类的？
0: 听名，第四道叫做三叶清心饮、
1: 嗯、啊，喝的。
0: 哎， 这种、你说的是甜品吧，它也叫甜品，你说的不是它也不是。
1: 嗯，
0: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也有一位名家推荐过的立夏的解暑的茶饮呢、然后我一做哎，喝起来清清爽爽的。
1: 嗯，
0: 我认为夏天当水喝都特别舒服。
1: 是吗？
0: 哎，官方竟然也推荐过，说是立夏解暑的经典茶饮，我就试验了一下。你看啊，我试验得出的方法我给大家推荐。
1: 嗯，
0: 淡竹叶来6克，荷叶来3克，薄荷叶来2克，非常简单的做法，全部统统放到你杯子里，开水滚烫滚烫的往里一冲，盖盖闷上几分钟、然后你就可以喝了。
1: 啊，那这个组合它啥讲究呢？
0: 有讲究
1: 啊、为什么是这三种叶子呢？
0: 咱说荷叶，
1: 嗯，
0: 生发清扬啊，能滑湿解暑。
1: 嗯，
0: 夏天这个暑湿啊，困脾这个对困脾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啊，它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1: 嗯，
0: 荷叶是把湿气给它化开，所以咱们三样东西里放荷叶。
1: 嗯嗯，
0: 薄荷呢，疏散风热，让人神清气爽啊。
1: 嗯嗯，
0: 再看这淡竹叶，清心除烦，啊，把这心火从小便带走。这一二三一搭配，清上焦的啊，上焦火你用薄荷。清中焦的啊，化中焦的湿，你来这个荷叶。
1: 嗯，
0: 利下焦的这个热，用谁呢？用淡竹叶。
1: 嗯，
0: 上中下三焦兼顾，那比单用淡竹叶那不效果全面太多了
1: 啊、哦！明白了。
0: 所以你一想，夏天人哪些地方是不舒服的呀？
1: 嗯，
0: 有哪些症状状态呀？心烦，
1: 嗯，
0: 啊，就热了就闹心呢、头昏，热迷糊。没胃口，哎妈，热的啥也吃不下去。
1: 嗯，
0: 这三样你就对应这三种叶子就行，荷叶啊、薄荷呀、淡竹叶。
1: 嗯，
0: 哎，
1: 你明白了。那这个茶味道怎么样啊？就是这个苦啊、甜呐、对吧？有的时候吧，咱听众打电话哈，就是咱们有那种建议喝那个金银花茶。上次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喝金银花茶，他说金银花茶苦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想，他用的啥金银花啊？你看我喝金银花茶，我觉得有点回甘呢。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个别口味确实不一样。那他觉得苦，可能我还觉得不苦，对不对？
0: 就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1: 哎，真是。
0: 你认为哎这个太好了，他认为哎呀完了，这玩意我吃完我觉得不行了。
1: 嗯，是。
0: 这众口难调很正常。
1: 嗯。
0: 但是你说我推荐的这套啊，它到底会怎么样、我个人喝的时候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啊。为啥呢？
0: 淡竹叶它味道本身是干淡的，
1: 嗯，
0: 荷叶它是有清香的，
1: 嗯，
0: 薄荷你一开盖你闻着它就凉吧滋儿的，
1: 对对对，
0: 整体喝起来凉凉快快的，它也不苦啊，
1: 你清清爽爽，属于是不是？
0: 你这个茶你可以稍稍放凉了再喝，更解暑，
1: 嗯，
0: 但是啊不要冰镇，
1: 嗯
0: 啊，冰镇的伤脾胃，反倒容易拉肚子。
1: 嗯，
0: 记住这事儿啊。
1: 明白了，哎，在这儿啊，我觉得我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尤其是这种茶，你看淡竹叶挺清新的，
0: 嗯，
1: 这荷叶也有香味儿，对吧？薄荷然后也是清凉感，少放点我觉得就行，不用弄那么浓。哎呀，弄那么浓的话吧，真的是这个你不苦你都觉得闻着这味儿你都觉得冲鼻子，
0: 受不了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就清清淡淡的啊就可以了。咱听众里有不少喜欢喝冰的啊、那在这儿就得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听王老师所嘱托的哈，这个不能冰镇，不能冰镇，
0: 冰镇小甜水、
1: 啊，冰镇多不健康啊，对不对？
0: 啊，一盒小冰棍儿，你这、你这整吧，你这、
1: 就是真是年轻的时候啊，我就一点感觉没有，就咱们现在这个年纪，我真觉得吃不了。太凉的，
0: 嗯，
1: 吃完太凉的、
0: 身体有反应，
1: 这个胃不舒服，好久都缓不过来，
0: 嗯，
1: 那这四道方子哈，有茶，有汤，
0: 嗯，
1: 有粥，
0: 嗯
1: 嗯，还有最后一个
0: 饮吧，就这么算吧，
1: 哎，饮品对不对？淡竹叶，哎，这个东西让王老师真是给讲透了，而且做出这么多花样来，
0: 嗯，其实这些样啊都不算多，
1: 嗯，
0: 你要是真正看这个中医药典当中啊，对于淡竹叶啊，你还会有很多的灵感。
1: 是不是、
0: 啊？另外呢，既然知道它的属性啊，既然呢你愿意去使用它，你没事你可以琢磨，
1: 嗯，
0: 再结合着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啊，千万每次别弄多，少来点、啊，觉得问题不大，好，那你可以接着弄，
1: 嗯，
0: 觉得哎呀不得劲儿的，那就马上停止，这是食疗的过程当中一个小尝试，
1: 嗯、对, 对, 对，
0: 或者是你在弄之前你有个小想法，
1: 嗯、
0: 王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问一下。就打40085-1977。
1: 嗯，
0: 你看咱电话放着，你让他想起来用起来， 你要不你天天你记这号干啥呀？
1: 嗯，
0: 你问完之后你得到确切答复了，你自己小的溜的试一试，你这在家待着干啥呀？给自己找点事儿呗、
1: 嗯。
0: 就这样一个东西，你自己弄完，哎，老伴儿也能喝啊，是吧？家人也能喝，不挺好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方式吗？
1: 嗯
0: 啊，
1: 其实呢，王老师啊，其实每一次给咱们除药膳，每一道都有他自己的用处啊，都挺实用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淡竹叶是不是还有什么称呼啊？
0: 夏季第一茶。
1: 啊，就刚才给咱们提供的这个，
0: 我说的就是
1: 啊。
0: 为啥？你看啊，单独泡荷叶行不？
1: 嗯、
0: 我见过有单独泡荷叶的，
1: 嗯，
0: 里边再兑。

0: 别的玩意儿，以它为这个为君吧。
1: 嗯嗯。
0: 但是你看，为啥夏季第一茶我今天先说的，则是咱们的淡竹叶呢？
1: 嗯，淡竹叶甘草茶
0: 不是白叫的，
1: 是不是？
0: 对了，
1: 嗯，然后甘草茶这个可以清心火，对吧？
0: 对。
1: 然后喝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咱还喝粥。
0: 但是喝粥的时候，千万千万别睡前马上要睡了，赶紧咕咚咕咚灌一碗，
1: 嗯，
0: 得了，那你这晚上肯定睡不着了，
1: 嗯、
0: 心火心烦清下去了，厕所你是清不下去了，
1: 嗯，
0: 那汤汤水水的就容易起夜。睡前一个小时啊，喝上小半碗吧，喝完溜溜达达的啊，扔个垃圾了是吧？洗个脚了，投投衣服了，拾掇拾掇，然后你再睡，
1: 嗯，
0: 这、啊、就没毛病。
1: 明白，这夏天没胃口啊，您就泡这个三叶饮、啊，
0: 应该，
1: 这基本上我觉得全家老小都能用得上了。
0: 尿路
1: 不
0: 舒服，
1: 对不对？
0: 还可以喝汤，
1: 嗯，
0: 你看这几样、
1: 嗯、
0: 都能
1: 吃。是，还有啥特别要注意的没，王老师？
0: 有
1: 啊，
0: 你看你刚才总结的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啊，我所说的这些食疗的小主意啊，小方法啊，都是各管一摊儿，
1: 嗯，
0: 咱们基本上啊是把夏天最让人讨厌的几个事儿啊。像这个心烦呢、失眠呢、尿路不舒服、没胃口啊，都给它包圆了。
1: 嗯，
0: 但是得特别注意一点啊，淡竹叶是清火药，它不是保健品，你上火了用它，不上火别跟它瞎凑热闹。
1: 嗯，
0: 这就像春天咱们吃野菜一个道理，应季吃两回挺好，你要天天吃，把它作为习惯来进行，你这时候身体可能就容易受不了了。
1: 嗯，
0: 啊，要注意这个，是吧？
1: 明白了。那你看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不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
0: 有反馈的哈。
1: 哎，今天呢，咱们讲的是这个淡竹叶，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小食材。
0: 嗯，
1: 小食材呢，长得有点像小竹子啊，
0: 嗯、
1: 但是还不是，它是草本科植物，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哎，王老师，你看啊，我也是睡不着。啊，睡着老做梦，一晚上做好几个、
0: 嗯、
1: 啊，这个梦啊醒了还记得，可见这个朋友睡眠非常浅，对吧？
0: 嗯，不踏实、
1: 嗯、对，第二天呢就跟没睡似的，头昏脑胀的，
0: 嗯，
1: 然后最近呢还有一点心里发烦，哎，躺下就觉得心烦，
0: 嗯，
1: 越心烦越睡不着觉、
0: 嗯、
1: 啊，然后白天呢他有个什么毛病呢，口渴，喝水也不解渴、
0: 嗯、
1: 啊，喝完了还总觉得嗓子干，
0: 嗯，
1: 这个毛病啊最近一直是存在的、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入夏了，到夏天他就觉得严重。
0: 嗯，
1: 你看这位朋友他用什么样方法来去调整一下呢？他这个他现在这个情况跟什么有关系呢？您觉得王老师？
0: 先是这样啊，
1: 嗯，
0: 咱们得知道他的日常饮食习惯。
1: 嗯，
0: 建议这位朋友啊，不管你多大岁数，
1: 嗯，
0: 你身体状态现在呈现的是这样，
1: 嗯，
0: 我建议您夏天的时候，这个辣的、烧烤的、凉啤酒啥的，
1: 嗯，
0: 这些都是助火生热的，您就给它放下吧。
1: 明白了、嗯，
0: 你看夏天本来就热，
1: 嗯，
0: 你吃的喝的这些东西是火上浇油啊，
1: 嗯，
0: 所以你看你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容易导致口疮，
1: 嗯，
0: 而且容易反复长，
1: 嗯。
0: 小便黄啊，大便干的这些问题都容易出现，根儿就在吃上，先管住嘴。
1: 嗯，
0: 而且啊，如果说要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或者平时还吃点药，脾气再急，类似这些情况，那更得注意了。
1: 嗯，
0: 一动不动火压不住了，上年岁之后，那脾气更得平和，才长命百岁嘛。
1: 嗯，
0: 必须得控制住，啥别往心里装。
1: 嗯，
0: 心火你要忘了，你就烦。
1: 嗯。
0: 你在那待着你都觉得闹腾的慌，看啥都不顺眼。
1: 嗯，
0: 本来退休之后自己在家想的是清福啊，那自己老跟自己憋劲呢，心火必须清掉，是吧？怎么清呢？刚才我说了，典型的那些心火亢盛的状态啊，中医讲心藏神，心火只要旺，神它就不安。
1: 嗯，
0: 啊，你看你说这个多梦啊，心烦呢、啊、心还开窍于舌呢，心火上炎到口舌还容易长口疮，
1: 嗯，
0: 还跟这个小肠相表里啊，这个心呢，
1: 嗯，
0: 心火下移到小肠，上厕所小便黄，夏天还属火，心火也属火呀，心它就是属火呀，天儿一热它能不旺吗？你这浑身上下都着了。
1: 嗯，王老师你说哈，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他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吃点药吧。
0: 那不行
1: 啊，我去开点安眠药。
0: 那不行
1: 啊，对不对？
0: 这是一个外界的被迫的拿枪逼着睡觉。
1: 对，
0: 你这个太强迫了。
1: 嗯，
0: 我给您开点这个小的比较平和的方子，您试着用一用。
1: 嗯，别吃药啊，就是对不对？
0: 我别直接上来就吃药。
1: 嗯，
0: 没到那个程度，没去医院的大夫告诉你必须吃，没到那程度，你先试试我这个。
1: 那你说咱今天说的这什么淡竹叶啊、甘草茶呀、什么淡竹叶粥啊，这种哪个适合呢？
0: 我先让他，我觉得应该先喝代茶饮。
1: 啊，代茶饮。
0: 淡竹叶甘草茶，这我今天说的很清楚。
1: 哎，对对对。
0: 干淡竹叶5克，
1: 嗯，
0: 生甘草3克，
1: 嗯，
0: 滚烫的水给它泡开了。
1: 你这个好做，其实
0: 对，每天喝一杯。
1: 嗯，
0: 淡竹叶是不是清心火除烦热嘛？
1: 嗯，
0: 甘草还和事佬，调和药性，保护脾胃。你喝上一个星期，心烦口疮如果有这个问题，它会明显改善。
1: 嗯，
0: 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淡，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千万别加多。
1: 嗯，
0: 你当成糖水麻烦。
1: 对，其实吧，王老师说的保守啊，每天喝一杯。如果说呢，您就是有续杯这个习惯，续杯也行。但是提醒大家，如果是糖尿病的人哈，这个小糖人儿，那你就别加冰糖。
0: 我说的这些成分呢，你这在杯子里放着别动的情况下，你泡个两三回没问题，
1: 是不是？
0: 这一天呢，这3杯水，那基本上你是能保证的，
1: 嗯，
0: 对吧？
1: 另外，王老师，你说现在这个季节本来就热。对吧？然后呢，大家这个习惯就是啥呢？我热，我晚上我就出去撸点串啊，我喝点啤酒，撸点串，我发发汗。完，结果其实不解决问题，对不对？
0: 生活习惯呢，还有自己身边的这些好朋友啊，
1: 嗯、
0: 性情中人。
1: 哎，对
0: 啊，吃啥呀？火锅，热乎乎的。
1: 嗯
0: 啊，尤其爱吃那个川味火锅。
1: 嗯，
0: 还有烧烤，这多过瘾呐！但是都带辣吧？
1: 对。
0: 烧烤也好，火锅也好，那种热的呀，还有那种凉啤酒啊，这些都是助火生热呀。
1: 嗯，
0: 不戒的话，你什么茶都白搭，
1: 对不对？
0: 那除非我上天上找玉皇大帝给你要点好茶去，
1: 那
0: 就开玩笑了，那就
1: 嗯，
0: 是吧？咱们所说的这些，一定是对自己的身体好的事才能做，脾气千万别急。
1: 嗯，
0: 脾气急跟吃辣的可能都有点关系。
1: 对对对，
0: 辣椒吃多，火上浇油。
1: 嗯，是。
0: 哎，多喝水。每天来的1.5升至少。
1: 嗯，
0: 但是千万别说啊，哎呀，今天我要睡觉了，我这一算，今天王老师说1.5升水我还没喝完呢，我来1.5升，咚咚咚咚，水中毒。
1: 嗯，对，
0: 你别说晚上上厕所，你这一下子喝那些受不了。
1: 你这个把这1.5升吧拆开喝，
0: 匀着来。
1: 哎，你看王老师，就是昨天呢，我这事儿多哈，我就上火了。我怎么上火了？就因为跟你做节目嘛，每天都观察自己排尿的情况。
0: 啥赖我了？
1: 哎，我这一看排尿。呀，焦黄，这肯定是上火了。得了，你听王老师的吧，泡点茶，匀溜了，我就晕着吧。哎，结果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这尿液就没有那么黄了，我感觉这火也出去一大半了，对吧？嗯，
0: 嗯，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咱晚上别吃太饱了，对不对？吃太饱，我感觉也是
0: 了。还是生活习惯。
1: 嗯，
0: 有些朋友啊，就看着好吃的没够，
1: 嗯，
0: 那就往嘴里送。天热不行，来个冰棍吧。
1: 嗯，
0: 哎，或者是哎，这一顿好吃啊，老伴儿，你做这饭怎么这么好吃？再来一碗。不管啥时候，尤其是晚饭，别吃太饱。
1: 嗯
0: 啊，7分饱挺好。
1: 嗯，
0: 你看中医有一个讲究，叫做什么呢？胃不和则卧不安。
1: 嗯，
0: 你晚上吃多了，胃里有积热，有积食，他得工作呀。他一工作的话，老问你领导，你看这么干行不？你大脑就说，哎，行行行行，快点吧，要不然我太困了，这太胀得慌了。他俩老在那唠嗑，你能睡着吗？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我给你推荐的这个茶呀，这个代茶饮呐、啊，淡竹叶甘草茶呀。喝了一周啊，假如说这个口疮有这个问题没好，
1: 嗯，
0: 那你就得上口腔科去看去了
1: 啊。对，
0: 你得排除，你得排除有没有其他问题。
1: 对，
0: 还有就是啊，如果说咱们同时正在用药，那么建议你在喝我说的这些茶呀，提供这些小方，准备使用之前，你问问你的大夫，
1: 嗯，
0: 需不需要适当的去做一个避让啊，还是这俩事儿同行都可以呀、啊、
1: 嗯，
0: 以医院大夫为主。为啥？你给我打个电话，好多东西不是我直接接听的，我没问明白、
1: 嗯、
0: 我没问清楚，我没问到，避免出现任何的小问题、
1: 嗯、
0: 我们是为您的身体负责，
1: 是
0: 吧？是。
1: 哎呀，希望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干货满满，
0: 嗯，
1: 又给大家呢能够提供很多的食疗的方法，
0: 是，
1: 哎，健康的方法。
0: 对，
1: 那今天节目看看时间也到点了，咱就相约明天节目再接着跟大家聊怎么能吃出健康。
0: 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3: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大

0: 格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1: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0: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1: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2: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3: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2: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3: 正在用的吗？
2: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3: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2: 协和辅酶源自自有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3: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2: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3: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2: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3: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2: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3: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3: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2: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你好。
5: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毕老师您看啊，今天是协和院内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啊。
5: 嗯，
4: 我发现这热线呢这两天比前两天更热。
5: 嗯，
4: 本来啊这次全国一共只发放了30,000盒的辅酶，你看现在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5: 是这样。
4: 嗯，结果不少前几天啊已经订购成功的听友呢又第二次来订购了。
5: 嗯，
4: 说实话啊，给还没订购成功的听友啊特别大的压力啊。你现在只要说再犹豫一会儿想要的时候，可能这一盒都没有了。
5: 这个还真不是吓唬大家啊。嗯，要知道全国就这30,000盒的配额，这还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临床配额里边一点点给大家抠出来的。
4: 对，
5: 所以这批放没了以后大家还要再跟我要的话，那我也是没办法的，爱莫能助了。因为这个药啊是厂家直供给协和院内的产品。
4: 嗯，
5: 所以每个批次它的产量都是按照当时临床需求的计划来制定的。
4: 对
5: 啊，你多一盒都没有。
4: 哎，所以趁现在啊还有机会想用协和辅酶的，您就别等了，别犹豫，赶紧来抢订啊。说实话，如果你想订个一年半年的，可能真就没

0: 多了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都不敢保证，还得先问问您那个地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不行的话呢就整合一下资源啊，把别的地区还剩的给调配过来一些哈，要不然真的是不一定能够凑够那么大的量了。
1: 是这样，嗯，啊，这个是客观情况，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好东西是真不等人。
0: 嗯，
1: 说实话，这次发放完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也保证不了。而且能把协和院内正在用的临床验证有效的健康产品带到全国的患者面前，这是我们节目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对外宣传窗口的一个特殊性。
0: 嗯，
1: 别的节目它肯定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哎，所以您今天抢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康产品，
0: 嗯，
1: 而是什么呢？是协和医生在临床给患者用的治疗级的方案。
0: 嗯
1: 啊，
0: 所以大家不能错过哈。
1: 对，真想要健康，你就要抓机会。
0: 对，那今天呢，我们还得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啊，毕老师，因为说到辅酶啊，大家伙儿可能十个人现在还有四五个，那还抹不开那个沫啊，这个劲儿还没转过来。
1: 嗯，
0: 因为辅酶大家太熟悉了哈，而且平时吃辅酶的中老年朋友也不少哈，但是有些人还是现在觉得哈，这市面上的辅酶那么多。啊，不少国内外的大牌也有吧？
1: 有，
0: 哎，高含量的这些也都有。嗯，我们凭什么或者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协和的辅酶？
1: 嗯，这个问题咱们就这么说吧。
0: 嗯，
1: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辅酶哈，就跟您上医院医生给你开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协和辅酶它是来自于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这就意味着它从诞生那天开始，它不是为了多生产上药房的货架子，
0: 对，
1: 它是为了进协和医院病房的，
0: 不去药房进病房，
1: 对。
0: 嗯，
1: 所以它解决的是什么？是临床上真实的难题。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协和辅酶啊，大家一定记住，
0: 对，
1: 只有来自院内临床的才是治疗级的辅酶。
0: 哎，院内临床治疗级的啊，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深深印在脑子里啊。其实这点呢，我们几天前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强调过，包括这个包装盒上面印着那些字儿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就是其他任何辅酶都没有的，叫身份证。
1: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是原料不同啊。我跟大家讲，国内的辅酶啊，就是把注射级原料用在口服辅酶上的基本没有。
0: 嗯，
1: 而这个冲剂剂型呢，只有我们协和的辅酶独一份的这个剂型。
0: 嗯，
1: 别的厂家想做他也做不出来，他做不到。
0: 对，毕老师说到注射级原料哈，今天呢您有必要恐怕再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也听到有听众疑问啊，说这注射级跟注射用这个到底有啥区别啊。
1: 嗯，
0: 您得再给我们讲讲厉害在哪儿。
1: 就是注射级原料，它就是制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了，它的纯度、杂质的控制，包括生物的安全性，都比我们普通口服级的这个原料要高不止一个档次。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啊。
0: 嗯，
1: 为什么要用注射级？意味着它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治疗级别的，所以自然它的成本也就高出好几倍去。那为啥协和你做个辅酶还一定要用注射级的原料做成口服冲剂的剂型呢？
0: 对啊，这点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
1: 啊，就对啊。嗯，
0: 注射级就注射了呗，怎么还口服呢？
1: 对，口服是什么呢？是大家在家就能用，就有这个效果，你不用非得跑到医院去打针。
0: 嗯。
1: 啊，这个给大家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协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临床效果，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0: 嗯。
1: 啊，很多患者为啥吃辅酶觉得没啥效果，没有用啊，吃了一年两年几千块钱上万块钱花出去了，身体咋没感觉呢？多少人吃辅酶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吃的那个辅酶纯度太低，吸收太差。
0: 嗯，
1: 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了，你不浪费吗？协和的辅酶完全不一样，它的纯度超过 98%。
0: 嗯，
1: 而且完全都是全反式的结构，就跟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就这一点就保证 证它的吸收率肯定会更高哈。
1: 对，而且还保证它的效果会更好，没有废料，等于是，对吧？所以不管是吸收率还是利用率，都在 95% 以上。那你外面那些比较便宜的辅酶啊，尤其是合成的顺势结构的，你压根身体就不识别，就像按手印似的啊，你右手手掌的手印你非拿左手摁它是摁不进去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人体接收的是右手的这个手印，你给它一个左手它就不吸收，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直接排出来。
0: 嗯，
1: 你花100块钱，其中95块钱等于白花浪费，
0: 走一圈出去了。
1: 对，而协和的辅酶是什么？你花100块钱，95块钱用在身体上了。
0: 嗯，
1: 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0: 嗯，所以外面的那些所谓的普通的辅酶啊，看起来挺便宜的，但它只是看着便宜，其实是最大的浪费。
1: 对，因为你只有5%起作用，你这价格等于翻20倍。
0: 嗯，
1: 那你不比协和的辅酶贵多了吗？
0: 嗯，就这样得这么算。
1: 哎、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临床的验证不同，其他的辅酶大多是没进过医院的，
0: 嗯，
1: 没有经过临床的检验，而协和的辅酶呢，它是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科医生手里都有据可查的临床武器，也就换句话讲，它在临床是真正经过验证、真实有效的，
0: 嗯。
1: 所以协和自己跟踪的数据，长期补充协和辅酶的人，各项心脏功能指标的这个改善率啊，一直是处于整个医疗界极高的水平。
0: 嗯，
1: 这就叫临床有效率，它是实实在在救过人的，
0: 哎，
1: 这是看得见的真实效果。
0: 对，所以说外面的那些辅酶哈，大家吃了以后没感觉啊，有的时候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不一定是您自己的问题啊，很可能是产品的问题。如果您呢也想用临床真正有效的辅酶，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再和大家强调啊，是注射级原料冲剂剂型的辅酶，仅有这一款，并且呢已经是在协和院内用了多年了。临床的有效率和改善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协和的辅酶大伙用了就知道了。
1: 对，在医院工作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很多好的产品啊都在医院里边。
0: 对，
1: 尤其是来门诊的，特别是住院的那个都是什么比较重的患者。
0: 嗯
1: 啊，那你就肯定要用好药嘛，对不对？你在外边你买不到效果这么好的药。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它是按照临床标准来生产的，
0: 嗯，
1: 不是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0: 嗯，
1: 所以它首要的目标是有效，不是好卖。
0: 对，你说这个药房买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不影响药房的销售，该咋卖还咋卖。
1: 嗯，对，
0: 但你说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要是不好用的太多了，这医院没人去了。
1: 对
0: 啊，
1: 这医院该黄铺了。
0: 对，所以说老百姓想要找到这些医院里边用的这个好东西确实也挺难。
1: 啊，对，因为没有广告啊，他不知道。嗯，啊，你不知道你要找那不太难了吗？所以你看市面上那些铺天盖地的打广告的产品，有几个是医院里边用的？基本没有。啊，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医院里边。而且在哪儿？在医生的处方上。
0: 对。
1: 啊，我们走进协和这个平台啊，就是把这些常在深闺人未识的好东西从协和的病房里边搬出来，送到全国各地患者的手中。
0: 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敢说哈，在我们这个平台您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买错。
1: 对对对，只要选对就可以了。
0: 哎，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底气的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不是哪个厂家送来的样品，也不是哪个代理商找上门来推销的，它就是协和自己药厂生产的，协和医生自己临床验证过的。
1: 对，所以我一直跟这个患者讲啊，我说你信任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信任协和。
0: 嗯，
1: 信任协和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包括这个辅酶，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辅酶砸了自己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吧。
0: 嗯，
1: 你从我们这儿拿到的辅酶，你跟协和医院里边给患者用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生产线，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原材料。

0: 你再怎么说他不敢相信了，
1: 是这样。
0: 因为以前买过太多东西，说的都挺好，用了都没用，啊，花了不少钱，身体没改善，所以这一次啊，又不敢轻易的相信了。
1: 嗯，
0: 这就是一遭被蛇咬，
1: 十年怕井绳。
0: 对，
1: 但是毕老师，你看这两种心态哈、啊。它都会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它其实用不上这种协和的辅酶，
0: 对，
1: 它会等，
0: 对，
1: 然后会疼，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再给大伙嘱咐嘱咐啊，再说说，敲个警钟。
0: 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就是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省钱耍心机，最终害的是谁？不都是害自己吗？
1: 嗯，
0: 我之前有个患者老刘，才65岁，他是2年前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我们都跟他讲过你要补这个辅酶。
1: 嗯。
0: 他也知道协和的辅酶最好。
1: 嗯，还知道。
0: 知道。
1: 嗯。
0: 在协和住院的时候他就用过了，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所以改善心肌供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那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那还犹豫啥呢？
0: 出院以后啊，他心里就想，他说协和辅酶确实好。
1: 嗯。
0: 但价格不便宜。
1: 啊、
0: 哦。然后退休金也不太高。要不能省就省点儿，然后就上网上去买便宜的辅酶吃。
1: 嗯，
0: 他就认为都一样，差不多少。
1: 嗯，
0: 都是辅酶 Q 十。
1: 嗯，
0: 能差到哪儿去？
1: 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存在一点侥幸啊。
0: 对，
1: 对，反正就是都差不多，都辅酶，能差哪儿啊？
0: 嗯，就是，都叫建国，那建国差得太远了，
1: 是，
0: 对吧？有可以当这个领导的，有可以扫大街的，那差别太大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想法，觉得成分差不多，
1: 嗯，
0: 啊，名字差不多，是不是结果也差不多，
1: 找一个替代的。
0: 啊，对，所以他花1000多块钱在网上、嗯、还买了好几个辅酶
1: 哦，
0: 轮着吃。对，我就觉得这人，你说他不聪明，他是真聪明，他真有心眼儿
1: 啊,
0: 啊、嗯、结果吃了1年多也花大几千的。
1: 哦，那结果呢？
0: 1年以后心梗，下了2支架。这就是结果、
1: 啊、真的、啊、那你说他这1年补了那么多的辅酶白补了。
0: 对啊，别以为他省钱了，他买那些辅酶都是纯度不够的，有的剂型都不对，对吧？有的干脆就是啥顺势结构，你身体根本不吸收，所以你别看他花了大几千，吃进去基本都是浪费的，你可不跟白吃一样嘛。而且因为吃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他还以为什么呢，这个有用，对他的身体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
1: 嗯、
0: 反而忽视了他自己日常该做的那些事儿。
1: 对，我穿盔甲了、
0: 嗯、
1: 我有保障了，有底儿了、
0: 对，我自己可以作一作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偶尔喝点酒熬个夜什么的、
1: 嗯、
0: 哎，这就叫无效花费，钱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最终身体被耽误了。
1: 嗯，这也叫贪小便宜吃大亏、嗯、
0: 所以后来他实在没招了，这回又回头用上协和的辅酶，
1: 走了点弯路又回来了、
0: 哎、这个不是一个小弯路，2支架下去好几万没了。
1: 嗯，
0: 对不对？结果协和辅酶用上3个月，他自己反应是啥呢？上下楼怎么有劲儿了，怎么不用歇气儿了呢，对吧？周围有点动静，心也不蹦蹦乱跳了，胸口憋闷的感觉也明显减轻了。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毕老师，我这一年呢多花大几千的冤枉钱，耽误1年时间，还下了2支架，这都是附带的。
1: 嗯，
0: 但是我早知道这样，我第一次我就沿着用协和辅酶就完了，又省事儿又省钱，我又不遭罪。
1: 嗯，
0: 但这个叫什么？马后炮，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毕老师，您看啊，越想省钱的人，到最后你看往往花更多的钱。
0: 就是。
1: 哎，而且这里边更关键的是什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协和的产品啊，你只有在我们平台能找到，我们平台就给大家来发放、嗯、这就是我们平台的价值，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用到对的。
0: 嗯，之前广州还有个王女士呢，啊，63岁，她以前什么状态，就是每天只能窝在家里边，她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因为走两步累得就直喘啊，上个2楼歇3回，心脏一点劲儿没有，心脏泵血无力，他浑身都没有劲儿。
1: 对。
0: 啊，就觉得那胸口啊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有的时候那种压榨感啊痛感呢、啊、是非常难过的。
1: 嗯。
0: 然后还

0: 这么你说想带他出去旅游，他能去吗？他去不了，他走不动。老姐们让他跳广场舞，他说哎呀你们去吧我跟不上，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老不中用了，才63呢，他活的都赶不上人83的。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人生无望啊，这辈子就这样了。
1: 嗯，你看他这个听着挺让人心酸的哈。
0: 可不是。
1: 自己遭罪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后来是谁呢，他的孩子在广播里面听到我们的栏目。
1: 哦。
0: 当时我们节目在广州就一个地区试播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授权的，能拿到的都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好产品。果断的就给他妈订的协和的辅酶。
1: 嗯。
0: 老太太一开始也舍不得呀。
1: 啊是啊。
0: 嗯对，因为儿子给拿的钱嘛，就说你花那钱干啥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其实还是透着人生无望的感觉。
1: 嗯。
0: 嗯他儿子就说，他说妈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这里边的东西全是协和医院自用的。
1: 嗯。
0: 嗯所以肯定是有效果的嘛，你就放心用嘛。
1: 是，我想这就是咱平台的力量啊，让老百姓能放心。
0: 对，结果用上协和的辅酶以后，他是每天早晨两袋，坚持用了3个月呀。你知道三个月以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说？
0: 说他老妈现在每天在公园遛弯，走1-2个小时。
1: 啊，很好。
0: 哎，可有精神头了，人家也不觉得累，回家不耽误自己做饭吃。以前哪有那个精神头啊，做顿饭都把他累够呛，现在心脏觉得有劲儿了，胸口大石头搬走了，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儿啊，说话的底气啊，就让你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是，你看，所以说啊，像省钱耍心机啊，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0: 就是
1: 得信任大平台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的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跟住了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刘也好啊，王女士也好，一个省钱一个信任，你看结果就天差地别。
0: 就是。
1: 所以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生活状态。
0: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错过今天这个窗口，你可能要花更高的价钱，等更长的时间、嗯、你才能拿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永远都再拿不到了。
1: 对。
0: 因为下一次发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嗯、我们都很难说的。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协和的这个辅酶呢，它是冲剂剂型。
0: 对。
1: 可以说独一份儿。每袋呢接近是50毫克。
0: 对。
1: 哎，就是可以根据咱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用量。你轻的话呢就少补。哎，症状重啊就多补，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所以这就是含量灵活调配啊，非千人一方，它就更有针对性。
1: 嗯
0: 啊，既不让你花冤枉钱，同时起到最好的效果。
1: 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一粒儿就是一粒儿，固定的剂量，你总不能拆开吃吧？
1: 嗯，不能掰两半儿。
0: 就是啊，你不能做任何调整。而协和的冲剂呢，你今天哪怕累了，你说我多干活了，心脏有感觉，
1: 嗯，
0: 那你多加一袋都没问题。明天状态好了，你可以减一袋嘛，对吧？这个就相当灵活，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临床思维，它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思路。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临床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经验啊。
0: 对，
1: 也是其他产品没有的优势。
0: 没错。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他们选错了，耽误的最后就是自己。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也是60多啊，心脏一直不太好，他的孩子特孝顺，从外边给买很多种辅酶，
1: 嗯，
0: 那钱是一点没少花。他吃了2年，这期间依然3天2头就跑去住院去。后来是这个机遇吧，用上协和的辅酶，1年的时间一次急救电话没打过。
1: 哦，
0: 那所以你说你糊弄身体1-2天，身体可能没反应，你要糊弄它1-2年，你试试。
1: 嗯，
0: 身体就会实实在在的用症状来打你的脸。
1: 对，
0: 所以你那心脏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啊，然后你还不给人补足能量， 你又想马儿跑，又不给人吃草，那你想干啥？
1: 是，
0: 对不对？最后啥，不都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拿你的心脏来还债吗？
1: 嗯，我想到一句话，毕老师啊，就欠的早晚一天要还的。
0: 对对，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其实现在老年人都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破罐破摔，我就这样了，补啥呀？我也不补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0: 嗯，
1: 还有我得使劲补，但是我就不知道补啥，哎，或者都是辅酶，我就随便买，我也不知道哪个对。
0: 嗯，
1: 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两种哈、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站这两个人群当中，可真得注意了啊。
0: 嗯，
1: 因为毕老师，你看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针对还在犹豫的我们这些听友，您再给嘱咐几句。
0: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这个很多老年人都在想什么。他们想说，要不我再等等。
1: 对。
0: 我再看看。
1: 能等一天是一天啊。
0: 那因为我现在身体还行啊。
1: 没啥事儿。
0: 毛病不算大。对吧，那我花这个钱干啥呢，我值不值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多人可能都这个心态。
0: 嗯，老在衡量值不值。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身体的衰老和机能的下降啊，藏在哪儿？就藏在没感觉这三个字里边，等到你真有感觉的那天，往往已经最佳时机都错过去了。
1: 对，
0: 你今天花个几百块买的是什么？是未来一年的安心。
1: 嗯，
0: 是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啊，能让你自己自由的下楼啊，遛弯啊，啊，能让你接孩子放学，对吧？能让你躺平睡个好觉的底气都在这儿了。所以今天这个电话你不打，你省下那几百块钱，你觉得你赢了吗？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回可省钱了，但是你想，你的身体是一天天都往下走的。
1: 嗯，
0: 你选错了，耽误的是谁？是自己。
1: 对
0: 啊，最关键的有很多身体的损伤叫不可逆。
1: 嗯，
0: 你糊弄自己，就有一天你要还债，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债了，就是上万几十万的债了， 对不对？
1: 是，你现在你感觉有时间等啊，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正心等不了的时候，那你花多少钱，你再想，哎呀，换回一个好心，恐怕都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身体亮红灯的时候了，是吧，毕老师？
0: 对，
1: 到那时候你再花太多的钱，可能也买不回今天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再等等我再看看，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个万一啊。
1: 嗯，对，所以咱们说好多都是有几率的，千万分之一，什么百万分之一，
0: 对
1: 啊，这个几率你觉得太小了，但是如果摊到一个人身上，谁愿意成那个一啊？
0: 那就是百分百。
1: 对，那就是百分百。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协和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全国告诉各位仅3万盒的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我慢点说，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

0: 方最好的急救注射及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1: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0: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1: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0: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1: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1: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欢迎回来。
3: 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除了协和院内购买之外呢，我们这里啊是唯一的对外渠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毕老师啊，我可算打通了。我赶紧给我自己订上协和那个辅酶啊，第一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4: 对，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您这个电话可打得太及时了哈。我先这样问问您是个什么情况，咱们用任何东西是不是得对症啊？啊，不能盲目跟风， 对不对？
5: 哎呀，太对我的症了，我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耽误了最开始当咽炎治的，耽误了好几年呢。
4: 那您这个怎么治的这么离谱，变成咽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5: 因为刚开始啊，我心也不慌，胸呢也不憋闷，一点心脏病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喉咙疼。
4: 其实喉咙痛啊、胃痛啊、后肩放射性疼痛啊、牙疼，包括啊，这都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叫异位疼痛。好多心梗患者前期都是有这个症状的。
5: 当时也不懂啊，我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按那个咽炎给我治的。后来呀，我一干活多了呀，或者多走两步路啊，这嗓子就跟让人掐住似的，上不来气，实在没招了呀，就去我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个200块钱的专家号。人家专家当时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就让做了那一个什么冠脉造影。
4: 造影的结果呢，
5: 他说了，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大的血管呢堵得不厉害，右冠和回心支啊都不到50%，但一活动啊就严重的心绞痛。后来做了个什么微循环的检查，说我那个指数是46.3，正常得小于25，说我这是微血管功能障碍。他说是
4: 那就对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咱们好多患者哈，一说心脏啊，那个眼睛就盯在大血管上面，就完全忽略了心脏里边大量存在的毛细血管网。大血管是什么呢？是主干道啊，像高速公路似的。微血管是什么呢？主干道分叉出来的小道，最后到家门口那100米200米。所以您那主干道看着还行啊，还可以，但是你细分支的地方最后那200米堵了，你那心脏不照样缺血缺氧？所以常规的通血管的这个思路就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了。
5: 对，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那个尼可地尔， 说能改善血管的微循环，或者心绞痛的症状，建议呢我再吃点辅酶。他说最好就是那种注射级原料做的，补充效果好。当时也是赶巧啊，我侄女啊就在协和学医的，跟着导师啊在医院实习了。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啊，就给我邮回来协和的那个辅酶，配合医生的药啊，我就一起吃上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我那个憋气啊喉咙疼的毛病呢奇迹般的轻多了。哎呀，现在快三个月了，基本上不犯病了。
4: 那您还真得感谢这个大侄女啊。所以您这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叫微血管功能障碍，再加上什么心肌能量代谢障碍。协和辅酶在这里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协和辅酶它是什么冲剂的剂型，是独有的，你在市面上任何药店其他医院你买不到。但你说协和为啥把一个辅酶给做成了冲剂的剂型呢？那是因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尤其像中老年人，他本身有吞咽困难，胶囊啊片剂啊不好吞咽啊，另外吸收率也比较低。冲剂呢入口即化啊，口腔黏膜还能吸收一部分，然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那么你这个起效就相当直接了，就快呀，吸收的效果也好。
5: 对对对，我也感觉到了啊，那个吸收啊真的是特别快。
4: 对，而且它用的是顶尖的包埋技术。你看外面那些辅酶，因为辅酶本身它是脂溶性的，吃进去像油一样，它飘到水面上，根本就溶不到血液里边去。因为血液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对吧？协和的辅酶它有包埋技术，就等于把它油包在里边，外面还是水溶性的，那你吸收起来就比普通剂型要高好几倍呢。所以它直接能向您受损的这个微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线粒体啊，把缺血缺氧的这个心肌给救活。
5: 哦，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啊。
4: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协和临床专用的剂型。为啥呢？就是要提高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您现在既然吃得这么好，今天咱们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一年的量给它定上啊！而且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啊，心肌的养护一定要坚持用，长期用啊，把心脏的细胞养护好，同时微循环的功能障碍彻底给它修复好，让你整个心脏彻底摆脱缺血缺氧的这个威胁。
5: 好，那毕老师啊，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我登记上啊，我这心啊就踏实了。
4: 没问题，这样您电话别挂啊，然后我直接转给工作人员，让他帮您登个记，好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就随时联系啊。好嘞，那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5: 好，谢谢毕老师，再见。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十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400-6189-216 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啊，那个协和辅酶我想给我父亲订个半年的。
4: 没问题，等会儿呢我想请工作人员给您做个登记啊。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老父亲什么情况。
6: 呀，我父亲他那个情况有点复杂呀。他今年78岁了。就是那个风心病也换了那个生物伴。一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又不行了嘛，总是反复憋气心慌。最棘手的是啊，他那个切了那个左心耳。现在天天吃那个抗凝药， 结果呢，他那个左心房呢还是反复的长血栓，

0: 如果说那个康林药吃多了的话，它就会牙龈出血、咳血。如果吃少了呢，那血栓就长。哎呦，现在医院也没辙，他目前在这个出血和血栓之间，他来回折腾。哎呦，现在他特别遭罪。
1: 你说这个哈，确实是临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一个困境。你像心脏生物瓣膜已经换了，对吧？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心肌本身呢？因为这几十年风湿的损害，不说它千疮百孔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关键是啥呢？你怎么控制这个瓣膜功能？同时得把心肌的内环境给它稳住。
0: 哎呀，说实话，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啊。
1: 肯定
0: 说
1: 啊。
0: 实话，我为了他的病呐，我们省内的3家医院都走遍了，一直都没治明白。后来实在没招了嘛，只能去协和。到了协和呢，教授嘛给他调整了用药方案，最后加上了这个辅酶。这辅酶用上大概半年多，虽然说他这个瓣膜吧还是会有反流。但是他呢，那个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就是明显好很多。就是最近一次复查，他这个心房血栓竟然没有再增大，说那个出血情况也稍微稳定了一些。
1: 对，这就对了嘛。像你老父亲病根儿在哪儿？实际上在心肌细胞本身，瓣膜的问题通过手术已经给他解决了。所以协和辅酶为什么能够起效？因为它不仅仅是营养心肌的，它还可以抗氧化，可以抗这个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肌细胞不被那些高浓度的抗凝药啊，或者是长期的缺血缺氧受到损伤。
0: 哦，哎，毕老师，像我父亲哦，他也吃过别的辅酶，曾经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这次协和的就这么管用呢？
1: 哎呀，当然了，协和辅酶跟外面辅酶这是区别大了啊。普通的辅酶有效成分呢含量比较低，杂质也比较多，但协和辅酶呢，它是协和自有的药厂，专门生产供给协和院内用的，所以它生产标准呢是药品级的标准，而且它的原料是注射级的原料。所以你想这个效果能一样吗？
0: 哦，那确实能在院内用的东西肯定是临床有效的，对吧？
1: 没错呀，你像协和在研制这个辅酶的时候，就完全是针对比如说顽固性心衰、术后恢复难等等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以它主要是为临床来服务的。这个协和辅酶能够直接进入到人体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提升心肌的能量。像你老父亲这个心脏啊，现在就像什么呢？就开了好几十年的那个老爷车似的啊，发动机，也就是我们讲心肌本身，磨损的相当严重了。你光修个外壳，你换个瓣儿那是没用的，你得加什么？加高标号的汽油，这就是协和辅酶这个动力，你才能上来。
0: 哦，明白了。那确实，以前吃的那些，就说跟在用在临床上的辅酶比的话，那真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哦。
1: 对对对，这一点你理解了就对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现在咱们还能订上，赶紧给老父亲了，不要订半年的，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让他这个心肌啊有个长期稳定的能量供应，这对于稳定他的这个血栓呐、出血风险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这个意义都非常重大。
0: 嗯，好吧，好吧，毕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给我父亲定个一年的吧。哎呀，说实话，也是为了老爷子以后少遭罪，我觉得这个钱也是花的值的啊。
1: 然后这边呢，
0: 好，
1: 我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您做个登记啊，您记住，一定要遵医嘱啊，或者是健康老师的这个建议，足量全疗程的进行服用，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好吧？
0: 好的，我听您的，谢谢您，毕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全国仅有3万盒。协和辅酶 Q10 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啊，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抢购继续，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400-6189。 416-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哎，我可算打进来了。协和的辅酶啊，我要给自己定两年的。
1: 哎呦，这量可不小。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有这个心律失常啊，就顽固性的室性早搏。
1: 嗯，
3: 这个病啊真是把我折磨得够呛，心脏动不动就咯噔一下，白天啊就那个心慌胸闷还头晕，啥活也干不了，也晚上躺下这些症状更厉害，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1: 嗯，
3: 刚要迷糊又咯噔一下就苏醒了。
1: 明白。
3: 我这今年才62，感觉生活质量还不如80岁的老太太呢，就是整天提前吊打的。
1: 嗯，那就太遭罪了哈。您之前到医院看没看过？
3: 就省内的三甲医院，我就几乎跑遍了，阿碘酮各种抗心律失常的药都试过，
1: 嗯，
3: 效果都不好。后来啊，就大夫就建议我做那个射频消融。说是微创，能把那个异常放电的病灶烧掉。
1: 嗯，
3: 哎，我一听觉得有希望，就做了。结果那个钱也花了，罪也受了，那早搏一点也没见好啊，还是照样咯噔，照样睡不着。大夫啊也没辙了，说我这个情况太复杂，可能病灶那个位置不好，烧不干净。哎呀，我当时真是绝望了，感觉这个病啊就治不了了。
1: 嗯，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哈，临床确实有，这叫什么呢？叫消融术后的复发，或者叫消融无效。心脏结构本身它也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病灶啊长在哪儿？长在心肌的深处。或者它紧挨着重要的传导素啊，那你这个时候医生不敢烧得太深了。就是怕引起更加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往往容易留下什么呢？漏网之鱼啊。您这个病啊没治彻底，这个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就心里边那个苦啊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3: 哎呀，是啊，这不我就在快放弃的时候吧，我有个亲戚，他呀跟我一模一样的病，也是这个室性早搏。
1: 嗯，
3: 他比我还严重呢，人家后来用上一种辅酶，说是临床用的，吃了有半年吧，心律失常就不咋犯病了。
1: 嗯，
3: 我当时就心动了，他也多拿几盒给我，我寻思着试试呗。
1: 嗯，那您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3: 毕老师啊，说实话，我吃了有大概2月，哎呦，真是有变化。
1: 嗯，
3: 以前啊，走几步就心慌的不行。吃到那个辅酶2月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明显减轻了。
1: 嗯，
3: 晚上睡那觉呢也踏实多了。
1: 嗯，
3: 早搏发作的次数也少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亲戚给我的那个就是协和的辅酶。
1: 嗯，
3: 协和自由药企专供院内专用的。哎呀，难怪效果这么好啊。
1: 嗯，您知道为什么射频消融手术都没解决的事儿，靠协和辅酶反而能让您这个早搏好转吗？
3: 嗯，
1: 哎，因为什么？因为射频消融啊，它针对的是电路的问题，把那个乱放电那病灶给你烧掉。但是你想想，长期的早搏，您那心肌本身受到的损伤，处于长期的能量饥饿的状态，缺血缺氧，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哪怕你把那病灶烧了，你心肌内环境不稳定啊，你其他的地方还会冒出来新的异常放电。而协和辅酶呢，就是解决这个内环境问题的，它通过一酶带四氧啊，快速把心肌细胞的血氧含量拉升起来，增加心肌储备，把心肌细胞的能量底子给你补上。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饭了，也有劲儿了，那电活动自然它就比较稳定，早搏就闹不起来了。
3: 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1: 嗯，
3: 就是射频消融术是治标，就把那个坏的那个点烧掉。这个协和辅酶呢是治本，就把心肌的那个整体环境给弄好了，让它不再乱放电，是不是？
1: 哎，太对了啊。

0: 很聪明，我讲一遍你就都听懂了。这临床像您这种射频消融手术术后效果不好的其实不在少数。我们一般让患者吃什么呢？吃这个曲美他嗪呢，就这类改善心肌能量的药。同时联合蝎和辅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稳住心肌的内环境啊，就能够显著降低早搏的发作了。
1: 哎，毕老师啊，我后来就想啊，自己去买那个蝎和辅酶，可是你去趟太远了，劳民伤财的，一直就没去成。我听了说今天发放辅酶啊，呀，我这激动的都不行了，这手按号码都有点抖的按不了了。我定上两年的，好好吃，把这个顽固的早搏彻底给它稳住。
0: 没问题，您这个想法啊我绝对的支持。今天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上好吧，您自己试用过效果好，咱们就一直坚持吃啊，把心肌的这个氧啊和能量啊一定要给它补回来，让心肌的内环境真正能够稳定下来。那最起码以后咱们不疼不痒的也不喘啊，能睡个安稳觉了，对不对？
1: 是，真是太谢谢毕老师了。要是能这样，我肯定给您送个锦旗去。
0: 这您就太客气了啊！您把这个心脏调好啊，比什么都强。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也随时联系。我这边就给您转到这个工作人员那儿做登记，好吧？
1: 好，谢谢毕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十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毕老师。
0: 您好。
3: 我能听到那个您那个讲座，我非常高兴。我是在家里头照顾老人，无意中听到咱们那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的。然后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家老人那个情况，好吗，毕老师？
0: 好的。您别紧张啊，咱慢慢说，好吧？
3: 好的。我老父亲呢，他病比较重，今年都86岁了。然后呢，之前呢，他就是慢阻肺。之后吧就更严重了，然后发现呢有肺大泡，他也是年龄的事儿啊，就是总有痰咳不出来。然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腿肿，然后呢呼吸急促，抢救过一次，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回家了之后啊，我们自己家备了一个西用的那个吸氧机，在家里头吸氧。前两天呢又抢救了一次，也是腿肿，然后呢到医院了之后吧，就是他的血氧一直都很低，手指甲都发黑了，然后嘴唇也是特别紫，血氧已经掉到这个58了。然后呢到医院做的那个血气儿啊已经达到110了。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医院大夫就建议进 ICU， 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就是还是清醒的，就不同意。然后呢建议我们做那个气管切开那个呼吸介入。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因为老父亲太遭罪了，也是特痛苦了。
0: 了解。
3: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无创的这个呼吸机。血氧啊就是得到改善了，血气呢达到70多一点儿。现在在家里头吸氧呢，这不我们天天都轮班照顾。然后呢我无意中听到毕老师这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有没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0: 我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您别着急。老人家现在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肺病呢又引发严重的缺氧，然后你像肺大泡又没办法真给他做手术，我们只能是慢慢的去调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老人减少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什么呢，先解决他排痰的问题，然后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啊，再然后才是后面的一系列调理。

0: 那么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啊，虽然算重症，但是在协和它算不上是疑难杂症，所以我们协和肯定有相关的办法，
1: 嗯，
0: 很好用来解决痰的这个问题啊、哦。你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好不好？也别太伤心啊、
1: 嗯嗯嗯
0: 哦。这是一个，
1: 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
1: 嗯，
0: 另外在协和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慢阻肺合并肺大泡的，我们排痰给他用什么呢？用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
1: 嗯，
0: 它就是强力去痰的。
1: 嗯，
0: 稀释这个黏痰症咳，舒缓气道的刺激啊，就是特别能缓解慢阻肺频繁的这种咳痰啊、胸闷啊这个情况。
1: 嗯，
0: 你放心，不管它是白痰也好，黄痰也好啊，常年痰多咳不出来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这个药在协和呼吸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同时呢，我们还要给老人用一个叫活血片，这个在其他医院很少会给你联合应用啊，但是我们会给大家用。为什么？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人是不是会缺氧？
1: 嗯，
0: 哎，常年气短，动不动就喘呐、啊，容易感冒发烧啊啊，然后这个口唇都发暗呐、啊，浑身乏力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宣肺活血，因为你肺功能不畅，它肯定有淤血，我们叫益气养血啊，宣肺然后活血，把那个肺内的淤血给它宣散出去，通络平喘，那么最起码这个肺大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所以这两个药呢、嗯、一定要给它同时用上啊。
1: 好好。
0: 这个目前来讲啊，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
1: 嗯
0: 嗯，因为这个药呢目前来说在临床也是比较紧俏的。那么这个老人家又比较急，我就建议你有这个机会一定往协和跑一趟，把这两个药开出来、
1: 嗯、
0: 因为他在门诊就能开出来啊。
1: 好。
0: 哎，然后抓紧时间给老父亲用上。好吧，
1: 好好、
0: 哎、
1: 谢谢毕老师、
0: 哎、要是不着急呀、啊、我就让你等了，因为这些好的东西、
1: 嗯、
0: 别的医院没有的东西我早晚都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但是老父亲现在这么急、
1: 嗯、
0: 就不能等，好不、
1: 嗯、好好，谢谢毕老师、
0: 嗯、哎，你别客气啊，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找我们联系好吗？
1: 好好、
0: 嗯、
1: 谢谢毕老师、
0: 嗯、
1: 因为我们父亲嘛他那个离不开吸氧机，然后呢去协和这个也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听到这个平台，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
1: 能接听我电话、
0: 哎呦你太客气了、
1: 嗯、
0: 啊！你这么孝顺，对老人这么担心，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可能你是在父母身边忙照顾老人，但你记得背后有我们的专业支持，好不好？
1: 啊，好，谢谢毕老师。
0: 嗯
1: 嗯,
0: 嗯，行，
1: 谢谢。
0: 再有问题就随时联系啊。
1: 啊，好，谢谢毕老师、
0: 嗯。哎，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明天再见。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谢你，
12: 谢
13: 谢
12: 你，
13: 谢
12: 谢
13: 你，
14: 谢
13: 谢
14: 你，
15: 谢
14: 谢
15: 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7: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8: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7: 面对

0: 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1: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2: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3: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消防安全小提示。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生疏散演练，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住疏散方向。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等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9: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
10: 岁月你别催，
9: 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易。总有一些旋律不会随着时光褪色，它们藏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多年之后再听见，依旧能够瞬间勾起一段往事。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重温这些华语经典歌曲，在歌声当中回望流金岁月。

这首歌曲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温柔又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写于漂泊的岁月，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它既是对于远方的憧憬，也藏着对于故乡、对牵挂之人的思念。

当熟悉的歌声响起，我们会想起年少时向往远方的心情，也懂得所有奔赴背后都有一份惦念。

来自张学友的歌曲《如果这都不算爱》。张学友醇厚有力量的嗓音，把感情当中的迷茫、委屈和追问演唱得淋漓尽致。

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走西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小张，遛狗呢？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8: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7: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8: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9: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1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1: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音乐在耳畔，感动

再听已是曲中人。流金岁月，难忘的歌，聆听岁月经典，追忆似水流年。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每周末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和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为大家带来的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易。下半段的节目刚刚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节后的调休日，大家呢需要正常的上班上学。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阳光不是很充足，省内大部分天空云量增多，转为多云的天气。没有了阳光的照射，今天的暖意会减弱，气温呢会有小幅的回落。早间抚顺铁岭最冷，最低温呢只有8度，其他城市在10到17度之间。

到了午后呢，各地的最高气温会照比今天下滑1到6度，全部回落到25度以下，在21到24度之间。风向也会由南风慢慢的向北风转变，白天以南风为主，入夜后北风上线，各地最大的风力普遍在3到4级，有阳光的时候呢还算好，但背光的地方和一早一晚体感的寒凉还是会逐渐增加，所以提醒今天要出门的朋友要加强保暖的工作，增添衣物。按照现在的预报来看，未来一周辽宁的温度呢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上下起伏波动比较大，本周日和下周一气温再次回升，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再次回到25度左右，并保持了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好天气。

现在呢正处于寒露节气，各地的秋色斑斓，美不胜收。大家呢可以趁着晴好的天气多去户外走一走，抓住最后的温暖。因为下周二强冷空气抵达，温度跳水，最高气温呢会跌落20度。下周三的最低气温接近冰点0度，提醒大家要把更厚实的外套找出来了，注意好保暖，平稳地度过天气多变的寒露节气。天气情况呢已经分享完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旋律当中，一起来打捞岁月。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当熟悉的摇滚前奏响起，就知道迪克牛仔的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1: 常常责怪自己，
0: 沧桑沙哑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厚重的人生感慨。歌词提醒着我们，缘分难得，爱意珍贵，很多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到从前。
1: 明明相爱，
0: 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情歌，更是一句人生的提醒。珍惜眼前人，别等失去之后才追悔莫及。

0: 一段轻快甜美的旋律带我们回到了青涩的青春。这首歌来自许嵩的歌曲《有何不可》，是很多90后的青春记忆当中宝藏歌曲。清新灵动的编曲，温柔浪漫的歌词，就像夏天傍晚吹来的微风。
1: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
0: 这首歌曲没有沉重的伤痛，只有少年纯粹热烈的喜欢。

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歌曲《不分手的恋爱》，是属于90后青春时代的标志性旋律。温柔舒缓的节奏带着青涩美好的期许，期盼一段长久不变、不会走散的爱情。

在当时网络音乐蓬勃发展的年代，这首歌也陪伴了无数人的学生时代。再次听见，仿佛回到了课间戴着耳机悄悄憧憬美好爱情的年纪。

歌曲呢，把爱情比作一座温暖的城堡，在这里可以卸下疲惫，收获甜蜜和安全感，满满的少女活力，轻快的律动，一扫所有的烦恼。

伴着这首歌曲《月牙湾》，这一时间段的《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就要接近尾声了。一首首老歌串联起属于我们的《流金岁月》，愿这些动人的旋律常伴大家的日常。稍后时间中午12点，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2: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1: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2: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3: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4: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3: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4: 正在用的吗？
3: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4: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3: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4: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3: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4: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3: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4: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3: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4: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4: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3: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5: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6: 400-6189-216，400-6189-216。
5: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你好。
7: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毕老师您看啊，今天是协和院内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啊。
7: 嗯，
5: 我发现这热线呢这两天比前两天更热。
7: 嗯，
5: 本来啊这次全国一共只发放了3万盒的辅酶，你看现在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7: 是这样。
5: 嗯，结果不少前几天啊已经订购成功的听友呢又第二次来订购了。
7: 嗯，
5: 说实话，给还没订购成功的听友啊特别大的压力啊。你现在只要说再犹豫一会儿想要的时候，可能这一盒都没有了。
7: 这个还真不是吓唬大家啊。要知道全国就这3万盒的配额，这还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临床配额里边一点点给大家抠出来的。
5: 对。
7: 所以这批放没了以后，大家还要再跟我要的话，那我也是没办法的，爱莫能助了。因为这个药啊是厂家直供给协和院内的产品。
5: 嗯，
7: 所以每个批次它的产量都是按照当时临床需求的计划来制定的。
5: 对
7: 啊，你多一盒都没有。
5: 哎，所以趁现在啊还有机会想用协和辅酶的，您就别等了，别犹豫，赶紧来抢定啊。说实话，如果你想定个一年半年的，可能真就没有那么多了啊。
7: 嗯，
5: 其实我们都不敢保证，还得先问问您那个地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不行的话呢就整合一下资源啊，把别的地区还剩的给调配过来一些哈，要不然真的是不一定能够凑够那么大的量了。
7: 是这样，嗯，这个是客观情况，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好东西是真不等人。
5: 嗯，
7: 说实话，这次发放完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也保证不了。而且能把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啊，临床验证有效的健康产品带到全国的患者面前，这是我们节目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对外宣传窗口的一个特殊性。
5: 嗯，
7: 别的节目它肯定是做不到的。
5: 是的，
7: 哎，所以您今天抢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康产品，
5: 嗯，
7: 而是什么呢？是协和医生在临床给患者用的治疗级的方案。
5: 嗯，
7: 啊，
5: 所以大家不能错过哈。
7: 对，真想要健康，你就要抓机会。
5: 对，那今天呢我们还得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啊，毕老师，因为说到辅酶啊，大家伙可能十个人现在还有四五个那还抹不开那个沫啊，这个劲儿还没转过来。
7: 嗯，
5: 因为辅酶大家太熟悉了哈，而且平时吃辅酶的中老年朋友也不少哈，但是有些人还是现在觉得哈，这市面上的辅酶那么多啊，不少国内外的大牌也有吧，
7: 有，
5: 哎，高含量的这些也都有。嗯，我们凭什么或者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协和？

0: 不妩媚。
1: 嗯，这个问题咱们就这么说吧。
0: 嗯，
1: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妩媚哈，就跟您上医院医生给你开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儿。
0: 嗯，
1: 一个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协和妩媚它是来自于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这就意味着它从诞生那天开始，它不是为了多生产上药房的货架子，
0: 对，
1: 它是为了进协和医院病房的，
0: 不去药房进病房，
1: 对、
0: 嗯、
1: 所以它解决的是什么？是临床上真实的难题。不是所有的妩媚都是协和妩媚啊，大家一定记住，
0: 对，
1: 只有来自院内临床的才是治疗级的妩媚。
0: 哎，院内临床治疗级的啊，
1: 对，
0: 这点大家一定要深深印在脑子里啊。其实这点呢，我们几天前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强调过，包括这个包装盒上面印着那些字儿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就是其他任何妩媚都没有的，叫身份证。
1: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是原料不同。我跟大家讲，国内的妩媚啊，就是把注射级原料用在口服妩媚上的基本没有。
0: 嗯。
1: 而这个冲剂剂型呢，只有我们协和的妩媚独一份的这个剂型、
0: 嗯、
1: 别的厂家想做他也做不出来，他做不到。
0: 对。毕老师说到注射级原料哈，今天呢您有必要恐怕再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也听到有听众疑问啊，说这注射级跟注射用这个到底有啥区别啊、
1: 嗯、
0: 您得再给我们讲讲厉害在哪。
1: 就是注射级原料它就是制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了，它的纯度、杂质的控制，包括生物的安全性，都比我们普通口服级的这个原料要高不止一个档次。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啊、
0: 嗯、
1: 为什么要用注射级，意味着它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治疗级别的，所以自然它的成本也就高出好几倍去。那为啥协和你做个辅酶还一定要用注射级的原料做成口服冲剂的剂型呢？
0: 对啊，这点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
1: 啊，对对啊，
0: 注射级就注射了呗，怎么还口服呢？
1: 对，口服是什么呢？是大家在家就能用就有这个效果，你不用非得跑到医院去打针。
0: 嗯，
1: 这个给大家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协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临床效果，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0: 嗯，
1: 很多患者为啥吃辅酶觉得没啥效果，没有用啊，吃了一年两年，几千块钱上万块钱花出去了，身体咋没感觉呢？多少人吃辅酶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吃的那个辅酶纯度太低，吸收太差，
0: 嗯，
1: 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了，你不浪费吗？协和的辅酶完全不一样，它的纯度超过 98%，
0: 嗯，
1: 而且完全都是全反式的结构，就跟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就这一点就保证它的吸收率肯定会更高哈。
1: 对，而且还保证它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1: 没有废料，等于是，对吧？所以不管是吸收率还是利用率，都在 95% 以上。那你外面那些比较便宜的辅酶啊，尤其是合成的顺式结构的，你压根身体就不识别。就像按手印儿似的啊，你右手手掌的手印儿，你非拿左手摁，它是摁不进去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人体接收的是右手的这个手印儿，你给它一个左手，它就不吸收，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直接排出来。
0: 嗯，
1: 你花100块钱，其中95块钱等于白花浪费，
0: 走一圈儿出去了。
1: 对，而协和的辅酶是什么？你花100块钱，95块钱用在身体上了。
0: 嗯。
1: 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0: 嗯，所以外面的那些所谓的普通的辅酶啊，看起来挺便宜的，但它只是看着便宜，其实是最大的浪费。
1: 对，因为你只有 5% 起作用，你这价格等于翻20倍。
0: 嗯，
1: 那你不比协和的辅酶贵多了吗？
0: 嗯，就这样得这么算。
1: 哎、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临床的验证不同，其他的辅酶大多是没进过医院的，
0: 嗯，
1: 没有经过临床的检验。而协和的辅酶呢，它是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科医生手里都有据可查的临床武器，也就换句话讲， 它在临床是真正经过验证，真实有效的。
0: 嗯，
1: 所以协和自己跟踪的数据，长期补充协和辅酶的人，各项心脏功能指标的这个改善率啊，一直是处于整个医疗界极高的水平。
0: 嗯，
1: 这就叫临床有效率，它是实实在在救过人的。
0: 哎，
1: 这是看得见的真实效果。
0: 对，所以说外面的那些辅酶哈，大家吃了以后没感觉哈，有的时候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呀？不一定是您自己的问题啊，很可能是产品的问题。如果您呢也想用临床真正有效的辅酶，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 400-6189-216。再和大家强调啊，是注射级原料冲剂剂型的辅酶，仅有这一款，并且呢已经是在协和院内用了多年了，临床的有效率和改善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协和的辅酶大伙用了就知道了。
1: 对，在医院工作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很多好的产品啊都在医院里边。
0: 对，
1: 尤其是来门诊的，特别是住院的，那个都是什么比较重的患者。
0: 嗯
1: 啊，那你就肯定要用好药嘛，对不对？你在外边你买不到效果这么好的药。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它是按照临床标准来生产的。
0: 嗯，
1: 不是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0: 嗯，
1: 所以它首要的目标是有效，不是好卖。
0: 对，你说这个药房买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不影响药房的销售，该咋卖还咋卖。
1: 对，
0: 但说医院开的这个药他要是不好用的太多了，这医院没人去了。
1: 对
0: 啊，
1: 这医院该黄铺了。
0: 对、啊、所以说老百姓想要找到这些医院里边用的这个好东西确实也挺难
1: 啊。对，因为没有广告啊，他不知道、嗯、啊，你不知道你要找那不太难了吗？
0: 对，
1: 所以你看市面上那些铺天盖地的打广告的产品，有几个是医院里边用的？基本没有啊。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医院里边，而且在哪儿？在医生的处方上。
0: 对
1: 啊，我们走进协和这个平台啊，就是把这些常在深闺人未识的好东西从协和的病房里边搬出来，送到全国各地患者的手中。
0: 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敢说哈，在我们这个平台您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买错。
1: 对对对，只要选对就可以了。
0: 哎，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底气的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不是哪个厂家送来的样品，也不是哪个代理商找上门来推销的，它就是协和自己药厂生产的，协和医生自己临床验证过的。
1: 对，所以我一直跟这个患者讲啊，我说你信任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信任协和。
0: 嗯，
1: 信任协和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包括这个辅酶，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辅酶砸了自己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吧。
0: 嗯，
1: 你从我们这儿拿到的辅酶，你跟协和医院里边给患者用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生产线，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原材料，对不对？
0: 嗯，但是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听众哈，你看通过他咨询的那个语气啊，包括他那个状态啊，
1: 嗯，
0: 你就能感觉到他明明知道这些是对的，协和的辅酶肯定是好的，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点犹犹豫豫，下不了这个决心。
1: 其实大家呀无非就是两种心态。
0: 嗯，
1: 第一个是啥呢？想省钱。
0: 对。
1: 想耍点小聪明啊。我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啊，会不会到最后了就便宜了呢？要不我在别处看看找找。
0: 嗯。
1: 啊，有没有差不多的价格更便宜点的。
0: 对。
1: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啥？就是想用好东西但被坑怕了。
0: 嗯。
1: 你再怎么说他不敢相信了。
0: 是这样。
1: 因为以前买过太多东西，说的都挺好，用了都没用。啊，花了不少钱，身体没改善。所以这一次啊又不敢轻易的相信了。
0: 嗯。
1: 这就是一遭被蛇咬，
0: 十年怕井绳。
1: 对。
0: 但是毕老师你看这两种心态哈、啊、他都会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他其实用不上这种协和的辅酶。
1: 对。
0: 他会等。
1: 对。
0: 然后会疼。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再给大伙嘱咐嘱咐啊，再说说，敲个警钟、
1: 哎、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就是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省钱耍心机，最终害的是谁？不都是害自己吗？
0: 嗯，
1: 我之前有个患者老刘，才65岁， 他是两年前就知道。

0: 带一点侥幸啊。
1: 对
0: 对，反正就是都差不多，都腐梅，能差哪儿啊？
1: 嗯，就是，都叫建国，那建国差得太远了，
0: 是，
1: 对吧？有可以当这个领导的，有可以扫大街的，那差别太大了。
0: 嗯，
1: 啊，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想法，觉得成分差不多，
0: 嗯，
1: 名字差不多，是不是结果也差不多？
0: 找一个替代的。
1: 啊，对，所以他花1000多块钱在网上。还买了好几个辅酶
0: 哦，
1: 轮着吃。哎，我就觉得这人，你说他不聪明，他是真聪明，他真有心眼儿
0: 啊。
1: 结果吃了1年多，也花大几千的。
0: 哦，那结果呢？
1: 一年以后，心梗下了2支架，这就是结果。
0: 啊，真的？啊，那你说他这一年补了那么多的辅酶，白补了？
1: 对呀，啊，别以为他省钱了，他买那些辅酶都是纯度不够的。有的剂型都不对，对吧？有的干脆就是啥顺势结构，你身体根本不吸收，所以你别看到花了大几千，吃进去基本都是浪费的，你可不跟白吃一样吗？而且因为吃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他还以为什么呢？这个有用，对他的身体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
0: 嗯，
1: 反而忽视了他自己日常该做的那些事儿。
0: 对，我穿盔甲了。
1: 嗯，
0: 有保障了，有底儿了。
1: 对，我自己可以作一作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偶尔喝点酒，熬个夜什么的。
0: 嗯，
1: 哎，这就叫无效花费，钱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最终身体被耽误了。
0: 嗯，这也叫贪小便宜吃大亏。
1: 所以后来他实在没招了，这回又回头用上协和的辅酶，
0: 走了点弯路，又回来了。
1: 哎，这可不是一个小弯路，俩支架下去好几万没了。
0: 嗯，
1: 对不对？结果协和辅酶用上3个月，他自己反应是啥呢？上下楼怎么有劲儿了？怎么不用歇气儿了呢？对吧？周围有点动静，心也不蹦蹦乱跳了，啊，胸口憋闷的感觉也明显减轻了。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毕老师，我这一年呢，多花大几千的冤枉钱，耽误一年时间，还下了2个支架，这都是附带的。”
0: 嗯，
1: 他说：“我早知道这样，我。”第一次我就沿着用协和辅酶就完了，又省事儿又省钱，我又不遭罪。
0: 嗯，
1: 但这个叫什么？马后炮。
0: 是，
1: 对不对？
0: 对，毕老师，您看啊，越想省钱的人，到最后你看，往往花更多的钱。
1: 就是。
0: 哎，而且这里边更关键的是什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协和的产品啊，你只有在我们平台能找到，我们平台就给大家来发放，嗯，这就是我们平台的价值，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用到对的。
1: 嗯，之前广州还有个王女士呢，啊，63岁，她以前什么状态？就是每天只能窝在家里边，她不敢出门啊。
0: 嗯，
1: 因为走两步累得就直喘，啊，上个2楼歇3回，心脏一点劲儿没有，心脏泵血无力，她浑身都没有劲儿。
0: 对。
1: 啊，就觉得那胸口啊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有的时候那种压榨感啊。痛感呢是非常难过的，
0: 嗯，
1: 然后孩子们，你说想带他出去旅游，他能去吗？他去不了，他走不动。老姐们让他跳广场舞，他哎呀，你们去吧，我跟不上，就有气无力的，
0: 嗯
1: 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老不中用了，才63呢，他活的都赶不上人83的，
0: 是，
1: 然后就觉得哎呀，人生无望啊。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嗯，你看他这个听着挺让人心酸的哈。
1: 可不是。
0: 自己遭罪呀。
1: 对呀。
0: 嗯。
1: 后来是谁呢？他的孩子在广播里面听到我们的栏目。
0: 哦。
1: 当时我们节目在广州就一个地区试播的状态。
0: 嗯。
1: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授权的，能拿到的都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好产品。果断的就给他妈订的协和的辅酶。
0: 嗯。
1: 老太太一开始也舍不得呀。
0: 啊，是
1: 啊。嗯，对，因为儿子给拿的钱嘛，就说你花那钱干啥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其实还是透着人生无望的感觉。
0: 嗯
1: 嗯，他儿子就说，他说妈，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这里边的东西全是协和医院自用的。
0: 嗯
1: 嗯，所以肯定是有效果的嘛，你就放心用嘛。
0: 是，我想这就是咱平台的力量啊，让老百姓能放心。
1: 对，结果用上协和的辅酶以后，他是每天早晨2袋，坚持用了3个月呀。 你知道3个月以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怎么说的？
0: 嗯。

0: 怎么说？
1: 说他老妈现在每天在公园遛弯，走一两个小时
0: 啊，很好，
1: 哎，可有精神头了，人家也不觉得累，回家不耽误自己做饭吃。以前哪有那个精神头啊，做顿饭都把他累够呛，现在心脏觉得有劲儿了，胸口大石头搬走了，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儿啊，说话的底气啊，就让你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0: 是，你看，所以说啊，像省钱耍心机啊，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1: 就是。
0: 得信任大平台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的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跟住了哈！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刘也好啊，王女士也好，一个省钱，一个信任，你看结果就天差地别。
1: 就是。
0: 所以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生活状态。
1: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错过今天这个窗口，你可能要花更高的价钱，等更长的时间，你才能拿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永远都再拿不到了。
0: 对，
1: 因为下一次发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说的。
0: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协和的这个辅酶呢，它是冲剂剂型，
1: 对，
0: 可以说独一份，每袋呢接近是50毫克。
1: 对，
0: 哎，就是可以根据咱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用量，你轻的话呢就少补，哎，症状重啊就多补，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对，所以这就是含量灵活调配啊，非千人一方，它就更有针对性。
0: 嗯
1: 啊，既不让你花冤枉钱，同时起到最好的效果。
0: 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一粒儿就是一粒儿，固定的剂量，你总不能拆开吃吧？
0: 嗯，不能掰两半儿。
1: 就是啊，你不能做任何调整。而协和的冲剂呢，你今天哪怕累了，你说我多干活了，心脏有感觉，
0: 嗯，
1: 那你多加一袋都没问题。明天状态好了，你可以减一袋嘛，对吧？这个就相当灵活，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临床思维，它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思路。
0: 嗯，是的，这也是在临床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经验啊。
1: 对，
0: 也是其他产品没有的优势。
1: 没错。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他们选错了，耽误的最后就是自己。
0: 嗯，
1: 曾经有个患者也是60多啊，心脏一直不太好，他的孩子特孝顺，从外边给买很多种辅酶，
0: 嗯，
1: 那钱是一点没少花。他吃了2年，这期间依然三天两头就跑去住院去。后来是这个机遇吧，用上协和的辅酶，1年的时间一次急救电话没打过
0: 哦，
1: 那、所以你说你糊弄身体一两天，身体可能没反应，你要糊弄它一两年，你试试，
0: 嗯，
1: 身体就会实实在在的用症状来打你的脸。
0: 对，
1: 所以你那心脏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啊，然后你还不给人补足能量，你又想马儿跑，又不给人吃草，
0: 嗯，
1: 那你想干啥？
0: 是，
1: 对不对？最后啥不都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拿你的心脏来还债吗？
0: 嗯，我想到一句话，毕老师啊，就欠的早晚一天要还的。
1: 对对，是这个道理啊。
0: 嗯，其实现在老年人都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破罐破摔，
1: 嗯，
0: 我就这样了，补啥呀，我也不补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1: 嗯，
0: 还有我得使劲补，
1: 嗯，
0: 但是我就不知道补啥。哎，或者都是辅酶，我就随便买，我也不知道哪个对。
1: 嗯，
0: 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两种哈、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站这两个人群当中，可真得注意了啊。
1: 嗯，
0: 因为毕老师，你看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针对还在犹豫的我们这些听友，您再给嘱咐几句。
1: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这个很多老年人都在想什么。
0: 嗯，
1: 他们想说，要不我再等等。
0: 对，
1: 我再看看，
0: 能等一天是一天啊。
1: 那、因为我现在身体还行啊，
0: 没啥事儿，嗯，
1: 毛病不算大，对吧？那我花这个钱干啥呢？我值不值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好多人可能都这个心态，
1: 嗯，老在衡量值不值。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身体的衰老和机能的下降啊，藏在哪儿？就藏在没感觉这三个字里边。等到你真有感觉的那天，往往已经最佳时机都错过去了。
0: 对，
1: 你今天花个几百块买的是什么？是未来一年的安心。
0: 嗯，
1: 是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啊，能让你自己自由的下楼啊遛弯。

0: 啊，啊，能让你接孩子放学，对吧？能让你躺平睡个好觉的底气都在这儿了。所以今天这个电话你不打，你省下那几百块钱，你觉得你赢了吗？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回可省钱了。但是你想，你的身体是一天天都往下走的。
1: 嗯，
0: 你选错了，耽误的是谁？是自己。
1: 对。
0: 啊，最关键的有很多身体的损伤叫不可逆。
1: 嗯。
0: 你糊弄自己，就有一天你要还债，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债了，就是上万、几十万的债了，对不对？
1: 是。你现在你感觉有时间等啊？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正心等不了的时候。那你花多少钱你再想哎呀换回一个好心恐怕都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身体亮红灯的时候了，是吧毕老师？
0: 对对，
1: 到那时候你再花太多的钱可能也买不回今天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再等等我再看看，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个万一啊。
1: 嗯，对，所以咱们说好多都是有几率的，千万分之一，什么百万分之一，
0: 对
1: 啊，这个几率你觉得太小了，但是如果摊到一个人身上，谁愿意成那个一呀？
0: 那就是百分百。
1: 对，那就是百分百。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协和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全国告诉各位仅3万盒的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我慢点说，400-6189-216 400-6189-216。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

0: 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0000盒，除了协和院内购买之外呢，我们这里啊是唯一的对外渠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毕老师啊，我可算打通了。我赶紧跟我自己订上协和那个辅酶啊，第一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1: 对，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您这个电话可打得太及时了哈。我先这样问问您是个什么情况，咱们用任何东西是不是得对症啊？啊，不能盲目跟风， 对不对？
2: 哎呀，太对我的症了，我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耽误了最开始当咽炎治的，耽误了好几年呢。
1: 那您这个怎么治的这么离谱，变成咽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2: 因为刚开始啊，我心也不慌，胸呢也不憋闷，一点心脏病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喉咙疼。
1: 嗯，其实喉咙痛啊、胃痛啊、后肩放射性疼痛啊、牙疼，包括啊，这都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叫异位疼痛。好多心梗患者前期都是有这个症状的。
2: 当时也不懂啊，我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按那个咽炎给我治的。后来呀，我一干活多了呀，或者多走两步路啊，这嗓子就跟让人掐住似的，上不来气，实在没招了呀，就去我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个200块钱的专家号。人家专家当时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就让做了那一个什么冠脉造影。
1: 造影的结果呢，
2: 他说了，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大的血管呢堵得不厉害，右冠和回心支啊都不到50%，但一活动啊就严重的心绞痛。后来做了个什么微循环的检查，说我那个指数是46.3，正常的小于25，说我这是微血管功能障碍。他说是，
1: 那就对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咱们好多患者哈，一说心脏啊，那个眼睛就盯在大血管上面，就完全忽略了心脏里边大量存在的毛细血管网。大血管是什么呢？是主干道啊，像高速公路似的。微血管是什么呢？主干道分叉出来的小道，最后到家门口那100米、200米。所以您那主干道看着还行啊，还可以。但是你细分支的地方，最后那200米堵了，你那心脏不照样缺血缺氧？所以常规的通血管的这个思路就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了。
2: 对，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那个尼可蒂尔，说能改善血管的微循环，控制心绞痛的症状，建议呢我再吃点辅酶。他说最好就是那种注射级原料做的，补充效果好。当时也是赶巧啊，我侄女啊就在协和学医的，跟着导师啊在医院实习的，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啊，就给我邮回来协和的那个辅酶。配合医生的药啊，我就一起吃上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我那个憋气啊、喉咙疼的毛病呢，奇迹般的轻多了。哎呀，现在快3个月了，基本上不犯病了。
1: 那您还真得感谢这个大侄女啊。所以您这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叫微血管功能障碍，再加上什么心肌能量代谢障碍。协和辅酶在这里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协和辅酶它是什么？冲剂的剂型是独有的，你在市面上任何药店其他医院你买不到。但你说协和为啥把一个辅酶给做成了冲剂的剂型呢？那是因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尤其像中老年人，他本身有吞咽困难，胶囊啊片剂啊不好吞咽啊，另外吸收率也比较低。冲剂呢入口即化啊，口腔黏膜还能吸收一部分，然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那么你这个起效就相当直接了，就快呀，吸收的效果也好。
2: 对对对，我也感觉到了啊，那个吸收啊，真的是特别。

0: 越快。
1: 对，而且它用的是顶尖的包埋技术。你看外面那些辅酶，因为辅酶本身它是脂溶性的，吃进去像油一样，它飘到水面上，根本就溶不到血液里边去，因为血液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对吧？协和的辅酶它有包埋技术，就等于把它油包在里边，外面还是水溶性的，那你吸收起来就比普通剂型要高好几倍呢。所以它直接能像您受损的这个微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线粒体啊，把缺血缺氧的这个心肌给救活。
0: 哦，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啊。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协和临床专用的剂型。为啥呢？就是要提高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您现在既然吃得这么好，今天咱们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一年的量给它定上啊！而且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啊，心肌的养护一定要坚持用，长期用啊，把心脏的细胞养护好，同时微循环的功能障碍彻底给它修复好，让你整个心脏彻底摆脱缺血缺氧的这个威胁。
0: 好，那毕老师啊，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我登记上啊，我这心啊就踏实了。
1: 没问题，这样您电话别挂啊，然后我直接转给工作人员，让他帮您登个记，好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就随时联系啊。
0: 哎，
1: 好嘞，
0: 好，
1: 那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毕老师，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十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400-6189-216 400-6189-216，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啊，那个协和辅酶我想给我父亲订个半年的。
1: 哦，没问题。等会儿呢，我想请工作人员给您做个登记啊。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老父亲什么情况。
3: 呀，我父亲他那个情况有点复杂呀。
1: 嗯，
3: 他今年78岁了。
1: 嗯，
3: 就是那个风心病也患了那个生物斑。
1: 嗯，
3: 一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又不行了嘛，总是反复憋气心慌。最棘手的是啊，他那个切了那个左心耳。
1: 哦，
3: 现在天天吃那个抗凝药，结果呢他那个左心房呢还是反复的长血栓。如果说那个抗凝药吃多了的话，他就会牙龈出血咳血。
1: 嗯，
3: 如果吃少了呢，那个血栓就长。
1: 嗯，
3: 我现在医院也没辙，他目前在这个出血和血栓之间他来回折腾，我现在他特别遭罪。
1: 嗯，你说这个哈，确实是临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一个困境。你像心脏生物瓣膜已经换了，对吧？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心肌本身呢，因为这几十年风湿的损害，不说它千疮百孔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关键是啥呢？你怎么控制这个瓣膜功能，同时得把心肌的内环境给它稳住。
3: 哎呀，说实话，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啊。
1: 肯定啊。
3: 说实话，我为了他的病啊，我们省内的三甲医院都走遍了，一直都没治明白。
1: 嗯。
3: 后来实在没招了嘛，只能去协和。到了协和呢，教授嘛给他调整了用药方案，最后加上了这个辅酶。这辅酶用上大概半年多。
1: 嗯，
3: 虽然说他这个瓣膜吧还是会有反流，但是他呢那个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就是明显好很多。
1: 嗯，
3: 就是最近一次复查，他这个心房血栓竟然没有再增大，说那个出血情况也稍微稳定了一些。
1: 对，这就对了嘛。像你老父亲病根在哪儿，实际上在心肌细胞本身。 瓣膜的问题通过手术已经。

0: 给它解决了。所以协和辅酶为什么能够起效？因为它不仅仅是营养心肌的，它还可以抗氧化，可以抗这个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肌细胞不被那些高浓度的抗凝药啊，或者是长期的缺血缺氧受到损伤。
1: 哦，哎，毕老师，像我父亲哦，他也吃过别的辅酶，曾经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这次协和的就这么管用呢？
0: 哎呀，当然了，协和辅酶跟外面辅酶这是区别大了。普通的辅酶有效成分呢含量比较低，杂质也比较多。但协和辅酶呢，它是协和自有的药厂专门生产供给协和院内用的。所以它生产标准呢是药品级的标准，而且它的原料是注射级的原料。所以你想这个效果能一样吗？
1: 哦，那确实能在院内用的东西肯定是临床有效的，对吧？
0: 没错呀。你像协和在研制这个辅酶的时候，就完全是针对比如说顽固性心衰、术后恢复难等等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以它主要是为临床来服务的。这个协和辅酶能够直接进入到人体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提升心肌的能量。像您老父亲这个心脏啊，现在就像什么呢，就开了好几十年的那个老爷车似的啊，发动机也就是我们讲心肌本身磨损的相当严重了。你光修个外壳，你换个瓣儿那是没用的，你得加什么，加高标号的汽油，这就是协和辅酶这个动力你才能上来。
1: 哦，明白了。那确实以前吃的那些就是跟在用在临床上的辅酶比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哦。
0: 对对对，这一点你理解了就对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现在咱们还能订上，赶紧给老父亲呢，不要订半年的，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让他这个心肌啊有个长期稳定的能量供应。这对于稳定他的这个血栓呢、出血风险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这个意义都非常重大。
1: 嗯，好吧好吧，毕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给我父亲订个一年的吧。
0: 嗯，
1: 哎呀，说实话也是为了老爷子以后少遭罪，我觉得这个钱也是花得值的啊。
0: 嗯，然后这边呢，好好，我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您做个登记啊，您记住一定要遵医嘱啊，或者是健康老师的这个建议，足量全疗程的进行服用，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好吧？
1: 好的，我听您的，谢谢您，毕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 十，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 十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抢购继续，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哎，我可算打进来了。协和的辅酶啊，我要给自己订2年的。
0: 哎呦，这量可不小。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3: 我有这个心律失常啊，又顽固性的室性早搏。
0: 嗯，
3: 这个病啊真是把我折磨得够呛，心脏动不动就咯噔一下，白天啊就那个心慌胸闷还头晕，啥活也干不了，也晚上躺下这些症状更厉害，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0: 嗯，
3: 刚要迷糊又咯噔一下就苏醒了。
0: 明白。
3: 我这今年才62，感觉生活质量还不如80岁的老太太呢，就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0: 嗯，那就太遭罪了哈。您之前到医院看没看过？
3: 就省内的3家医院我就几乎跑遍了，阿典酮各种抗心律失常的药都试过。
0: 嗯，
3: 效果都不好。后来啊，就大夫就建议我做那个射频消融，说是微创，能把那个异常放电的病灶烧掉。
0: 嗯，
3: 哎，我一听觉得有希望，就做了。结果那个钱也花了，罪也受了，那早搏一点也没见好啊。 还是都要。

0: 咯噔，照样睡不着。大夫啊也没辙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太复杂，可能病灶那个位置不好，烧不干净。哎呀，我当时真是绝望了，感觉这个病啊就治不了了。
1: 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哈，临床确实有，这叫什么呢？叫消融术后的复发，或者叫消融无效。心脏结构本身它也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病灶啊长在哪儿？长在心肌的深处，或者它紧挨着重要的传导素啊。那你这个时候医生不敢烧得太深了，就是怕引起更加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往往容易留下什么呢？漏网之鱼啊。您这个病啊没治彻底，这个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就心里边那个苦啊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0: 哎呀，是啊，这不我就在快放弃的时候吧，我有个亲戚，他呀跟我一模一样的病，也是这个室性早搏，他比我还严重呢。人家后来用上一种辅酶，说是临床用的，吃了有半年吧，心律失常就不咋犯病了。我当时就心动了，他也多拿几盒给我，我寻思着试试呗。
1: 那您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0: 毕老师啊，说实话，我吃了有大概2月，哎呦，真是有变化。以前啊，走几步就心慌的不行。吃到那个辅酶2月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明显减轻了。晚上睡那觉呢也踏实多了。早搏发作的次数啊也少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亲戚给我的那个就是协和的辅酶。协和自由药企专攻院里专用的。哎呀，难怪效果这么好啊。
1: 您知道为什么射频消融手术都没解决的事儿，靠协和辅酶反而能让您这个早搏好转吗？因为什么？因为射频消融啊，它针对的是电路的问题，把那个乱放电那病灶给你烧掉。但是你想想，长期的早搏，您那心肌本身受到的损伤，处于长期的能量饥饿的状态，缺血缺氧，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哪怕你把那病灶烧了，你心肌内环境不稳定啊，你其他的地方还会冒出来新的异常放电。而协和辅酶呢，就是解决这个内环境问题的，它通过一酶带四氧啊，快速把心肌细胞的血氧含量拉升起来，增加心肌储备，把心肌细胞的能量底子给你补上。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饭了，也有劲儿了，那电活动自然它就比较稳定，早搏就闹不起来了。
0: 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就是射频消融术是治标，就把那个坏的那个点烧掉。这个协和辅酶呢是治本，就把心肌的那个整体环境给弄好了，让它不再乱放电，是不是？
1: 太对了啊，很聪明。我讲一遍你就都听懂了。这临床像您这种射频消融手术术后效果不好的其实不在少数。我们一般让患者吃什么呢？吃这个曲美他嗪呢，就这类改善心肌能量的药。同时联合协和辅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稳住心肌的内环境啊，就能够显著降低早搏的发作了。
0: 毕老师啊，我后来就想啊，自己去买那个协和辅酶，可是你去趟太远了，劳民伤财的，一直就没去成。我听了说今天发放辅酶啊，哎呀，我这激动的都不行了，这手按号码都有点抖的按不了了。我定上2年的，好好吃，把这个顽固的早搏彻底给它稳住。
1: 没问题，您这个想法啊，我绝对的支持。今天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上，好吧？您自己试用过，效果好，咱们就一直坚持吃啊，把心肌的这个氧啊和能量啊，一定要给它补回来，让心肌的内环境真正能够稳定下来。那最起码以后咱们不疼不痒的，也不喘。能睡个安稳觉了，对不对？
0: 是，真是太谢谢毕老师了。要是能这样，我肯定给您送个锦旗去。
1: 这您就太客气了啊！您把这个心脏调好啊，比什么都强。以后有。

0: 啥问题呢咱们也随时联系，我这边就给您转到这个工作人员那儿做登记，好吧？
1: 哎，好，谢谢丁老师。
0: 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十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斌老师。
0: 哎，你好。
3: 我能听到那个您这个讲座，我非常高兴。我是在家里头照顾老人，无意中听到咱们那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的。
0: 嗯。
3: 然后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家老人那个情况，好吗，斌老师？
0: 好的，好的，好的。您别紧张啊，咱慢慢说，好吧？
3: 嗯，好的。我老父亲呢，他病比较重，今年都86岁了。然后呢，之前呢，他就是慢阻肺。之后吧就更严重了，然后发现呢有肺大泡，他也是年龄的事儿啊，就是总有痰咳不出来。然后去年5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腿肿，然后呢呼吸急促，抢救过一次，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回家了之后啊，我们自己家备了一个医用的那个吸氧机，在家里头吸氧。前两天呢就抢救了一次，也是腿肿，然后呢到医院了之后吧，就是他的血氧一直都很低，手指甲都发黑了，然后嘴唇也是特别紫，血氧已经掉到这个58了。
0: 哎呦。
3: 然后呢到医院做的那个血气啊已经达到110了。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医院大夫就建议进 ICU， 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就是还是清醒的，就不同意。然后呢建议我们做那个气管切开那个呼吸介入。
0: 嗯。
3: 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因为老父亲太遭罪了，也是特痛苦了。
0: 了解。
3: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无创的这个呼吸机。
0: 嗯。
3: 血氧啊就是得到改善了，血气呢达到70多一点儿。现在在家里头吸氧呢，这不我们天天都轮班照顾。然后呢我无意中听到毕老师这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有没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0: 我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您别着急。老人家现在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肺病呢又引发严重的缺氧，然后你像肺大泡又没办法真给他做手术，我们只能是慢慢的去调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老人减少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什么呢，先解决他排痰的问题，然后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啊，再然后才是后面的一系列调理。那么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啊，虽然算重症，但是在协和他算不上是疑难杂症，所以我们协和肯定有相关的办法，很好用，来解决痰的这个问题啊。你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好不好？也别太伤心。啊，这是一个。
3: 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另外在协和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慢阻肺合并肺大泡的，我们排痰给他用什么呢？用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
3: 嗯。
0: 它就是强力去痰的。
3: 嗯。
0: 稀释这个黏痰镇咳，舒缓气道的刺激。啊，就是特别能缓解慢阻肺频繁的这种咳痰啊，胸闷啊这个情况。
3: 嗯。
0: 你放心，不管它是白痰也好，黄痰也好。啊，常年痰多咳不出来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这个药在协和呼吸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同时呢我们还要给老人用一个叫活血片，这个在其他医院很少会给你联合应用啊，但是我们会给大家用。为什么？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人是不是会缺氧？
3: 嗯，
0: 哎，常年气短，动不动就喘呐、啊，容易感冒发烧啊啊，然后这个口唇都发暗呐、啊，浑身乏力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宣肺活血，因为你肺功能不畅，它肯定有淤血，我们叫益气养血，啊宣。

0: 肺，然后活血，把那个肺内的淤血给它宣散出去，通络平喘，那么最起码这个肺大泡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所以这两个药呢，一定要给它同时用上啊。
1: 好好，
0: 这个目前来讲啊，我暂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因为这个药呢，目前来说在临床也是比较紧俏的，那么这个老人家又比较急，我就建议你有这个机会一定往协和跑一趟，把这两个药开出来，因为他在门诊就能开出来啊。
1: 好，
0: 哎，然后抓紧时间给老父亲用上，好吧？
1: 好好，哎，谢谢毕老师。
0: 哎，要是不着急啊，我就让你等了，因为这些好的东西，别的医院没有的东西，我早晚都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来，但是老父亲现在这么急，就不能等，好不？
1: 好好，谢谢毕老师。
0: 哎，你别客气啊，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找我们联系，好吗？
1: 好好，谢谢毕老师。因为我们父亲嘛，他那个离不开吸氧机，然后呢去协和这个也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听到这个平台，我是眼前一亮的。
0: 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
1: 能接听我电话。
0: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你这么孝顺，对老人这么担心，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可能你是在父母身边忙照顾老人，但你记得背后有我们的专业支持，好不好？
1: 好，谢谢毕老师。
0: 行，
1: 谢谢，
0: 再有问题就随时联系啊。
1: 好，谢谢毕老师。
0: 哎，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明天再见。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5: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7: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安排。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透。

0: 不揽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时光匆匆，音乐将记忆驻留，我们在其中一边回忆一边继续。
4: 岁月你别催，
3: 你开场，远方自然有人应和。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听音乐与时光的合奏。

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流金岁月难忘的歌》，我是小易。时光缓缓流淌，总有一些旋律跨过岁月，依旧打动人心。它藏在我们青春的记忆当中，只要前奏一响起，就能唤醒一段温暖的往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些经典的歌曲，在歌声当中回味流金岁月。

0: 这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歌曲《我最亲爱的》。
1: 对我讲，
0: 极具共情力的嗓音，把一段告别之后的感情娓娓道来。

这首歌曲并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平静的问候。曾经深爱过的人，分开之后再提起，只剩一句我最亲爱的。歌曲当中藏着释怀，藏着遗憾，也藏着对于旧人最温柔的祝福。很多人在这首歌曲当中读懂了成年人的离别。

这首歌来自孙楠的经典代表歌曲《风往北吹》。孙楠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爱而远去的心痛唱得淋漓尽致。歌词用北风来比喻消失的爱人。这首歌的旋律大开大合，情趣浓烈，唱出了爱情当中猝不及防的失去。这首充满力量感的老歌，也是华语乐坛传唱多年的经典。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最后的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简单的伴奏搭配范晓萱独特的嗓音，就是最直白最坚定的心愿。

伴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流金岁月难忘的歌就要接近尾声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家长里短，健康快乐盼中天地宽，敬请听见多时光马上开讲。
1: 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见多识广，我是秋阳。首先啊，欢迎我们大家的老朋友老马。老马你好。
1: 小秋同学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马。
0: 首先呢，跟大家同步一下咱们这次福利报名的情况。我们这次福利活动的报名人数啊，远远超过我们一开始预估的数量。首先呢，在这儿还是要恭喜所有报名成功的朋友们。同时呢，在这里啊，也特别的感谢许许多多的老朋友帮助配合我们节目组的工作。很多的叔叔阿姨啊，认真阅读报名规则之后，没有重复提交报名信息，大大减轻了我们后台的工作压力。这份体谅，我们节目组啊，都记在心里。在这儿呢，由衷的感谢大家。因为这次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咱们还是延续上次福利发放的流程，需要工作人员花一些时间一条一条核对信息，整理名单，还请各位听友朋友们多一点耐心，不要着急。只要您报名提交成功，信息登记在册，我们呢一定把这份礼品给大家安排到位。这几天呢，老马也在仔细的挑选礼品，什么时候开始发放，领取的方式，还有外地朋友邮寄的相关安排，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统一通知，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节目。另外呀，还有咱们签到满30天的老朋友，签到福利的名单，工作人员呢也在统一统计，等名单核对完毕，奖品呢都会陆续的安排发出，大家也不用反复的打电话发微信来咨询进度，有消息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哎，老马，这么多朋友积极报名，能够看得出来啊，大家伙不仅仅是喜欢这一份礼物，更是愿意收听咱们这档节目啊。
1: 是啊，看到大家这么踊跃的报名，我们呢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份支持。
0: 嗯，
1: 我们也会啊一如既往地继续加油，把咱们这档节目啊给它办得更好。
0: 老马，我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哈，这来报名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大多数都特别看重饮食，留心日常养生，格外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确实是这样啊，人这一生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爱好。
0: 嗯，
1: 不同的年纪呢，他的这个爱好啊，他也不一样。你像咱们这些中老年的朋友，把养护身体、关注健康当成了一件乐事，这本身呢其实也是一件特别好的爱好。
0: 那老马，既然说到了爱好，我倒是想问问你，哎，你的爱好是什么呀？我看你懂得还这么多。
1: 哎呀，你要说问到我的爱好啊，我跟你说那可是太多了。
0: 嗯，
1: 这么说吧，你要是说我最喜欢的呀，我告诉你啊，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好色。
0: 哎呀，老马，我跟你说，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咱们正做节目呢，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是，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我这个爱好，这个很多人都有啊，很多人都有跟我这一样的爱好啊。
0: 这怎么能呢，你这话我都说不出口，这好色怎么还能算是爱好呢？
1: 这好色它不是很正常的吗？而且很多人他都跟我一样啊，并且呀，我跟你说，这各种各样的色呀，我还都喜欢。
0: 都喜欢什么呀？
1: 你看啊，这一盘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各色美食，我就很爱好。我爱好他们的秀色可餐呢。
0: 哦。
1: 我还爱好咱们祖国锦绣山河，这春夏秋冬，各种各样壮阔好看的风光景色呀。要说我这最看重、最爱好的呀，就是咱们普通人这踏踏实实五光十色的烟火生活呀。
0: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原来你是这么个好色呀。哎，那是我理解偏了，这还真是误会你了。
1: 哎，不是，那你以为我好的是什么色呀？哎，你这小小年纪，你这心里想的可是有点复杂了呀。你
0: 这哪是我复杂呀，我估计啊，就你这么说，是个人他都得按我这么想。行了行了，刚才是误会你了。
1: 嗨，
0: 但你这个爱好一般人听了还真的是不好理解。
1: 哎呀，行啊，虽然不好理解，但是只要能理解就行了。那正好啊，咱们就借着今天这个节目 和大家呢好好的聊一聊爱好这件事儿。
0: 嗯，
1: 因为这人呢，他要是到了晚年，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好，这日子啊，他过得才有奔头，生活才不会变得寡淡无味啊。
0: 嗯，那行，咱们在进入今天的主题爱好之前，我们还是老规矩，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关于爱好，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A. 爱好要不断挑战难度，越难越能锻炼我们的大脑。 B. 有爱好就不会再有烦恼和负面情绪。 C. 合适的爱好能帮人调节情绪，充实生活。参与方式还是老样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好，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茶余饭后。
2: 饭后的一杯热茶，餐后的一杯果汁，爸妈的几句叮咛，儿女的一份孝敬，茶余饭后的中国家庭同样祈祷着家人的平安、幸福、健康。

0: 老马，咱们常说爱好可以滋养人的精神。你看啊，从古至今有不少名人呢，他也都有自己坚持多年的爱好。很多的爱好呢，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心境，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1: 嗯，
0: 你像之前节目里咱们聊过苏东坡、乾隆、刘禹锡这些哈，那今天你看咱们是不是换几个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但是节目里还没讲过的人物，给大家好好先说一说这古人的爱好啊。
1: 哎呀，行啊，这是熟人听得多了听腻了是吧？
0: 嗯，有点。
1: 行，那咱们呢今天就换一个戚继光，你听没听说过呀？
0: 听说过啊。
1: 一提起这戚继光啊，我估计啊大家伙的反应可能跟你都一样，那是一代名将啊。
0: 嗯，
1: 是不是保家卫国，抗击倭寇，常年的带兵打仗，在沙场上那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的。
0: 嗯，
1: 但是啊可能很多人呢不知道，这戚继光啊除了这行军打仗之外，还有一个坚持多年的爱好。
0: 什么呀？
1: 就是读书、
0: 哦、
1: 还有写诗。而且啊他还特别喜欢整理兵法，
0: 能文能武啊。
1: 哎，闲暇之时啊他还特别愿意多练练这个字儿。
0: 嗯，
1: 你看你这是不是看不出来？
0: 真看不出来。
1: 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这人呢是个大将军，整日里呢只会操练兵马排兵布阵，其实啊他不是这样的。这常年的行军打仗，风餐露宿，战场之上啊生死非常难料。
0: 嗯，
1: 你说这当将军呢他的压力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呀？
0: 那肯定啊。
1: 所以啊这每当军营里只要是没有战事，夜深人静的时候啊，这戚继光他就会拿起笔墨读书写字。
0: 嗯，
1: 打仗呢是他的责任，读书写诗啊就变成他安放内心的自我的爱好了。
0: 嗯，
1: 戎马一生南征北战，战场上的凶险，官场上面的委屈，这些呀都很容易让这个人的内心呢特别的郁结，而读书写字这个爱好就像是他内心里的一处避风港一样。
0: 嗯，
1: 你看他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把他心中的家国情怀啊还有心中的感情啊都写在了这字里行间里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份爱好呢，这再繁重的军务，再大的压力，他内心里啊都有一处可以安放情绪的地方，不会被这些苦闷呢给他压垮了。
0: 嗯，
1: 所以说呀这爱好啊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消遣玩乐，它还有很大的作用，能够帮助咱们人呢稳定情绪，安稳我们的心神呢。
0: 哎呦，真是没想到哈，舞刀弄枪的戚继光竟然还会舞文弄墨。
1: 那想不到吧。
0: 嗯，我们呢只是知道他是一位名将，还真没听说过他有爱好书法和写字这样的习惯。
1: 嗯，
0: 哎，那这里面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其他的人和事儿呢？还有别的人吗？
1: 行啊，你这是觉得听一个人还不过瘾。
0: 嗯，
1: 那咱们呢咱们就再说
0: 别的行业的。
1: 好嘞，李时珍
0: 啊，
1: 这个是不是大家也都知道啊？
0: 嗯，
1: 这一提到李时珍呢，大家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
0: 《本草纲目》
1: 啊、那可是医学里的著作呀。《本草纲目》可能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大家伙不知道的是啊，这个李时珍呢，他为什么能写好这《本草纲目》呢？为什么这本书它不是别人写的，而是他写的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李时珍呢，他从小就有一个爱好，
0: 什么呢？
1: 他喜欢四处游历，寻访山野，辨识草木，这个爱好啊可以说是伴随了他的一生啊。
0: 哦，
1: 为了辨别这草药的真伪，他走遍了山川，深入到乡野，走到哪里就问到哪里，走到山里啊他就向着山里的猎户采药的山民请教，辨识这些花草树木。
0: 嗯，
1: 正是因为他有了这份爱好啊，最后呢就成就了他的这毕生的事业，完成了《本草纲目》这篇巨著啊。
0: 嗯，
1: 爱好呢可以说是滋养了他，
0: 实践出真知、啊、
1: 哎，如果说没有这份热爱草木遍寻山野的爱好，一个人呢他是很难坚持几十年跋山涉水的。所以说呀这爱好还能让人拥有长久的耐心。
0: 嗯，

0: 一个人心里有了热爱的事儿，这再漫长再辛苦的路啊，他也能坚持的给他走下去。
1: 嗯，说的真好啊。这古人尚且依靠爱好安顿内心，那放到我们当下，咱们中老年朋友拥有一份爱好啊，就显得同样重要了。现在我知道有很多叔叔阿姨啊，这最大的爱好呢，就是出去旅旅游，到处走一走，转一转。老马，你看这个爱好怎么样？
0: 哎呀，出门旅游这个爱好啊，我跟你说，好处啊，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其实啊，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啊，并不是单一的看了看风景，更重要的是啊，开阔了眼界，舒畅了我们的心情。
1: 嗯，
0: 咱们可以想一想啊，当我们站在钱塘江边，看着大潮啊滚滚而来，
1: 嗯，
0: 江水奔腾，这一浪推着一浪扑面而来，那一刻心里这些往日里鸡毛蒜皮的烦心事儿，它是不是一下子就显得渺小了很多呀？这汹涌江潮扑面而来，会让人感到天地的辽阔，这人内心的格局啊，它有的时候啊，它就会不自觉地打开了。
1: 是啊，
0: 你再比如说，我们漫步在西湖岸边，小桥流水，垂柳依依，湖面上波光粼粼，微风呢还时不时的轻轻抚过我们的脸颊，这是不是又是一番别有意味的心境呢？
1: 嗯，
0: 虽然它没有了那个大江奔涌的磅礴，但是这份温润安静的美啊，也会让我们这个人的内心呢平和，慢慢的静下心来。
1: 嗯，
0: 能够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岁月安好啊。再比如说，这时候咱们又走到了华山的脚下，
1: 嗯，
0: 仰望这个巍峨的高山，山脉呢挺拔耸立，连绵不绝。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感受到山川的雄伟，
1: 嗯，
0: 大自然这浑厚的力量啊。站在这山脚下，我们抬头仰望，人呢就会明白，这世间的烦恼啊，其实不过是沧海一粟啊。
1: 嗯，
0: 景色不同，我们的心境呢也会不同。
1: 对，
0: 再比如说，我们旅游走到了海边，一眼望去，这一望无际的大海，海天相连，海风阵阵，潮起潮落，我们这个心胸啊，是不是也会跟着舒展开呢？
1: 宇宙自然太广阔了，我们太渺小了。
0: 所以说，你看呢，这山川，这江河，大海，世间呢有这么多不同的美色美景，咱们的生活呀本来就是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有了爱好，愿意走出去，咱们这眼中啊，我们才能看得见风景，心里面我们才能装得下这份美好啊。
1: 哎，老马，你说的呀，这都是腿脚灵便能够出门远行的朋友。那还有不少的叔叔阿姨，他们腿脚不方便，眼神不好，身体条件有限，没办法出门旅游，那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他们就不能体会到这种美好了吗？
0: 哎呀，不错呀，这我们小林同学心里开始有别人了。
1: 那是啊，
0: 进步了。其实啊，这腿脚不便没办法出门远行啊，并不代表着就没有办法感受这山河的美景。我们可能走不出去了，但是咱们可以听啊，我们可以看呢、啊、你看咱们的节目，它不就是在空中的音波里带着大家一起去遨游吗？我们这耳朵、啊、听着节目，
1: 嗯，
0: 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钱塘江的大潮，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这西湖的垂柳，可以感受到华山的雄伟，同样我们也能体会这阵阵的海风啊。所以说人呢、啊，不一定非要亲身踏上那片土地，我们思想的富足一样可以带来无穷的快乐。爱好啊，不一定非要向外奔走，重要的不是我们走出去多远，而是我们的内心呢、啊，能不能找到乐趣，能不能够随遇而安。你像身体条件允许呢，咱们就出门看看，不便远行的我们呢，就在家中，咱们依靠着耳朵眼睛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世间的美好。只要咱们心里啊它有热爱，在哪儿啊其实都能找到乐趣的。
1: 嗯，确实啊，只要我们心中有了热爱，我们的生活就充满阳光，万分美好啊。好了，接下来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关于爱好，以下哪个说法是

0: 正确的呢？ A. 爱好要不断挑战难度，越难越能锻炼我们的大脑。 B. 有爱好就不会再有烦恼和负面情绪。 C. 合适的爱好能帮人调节情绪，充实生活。参与方式还是老样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稍后进入家长里短环节。
1: 酸甜苦辣，尝的是味道。家长里短，讲的是人生。多少温情在碗筷之间流淌，多少矛盾在推杯换盏中化解。团圆、幸福、感恩，都在这一日三餐里慢慢浮现。家长里短，咱谈谈那说不完的故事，解不开的疙瘩，道不尽的缘分。

0: 老马，刚才你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心中都会有很多的感触。既然大家心里都有了这许多的感触，你是不是还是要教我们一道大菜来安抚一下我们这个波澜不惊的内心呢？
1: 我今天呢还真准备了一道菜，而且这道菜啊还特别的应景。
0: 是吗？
1: 正好对应我们今天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啊，它菜的名字就叫五光十色。
0: 哦，五光十色。哎呀，看来这道菜里面的食材应该不少吧，要不怎么能叫它五光十色呢？这次得有15样食材吧。
1: 你看你可别那么着急呀、啊、别高兴得太早。我告诉你啊，没有15样食材那么多。这五光十色呀，只是形容这道菜呀丰富多彩，和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一样。你呀可别跟着乱激动，我还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子这个食材吧。首先是红色的食材，就是去皮的红椒一块。
0: 嗯，
1: 另外呢再准备几颗这个圣女果。这黄色的食材呢，就是嫩的这个玉米段，还有少量的这个南瓜丁。
0: 嗯，
1: 绿色的食材啊，就是西兰花少许和嫩的这个荷兰豆。白色的食材呢，就是这个鲜的银鱼。
0: 嗯，
1: 就是咱们上面节目说过的那个银鱼啊，
0: 刚讲完的银鱼。
1: 哎、嗯、还有呢这个嫩豆腐。黑色的食材啊，就是一些少量的黑木耳。
0: 嗯，
1: 食材的分量呢，大家可以根据家里人具体吃饭的人数啊相应的调整，我们不用死板的卡那个什么克数。
0: 嗯，
1: 这道菜的寓意啊正好对应咱们今天的主题。红色呢代表着红火安康，黄色呢代表着丰收和顺，绿色呢代表着生机盎然，白色呢代表着清净舒心，黑色呀就代表着固本养身。五种颜色汇聚一堂，寓意日子五彩斑斓。
0: 嗯，
1: 生活呢有滋有味，心中有爱好，岁岁皆安康啊。
0: 哎呦，这听你叙述我都感觉到这个色彩斑斓，很漂亮啊。
1: 嗯，
0: 这些颜色摆在一起，别说吃了，看着都有食欲啊。那你快点教教我们怎么做吧。
1: 这个做法啊它也不复杂，大伙儿啊在家都能轻松上手。首先呢，咱们把这些准备好的食材啊，该清洗的清洗，该掰成小块的呢掰成小块，该切丁的切丁，该切段的切段。
0: 嗯，
1: 把这些食材啊焯下水，大概1分钟就行了，把它断下生，然后呢给它捞出来，再过一遍温水，这样呢可以保持它食材本身鲜亮的颜色。豆腐啊我们也要给它焯下水，去掉那个豆腥味儿。
0: 嗯，
1: 然后啊我们就起锅放少量的油，大家注意啊油温呢不能太高。我们先放入这焯好水的木耳、南瓜、玉米还有西兰花、荷兰豆、红椒。
0: 嗯，
1: 中小火啊轻轻的翻炒1分钟左右，再放入嫩豆腐。翻炒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一些了，可别把那个豆腐给它搅碎了。
0: 嗯，轻点扒了。
1: 哎，最后呢咱们再放这个银鱼，因为银鱼啊它非常的好熟，下锅之后啊咱们再翻炒个不到1分钟就行了。我们加入少量的盐调一下味儿，再撒一点白胡椒粉，几滴生抽提下鲜，最后啊我们淋一点点的那个水淀粉，薄薄的给它勾一层薄芡。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了。
0: 嗯，
1: 装盘的时候啊大家可以稍微的摆一摆，把各种食材啊给它错落摆放，红黄绿白黑，看着错综复杂，这就是这道名副其实的五光十色呀。
0: 哎呀，这道菜看着就十分好看，而且难得的是营养还这么全面，蔬菜、豆制品、银鱼，哎呀，这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清淡还不油腻，真的是太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们了。
1: 其实吧做菜这件事儿啊，它本身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爱好。
0: 嗯，
1: 很多叔叔阿姨啊退休之后钻研着一日三餐，研究这个食材搭配，琢磨着呀怎么做菜更好吃更健康。其实啊做菜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动手动脑，集中精神，端出来这一盘色彩斑斓的漂亮菜，家里人吃得开心，咱们自己这心里呢他也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
0: 嗯，
1: 其实培养爱好啊不一定非要做什么 宏大的事儿，好好的做饭，好好的吃饭，这本来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爱好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呀，人到晚年退休之后，卸下了工作的负担，恰恰呀是培养爱好最好的开始。这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忙工作忙家庭，年轻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等到退休这个时间空出来了，正好可以寻一样自己喜欢的小事儿，咱们来啊把它当成我们的爱好。
1: 其实啊，这爱好的种类啊很多，每个人喜欢的呢也都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呢喜欢阅读，捧一本书慢慢的品味，读书这个爱好啊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的事儿，而且呀、这读书可以锻炼咱们这个大脑，延缓记忆力衰退。沉浸在这文字里面，我们的内心呢会特别的安宁，不会再整日纠缠着家长里短这些琐碎的烦恼。你像还有的人呢，他喜欢那个种种花养养草，阳台里啊这小院上啊都种上各种花草，浇水松土修剪，每天看着这个花草抽芽开花，看着生命慢慢的生长，这内心呢就会感到格外的开心。另外接触着绿植，呼吸新鲜空气，活动筋骨，舒缓情绪，这对咱们的这个睡眠还有情绪呢它又大有好处。还有一些老朋友呢爱好帮助邻里，
0: 热心肠，
1: 什么事儿呢则乐于搭把手，这谁家有事儿啊都力所能及的呢帮一帮。这种善意的爱好啊，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呢，自己也能收获一份认可。这样我们的生活呢它就不再孤单，内心呢也感觉到特别的充盈。你像还有爱好写字儿的，画画的，散步的，钓鱼的，听戏的，学手工的，这爱好啊我跟你说它不分高低贵贱，不用追求我们能做到究竟有多专业，只要这件事儿做起来我们觉得开心，内心觉得充实，能让咱们的这个精神呢有所寄托，这就是最好的爱好了。
0: 老马，那我问问你啊，这些不同的爱好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心健康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这样吧，咱们分开再说一下啊。你像静态的爱好，你比如说读书啊、写字啊、养花啊、听戏呀、它可以安神静心。

0: 这人呢上了年纪，有的时候他就容易乱想，
1: 对，
0: 容易思虑过度，
1: 然后就失眠了。
0: 哎，当全身心投入一件喜欢的小事中的时候啊，这个大脑它就会专注到这件事上，这时候你像焦虑烦闷它就会慢慢的消散了。而且这持续的动脑啊，也能保护我们这个大脑的活力，
1: 嗯，
0: 降低我们这个大脑功能衰退的风险。还有你像散步慢跑打打拳短途旅行的一些游玩，这些呢属于动态的爱好。适当的运动啊，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强健筋骨，改善睡眠。出门走动呢，还能结识同样有这样爱好的老朋友，就能多与人交流，避免孤独。
1: 嗯，
0: 你像很多独居的老人呢，就是靠着这个爱好，还有结识一些新的伙伴，这个生活上啊，他才不再冷清的。你像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位乐于助人为乐的爱好呢，他们参与这个社区的小事，愿意帮助邻里，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讲啊，人在付出善意的时候啊，会获得很多的价值感。你像很多老年朋友们退休之后容易产生，哎呀我这没有用了，是不是这种天然的失落感。但是呢，能够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会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心态呀也就更积极乐观。但在这儿呢，我又要提醒大家伙了，爱好再好啊，咱们还是要注意把握分寸，爱好是滋养我们的，可不能变成负担的。
1: 是啊，
0: 养花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了，读书呢我们不要熬夜晚睡，打牌呢我们也不能久坐成瘾，旅游我们也不能硬撑着长途奔波。爱好啊，它是服务我们的，不是来拖累咱们这个身体的。
1: 您说的这个话呀太关键了，爱好是让我们快乐的，而不能变成我们的负累和包袱啊，那样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0: 人这一生啊，谋生是为了生存，爱好才是灵魂呐。工作呀是为了养家糊口，是责任，爱好是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角落，是我们灵魂的栖息地呀。人到晚年了，日子过得好不好，其实不完全看物质条件，一日三餐温饱无忧呢，这是基础，但是精神有没有寄托，有没有一件自己热爱的小事儿，这个呀往往才是更重要的。很多老人衣食无忧，但是呢整日无所事事，没有什么爱好，这心里啊他就容易空落落的，容易胡思乱想，爱钻这个牛角尖，情绪啊就会低落。有爱好他就不一样了，这心里啊装着一件喜欢的事儿，每天呢有期待，有事可做，就有所期盼呢。这清晨起来想着是不是要给那个花草浇浇水，或者说今天读了几页书啊，或者我们又研究了一道什么新菜呀，今天我跟哪些老朋友去散步了，这样啊他这生活就有了盼头。爱好啊不分大小，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可以昂贵，它也可以一分钱也不花，可以热闹，也可以安静独处。说到这儿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好，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方灵魂的栖息地。日子啊平淡不要紧，有热爱相伴，我们的生活呀它就是五光十色的。
1: 你说的太好了，快乐是免费的，爱好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只要找到自己所爱之事，我们的晚年生活就会精彩万分。好了，接下来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关于爱好，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 A. 爱好要不断挑战难度，越难越能锻炼我们的大脑。 B. 有爱好就不会再有烦恼和负面情绪。C. 合适的爱好能帮人调节情绪，充实生活。参与方式还是老样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答题，024-3131-5279 024-3131-5279 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答题，我们的微信号是133-4245-9640 133-4245-9640。成为我们的好友后，您可以发送答

0: 案或是进行问题上的互动。在节目结束前呢，我们会随机电脑系统抽取三名幸运听友，为您送上栏目组准备的精美好礼一份。我们也提示新朋友们，别忘了参加每日签到环节，在每天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或是发送微信，都算您签到成功。只要坚持30天，就有一份惊喜好礼送给您。不管从哪天开始，只要坚持30天，都能得到我们的签到好礼。稍后进入你问我答环节。和你化作一朵火焰，
1: 饭桌上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家庭里的结没有死结，一通电话，一条留言，困惑有人听，难处有人帮，事事有回音，有问必有答。您来提问，我来回答。

0: 你问我答，现在开启。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唠一唠的事儿，您都可以添加栏目组的微信133-4245-9640 133-4245-9640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栏目热线024-3131-5279 024-3131-5279。好的，马上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跟我们说说。
1: 哎，小秋你好，小马老师好，我经常听你们节目，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什么问题你们都给解答。小马老师这个知识面太广了，我刚才还跟我爱人说呢，就赶上百科全书了。
2: 哎呀，老大姐啊，您呢过奖了，我这也是啊，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随着跟大家伙的接触，也在不断的积累还有丰富经验。这样您看，你今天电话也打进来了，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小马帮忙的呀？您直接说就行。
1: 我合计问问你这个酱牛肉的事儿啊，以前吧我们偶尔在市场买，但是买的感觉还是贵，几十块钱就那一小块，我就合计自己做一做，但是吧做了两回都不太成功。主要是啥问题呢？就是总整碎了，炖的倒是挺烂乎，就是一切就散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状盘也不好看。我就想问问小马老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怎么能不碎呢？
2: 愿意自己在家酱点牛肉。我先问一下啊，你买的是牛肉的什么部位啊？选的是不是这个牛腱子呀？
1: 是啊，专门买的牛腱子，45一斤。我买的还是挺好的腱子。
2: 那你这个肉选的挺不错。咱们做酱牛肉啊，首选的就是这个牛腱子肉。这个腱子肉呢，筋肉交错，炖完呢就不容易散，而且它口感呢也要好一些。买回来之后啊，牛肉啊，我们先别着急这个焯水，把这个整块的牛肉啊，先用清水给它浸泡2到3个小时，中途呢，您记着换1到2次水。把肉里面的血水啊给它充分的泡出来。这样咱们在下锅炖的时候啊，这个肉它就不腥，颜色呢也就更漂亮了。泡好之后，我们冷水下锅焯水，大火给它烧开了，把那个上面的浮沫给它撇干净。注意一下啊，焯水的时间别长。开锅2-3分钟就捞出来就行了。煮时间长的话呀，这个肉的表层啊容易收得特别紧，里面呢就不容易炖透了。
1: 还得提前泡好几个小时。那我没泡那么长时间，就洗一洗直接就焯水了。
2: 我跟您说这个浸泡这一步啊可不能少，这回啊你可记住了。那我就继续往下说了啊。焯完水捞出来的，用温水给它冲洗干净，然后直接啊放进调好的这个酱汤。这个酱汤呢要没过这个牛肉。
1: 对了，我就想问你这个酱汤用啥料，你跟我说说呗。
2: 你看你先别着急啊，我这正要跟你说呢。我这个下面说的呀是2斤这个牛腱子对应的调料，您用的肉呢用的多用的少，您可以按比例啊自己的调剂一下。您记一下吧，2个八角，1小段这个桂皮，2片香叶，

0: 一小撮这个花椒，三四片姜片，陈皮呢，咱们也给它来上一小片，其余的呢就是生抽80毫升，老抽15毫升，黄豆酱呢来2勺，冰糖我们加一些，加几个就行，这就足够了。
1: 哦，那不放盐吗？
0: 你又着急了不是？盐我跟你说啊，盐最后放，要是放早了，这个肉它容易发柴。
1: 哦，你说的这些料就是这个酱汤的料呗，提前把它们煮好，然后就把牛腱子放里边继续煮呗，是不？
0: 对，把这个牛腱子啊放到这个酱汤里，先大火烧开，随后立刻转最小火，保持这个汤面呢微微的冒小泡就行了。注意啊，千万不要大火翻滚，
1: 哦，
0: 这个火太大呀，这个牛肉啊就给它炖碎了。小火慢炖90分钟，大概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出锅前呢10几分钟，我们给它放点盐就行了。
1: 哦，
0: 重点来了啊，关火之后，不要马上捞肉，就在汤里面啊，给它浸泡，泡上个4个小时以上，最好呢，咱们是隔夜浸泡。这样呢，我跟你说哈，这个酱牛肉入味儿全靠泡，不是靠那个一直炖的。
1: 哦哦，明白了。我以前就是拿高压锅压的，是不是一压就容易碎呀？
0: 可能和这个也有关系吧。这个酱牛肉哈，不用拿那个高压锅，您呢就按照我给你这个步骤，拿那个大勺或者焖罐做就行，
1: 哦，
0: 这么做哈，就完全能做到很烂乎，而且呢咬着还有筋道。另外，咱们在切肉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给它放凉，切的时候呢逆着肉的这个纹理下刀，
1: 哦，
0: 这样呢咱们到时候吃着呀不容易塞牙，还有就是这么切牛肉也不容易碎。刚才我说的这些呢，就是完整的这个自制酱牛肉的步骤了，不知道啊您到底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这回我按你说的不用高压锅了，就这么拿大勺炖一次看看。以前老觉得拿大勺糊不烂乎，这回知道了。谢谢你啊，小马，还得谢谢你又给我们送什么养生茶啊！我昨天已经报上名了，这上把就没报上，这又等着了。太谢谢你们这个栏目了，真是实心实意为咱老百姓着想啊，感谢。
0: 哎呀，没事没事，感谢的话呀，咱就不多说了。那您呢，就多关注节目，等这个过几天要发这个礼品的时候啊，咱们别错过了就行。
1: 好，
0: 这样，我后面啊还有很多电话，在这儿呢就不再跟您多聊了。要是再有别的问题呢，以后啊欢迎您再来电话。在这儿呢，小马也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们再会了。
1: 哎，好好，也祝福你和小秋，再见。
2: 再见了，阿姨。之后啊，生活中还有什么问题，您随时再联系我们栏目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有关于饮食或是健康方面的难题，包括您在生活中有什么叫不准的事儿，想要寻求老马的帮忙，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3131-5279，024-3131-527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3342459640，13342459640。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马，你们好，我天天听你们这个节目，太喜欢你们的节目了。我这在小区里头宣传呢，我说你们没事听听聊台那个见多识广，那老马和小秋讲的可好了，净是些百科知识啊，家长里短呢、啊，真的这老马太有才了。
0: 哎呀，您过奖了，您过奖了，您这说的呀，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十分的谢谢您啊，还能帮着我们宣传我们的栏目。你看今天电话打进来，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小马帮忙的呀？您直接说就行，不用客气。
1: 哎呀，小马，我今天打电话想问问驱蚊的事儿。你说这都这时候了，咱家也不知道哪来这么些蚊子，我还不敢点蚊香。因为家里养了个小狗，人家不都说这蚊香对小狗不好吗？怕毒住它，我也不敢点呢。可这蚊子一到晚上，哎，只要一关灯就在耳边嗡嗡，一会儿这咬个包，一会儿那咬个包，根本睡不好觉。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啥安全的方法？
0: 大姐，这样你先别着急啊。这家里养小宠物的话，驱蚊这件事儿，咱们还是确实要上点心。你像一些市面上有的那种这个， 电子驱蚊香片呐、啊，包括一些电蚊香液里面都有一些有毒的成分。猫狗的身体啊，有很多都是代谢不了的。如果说长时间在这个密闭的屋里用啊，确实啊，容易对它们这个呼吸道产生刺激。您在这些方面做得谨慎一些啊，这些是对的。
1: 可不是嘛，这夏天有一回我点过一回，然后我家小狗就总打喷嚏，吓得我赶紧拔了。你有啥好办法没？
0: 你要说驱蚊，那首选呢，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防蚊，这个呢也是最稳妥，而且啊，一点有毒的物质都没有。首先，咱们还是把那个纱窗呢、门呐、什么的，我们都检查一遍，有一些破损的地方呢，咱们及时得补上。还有就是傍晚的时候啊，这个蚊子啊，它就爱往这个屋里钻，可以往这个咱们家门口啊喷点这个花露水。这时候，这个我们家里这个不管是小猫小狗啊，它也都不往外走了。你喷在门口它没事儿。另外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咱们也可以挂个那个蚊帐，这个也省心，人和狗呢。也都不受影响，还有就是啊，咱们家里面这个卫生啊，要注意勤收拾一些，因为有的时候这蚊子飞进来啊，它容易在咱家里产卵，蚊子产卵呢，全靠一些积水，像这个家里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水盆啊，咱们注意别长期存一些水，平时呢，我们多注意清洗一下，这样呢，就断了这个蚊子繁殖的地方，咱家里的蚊子也就会少了很多了。
1: 你这么一说提醒我了，咱家养花不少呢，我还困得挺多水，那可能就是这个招蚊子。我还合计呢，这哪来的蚊子呢？你说这个我还真没太留意。
0: 哎，这回吧，你就按照我说的，把这些地方呢好好的处理一下。啊，在这儿啊，我还要提醒一下，那种杀虫喷雾我是不太建议使用的，因为那种东西啊毒性很大。咱们可以试试用这个干薄荷、艾草，装进这个小布袋儿，挂在这个床边啊、床头啊。屋里的各个位置可以摆放一些这个艾草和薄荷的气味啊，是那个蚊子最讨厌的。而且它们对小狗来说呢，这些气味啊，相对还是安全的。您可以回头也去试一试。
1: 干薄荷、艾草，行，我买点这两样。现在我也不敢乱用什么有气味的东西，就怕熏着小狗。再问完你，我心里就托底了。那有没有什么植物放窗台能驱蚊呢？我也养两盆。
0: 很多人吧都说什么驱蚊草，还有一些植物能驱蚊。这块儿我实话跟您说，这些东西啊，少了就一盆两盆的，我跟您说那个效果很有限。我们呢就在家里当成一个绿植观赏它，看看就行了。我们不要指望着靠它能把蚊子给我们挡住，或者说给它消灭了。而且我还得提醒您呢，挑选植物也得小心。我记得过去在节目当中，我给一位朋友解答过类似的问题。有一些花草啊，对这个小狗啊也很不友好，它也有毒。你比方说这个夜来香，还有像什么夹竹桃这些呀，千万别买。小狗一旦要是误食了它的叶子，很危险。薄荷就安全很多，但是呢，您注意也要放在那个小狗够不着的地方。你要是被它啃食多了，它的肠胃也容易不舒服的。
1: 那这个我也得加点小心。那要是蚊子咬身上了，是不是也不能用风油精啥的呀？那东西味儿也大，也能熏着小狗吧？
0: 哎呀，这大姐你真是个细心的人呐，而且还是这个把小狗当成家人了。我一看，你说的挺对的，这个风油精啊，它的刺激味儿比较大。咱们要是被那个蚊子咬包了，我们呢可以用那个淡的肥皂水擦一擦，这样呢也能止痒，而且还安全无毒。
1: 明白了，这回问完你，心里就踏实了。这小狗养2年了，孩子不养了，给我养。这一天天的都是该他们的。行啊，这养一养也养出感情了，比我儿子强。
0: 哎呀，你还别这么说，这个小狗啊，有的时候不也能给我们增添很多乐趣吗？还能帮我们解解闷儿，这也相当于啊，你的孩子呀，变相的陪您了。哎呀，行了，时间的关系也有限，您看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1: 哈哈哈，没事儿了，就这个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了，谢谢你啊，小马。
0: 哎呀，没事的，没事的，不客气。 后面呢，如果说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呢，可以回头再跟我们联系。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

0: 明白呀，你太好了，你是中国人的骄傲啊。
1: 别这么说，哎呀，就是这个给大家伙帮点小忙，没事、哎、那个您那个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说就行了。
0: 孩子血压高，孩子48。
1: 啊，男孩女孩啊？
0: 女孩，高压160啊，那个低压100多呀。
1: 这是没服药的情况下呗。
0: 啊，对，没服药，他不想服药，我寻思服药吧，完事儿就撂下了。
1: 你们二老那个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都死了。
1: 那这个还是遗传性的。
0: 是遗传，对。
1: 那你们那个不吃药的话，有什么症状啊？
0: 迷糊不？你
2: 有点迷糊。来
0: 一点，
2: 别说迷糊，
0: 你
2: 说迷糊。
0: 哎呀妈，这孩子，
1: 这个他在旁边，他说也可以，谁说都行。
2: 就有点迷糊。
1: 那你那个平时睡眠怎么样啊？
2: 睡眠还行，可以。
1: 这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不方便说呀？
2: 做工作他也不累呀、啊。
1: 你这个情况吧，这个要是想那控制很好比较难，因为你这个你父母血压都高。
2: 嗯。
1: 那平时那个饮食结构怎么样？口重不重啊？
2: 口有点重。
1: 那你要是口重的话，这会儿是你第一个就得注意的了，就是以后一些咸菜类的东西，还有腌菜啊，都这些东西就不要吃了。你那个体重怎么样？胖吗？
2: 100几。
1: 情绪呢？平时性子急不急啊？
2: 情绪还行吧，有的时候反正有点爱生气，别的事儿没有。
1: 你现在你说的这几点啊，你以后就得注意，一个是你的饮食习惯，我建议你呢，味道调淡一点。别吃太咸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对你那个血压有影响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你那个情绪问题，自己啊也学着这个好好调理调理。咱们俩年纪差不多，这都是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咱还是得学会这个自己个儿舒缓自己情绪，别把这个生活的压力放得太大了。
2: 嗯，
1: 你可以看一看，就是说这个平时就心情比较好啊，情绪比较舒缓啊，也不太累的时候，你可以监测一段时间血压，然后你再看看你自己感觉到累的时候，看看你这个血压压差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嗯，
1: 平时肉吃的多不多呀？
2: 肉不爱吃。
1: 你像你现在比较适合的，你吃的东西是啥呢？芹菜、菠菜、冬瓜、白萝卜、木耳、海带、番茄，这些都非常适合那个你吃。
2: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想补充点蛋白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深海鱼，还有虾仁儿。
2: 嗯。
1: 包括豆腐。
2: 嗯。
1: 主食呢，你可以。搭配一点杂粮来吃，你像那个燕麦呀、玉米呀，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粗粮，包括杂豆，这些都可以，就是往那个煮饭的时候加一些。
2: 嗯，
1: 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那个代茶饮的方子。
2: 嗯，
1: 然后你可以先喝着喝一段时间，你看一看。
2: 行。
1: 就是这个菊花决明子枸杞茶，就是杭白菊3克，然后炒的那个决明子6克，然后枸杞6克，就开水冲泡。代茶饮就行。你那个平时肠胃怎么样？
2: 肠胃一般吧，也不算那么太好。
1: 有容不容易腹泻吧？
2: 有的时候也有。
1: 经常腹泻吗？
2: 不经常。
1: 不经常，你可以喝一喝。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用那个生山楂，还有那个罗布麻叶，也是这个泡水。
2: 嗯。
1: 罗布麻叶3克，生山楂5克。但是这个罗布麻叶我也不建议你长期喝。
2: 嗯。
1: 然后生活上呢，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平时啊。这个吃点那个粗米糙粮这些东西，
2: 嗯，
1: 挺好，没啥大问题。但是我建议你这个通过食疗啊，你调养一段时间，你观察观察，如果说对你的那个血压如果说能起到一定的控制，那咱们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如果说通过1个月的左右的这个食疗，你的血压你得自己测一下，就是这个你喝这些东西以前和你喝这些东西以后，你看看有没有一些改变。如果说没有改变的话呀，我觉得你该那个有药物治疗啊，也需要药物治疗。因为高血压长期不治疗它挺危险。
2: 嗯。
1: 它主要就是，而且你还不是说无症状的。你像无症状高血压吧，危害稍微还少一点。高血压最怕的就是眩晕，就是晕。
2: 嗯。
1: 因为晕了人就容易衰呀、啊、衰就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了。
2: 嗯。
1: 所以这块儿你还得那个多注意一下。那你还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2: 没有了。那谢谢马老师。
1: 没事没事，那这样也给那个你父母带好好吧。
0: 哎，说一下马老师。
1: 哎，
0: 早上量啊，就量一次哪能行啊？是不是还得中午和晚上量啊？他就早上量一次能准吗？
1: 你正常来讲吧，早上人的血压都高，就是你刚起床的时候。
0: 对，
1: 上午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其实就可以了。上午90点钟量最好，然后你下午就是3、4点钟量
0: 啊。他是暂时不吃药可以吗？

0: 你让他先看观察一段时间呗。如果他眩晕感不是很严重的话，可以；但如果说眩晕感特别严重的话，那就不行了，那就得去医院找人大夫看，该看看，该吃药吃药了。
1: 他的口太重了，
0: 盐和油对血压来讲是影响特别大的。
1: 他是油少了不香。
0: 你那个油少了是不香啊，但是那你说那个口腹之欲重要啊，还是咱有个好身体重要啊，对吧？
1: 对，
0: 你有的时候咱不能全都要啊，咱们都多大年纪了？你姑娘跟我年纪相仿，我们岁数差不多。你这个时候正是这个要劲儿的时候，是吧？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对。
0: 你所以说这个你还得告诉他，这个改变改变。另外呀，这个口味这个东西，我跟你说，阿姨，他习惯习惯就好了。
1: 啊，
0: 他就一开始难，一开始可能比如说平时吃的口重啊，你一下子让他这个减轻以后，他可能觉得清汤寡水的，吃东西没滋味儿，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啊！我天天听你节目，我一次都不带落的。
0: 呵呵呵，好好，
1: 你这节目太好了。
0: 没事儿没事儿，阿姨。然后那个以后家里再有什么事儿，随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再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哎，好，不是，不能少麻烦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表扬那个姓啥来？那小伙儿
0: 小韩，
1: 啊，对，小韩的，告我两遍，我老忘，呵呵，挺好那孩儿，
0: 小韩是挺好，人很朴实。
1: 不耐心烦了。
0: 是，那最后呢，也祝你们全家这个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哎呀，也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嘞，好嘞，阿姨，
1: 太劳累了
0: 没事
1: 啊。
0: 儿，没事儿，哎，好嘞，好嘞。
2: 好的，再见了，阿姨。接下来我们进入温馨的许愿树环节，一起来聆听家人们心中的心愿和祝福。这有一位周阿姨，她跟我们说自己刚做了甲状腺手术，才出院不久，生病的滋味啊，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到。同病房有个老姐姐，现在还在医院呢，情况如何现在未知。住院期间两个人聊了很多，病友之间能够体会到对方的难处。现在祈愿，希望那位老姐姐也能平安无事。
0: 哎呀，看来这二位阿姨呀，是因病结缘呐。住在一个病房里，想必呢都非常能理解对方的难处。
2: 对。
0: 这人的一生啊，他难免会得这些大大小小的疾病。希望您二位不要被这个疾病所击垮，因为最终战胜疾病的呀，往往是我们的意志和咱们的心态呀。
2: 对。
0: 那在这里呢，乔麻也祝愿您二位早日康复，岁岁平安呐。
2: 祝福你们。下一条祝福啊，是微信名叫秋波的朋友送给自己的爱人的。他说：“我爱人是个闲不住的人，以前在工作中就是一把好手，现在退下来了，也想发挥余热。刚刚竞选上业主委员会会长，每天小区里大事小情都要操心，但看着老伴儿激情满满，每天也很充实，自己也很高兴和骄傲。祝愿老伴儿工作顺利，老有所乐。”
0: 从这位朋友的话语中啊，能感受得到你们夫妻二人呢，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并且在生活中啊，肯定都是很愿意帮助他人的。这退休以后啊，还能够继续发挥余热，有喜欢的事儿干，这本身呢，就是对我们身心的健康非常有利的。小马在这儿举双手来支持您啊。
2: 这也是他的一份爱好嘛。
0: 也希望您注意身体，如果有什么邻里琐事儿解决不好的，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咱们大家呀一起来想办法。最后呢，我们也祝您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万事顺遂呀。
2: 好了，节目最后啊，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奖问答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就是 C，合适的爱好能帮我们调节情绪，充实生活。在这里呢，恭喜手机尾号是5490的薛大哥，手机尾号是6617的刘叔叔，以及微信名叫快意人生这三位幸运朋友，你们将获得栏目组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同频同路同行，相知相伴相守，柴米油盐出学问，家长里短见人心，听见多识广，品百味人生。祝大家生活美满，
0: 家庭幸福。
2: 哎，老马，你咋不问问我有啥爱好呢？
0: 你的爱好我还用问？那不就是一个字儿代表了吗？
2: 啥？
0: 不就是吃吗？
2: 哎呀，那哪能是我的爱好呢？那不是我为了工作 多研究研究这件事儿吗？
0: 对，说错了，那不是你的爱好。

0: 那是你毕生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吧？
1: 把毕生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爱好，你说那我是不是能跟李时珍一样啊？
0: 人家李时珍把爱好当成目标，最后写成了《本草纲目》，你能写出来啥呀？
1: 写一本吃喝百科大全呢。
0: 哎呀，行了，那你慢慢研究这个爱好吧啊，中间可千万别惦记我给你做点啥。
1: 你得帮我丰富这本书啊，别走啊，老马。
0: 自己丰富吧。

0: 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心。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2: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9: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8: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9: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8: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9: 这是什么菜啊？
8: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9: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8: 您这是
9: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8: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9: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2: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3: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14: 不急，您先过。
11: 谢谢。
15: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16: 宝贝，你好样的。
17: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1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器材使用小提示：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私自未经允许使用消防设施和器材。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18: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

0: 云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静海讲理，热线电话400-9924-009，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主持人张静，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400-9924-009，400-9924-009，我们可以聊情感说生活。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张静在这里等候您。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感谢您给我一个机会去走进您的生活，聆听您的故事，分享您的幸福，分担您的忧愁。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谈谈情感，说说事儿理。接下来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欢迎的是二号线我们的一个小妹妹啊，小陈你好，欢迎你。
2: 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嗯，小陈你好，和老公的关系问题啊，我是张静，接通您的电话了，您请讲。
2: 你好张老师，我可能第一次跟您通话稍微有点紧张，可能有点语无伦次，您多担待一点。
1: 啊，没有没有，目前听起来很好，非常感谢您的信赖，有什么能帮您的您请讲。
2: 嗯，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跟我老公之间出了一些问题，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处理。
1: 嗯，出什么问题了，说说看。
2: 我跟我老公之前感情我认为就是一直很好，
1: 嗯，
2: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二婚，
1: 嗯，
2: 然后结婚现在有7年了吧，
1: 嗯，
2: 啊，我们的儿子今年是不到4岁，
1: 嗯，
2: 然后我老公他是跟前妻有一个女儿，他女儿今年是已经12岁，他上那个初中了。
1: 跟谁在一起生活呀？这个女儿？
2: 那女儿是跟他爷爷奶奶一个在老家，不跟我们在一起。
1: 嗯，那也就是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2: 对，是的。
1: 这个孩子也真的是童年的成长经历的一份痛楚，爷爷奶奶对他再好，也没有爸爸妈妈其中的任何一个跟在身边，他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2: 嗯，
1: 那我问一下吧，你的现任丈夫跟他的前妻在离婚的时候，孩子的抚养权其实是归到了你的丈夫这儿，对不对？
2: 对，是的，归我老公。
1: 嗯，然后他没有带在身边，是直接交给了爷爷奶奶。
2: 对。
1: 嗯。
2: 然后我和我老公之间的问题呢，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2019年有我儿子的时候。
1: 嗯。
2: 我儿子大概4-5个月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我们开了个小工厂嘛，在当地。
1: 嗯。
2: 小工厂，然后就是厂里面也就是也需要人。
1: 嗯，
2: 然后就招了一个就女性吧，嗯，招了一个女性，然后有一次就是你想厂我们是个小的加工厂，然后就是一个女性，然后那个厂子也不是很大吧，就她两个，就是每天进出境外的就两个人，就是出去就是业务上的一些事情吧，还有个在厂里的一些事情，都他两个人。
1: 嗯，日常工作基本都在一起。
2: 对，这个我也理解，毕竟我儿子当时那么小，我也帮不上忙。
1: 嗯，
2: 然后有一次我们的矛盾的爆发点就是在有一次他可能两个人一起出去很晚了。
1: 嗯，
2: 很晚了以后我老公就把他可能也可能是顺路吧，也可能是感觉他一个女生可能不大方便，然后就把他送回家了。
1: 嗯。嗯，
2: 后来这件事情我知道以后，我就特别特别生气。
1: 你生气的点是在于哪儿呢？
2: 我生气的点是在于我老公他没有跟我说，毕竟我在家里跟儿子等着他，他去什么地方了？而且他跟他就是
1: 你是完全不工作吗？
2: 对呀，我儿子在家里那时候那么小，才4个月吧，好像是4个月就没有工作，没有出去。
1: 现在你工作吗？
2: 现在工作，
1: 嗯，
2: 那已经上班了。
1: 那他现在还这样吗？
2: 现在不这样了。
1: 他跟那个女的真的有什么事实吗？
2: 我相信他没有事情，可能只是工作上的两个人，可能只是出去稍微晚了回来的。
1: 那这个女人现在还在你们的工厂工作吗？
2: 已经不在了，我们工厂也已经就转让了，没有了。
1: 嗯，那你们两个就分别找了个单位，自己上自己的班。
2: 对。
1: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2: 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这一次，就是第一次问题的爆发点就在这里，然后都是。
1: 嗯，
2: 就是我非常不开心，然后就大闹了一次。
1: 嗯，
2: 然后这一次就是11月1的时候，他要回老家，然后就说帮助父母收秋。
1: 嗯，
2: 还有说孩子他那个女儿放假了，他要回去看看女儿。
1: 嗯，
2: 然后我这边上班，带着我儿子上学， 也非常的不方便，然后我就有一说多少的有一些抱怨，有一些不开心，然后就因为也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又爆发了第二次，然后就到现在我们两个不能说冷战吧，反正就是不冷不热的这么一种。
1: 那我问你，如果说秋收一年到头他都不能回去看一下父母，去照顾一下，抚养权归属于自己，但是一年都回不去一次家的他自己的亲孩子和前妻的孩子，如果这样回去你心里都不痛快，那我想问一下妹妹，你是否做好了再婚家庭的准备？那是不是他打爹骂娘，是不是他把自己曾经生过的孩子当作没有发生，根本就忘了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根本就不尽一个当爹做人起码的义务，你是不是就可以认为这个人有道德了呢？
2: 没有张老师，其实我这个人吧，就怎么说，脾气来得快，然后去得也快。我只是就是，因为我这边我们两个也有孩子呀。那这个孩子，
1: 你们俩的孩子是你亲生的，和他和他前妻生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是不一样。其实我也考虑
1: 过。你说你脾气来的妹妹，我问你，如果你是我家的妹妹，我一定会跟你说这句话。你所谓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但你要记住，不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永远属于你。
2: 对对对。
1: 你这次脾气来了，脾气去了。你们俩和好如初了，下个月脾气来了脾气去了，然后你们俩又和好如初了，下个月还是脾气来脾气去了，你们俩还能破镜重圆。那我问你，你们经得起几次这样所谓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所谓的脾气来得快去得快，我们说的好听点叫脾气直，没心眼儿，当时生完气过后就拉倒了。但是如果反反复复，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类似的问题和情况总是发生，你总因为类似的问题总是这样脾气来得快去得快，吵完架之后过几天就好了。那我告诉你，情商高说你直性子，如果情商不高，比较真实来说的话，是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是不是只顾着自己情绪的发泄，而事实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呢？
2: 对，确实是这样。
1: 如果你说我跟这个男人不过了，我可以离得起第二次，我再三婚，我嫁两个男人也嫁了，我嫁第三个又能怎么着？老娘能找得着，我不差你这一个老爷们儿。你可以，如果是破罐子破摔，你说我长手，只要勾勾手指，另外一个男人就会过来八抬大轿，再把我这个三婚的女人娶进家门。你去，你可以。但如果说张静，我不想这样，又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收敛一下你所谓的脾气？或者从某种角度来讲，咱能不能不这么作？
2: 对，我其实有时候也发现，但是现在吧，这个局面就非常的难，怎么说，不能说挽回吧，就是非常难。我老公他就比较固执。
1: 来，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他固执，你不固执吗？咱们从头到尾捋这件事情。你一婚的时候有一些矛盾，分手了，我们不具体的去问你的第一段婚姻如何结束的，过去的事儿了。你走入到第二段婚姻当中，那么难道我们经历过一次离异和这个再婚家庭的重组，我们没有一些经验吗？没有一些自己学到的内容吗？一点脾气都不收敛，一点经验都没长，然后这样结了离，离了结，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还有一点，本身是再婚，你们俩是彼此平等的。我不知道你跟你前任的丈夫有没有孩子，我想问问。
2: 没有，没有张老师。
1: 所以你就不能够去理解或者去包容你的丈夫跟他的前妻的孩子吗？首先这个孩子就没有生活在你们的屋檐下。我说句难听点的，有多少再婚的家庭是带着彼此和前任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有的时候一结婚就是一家四口，老婆带着和自己前夫的孩子，丈夫带着和自己前妻的孩子，这样的家庭来的就特别的不容易。但有些家庭这样的再婚条件也能够过得很好，这样过得好，他一定是基于彼此的理解和尊重。你是没有跟前任有孩子的，所以你觉得不公平，你觉得你轻手利脚，你觉得你没有生孩子，所以嫁不来。这个男人要对你好，要对你百依百顺，你说什么就得是什么，你不高兴他就得哄你。然后呢，他跟他前妻的孩子就不能够在你们的家庭里出现，所以这个孩子就扔给了在乡下的爷爷奶奶，一年到头能见爸爸一次，改成秋收这一次一锅烩了。这个男人作为儿子，收秋的时候回到农村帮着自己的年迈的父母亲干个农活。这个男人作为丈，作为爸爸，他回去一年到头看一眼自己和前妻的孩子。如果这种情况你们都要争吵，陈女士，你真的没有做好再婚的准备。
2: 嗯，张老师是这样，其实今年就是孩子上初中嘛，今年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想过要孩子来我们这儿，但是爷爷奶奶是不同意的。
1: 爷爷奶奶的不同意是什么呢？
2: 对，
1: 爷爷奶奶的不同意是因为什么？是怕你这后妈带不好？这就太狭隘了。爷爷奶奶不同意是不是我们善意的理解？是老人家比较懂事儿， 他怕这个孩子去了影响自己新媳妇儿的心情，他怕自己的这个亲孙子去了然后到你们城里来给你们两个人的再婚家庭增添烦恼吗？
2: 对，我可能有些事情吧想的就是老是往那些不好的地方想，
1: 是的，
2: 没有想这些。
1: 你想的太狭隘了，真的妹妹，结婚离婚没有那么容易。你看看，我不是吓唬你，你的丈夫和他前妻生的那个孩子在农村的老家常年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见不着自己的亲妈亲爸。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和你现在的丈夫你们俩没有原则性的问题，然后也就这么吵着离了，你的孩子有可能也面临这样的境地。你愿意让你亲生的孩子过你现在丈夫和他前妻那个在乡下的孩子一样的生活吗？
2: 我特别不愿意，因为这个是
1: 对，
2: 因为我跟我老公吵的时候他就说过这个事情，他说这个小的我不要，他说离婚吧，离婚这个小的我不要。我说你凭什么不要啊？跟你的姓你生的你不要吗？你不要我也不要，那给你吧。他说行啊，那回老家吧，把他家放老家。我说 你就这样，那闺女都已经在老家就是成为一个留守儿童，你还要想想把儿子弄成这样吗？
1: 造成他是留守儿童的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做法。
2: 那有张老师，我经常说那他留守儿童也跟我也不是我的问题啊。
1: 没有人说是你的问题，亲爹尚且没有处理好，何况您这个继母呢？我说的对吗？不要高看自己的能力，我没有隔着锅台上炕，我没有说啊一定是你做的不好所以不敢把孩子送来，不是这样的，很多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也许没有你他这个爸爸做的也没有那么好，但是你嫁过来了组建了一个家庭，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综合的去考量，不是吗？所以女士，当时孩子生下来几个月，你可能当时自卑，没有经济的这个独立，没有工作，所以想的比较多。你也说了你相信你的丈夫和那个女人没有什么，只不过当时那种情境之下你可能有点歇斯底里，有点情绪状态不好。我们都是从生完孩子过来的，所以说那个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不用再朝原来看了。说的就是现在你们彼此经济都独立，彼此是平等的，不光是经济带来的平等，还有在婚姻当中带来的平等。他和前妻有一个孩子并不是罪过，他跟前妻有一个孩子需要他去关注，哪怕拿点钱去尽抚养的责任义务，每年到头去看几眼，去干过在一起过两天日子，这并不是他低于你的一个砝码。所以陈女士，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也过他跟他前妻的孩子所现在过的童年，你就应该放宽心，格局站高一点，把这个日子过好。我觉得陈女士，如果在每年收秋的这个时候，与其你拦着他，他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爸爸，他都得回到农村去，与其你拦着他都得去，莫不如啊你把格局站高，没到他提的时候直接说，亲爱的，到收秋了，别让老爸老妈在农村着急，你提前回去点，我在家里照顾孩子，你提前回去给爸爸妈妈帮帮忙，孩子一年见不着你几眼，你回去好好陪孩子几天，来，这是我给孩子包的红包，或者来，这是我给孩子买的衣服买的玩具，你带回去顺水人情，他会记得你的好。
2: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也埋怨我老公，我想你自己的女儿做不了主，你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你之前都没尽责任，孩子现在大了你想尽责任了，而且你有时候还把这种没，
1: 关键是人家现在想尽责任你不也不高兴吗？
2: 我
1: 光嘴上讲的都是你的一些主意，事实上心里是一些生意，怕他过多的把父爱给到和前妻的孩子，对你们这个小家，对你们的孩子没有那么好了，怕父爱被分走了，怕他总去给这个孩子多花钱了，这不都是事实你心里想的吗？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越争越抢你越得不到，你改变不了他必须回去尽责任的事实，相反连最起码他对你的尊重都丧失了。
2: 对，
1: 这就叫得不偿失。
2: 那现在张老师，
1: 小妹妹呀，把眼光放远，你如果现在能够体谅一下他，往后婚姻的幸福日子在后头呢，你现在计较的越多，你现在吃亏的也会越多。
2: 好，
1: 谢谢你，祝你幸福，再见。
2: 好的张老师，哎，再见。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400-9924-009 400-9924-009，事儿不讲不明，情不理不透。张静继续在这里聆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 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下一位请进的是二号线的洪女士，洪女士您好啊。
3: 喂，张静你好啊。
1: 洪女士，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啊。
3: 喂，张静你好。
1: 你好。
3: 我有这个事向您那啥请教一下。
1: 嗯。
3: 我那个我三个儿子。
1: 嗯。
3: 我今年70周岁了。
1: 嗯。
3: 要想那啥，现在也不能劳动嘛，身体不太好。
1: 70岁了，身体不好，不能劳动，需要养老。您是孩子们不管还是怎么了？
3: 三个儿子，你说跟哪个也那媳妇都不太孝敬。我不知道咋办了。
1: 啥叫媳妇儿不孝顺？洪阿姨啊，就冲你这句话你就护犊子，你那孩子让你得惯的就不服天朝管。三儿子不管你，你张嘴就来个三个儿媳妇都不孝顺，那就还是那意思呗。儿子结婚之前您教育没问题，都可好了，一娶媳妇儿了全让媳妇儿给带坏了，全是三个儿媳妇儿不孝顺。大姨啊，这话不能这么说，我必须拦你一句啊。
3: 嗯嗯嗯，他那个
1: 你自己那儿子就不是那样的，跟儿媳妇啥关系都没有。
3: 嗯嗯，
1: 那我就问你自己兜里有没有钱？
3: 他我现在自己过不了。我说闺女，闺女，我害怕。
1: 大姨，我说你自个儿有没有钱？
3: 我自个儿这有个5-6万块钱。
1: 你自己那点钱，你把它保住了吧。你想上三个儿子家，三个儿子都不让你进门，对吧？
3: 对，这大儿子嫌那啥跟我借，我没借，这不都给我拉黑了吗？
1: 大儿子跟你借钱，你没借他，大儿子直接把你拉黑了。
3: 嗯。
1: 那心比那微信都黑呀、啊！你把自己的钱留住了就行了。
3: 你说不能跟一股轮班是咋办？这、就是。
1: 无论你咋轮，你兜里的钱你得留住了，大姨呀、
3: 啊。
1: 你听不听我的呀？
3: 听你的，我接纳了，我愁的没法。
1: 咱不说你之前的教育问题了，因为你70来岁了，我是晚辈，因为你也不需要我去说那些木已成舟。你那儿子都得是50来岁了，就现在说让您再重新教育你的儿子，咱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50多岁猪腰子硬了，能听你的话吗？所以也不用想着怎么让你的儿子改变了，大姨我就告诉你，麻烦您把自己兜里的钱留好。
3: 嗯嗯。
1: 大儿子要跟你借钱，你不借都能把你拉黑，这还叫儿子吗？这叫独子。
3: 哎呀，那没办法。
1: 大姨，你有房子住不？
3: 有房子，离他挺远，离他20里地呢。
1: 你就房子住好了，也别更名，也别给别人，兜里那点5-6万块钱你留好了。
3: 嗯，
1: 你就记住了，你房子都没有了，票子都没有的那一天，有你哭都找不着调的时候。
3: 你走不动那天咋整？你们？
1: 你老伴儿还在不在的呀？
3: 在，我们俩自己过呢。
1: 你们俩呀，把身体好好养好了吧，大姨和大叔啊，都听我节目呢。您听好了，把钱留好。
3: 嗯。
1: 把钱留好，把房子留好。然后我再告诉您一句，我也不知道您能不能做到。这三个孩子都不去给你出钱，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告。你可以去让他们每个月给你拿最低的生活保障，起码一个人几百块钱一个月，仨孩子加在一起怎么也凑个1000多块钱了，你吃点小药啊，基本的生活开销是够的。但你能这么干吗？你要有这个刚，能把三个孩子养成不管爹妈的主吗？大姨啊，你那5万块钱一次大病到医院就毛都不剩。
3: 是，你现在挣不来钱就攒的了。
1: 所以我就问你，我刚才说那句话您能听进去不？
3: 哎呦，我完全听，每天我在听你节目。
1: 大姨，就冲着你这大儿子跟你借钱，你不借他这件事，他把你都能拉黑，都不认你这个妈，就冲这个，这狼崽子你就不用给他脸，他有脸不要。所以你就记住了，你对他们不狠心，你以后就喊，就是惨着呢。
3: 是，就让我伤心。
1: 这三个孩子不管你，你可以拿起该有的法律武器，就是你就一告一个准儿，他们至少每个月要给你几百块钱，仨家凑在一起1000多块钱没毛病。就关键是你能不能拿出这个狠心，还是说我是当妈的，我怎么能去告我那儿子呢？我宁可饿死，我也不能让他成被告。那如果是这样，你这仨孩子就真的是不把你这个妈当人了。你这不叫三个和尚没水喝，你这叫三个儿子没水喝。
3: 到法院去起诉吧，以后
1: 呢？洪阿姨，这就是你最后那一步。你这仨孩子如果连基本做人这一撇一捺都做不到，那基本就是你的最后一步，看你能不能走出来吧。然后就别再说儿媳妇的事儿了，没这儿媳妇，你那儿子也那样。大姨。
3: 是说了不算，儿子没结婚的时候比他强，现在都挺你们。
1: 你看我说这么多，我是希望大家能同情您，毕竟70多岁了。可是大姨，我这么往正道上拽您，您是自己往那白菜地里耍镰刀，把这壳往伞里捞。
3: 不是，
1: 我最后就是让大家可怜您这70多岁的老人，就是无论怎么样，70多岁了，这么大岁数了，你看你，我说完之后，最后当啷，我要刚说再见。给我来一句，哎呀，我那儿子结婚之前挺好，结婚之后都听媳妇儿的了。你说你何苦呢，大姨啊？白说了，真是白说了。
3: 不白说，我都天天听你节目，要不要我那啥，这是心里就。
1: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大姨，你那仨孩子是媳妇儿给带坏的，那你这仨儿子全离婚。排队一二三，分个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啊！今天老大离，明天老二离，下周一老三离。

0: 三儿子把婚全离了，你看你这仨孩子对你好不好？这不都是儿媳妇的祸吗？大姨，你就这么护犊子，你那仨孩子能对你好才怪呢。好了，大姨，我刚才说了，到最后你就记住了，房子不要给，票子不要给，钱自己留着。真要是到了要钱的那一步，需要钱去治病啊，方方面面这一步，你就应该狠下心。他们仨如果不给，你就该告就告。
1: 嗯，
0: 好了，说到这儿再见。敬爱讲理，继续等待您的电话。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稍后再回来。
2: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3: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4: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3: 妈，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4: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3: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5: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6: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这两天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都问。
4: 问什么？
3: 说我们液态降糖剂的活动什么时候再办一次啊？
4: 哎呦，刚完事儿就想着下回了。你说，哎，
3: 说这个东西服用之后效果特别好。
4: 是吗？就是刚免费发放完了以后，
3: 大家用了有效果，
4: 就体现到效果了。
3: 对，想长期用。
4: 都怎么说的？
3: 有的朋友就说自己的血脂高，血糖也高，但是昨天用完了液态降糖剂之后呢，就往常啊，每天下午脑袋不都沉得不行吗？
4: 嗯，
3: 自己都得睡上一会儿。但是呢，用完液态降糖剂之后啊，发现下午不困了。
4: 哦，
3: 哎，整个人精神头可足了。
4: 哦，
3: 然后也没有感觉饿。
4: 哎呦，
3: 血糖也挺正常的。
4: 血糖正常了，好。
3: 对，就在感叹说这东西怎么那么好使呢？
4: 你看看，才用了一天两天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是不？
3: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10年的糖尿病了。
4: 嗯，
3: 之前吃二甲双胍控制片也没怎么好使，
4: 嗯，
3: 就是这两天吃液态降糖剂，早晨一量就发现空腹血糖一下子变成了 5.6，
4: 呵，
3: 哇，头一回呀。
4: 哎呀，
3: 就想问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能真正带来，让它长期用用。
4: 哦，这个啊，嗯，大家伙那稍安勿躁，是吧，别着急。大家伙这个反馈竟是不只是你收到了，我们所有的健康管理师都在向我反馈这个事儿，我也收到了。是吧，其实静时你看发现没有，

0: 是大家伙不知道自己血糖波动它不好，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它有问题，也不是说自己身上的并发症我们得了以后不愿意去治或者是假装不知道，
1: 嗯，
0: 更不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不想摆脱糖尿病产生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磨得没办法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伙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正确的方法，
1: 对，就身边没有这样的治疗方法去改变，
0: 对，
1: 打破这一现状，没有，
0: 没错，最后我们变得就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无奈了，
1: 对的。
0: 其实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咱们都希望身体有改善，
1: 嗯，
0: 症状能够减轻，就像刚才你跟我说的这几个患者反馈的那样，
1: 嗯，
0: 血糖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呗，
1: 嗯，
0: 好了，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产品咱们一直能够用下去，势必会受到大家伙的肯定和追捧。
1: 对呀，液态降糖剂呢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想要的产品，
0: 没错，而且它作为是美国首个获批的西医中药组方，
1: 嗯，
0: 什么叫美国首个？
1: 第一吗？
0: 第一，
1: 嗯，
0: 但是你得加个前提，
1: 嗯，
0: 西方国家，美国嘛，
1: 嗯，
0: 老外研究的是咱们中医的组方，在美国得到申请的，他是第一个，
1: 嗯，
0: 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们中医药的组方在这个西方国家能够被认可，
1: 对，
0: 被肯定，几乎没有。
1: 对，
0: 并不是我们中医药组方咱们以前没有过，
1: 嗯，
0: 但是它是在美国第一个被认可的。
1: 嗯，其实你看人家国外把我们的宝贝研究的这么好，
0: 嗯，
1: 人家是用西医的标准来研究中药，
0: 对，
1: 所以呢它的成分啊效果啊实际上都是非常明确的。
0: 所以说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人家也有西医的优势，
1: 是的，
0: 是不是？那这回液态降糖剂反过来又被咱们健康全球购引入到咱们中国来，
1: 嗯，
0: 势必会对一些医院呢医疗机构啊，我告诉你，就是会造成很大的冲击的，
1: 会有冲击。
0: 对呀，
1: 啊，你莫非收到了什么样的风声？
0: 哎呦，
1: 你给我们讲讲。
0: 哎呀，你这竟是小脑袋瓜转得挺快呀，
1: 是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可能不知道，
1: 嗯，
0: 是吧？因为不是头两天给大家伙免费发放了，
1: 嗯，
0: 让大家伙试用一下这效果嘛，
1: 嗯。
0: 你知道这么一试不要紧，香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院长，
1: 嗯，
0: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这些都是我的学长，
1: 嗯，
0: 然后呢包括还有很多大型三甲医院的我的一些同学就开始不停的这两天给我打电话。
1: 怎么事儿？
0: 说老梁啊，你们这个液态降糖剂什么时候面对我们的医院也开个口啊，就给我们也点授权呗。
1: 这是好事儿啊。
0: 是好事儿啊。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们健康全球购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还是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患者多呀，
1: 嗯。
0: 我说现在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你要早五年前肯定你们医院
1: 多。
0: 对。但是现在五年之后，
1: 嗯，
0: 我们还真就比你们多。
1: 对。
0: 但之前我跟大家伙说过这个事儿啊，他审批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之所以能够得到授权，是因为马里兰大学相关的这项课题的研究主任，他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其中的300多人团队的一员。
1: 哦，
0: 你看看，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们才得到了这个授权。
1: 嗯，
0: 不是说很容易就能得到授权的，而且只有他们有这个授权的这个权利。
1: 嗯，
0: 我们得到了，我想给各个医院授权，我们是很难做到的。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三年来了才有这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授权我们再给这个各大三甲医院来放的话，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1: 明白。这么来看啊，我们的平台也是能够争取得到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0: 那当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
1: 嗯，
0: 人家能够授权给我们，而且最主要是人家把配方给咱们了，
1: 对的，
0: 让我们在国内找一个就是靠谱的资质合格的，是吧，能够保证质量的这个药企，
1: 嗯，
0: 来帮我们代加工转产。实际上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
1: 嗯，
0: 即便是这样，实际上我告诉你，马里兰大学的人家研究中心的这个科研人员也是不放心的。
1: 嗯，
0: 就怕这个技术就是拿到咱们国内之后啊，人家从一个原研药最后变成了遍地都是仿制药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1: 对的。
0: 毕竟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属于说是糖尿病这个人群它一个颠覆性的产品。

0: 效果有保障，患者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那老师，要是真能说医院得到了授权，其实真是一个造福糖尿病人的一个善举。
0: 这我知道啊。
1: 因为医院呢，它大范围的推广的力度和影响力，它也在那儿呢。
0: 对。
1: 这样呢，血糖波动的，天天扎胰岛素的，天天吃降糖药的，并发症后遗症的朋友，那通过服用了液态降糖剂，那不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吗？
0: 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授权的，
1: 哦。
0: 是不是？而且你想，真要是各个医院治疗糖尿病的手法，或者是他这个方式都改成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它的治愈率是不是会大量的提升？治愈率提高了之后，对于整个医院来讲，这医院是需要评级的，各个医院它需要排名的。这个排名和评级，你知道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吗？治愈率，对吧？那么液态降糖剂对于各大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来讲，那它掌握着整个科室，甚至是整个医院的一个升迁呢，
1: 命脉。
0: 是吧？这个东西你说这多关键吧？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1: 对，这里面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在
0: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看待问题呀，不能光看这个表面，还得看背后的一些这个利害关系。而且啊，关于液态降糖剂，除了一些医院的这些院长啊、副院长啊，我的这些同学给我打电话问这个事儿，还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知名的教授，啊，你像胡某医啊，咱不能说全名了，大家应该知道，经常上新闻的胡某医，包括阜外医院的一些教授，也都问我这个授权的事儿，啊，问我从咱们这儿能不能做代理，这代理权能不能给他们下放？我说咱们没这个权利。
1: 这些教授那可都是识货的人 啊！
0: 对呀。
1: 这几天做完节目，就静时也知道，液态降糖剂从机理上来讲，其实可以避免很多常规的治疗的一些弊端，
0: 对，
1: 然后呢还能把病治好。那哪个教授要是有了液态降糖剂的加持，那名声不就更厉害了吗？
0: 对呀，
1: 评职称不也有条件了吗？
0: 那就是那毋庸置疑的了，是吧？最主要的是这个液态降糖剂，它管用，
1: 对，还好用，好
0: 它
1: 使。
0: 好使，效果明显，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另外医院，它也会收到排名嘛，
1: 对。
0: 是吧？我告诉你，每年啊，省级、部级、国家级的医院，我告诉你，它还会下拨很多的经费的。这里面我告诉你，有钱了，有经费了，是不是医院的这个科室的研发，是不是它就有保障了？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那相应的这个医院对各项疾病的治愈率也会提高
1: 对
0: 吧？
1: 的。
0: 患者康复率、出院率、停药率、满意率，这数据都会接着这个提高的。那医院的名声和口碑就会更高了，排名就会更靠前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说，争取咱们这个授权，相当于能够争取到经费，争取到经费，说明能够争取到各项疾病的治愈率，也争取到了医院的名声和口碑。
1: 对，它是良性循环，
0: 对，
1: 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0: 是。
1: 这好的产品的影响力呀，它很深远，尤其是医药界。实际上呢，新的产品出现了之后，新的治疗理念出现之后，对现有的治疗方式，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0: 有的时候这个冲击都是颠覆的。你看液态降糖剂的这个理念，它的机理，尤其它的剂型，对于我们现在传统的对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讲，我说白了，咱们传统的治疗方案不就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这些毒副作用，咱们显而易见的。但是液态降糖剂的新的理念、新的剂型、新的机理，那些副作用就完全可以避免了，同时，它还是减少我们用药量、用药种类，这个减少我们的注射剂量，是不是？由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逆转成轻度的，由轻度的转为正常的患者的一个首选的方案。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用到最后，你知道吗？都停药了。糖尿病如果停药了，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治好了？
1: 对，
0: 包括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患者，你并发症怎么避免？怎么阻止？实际上，在美国，马里兰医科大学，人家就靠这个液态降糖剂，就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说，就是它能给大家伙提供这个治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一种新的思路、新的选择和新的方向。
1: 但是老师，你看，说到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三高人群肯定是基本都有了。
0: 咱不说了，
1: 咱
0: 对，
1: 不说了啊。 但是给我们感觉最危险最难治的应该就是糖心病了吧。
0: 糖心病哦，
1: 这个群体很多呀。
0: 是啊，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的患者咱们都知道它是最危险的，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病啊，一是很普遍，
1: 嗯，
0: 再有一个它的危险性是特别高的。
1: 是的，但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遍。
0: 对，
1: 是不是得了糖尿病之后心脏肯定出问题呢？
0: 基本上
1: 哇，
0: 因为你看啊，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血糖长期处在一种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当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居高不下的话，它有两个危害，
1: 嗯，
0: 第一个它的发作或者是急性发作是非常容易突发的，
1: 嗯，
0: 特别频繁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隐匿性是特别强的。
1: 隐匿性，不知不觉。
0: 对，
1: 哦，
0: 隐匿性就是不知不觉，你感觉不到。你比如说糖尿病引发的周围神经炎，大家伙知道吧？
1: 嗯，
0: 它就会导致我们神经受损，神经受损，我们对外界的刺激敏感度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糖心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到一定程度了。你的心脏病都已经发作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还没有任何症状和感觉呢。你看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啊就遇到过，比如说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人就没了，有这种情况吧？
1: 有。
0: 你一打听都是多少年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感觉，没有征兆，没有痛苦，他什么时候发作的还不知道。
1: 嗯，
0: 那你想一想他有抢救的机会吗？
1: 嗯，
0: 很有可能一个翻身喝一口水抽一口烟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1: 对，
0: 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对，
0: 所以说他的隐匿性非常强，是非常可怕的。
1: 那要是我平时去医院检查的时候我知道了这样的情况，我吃药我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0: 客观严格意义上来讲呢，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实际上还真就没什么药物可以阻止。
1: 嗯，
0: 因为病根不在心脏上，
1: 嗯，
0: 它在血糖上，是不是？你要有这样的好药的话，你糖尿病不就解决了吗？
1: 嗯，
0: 它的病因呢，是因为高血糖，血液当中的糖的浓度太高，引发的一个心脏的疾病。
1: 嗯，
0: 根儿在血糖上的。但是我们在使用一些药物来讲，实际上你看看，只能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治标不治本。你暂时的控制一下心脏，但是血糖你解决不了，病根儿解决不了，指标高了，你就想办法把指标降下来。血糖高了就把血糖想尽一切办法降下来，心脏是吧，由于血糖高导致哪狭窄了，那就用阿司匹林是吧，哪堵了你就下支架，这不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就是我们治疗的方案啊往往是跟在这个疾病的屁股后面跑。
1: 是的，在追着它。
0: 对啊，实际上并没有把疾病的治疗的重点放在病因的源头上。
1: 嗯，
0: 所以说导致就是像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类的疾病不停的产生，不停的复发，不停的出现危险。
1: 嗯，就是没有解决核心问题。
0: 对，
1: 你吃再多的降糖药，你打再多的单位的胰岛素，它也没有办法降糖。
0: 对，
1: 它病症它不是一直都在吗？甚至说还会加重，
0: 因为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在不停的老化和凋亡当中。
1: 嗯，
0: 是吧，你这种降糖的本能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就没有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进食你发现没有，如果大家伙认识到这些问题了，你没有其他的办法，很无奈，你还在用传统的治疗方案治下去的话，你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
1: 会发生什么？
0: 就是我们永远在生死的边缘来回的挣扎。
1: 嗯，
0: 在鬼门关边缘来回的反复的横跳。你不仅花了钱了，你实际上在消耗我们的生命啊。
1: 哇，真的假的？这么严重吗？
0: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临床上有这么一个患者，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呢，叫王守芳。
1: 嗯，
0: 65岁。他就是45岁的时候就开始得的糖尿病。
1: 那这20年的糖尿病可不短呀。
0: 不短了。
1: 血糖控制的怎么样？
0: 他前期的时候吧，这个血糖控制的还行。
1: 嗯，
0: 就按时吃药呗，按时做运动呗，控制饮食呗。但是时间一长了，你说谁有那个毅力呀？
1: 嗯，
0: 是吧，药虽然说坚持吃，但是他这个血糖你高了，有的时候还不疼不痒的。
1: 嗯，
0: 慢慢的吧，人就觉得容易忽视他了，就开始麻痹了，随着年头越来越长。然后呢他对他的饮食和运动啊他就产生一些惰性了。
1: 嗯，
0: 然后后期就开始控制不好了。等到后期血糖值控制不住的时候， 他甚至就彻底的放弃了。

0: 有在危机来到的时候你才后悔，
1: 嗯，
0: 是吧？危机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坚持做的话，谁都做不到。
1: 那怎么着又不好好吃药了？
0: 下完支架确实害怕，
1: 嗯，
0: 然后按时吃药，按时运动，控制饮食，他就坚持了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后续就坚持不住了，因为人性嘛，他不但饮食和运动这个不加以控制了，就连这个降糖药也是隔三差五的吃了，
1: 嗯，
0: 就带着拉拉着吃，想起来吃点，想不起来就不吃，血糖值他根本就不看了，都不测了。
1: 那这不就是大部分的朋友普遍存在的情况吗？
0: 哎，真是这样，
1: 是吧？
0: 糖尿病的患者刚得的时候，谁都是啊，哎呦，都吓死了一样。
1: 嗯，
0: 但是一年两年之后，你再问糖尿病的患者，没有一个在乎的了。
1: 嗯，是的
0: 啊，所以说，当这个王守方二次心梗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容易理解了？
1: 嗯，
0: 就解释通了。
1: 嗯，
0: 二次发作，而且这次发作之前他有感觉了。
1: 嗯，
0: 心绞痛发作长达十分钟。
1: 是，
0: 你知道糖尿病的患者他这个心绞痛是比正常人敏感度要低很多的。
1: 哦，
0: 他这个发作长达十分钟，什么概念？要换正常人就得是半个小时了。
1: 是吗？
0: 对啊，而且这十分钟你知道他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啊？
0: 濒临死亡的感觉。
1: 那非常重了。
0: 就很多人都说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哎呀，胸口窝这儿啊，像压个大石头似的。但实际上不是。怎么说呢啊，就是静时你小时候玩过憋气没有？
1: 玩过呀，小朋友淘嘛，就比谁在水里憋的时间长，拿个小水盆
0: 啊。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小时候为了赢，我在水盆里憋的呀，那真是满脸通红啊，我感觉我这个肺都炸了。
0: 嗯，哎，就是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濒临死亡的这个界限当中，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你回想一下，就是你当时在水盆里憋气那种感觉，而且心绞痛，我要告诉你，比你当时那个感觉还要难受十倍。
1: 嗯，
0: 你当时在水盆里憋的那个难受的时候，你是可以抬起头来的。
1: 嗯，
0: 而心绞痛你是没办法自己缓解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要比你难受十倍以上。这个就是心绞痛患者发作的时候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没有血氧支持我们这个需要血氧作为动力的心脏的跳动了。
1: 那这不就硬生生憋死了吗？
0: 对呀，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啊，很多心绞痛发作或者是这个心梗猝死的患者，你看他最后的那个面容都是那种惊讶恐惧啊，张着嘴伸着舌头，是吧？眼睛就像这种缺氧的人特别恐惧，看到可怕的事情脸色发青，这个我们说的这种面容，
1: 嗯，
0: 这就是叫濒临死亡的感觉。
1: 这喘不上来气儿啊，真的是太难受了。
0: 我们曾经啊，就是解剖过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最后心肌梗死就是人没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这个心脏硬的像什么一样吗？
1: 嗯，
0: 硬的像石头一样
1: 啊。那都痉挛成这样了。
0: 对，你说说这多遭罪。那王大姐就这样的感觉，人家经历了两回啊。
1: 嗯，
0: 你就想吧，突然间这个心梗了，这不第二次心梗了吗？没办法，没有招，只能说是再给他支架。
1: 嗯，
0: 但是这次发现了一个另外的情况。
1: 嗯，
0: 就之前第一次给他下的支架形成血栓了，
1: 哦，
0: 在支架那个位置堵住了。
1: 支架也能堵塞？
0: 那当然了，就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1: 嗯，
0: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很多时候阿司匹林他没吃到位，
1: 嗯，
0: 没有坚持吃，
1: 嗯。
0: 二是呢，这个血糖控制不住，
1: 太高，
0: 血液当中的糖的成分太高了。糖我们知道它粘性是不是特别粘稠？
1: 对，
0: 它会聚集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那些垃圾和毒素。
1: 嗯，
0: 结果呢，你原来下那个支架相当有个异物啊。
1: 嗯。
0: 在过这个支架的过程当中，他就被支架挂住了，
1: 被支架给挂住了。
0: 对，反而造成什么呢？容易堵塞的情况。
1: 哦，
0: 啊，那支架你可能没见过啊。
1: 嗯，
0: 支架是一种网状的结构，啊，就像我们买苹果以前买那个
1: 网兜，
0: 啊，现在苹果外头不有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套吗？
1: 明白。
0: 就像那种网一样，你想一想，一旦有黏糊糊的脏东西过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然后挂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粘附一些小的血栓、小的斑块，更多的胆固醇的聚集。
1: 嗯，
0: 那挂的再多的话，是不是这个网眼就彻底的堵死了？
1: 是呢。
0: 那心梗是不是更加容易发生了？
1: 是呢。
0: 所以说本质的原因是啥？不就是这二十多年

0: 的这个血糖高是吧，日积月累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因，但是谁能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你不下支架人就没了，下支架的话血糖还这么高，再给他用降糖药胰岛素也起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控糖的作用。
1: 对呢，
0: 那只能是救急而已。但是这老大姐啊运气还不错是吧，在 ICU 躺了三天还真给抢救回来了。
1: 主要是这大姐命真大，
0: 你看
1: 两次心梗都救回来了。
0: 对呀、啊，但是就是救回来了，她的问题仍然没得到解决。
1: 嗯，
0: 医院的心内科和内分泌科就开始会诊，那些主任呢、啊、主治医师啊，对她这个千疮百孔的这个胰岛功能，我告诉你，看她这个报告啊，
1: 都头疼，
0: 都犯了难了。
1: 嗯，
0: 老大姐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可以说她这个胰岛的功能早就基本上丧失了。
1: 嗯，
0: 这回抢救回来。体内的高血糖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所以说已经注定了以后还会复发，没跑。
1: 就可想而知，大姐以后的生活天天就是加大药量，
0: 嗯，
1: 加大胰岛素单位。
0: 对呀、啊，术后康复的时候，这老大姐一看吃这么多药啊，就说我也知道我得控制血糖，但是我是人呐、啊，我不是机器啊，
1: 嗯，
0: 我天天吃这么多药，说他管事儿也行啊，他还不管事儿，那你说我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偶尔忘一回他觉得很正常，但是天天让我像机器一样那么活着，他跟这个所有的大夫讲是吧，他自己早就变得麻木了。
1: 是，
0: 他想想那种日子都觉得恶心，每天闹钟一响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吃药，哪怕他觉得这个吃药都控制着血糖都不咋地，他还得吃。那老大姐跟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说，他说这样的日子他早就受够了。
1: 肯定啊，换谁天天吃药也不见着效果，那时间长了心里都得崩溃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这患者基本上就开始天天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了，这个情绪压力特别的大。
1: 嗯，
0: 所以说临床上你记住，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啊，要不怎么说呢，就是时间长的都会有一些抑郁症的出现。
1: 嗯，就是如果一个人说天天这样的生活啊，哪怕是一个健康人他都得抑郁。
0: 对，所以说从我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糖尿病的患者出现比如说忘吃药啦，少吃一顿啊、嗯、是吧，这顿多吃点了下顿少吃点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从情理上来讲我特别理解和同情大家伙，但是从以往的治疗方案上和常规的治疗方案上来讲不允许大家伙这么做的。
1: 关键大姐她的心理状态已经差成这样了，那后续怎么办呢？
0: 后续这医院呢又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就发现这个大姐的这个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他因为这个胰岛的功能丧失的太多了。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的特别厉害，胰岛贝塔细胞就剩不到 20% 能够工作了。
1: 哦，
0: 正常的糖尿病的患者啊，当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损失掉 50% 的时候，基本上糖尿病就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因为存在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的这个区别。
1: 那大姐她就属于绝对不足了。
0: 20% 就是绝对不足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按照损失 50% 的治疗方案给她治的话，根本不可能保持她这个血糖的稳定。
1: 嗯。
0: 那也赶巧了。你还记得不，3年前我们当时做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第一次活动嘛。
1: 嗯。
0: 当时正在申请海关的特批。
1: 嗯。
0: 然后呢我当时想着，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国内的医院做一些试点？
1: 嗯，
0: 以国内医院的临床的形式，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就开展的这个试点。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产品，进国内了之后，我们首先自己要做一遍临床实验的。
1: 嗯，
0: 当时就把这个液态降糖剂给这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就给他试用了。之前我说过，很多患者就是当时用上了，见到效果非常不错的，然后当时3年前参加我们的活动的。那么看到大姐这种情况，我们就把这个大姐也加入到临床实验当中了。当时你知道吗，静石，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大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仅血糖指标稳定了，就连带她身上这个周围神经炎神经病变她都不觉得疼了。
1: 哎呦
0: 啊，最主要的是那种麻酥酥的像蚂蚁爬的感觉没有了、嗯，而且最主要的是糖心病并发的心脏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这个是大事儿。
0: 对，他心脏不带来这个心绞痛吗，基本上改善了一大半。
1: 嗯，
0: 甚至他吃的一些降脂药抗凝的药物 都开始减量。

0: 这不前两天吗？我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还跟那个老大姐还通话呢，是吧？直到现在，老大姐说她这个血糖的指标都非常的稳定，心梗从3年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之后，一次都没有复发过，
1: 多好啊！
0: 这3年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特别好，因为他有他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嘛，是我们工作人员嘛，一直关注他的情况。
1: 多好啊！这液态降糖剂它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能够降指标，那些因为指标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也能够一起解决掉。
0: 对，其实这就是马里兰大学的这个液态降糖剂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糖尿病的优势所在。
1: 优势。
0: 对。就是你要知道啊，糖尿病啊，它属于内分泌紊乱型的疾病。一旦你的血糖指标稳定下来了，整个内分泌的系统，也会跟着稳定的。那这个时候，血脂是不是内分泌？
1: 对。
0: 血压是不是内分泌？
1: 嗯。
0: 那血脂、血压连带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能够慢慢的趋于稳定。更重要的是，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连带一些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它的本质病根其实都是血糖带的。那这回你把血糖问题解决了，那相当于是擒贼先擒王。
1: 对，而且呢，降糖的产品那么多呀，好像只有液态降糖剂它能够有这个效果。
0: 那当然了，是吧？这就是马里兰大学80年的研究成果。是吧？人家通过最新的科研技术研发出来的液态降糖剂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个新的改变。
1: 是的。
0: 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然后恢复我们自主的分泌胰岛素的本能。最终的目的就通过这个液态降糖剂的长时间的服用，然后恢复了再生了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之后，等于说是恢复了胰岛的功能，恢复了我们本能的调节血糖的能力。
1: 对呢，还好啊，有了液态降糖剂，可以让糖尿病、心脏病的患者朋友又是获得了新生。可想而知，在他没有出现之前，糖心病的患者朋友太痛苦了。
0: 对呀，所以说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人家马里兰大学80年来呀，一直选取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些重症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那你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是不是重症的患者？
1: 对，
0: 那这样的研究对象是最多的。就是看这个液态降糖剂对糖心病的治疗的效果，它这个数据是最权威、最全的，各方面都照顾到的。你看我手里面就有这个马里兰大学近10年的液态降糖剂临床实验的数据，看这个数据报告。有多少都是糖心病的患者，就糖尿病并发心脏病的患者。所以说他对糖尿病并发的心脏病，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非常显著和明显的。
1: 会有多明显呢？
0: 你看我这10年的数据哈，马里兰大学在给大量的糖心病的患者服用了液态降糖剂之后，有些患者恢复的效果特别显著。
1: 特别显著。
0: 哎，个别的患者治疗效果尤为突出。对于糖心病的患者自身而言，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摆脱了胰岛素的依赖。
1: 哇，
0: 因为平时都是注射胰岛素的嘛。不用了，不依赖了，身体血糖越来越平稳。心脏的症状明显的减轻，甚至很多人都消失了。最后有些人都实现了降糖药的明确的减量，而且很多人用这个液态降糖剂，就最近3年的这个数据显示，无突发、无复发心脏方面相关的问题。
1: 这多好啊，这个实验结果已经证明了液态降糖剂的太牛了。
0: 对啊，对吧，肯定牛啊。为啥效果这么明显这么牛呢？就是因为人家研发这个产品之初，人家根本就不是为了降糖而降糖的。
1: 对，
0: 他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的问题，从而实现降糖的。从代谢的源头去修复和再生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那你这就是多管齐下了，解决了糖尿病的根儿的问题啊。
1: 多管齐下了。
0: 对啊。我们知道糖尿病主要是人体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减退造成的嘛。不能够分泌胰岛素了嘛。是吧，胰岛素或者分泌不足，我们就没有这种自主的调节血糖的能力了嘛。
1: 对。
0: 那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胰岛素抵抗引起的血糖的升高。那么它的根源是啥？就是恢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怎么恢复？

0: 一是再生它，那一旦我们这个胰岛 β 的细胞再生出新的来了，是不是它就又保持我们自主分泌胰岛素的这种功能了？
1: 对。
0: 第二个，消除胰岛素的抵抗啊。其实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素的敏感性太弱了，因为它生它这个细胞它就是弱的，它产生的这个胰岛素当然功能就弱了。
1: 嗯。
0: 啊，它就不合格呗。
1: 不合格。
0: 那你新的细胞，功能强劲的胰岛 β 的细胞产生的胰岛素，它的功能自然而然就是强大的了，它就不会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了。
1: 嗯、对。
0: 是不是啊？就好比是咱汽车加汽油。
1: 嗯。
0: 你加上油了，这汽车跑起来就有劲儿了。那假如你加这油掺水了，
1: 嗯，
0: 啊 ,80% 是水 ,20% 是油，
1: 嗯，
0: 你车能跑得起来吗？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有病的胰岛 β 的细胞分泌的胰岛素就是这种掺水的汽油。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说油箱有问题。
1: 那不是。
0: 根本不是。
1: 是油的浓度不达标。
0: 对。是吧，这一个道理。你把它换成这个95号汽油你试试。那同样汽车就跑得有劲儿呗。所以说什么叫胰岛素这个抵抗，就是你胰岛素啊它的功能太弱了，它掺水了，对不对？那通过这个再生我们胰岛 β 的细胞恢复我们的胰岛的功能的时候，它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分泌合格的浓度够的胰岛素了，那你胰岛素抵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还用用药吗？不用了。
1: 对呢，因为啊它是多管齐下，这么看来呢，通过液态降糖剂再生胰岛 β 细胞就可以改变胰岛素的它的数量和质量了。
0: 对。
1: 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糖友朋友啊用药量多，联合用多种药，还有呢口服药已经失效了，甚至是已经打上了很多胰岛素的这部分人。那就像我们节目开始采访到的那位患者朋友，如果说呢你也不想总换药，不想呢药越吃越多越吃越贵，
0: 嗯，
1: 不想胰岛素打的那么多，
0: 对，
1: 不想一辈子都打胰岛素，
0: 嗯，
1: 那么液态降糖剂真的是我们一个很理想的选择。
0: 没错，确实是我们一个可以尝试的对象。
1: 对的。
0: 是吧？液态降糖剂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降糖药，它是开辟了新的治疗方向，
1: 嗯，
0: 直击我们的病灶，直击我们的病根，最终的目的是通过长期的激活和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恢复我们自主的胰岛的功能，恢复我们自己调节血糖的本能。你看，你比如说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诊所，有一些这个家庭的医生，包括医院的一些主治大夫，对于糖尿病的并发症，比如说有一些心绞痛啊、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心肌肥大呀、等等这些症状，我告诉你，很多负责任的人家这个家庭医生都建议他们的患者常年的使用液态这个降糖剂，
1: 嗯，
0: 目的就是不停的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再生我们的胰岛 β 细胞，因为只有它才是从源头上解决我们血糖问题的方案，不二之选，同时也是保证我们心脏不发生意外的状况。
1: 嗯，其实讲到这儿啊，糖尿病血糖的指标顽固难控的，甚至是引发心脏类问题的朋友，液态降糖剂真的是大家的一个首选。
0: 嗯，
1: 控制疾病、稳定疾病、减轻疾病，乃至呢帮大家减药的不二之选，因为它有新的开发理念、新的作用机理，自然就能带来新的改变和收获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打个电话。400-7782-677 400-7782-677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

0: 忙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0: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0: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1: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
4: 哎呀，急事儿急事儿，让梁老师啊，着急啊。
3: 别着急，你干啥这么着急啊？慢慢说啊。
4: 梁老师，就这两天你发的那个液态降糖剂，我用了。
3: 哦。
4: 这感觉效果挺好，我还想要点儿，就着急呢嘛。
3: 哦，这么回事儿啊？
4: 啊，
3: 前两天就是得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就试用上了呗，是不？
4: 对对对对。
3: 我告诉你，你是特别幸运的，
4: 啊，
3: 因为当时发放的这个产品特别少，而且是免费发放。
4: 哦、
3: 我们一般呢都是针对一些重症的糖尿病的患者，
4: 哦，
3: 就是常年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
4: 嗯。
3: 再有呢，就是我们全球购老朋友、老听众才有这个资格。
4: 啊，
3: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到的，你能领到非常幸运啊。
4: 太好了，梁老师你是不知道
3: 啊，
4: 我糖尿病得12年了。
3: 哦，
4: 之前血糖一直就波动，控制的也不好。
3: 哦，
4: 我昨天用上液态降糖剂，
3: 啊，
4: 今天早上起来一查，哎呀妈，血糖 5.6 了。
3: 哎呦呵，正常了。
4: 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3: 啊，
4: 之前都是8，头一回这么正常这么标准呢。
3: 哦，12年的这个血糖的问题了，是不？然后一直都控制不好呗，是不？
4: 不好，嗯。
3: 那你这个身体没有并发症都已经万幸了，是吧？
4: 怎么没有呢？还
3: 有啊，
4: 有
3: 啊，我后续跟你讲啊，就这个血糖你一定得控制好，
4: 嗯，
3: 要不然并发症早晚都会来，而且非常麻烦啊。
4: 是，但是我估计这个并发症吧是那个血糖带来的，
3: 嗯，
4: 因为刚开始血糖高嘛。后来这血压也高了，血脂也高了，
3: 哦，
4: 然后就开始吃各种各样的药了。吃这种药以后都3-5年了。
3: 啊，各种各样药吃完3-5年，哎呀。
4: 啊，这又发现心脏又不舒服了。
3: 心脏怎么个不舒服法，跟我说说。
4: 嗯，比如说有时候你炒菜的时候倒油大了，油烟大了，哎呀我就感觉搁那儿站着，哎呀妈呀，憋气啊，要死了。
3: 哦，憋闷是吧？
4: 啊啊。
3: 但是做菜谁家没油烟呢？你是不
4: 是
3: 家里头油烟机排烟不好啊？你不行把窗户开开透透气儿呢？
4: 不是这样，老师，
3: 哦，
4: 我跟你讲，
3: 嗯，
4: 我就是去厨房那块儿，可能是俺家厨房小，
3: 嗯，
4: 我就感觉呀，那厨房啊，就那个胸口有点压气，
3: 嗯，
4: 哎，稍微有的时候啊，就是摘点菜，
3: 嗯，
4: 我伸一只腰一直就一直溜，
3: 嗯。
4: 就感觉上不来气儿了。
3: 哦，
4: 看啥都晕呐，转呐。
3: 哦，
4: 特别晚上睡觉，哎呦，就感觉压气。
3: 哦，那你这个跟这个油烟没关系。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4: 嗯，有5-6年了。
3: 你到你们当地的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根据你这个描述。

0: 我一直怀疑你是这个血氧含量比较低，这是一个，再有可能是心脏心肌供血不足啊。
1: 哎呀，老师，您说的非常对。
0: 嗯，
1: 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告诉我血糖得控制住，
0: 嗯，
1: 才不能往下发展。
0: 嗯，
1: 然后那个降脂药、抗凝药、溶酸药，哎，什么这些药你都得继续吃，还得加大剂量。
0: 哦，
1: 但是我用这些药吧，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0: 明白。
1: 就是一直啊，感觉心里头啊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这个难受劲儿啊，比以前还频繁了。
0: 我跟你讲啊，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啊，不管你吃多少降脂药也好，降糖药也好，抗凝也好，你天天吃上了一大堆。首先你说你吃这么多药，你遭罪不难受不？
1: 遭罪呀、
0: 啊、是不是
1: 难受啊。
0: 而且我还告诉你什么呢，就这些产品它都是只能解决你的指标的问题、并不能解决你的根儿的问题。
1: 哎呦，
0: 因为你这个病根儿，我告诉你在血糖上呢。
1: 啊，在血糖上，
0: 对不对？血糖的并发症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你是先血糖高，然后很多年之后，然后查出来糖尿病，然后再有的导致的血压高、血脂高、心脏有毛病。
1: 对对对，慢慢的一样一样都来了，
0: 是不是有这个过程吧？
1: 有有。
0: 所以说你血糖控制不住的话，你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你吃一火车皮的降压药、降脂药，你心脏我告诉你，你也不太好的啊。
1: 啊，是啊。那我这个血糖去医院好几回了，就差点打胰岛素、但是这个病情啊，跟那个糖尿病的患者一对比，我感觉呀、还没到打胰岛素那个状态。
0: 嗯嗯。
1: 那我就要打上那个胰岛素了，我这辈子那我就离不开了。
0: 对。
1: 但是啊，你这次发的这个液态降糖剂，那我用完第二天早上一测，这血糖不特别标准吗？
0: 对呀、
1: 包括今天早上特别好，
0: 那不错。
1: 那我估计老师啊，打胰岛素也就这样吧。
0: 嗯，
1: 但是我还不想打那个东西。我听说这个，液态降糖剂用一年以上就能把这个胰岛啊给恢复。
0: 哎，对，再生胰岛别的细胞。
1: 什么细胞活多少啊，或者说恢复多少？
0: 嗯。
1: 只要能让我血糖维持稳定，我就知足了。
0: 明白。
1: 所以啊，我就想多整点这个液态降糖剂。
0: 明白，就你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你啊。
1: 啊，好，太好了。
0: 就首先我说第一点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得记住了啊。
1: 啊。
0: 这款液态降糖剂这个产品，它是我们全国首个获批的西医的中药组方。
1: 哦。
0: 什么叫西医的中药组方？首先它这个科技含量是什么呢？是美国的马里兰大学专门研究细胞再生的是吧、组织再生的这么一个大学、马里兰大学、他们开发的一个是专门针对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科技、包括它这个思路是西医的思路，它是目前从整体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糖尿病病根的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马里兰大学人家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的研究、像你这样的患者，我说实话吧、你都属于比较轻的、比较轻的、对，人家研究的都是一些重症的实验对象是吧、人基本上用一年半左右的，我告诉你很多临床数据都显示了，就是一年半以上的服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人家这个血糖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而且传统的这个降糖药都减半，甚至有人都停了，比如说一些个别这个症状比较轻的、刚诊断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用了一年、一年半之后，很多人药都不吃了，胰岛素都停了啊！
1: 哎呀，那个真是太好了。
0: 所以说它是什么呀？它不是针对我们血糖值的，它是再生和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的
1: 啊，
0: 它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吧，就是你血脂高也好，心脏憋闷也好
1: 啊，
0: 根儿在哪儿？不就在你血糖上的吗？
1: 啊。
0: 而血糖高的病根在哪儿？在我们胰岛贝塔细胞老化凋亡上呢。通过液态降糖剂再生和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它逐渐的就能够恢复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那就是我们本能的就能够降糖了，是吧？那你血糖降下来了，连带的后续这并发症的问题是不是都得到相应的改善和解决了？
1: 对不对？对对对，我现在呀就指望这个液态降糖剂了。那什么时候有货呀？麻烦你告诉一声呗、我一定得多买点啊。
0: 行，没问题啊，你这样听我节目、一旦有货了。
1: 哎

0: 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而且我们的场外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太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80出头了。
0: 哎呀，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3: 我吧，那个听你这个讲课吧，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0: 啊，这是新朋友。
3: 那个、
0: 哦、
3: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
0: 啊，这时间不长，1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啊！
3: 我那个我有腰托啥的嘛，
0: 啊，
3: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氨糖霜，知道不？
0: 哦，可涂抹的氨糖是吧？哦，
3: 啊、
0: 嗯，
3: 完了喝那牙膏。
0: 哦，牙膏也用上了
3: 啊！
0: 怎么样啊？
3: 用
0: 的怎么样呢、
3: 啊？
0: 用的
3: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啊，缓解的挺好的，那我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嗯、
0: 啊，好。
3: 我那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出血，知道、
0: 嗯、
3: 这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觉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到我、
0: 嗯、还出血不啊？
3: 感觉挺好的
0: 啊。
3: 现在不出了，
0: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不错
3: 啊。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购啊？这后来吧，我那个不怎么三脖两脖脖子那个经济台的听着，知道不？
0: 哦，这样啊。
3: 嗯。
0: 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根
3: 啊。
0: 听懂了吗？
3: 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梁老师，那你说的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0: 哎呀，
3: 那个椎
0: 管
3: 狭窄吧，完我这腰摔过，摔的，知道不？
0: 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3: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
0: 嗯，
3: 就、
0: 嗯、
3: 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灵发灵，
0: 那就对了呗。
3: 完脚麻，知道不？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啥？
3: 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不？
0: 对喽。这就对了、嗯、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它变形了，变形之后、这个椎管它是不是也跟着变形啊？它一变形不就变得狭窄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本身它一变形了，它那个椎管它就变得狭窄了。它一旦狭窄了，里面的神经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 它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一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通过氨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3: 啊！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在哪还能有没有了？
0: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图姆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3: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0: 嗯。有效果吗？
3: 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抹、
0: 哎、
3: 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着，
0: 对、
3: 啊，不那么理想。
0: 所以说嘛、嗯，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
3: 嗯、
0: 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
3: 嗯、
0: 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嗯、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嗯、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哎呦马上咱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嗯、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3: 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
3: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
0: 嗯、
3: 要不啥呢，
0: 是
3: 知道吧？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了。
3: 都不用提了，我的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我就上哪去治，知道吧？
0: 嗯。你这个、
3: 那啥，他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0: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3: 那还是那个十个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
0: 哦、
3: 我没做到。
0: 你
3: 啊，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0: 啊，红稻米油是吧？
3: 啊，对对
0: 对，这个好，这个呢、
3: 啊、
0: 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
3: 啊、
0: 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
3: 啊、
0: 为什么呢、
3: 啊、
0: 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
3: 啊、
0: 是吧，
3: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了，我就
0: 哦，为啥你知道吗、
3: 啊、
0: 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你用药
3: 啊
0: 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
3: 啊，
0: 就像你这腰托、
3: 啊、对
0: 什么药没用过，哪个治好了，
3: 哎呀不用提了，
0: 对吧，然后你十多年前没做手术，现在你这个岁数我告诉你我更不能让你做手术了，因为稍不留神的话，首先我们岁数大的人骨质是疏松的，他稍不注意的话、
3: 嗯、
0: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就造成这个我们下肢的瘫痪，因为他椎管里走的是下肢的神经啊、
3: 嗯、
0: 你知道吗，
3: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得弯了，都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3: 是。
0: 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图抹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3: 啊
0: 啊，平时就得抹。
3: 记住了
0: 啊，记住。然后呢、
3: 啊，
0: 就像你这种，我跟你讲啊，我理解大家伙刚开始呢，就说，哎，我试试这个健康全球购，梁老师讲这么好，我不得试试吗？是吧？我理解大家伙，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
3: 嗯、
0: 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图抹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那你说用着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3: 就是呢，
0: 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
3: 嗯、
0: 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
3: 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0: 你或者还有一个，因为什么呢，你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老师啊，你跟他联系看看别的地区有没有库存、
3: 啊、
0: 帮你调一点、
3: 啊，
0: 你看行不
3: 啊？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3: 谢谢您、
0: 啊。好，再见啊。
3: 好了，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 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400-7782-677。

0: 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4: 相遇这件事不会只在某一天，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而又有多小的概率一个人才能恰巧坐在你身边。
6: Hello. 音乐奇遇记，有些相遇就像奇妙的重逢。

来自周志平的一首经典老歌《玫瑰花瓣的信笺》，拉开了一场音乐奇遇记的序幕。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应该可以排在我个人喜欢他的作品的前五吧。90年代的青梅竹马也好，92年代的风花雪月也好，那是他歌手生涯的高光时刻，也是无数文艺青年留在上个世纪的浪漫和诗意。这首歌用唯美的歌词和克制的情感，讲述了爱情当中关于背叛和放弃的故事。原来人生的种种悲欢离合，也真的可以表现得这般的内敛和从容。也许情感上的事情呢，永远都没有办法用现实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对错，所以在人世间才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不断的上演。这首歌还有一个来自林志炫的翻唱版本，收录

在他的那一张擦身而过的翻唱专辑当中。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用好音乐为你调制一杯口感丰富的音乐下午茶。为什么是下午茶不是早茶和晚茶？因为我怕你早晚会爱上我。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花海》，是由他自己作曲，然后作词呢是由他在杰威尔音乐公司的两位同事合作完成的，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第九张音乐专辑《摩羯座》当中。虽然相比方文山的歌词，《花海》的歌词可能就略显普通了一些，没有那么的华丽，但是呢却有一种很独特的青春的气息，浪漫温柔唯美，散发出悠悠的花香。更妙的是每一句歌词的结尾都停留在爱这个发音上面，而周董在花海当中的唱腔就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位歌手，就是那一位日本的

歌手钟晓界，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和曝光度都很高，成为了周杰伦被翻唱最多的歌曲之一。这里是959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声音来自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抖音平台搜索 DJ 安琪，我就在你的对面了。新来的同学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一起听歌聊天晒太阳。

这是来自宋佳的一首《花》，演而优则歌的一个代表吧。这是电影《路遥知马力》的主题歌，词曲创作都是火星电台。所以啊，有个做音乐的男朋友啊，真的是近水楼台呀。世界难懂的天真，我觉得这样的歌特别适合又美又帅的小花老师来唱。我记得当年这部电影公映的时候，还来到我们沈阳。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6: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7: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8: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5: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3: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0: 歌可以单曲循环，青春只能播放一次。遇见后的每次道别，我都偷偷回头过。
1: 音乐奇遇记，我遇见你，我记得你。

0: 月光下，江美琪。这首歌是许哲佩作词，江美琪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小美2012年发行的专辑《房间》当中。它曾被选为电影《为芭比祈福》当中的中文宣传曲。说到这首歌，还有一个背后的故事，就是在2007年初的时候，江美琪是通过朋友认识了她的前男友。在交往一年多之后呢，江美琪发现这个前男友跟其他很多女生都有一些暧昧的关系，然后呢，她就果断地结束了恋情。后来走出情伤之后，江美琪写下了这首《月光下》。在编曲的时候，江美琪和制作人决定用最简单的编制来带出那个气氛，月光下的孤独感在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当中绽放出如诗一般优美忧伤的气质。这首歌的录制就用了15分钟，也是江美琪第一首录音一次就过的歌。江美琪想通过这首歌告诉所有听歌的人，用比较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失去的恋情。欢迎回来，我们下半程的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声音来自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抖音平台搜索 DJ 安琪，我就在你对面了。
1: 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又是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来自总裁杀手，可以这样讲吗？总裁杀手，甜妹子王心凌的《月光》收录在她2004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爱你》当中。2005年这首歌又出了一个变奏版，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又出了一个重新编曲的一个演唱会版本。从一出道开始就总有人说王心凌的甜美很做作啊，但是呢从20岁甜美到40几岁，王心凌用实际行动坐稳了甜美教主的宝座。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审视所谓做作的本质，难道不是一种极度的修养和自律吗？同样因为参加浪姐走红的侯主播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的知性和甜美不仅能够让以周董为首的男性们钟情，也让很多的女性认可和动心。这里是99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下午好，我是在这里笑着跟你说话，陪你听歌发呆晒太阳的安琪 Angel。接下来的这首歌继续我们月亮的音乐主题，来自许美静的《月光》。

来自我自己大爱的新加坡女歌手许美静的一首《月光光》。这首歌还有一个国语版，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名字就叫做《城里的月光》。九九音乐奇遇记，我们上一个小节的关键词是花香，来到这一个音乐小节呢，大家都听出来了啊，是跟月亮有关，跟月光有关。九九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我是这些年在这里笑着和你说话，陪你一起听歌、聊天、发呆、晒太阳的安琪 Angel， 用好音乐陪你喝一杯音乐下午茶。抖音平台搜索 DJ 安琪，我就在你对面了。这一小节接下来这一首歌同样跟月亮有关，来自阿达瓦的 La Luna。

有些相遇就是奇妙的重逢。我是景龙，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和安琪来一场音乐奇遇记。

莫文蔚《岁月里的花》。这首歌的作词是董玉芳，作曲是很高产的钱雷，以钢琴铺陈出温暖的底色，再搭配上吉他拨弦带出来的那种时光感，交织呈现出了一幅温情的画面。你刚刚听到的这是一个录音室的独唱版本，这首歌还有一个莫文蔚和毛不易的合唱版本，在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也是一首好评如潮的作品。一向以独特的末世唱腔著称的 Karen 莫文蔚，以她富有辨识度的声线和咬字，总会让她的歌曲有一种事过境迁的故事感。无论是之前的阴天也好啊，爱情也好啊，盛夏的果实啊，慢慢喜欢你啊，这样的一些经典作品，还是刚刚这首岁月里的花，都很细腻的演绎了人生辗转的那种起承转合，让听众品味到她呼吸之间的抑扬顿挫，体会到气息间隙的那种情绪的张力，文字的意境在歌声里边显得更加的具象，更加的丰富了，会直接触达听歌人的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来吧，我们的音乐主题啊，从开篇的花，然后到中篇的月光，现在又回到了花的主题。这一首歌来自李健，一路花香一路唱。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奇遇记，奇是安琪的奇。

就用这首《一路花香一路唱》来扣题我们今天的音乐奇遇记了啊！这是李健为了他的母校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创作的一首纪念歌曲，由同为清华大学毕业的徐荣凯先生填词，李健谱曲。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经历、不同身份的人，将自己对于母校共有的记忆还有千言万语都投注到音乐当中。李健称之为难以期许的缘分。还有李健也说了，无论时代怎么改变，朴素的民谣永不过时。好了，今天的音乐奇遇记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陪伴。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呀哒哒哒，呀哒哒。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点点六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2: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3: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4: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
2: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1: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3: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8: 中国人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7: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9: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7: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10: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11: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7: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2: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13: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4: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3: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5: 我们要振兴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3: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6: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这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4: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5: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现、去奋斗、去建设。
6: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3: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7: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相声，报树名。
9: 哎，错了，是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8: 不对不对。
9: 怎么不对呀？这段我都背了860多遍了。
8: 草原沙漠化严重，羊都没有草吃了，怎么蒸羊羔？
9: 哎呦，
8: 森林乱砍滥伐，已经没有鹿了，上哪儿蒸鹿眼去？
9: 这可怎么办呢？
8: 怎么办？全民动手，植树造林呐。
9: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
8: 报树名。我们来种发财树、元宝树、合欢树、龙眼树、石榴树、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梨树、李子树，
9: 还有槐树、柏树、榕树、桑树、菩提树、观音竹、青皮竹、富贵竹、红天竹、罗汉松、宝塔松、落叶松、黄山迎客松、戈壁胡杨林。
8: 好，
10: 人人心中有环保，绿树成荫不是梦。
11: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把忧愁留给昨天，让快乐充满心间。
13: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12: 每天一起，开心吧，朋友。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全新打造的开心吧朋友，我是您的快乐推荐官主持人可乐。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7点30分，每周六17点到18点，可乐为您分享快乐，让快乐加倍，让您加倍快乐。欢迎来到开心吧朋友。李飞呀、是喜剧圈自带魔性 BGM 的活宝啊，主打一个无厘头疯癫搞笑标志性梗，我叫李飞，没有脊椎啊，肢体软到离谱，即兴控场超稳，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火到春晚预热，演啥都自带笑点，不尬不油，台上啊疯癫松弛，台下是真诚接地气，是看一眼就开心的快乐制造。

0: 嘿，怎么样，哥？哎呀，这业务能力还行吧？
1: 业务不错，哎，但关键是你能不能给我招来客流啊？
0: 客流你就放心吧，我之前在别的舞厅上班的时候，那家那都嗨飞鞭子了，是不是？人家冲我来的呀。
1: 那可太好了。这样啊，你在我这试一天，要是真能让我这场子热闹起来，咱俩一起跨世纪，
0: 咱俩一起过千禧
2: ，DJ 杨飞，
0: 房盖先飞
2: ，OK 。哎，
0: 我天！哎，老弟啊，啊，你那啥啊，别玩了，别玩了，带上你最时髦、最疯狂、最会玩的朋友来这个世纪2000大舞厅给我捧场。对对对，晚上见啊。成了。
3: 嘿嘿，这儿就是咱们这儿灯球最大的舞厅了。灯球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4: 不就是一种球吗？可人你不用过多介绍，我们都是玩咖来的。
5: 对啊，除了图书馆，我最喜欢在舞厅里面写作业了。
3: 邓帅，那你还蛮用功的，但今天是我们撒欢的日子，所以今天不能再写作业了。
5: 当然不会，咱们仨都毕业了，以后的世界没有作业。
4: 邓帅，那是你一个人的世界，我和可人还要念大学呢。
5: 你们俩都考上了。
4: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三个超级大玩咖今天就要将这个舞厅炸翻。
5: 顶川，
3: 太好了，我哥见到你们这两根老油条一定会很开心的。
4: 你哥？
3: 我哥是这里的 DJ 阿飞。哇，
6: 太酷了，
3: 少羡慕了。我们找地方坐吧。
4: 哇，你们看海报上的美女姐姐，她们的头发好时髦啊，怎么一根一根飞飞的呀？
5: 跟她们相比，我们的发型会不会过于遵循地心引力了？
3: 不怕不怕，我早有准备。
4: 哇，像奶油一样。一下子就有自信多了。
5: 是啊，我刚才差点都演不下去了。我
3: 邓帅，你不会是第一次来舞厅吧？
5: 怎么可能呢？哎，
0: 可人呢？哎呀，太好了，看见你来哥心里踏实多了。哎，你那群最时髦的朋友还没来是吗？是
3: 哥，你说什么呢？邓帅、豆豆都在这儿呢。
0: 这不就你同学吗？这看着不像来过的，这能行吗？
5: 飞哥，飞哥，放心飞，我们做你的脊椎。哎呀，
0: 这小嗑一套一套的啊！行，今天随便玩，都算哥的。老板，哎哎，
1: 呀，这么快就来顾客了？
0: 问我来的，
1: 厉害呀！
5: 点单，
4: 好嘞。好会呀、
1: 啊！哎，这三位看着这么年轻，成年了吗？
5: 给他看我们的身份证。
1: 来，我看看。啊，十八了。21了，
5: 我复读了三年。
1: 练。喝点什么？
5: 一杯长岛冰茶。嗯，
4: 邓帅，你来舞厅不喝酒只喝茶呀？
5: 我想提提神，等一会儿好专注于蹦迪。
3: 邓帅，这么小气干什么？啊，老板，一样一杯。哎呀，
0: 这干啥呀？点这么多能喝了吗？
1: 你管人家呢？这叫大气。
0: 那是我大气。
1: 马上来啊！
5: 飞哥你就放心吧，第一次见面怎么会让你为我们结账呢？我带了压岁钱。
0: 那就行，小老弟挺讲究。这样啊，一会儿呢咱们的任务就是音乐一响咱就嗨起来，好吧？
6: 没问题。哎
0: 呦，太棒了，我先放个音乐感受一下同学们的热情。
7: 准备好踏上音乐的列车了吗？来。OK， Let's run， 接着逛，这里是世纪2000大舞厅，我是 DJ 阿飞，现场的朋友给我点声音，
0: 大OK， 让我听见你们尖叫的声音。

0: 到是什么意思？
1: 不是你说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0: 那你们得喊出来，正常喊会吧？哎，就这个节奏，来，保持住啊！来，来，来！不对，不对，不对啊！完全不对呀、啊！
1: 怎么又不对了呢？不是你让我们喊的吗？
0: 你全喊我腰眼上了，我这刚一起发，你就当就怼我一下，老难受了。
2: 哥，那你希望我们怎么喊呢？
0: 咱不喊了，咱直接跳舞啊！一会儿你听见我说 Put your hands up， 你们就开始跳去。
2: Hands up，
0: 是什么
2: ？Hands up，D 是浊辅音 ，S 在浊辅音后面要念 z z。
0: 好，不说英文了，不说英文了，根据我的指令直接嗨啊！听话，能听懂吗？女士们、先生们，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动起来，跳起来，跳！
3: 哎呦我的妈！这干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你在我这做法呢，弟弟？
0: 没有，这不我粉丝吗？这都是
3: 僵尸粉啊！这来，给你们三位先做了一杯长岛冰茶，剩下19杯马上就来，一共消费是1160。
4: 多少？
0: 多少？
3: 你喊啥呀？20杯吗？58一杯不1160吗？来，
1: 我们凑一下吧。我有5块。
5: 我坐公交有2块。
6: 我压岁钱有5毛。
7: 谢谢李飞哥哥。
0: 不是，这样吧，哥，要不你就上这一杯得了，那19杯你留着过年吧，不行。
3: 你招来这客流也不消费，来也没有用啊。
0: 一样，哥，一会儿啊，他们喝多了一嗨，路过的一看咱这么热闹，这人不自然就来了吗？啊，
3: 也行，
0: 对吧？
3: 那我就等他们嗨起来。哇哦。这嗨哪儿去了？
0: 这怎么一杯喝哪去了？这是，
3: 来，赶紧把他们仨领走。你也赶紧走。
0: 不是哥，一会儿他们睡醒了就嗨了。你等会儿，
3: 你别
0: 再说你这现在没别的 DJ， 你着啥急呀？
2: 老板，你们这儿还招 DJ 吗？
0: 不招。
3: 招。
0: 你看着就不像个 DJ， 你穿的。
2: 如果我是 DJ， 你会招我吗？
0: 你穿的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脱衣服你
3: 你这是愧了腾席呀、啊、这是。
2: 准备好陷入音乐的漩涡了吗？我是一个 YC 男孩，站在 DJ 台，手里拿着麦克风，我感觉很厉害。今天我来到天喜2000舞台，和 Everybody 你跟我一起来，
7: 是不是先知

0: 你们三个怎么跟着摇上了呢？
1: 这位 DJ 叔叔，请问你刚刚演唱的是什么艺术形式啊？
2: 叫麦克风肯抽乐，是通过高昂的嗓音和反复押韵为核心的艺术形式，我称之为喊麦。
3: 好时髦的艺术形式。
4: 时髦啥呀？这我对家，
3: 我讨厌这种艺术形式。
1: 我们还是喜欢 DJ 阿飞的古典音乐。
5: 不要再唱了，大圆脸。
2: 知道了，小圆脸。
0: 听见吗？这是群众的呼声，他们不喜欢你，快走吧，走吧。
2: 老板啊，你们仗着人多欺负老实 DJ 啊？谁没有观众啊？
6: 张开沉睡了千万年，
0: 这是谁呀？
7: 我们是 DJ 土豆的歌迷，
8: 三 M 进团。
9: 老板，如果你拥有 DJ 土豆，就自动拥有我们哦。
10: 我们将保证免费给你们伴舞，保证你们的客流量。
1: 好，他们要抢我哥的工作，不能让他们得逞。邓帅，会会他们。
5: 周可人，你真有种。
11: 嗯。喂，我们也会伴舞。
10: 你们不会，真不会呀、啊！
7: 敢口出这种狂言，想必是不认识我们。

0: 我介绍一下，南城窜天猴刘同，
1: 市北大呲花林峰，
2: 桥头二踢脚唯一，
3: 小镇做题家邓帅，
4: 邓帅好朋友豆豆，
5: 上海人周可人。
3: 你们几个会背欧姆定律吗？
6: 背什么欧姆定律？
3: 勾股定律吗？
2: 别勾股。
7: 少废话，不服就跟我们比一比，敢吗？
3: 敢啊！
8: 今天阿飞，我也要和你比一比。
7: 那 DJ 土豆，咱们就一较高下。
2: 你这穿了多少

战在 DJ 场。

0: 没想到啊，你们真把场子给我热闹起来了。
1: 那老板，我俩谁输谁赢？
0: 我能留下吗？
1: 我也在这儿啊。
0: 输赢不重要，都留下。我觉得啊，你们两个团合作一下子。
2: 咋合作呀？风格都不一样啊。
0: 现在看来啊，风格差不多。顾客眼瞅就来了，嗨起来！
3: 朋友们，来吧，嗨起来！

0: 小强啊，把手指摆成了枪的形状，对准同桌女孩的脑壳，砰的一枪，然后问她：如果这是真枪，子弹穿过去了，你却没死，为什么呢？女孩呆了5秒，弱弱地问：是因为我没脑子吗？
1: 不负韶华，
2: 不负年华，
1: 不负虾滑，校花，校花，每晚开心时，快乐最超值，开心吧，朋友，
3: 开心吧，朋友。
4: 好，大家好，我是郑勇。你们发现吗？真的很特别，是吧？连长相都很特别。现在很多观众说我长得像那个刘仁成加小罗的合体版，但我其实更想长得像小罗一点啊。我说喜剧，不是长相哈。我最特别的还是这个我的口音，因为我没怎么会说普通话嘛，你们也听得出来很特别。但是做脱口秀给我带来一个最难的点是，我辛辛苦苦写了很多梗，最后都还没有我的口音搞笑。那除了口音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云南的嘛，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那个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演员。所以就是我现在什么民族话都会，就是最不会的就普通话。但我现在不理解的是，比赛真的很累，现在都已经比到第3轮了，节目组还没告诉我少。

差点就把我攻上去了啊。就是那些选角导演看到我们那里的山区孩子啊，都在那里感叹说，这哪是贫穷的地方呀，我们节目组从未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同样是发泄西大陆，他们比哥伦布开心多了，我们比印第安人听话。那刚开始节目组来我们那边挑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状况呀，我们很害怕呀，传闻来了一批人不知道来干嘛，然后又听说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个孩子消失。大人也不着急也不去找，回答的也很吓人呀，他说你要想他呀，7天之后就回来了。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穷，不知道和城里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只有城市的主人公来之后，我第一次意识到贫富差距。因为当时这个城市的主人公跟我们说的是，他录不下去了，太辛苦了，能不能悄悄的带他去县城里面买东西给我们小费，说带了好几千块钱来。我说啊，你带了那么多钱来，你城里爸妈吃什么？拍完之后节目组说有可能下次还会来挑人，这我们开始期待呀。自此之后，但凡湖南牌的车子进村了，我们又以为变形计又来挑人了，回家换最渣最辣的衣服，大家都争做这条街最辣的仔。但是我姐还要跟我抢呀，我说姐你不要跟我抢呀，你都要成年了，让我们小孩子嘛。我姐说要抢的嘛，快乐女生也是湖南台的啊。但我们兴致冲动的冲过去，才发现原来这台车子来推销槟榔的，说吃东西提神有剂，在我们这边土地说这些有点班门弄斧啊。还好我们穷，什么东西也没让他卖出去，走之前还给他推销了一车的蘑菇。那其实可能是因为后来真的变形计，后来又来我们那里挑人了，他在我们几个人候选人里面挑了一个普通话最好的，说方便交流。你看看他的选择标准，这首先你要穷，其次你要把穷说的最清楚。所以可能是因为小时候离变形计很近的原因，我一直有个不大不小的综艺梦想，今年终于被我遇到了这次机会啊。之前节目组3月份的时候让我去北京面试的时候，他通知我去北京面试，我当时就换上了我家最辣的衣服。去了之后，那导演只问我说，真有你今年准备好上我们节目了吗？我说准备好了呀，我小时候我就准备好了呀。你们赶紧问我你家条件怎么样啊。所以面试成功之后很开心啊，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家的范小说，兄弟我有可能要实现我们小时候的梦想了，我去录综艺了。他说是吗？变形计要出成人版了呀。所以这个节目在我们那里影响很大，影响到什么程度啊，在我们那里小时候流传着一句粤语，走出大山有36计，第一计上变形计啊，现在终于被我找到了第二计啊，上喜剧之王单口计。而且这次只有做自己，谢谢大家，我真用。

0: 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1: 造孽。
2: 来，其实来了。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1: 你可长点心吧。
4: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2: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3: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啊！
7: 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6: 啊。那咱们得上吗呀？
7: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6: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7: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8: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FM95.9，音乐在耳畔，感动。

0: 我是鱼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把忧愁留给昨天，让快乐充满心间。
6: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5: 每天一起开心吧，朋友。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调频 FM95.9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为您全新打造的开心吧朋友，我是您的快乐推荐官主持人可乐。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7点30分，每周六17点到18点，可乐为您分享快乐，让快乐加倍，让您加倍快乐。欢迎来到开心吧朋友。现在啊都讲究幸福者退让原则，好比同事啊跟你争论方案啊，你刚被老板夸奖完，奖金到手，于是呢你大手一挥，按你的来。这不是你怂了，而是你的快乐血条太厚，这点伤害啊根本破不了防。心里想的是哥的快乐你想象不到，这点输赢啊哎就当给你凑个业绩。来听听咱们今天的脱口秀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哈哈。我最近被那个无理滔滔淘汰以后，我不是磕巴啊，滔滔淘汰我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我想明白了，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他就不喜欢跟人起 beef， 我喜欢 peace and love， 我不喜欢指人鼻子然后骂。我没有办法像我 homie TL 刘聪一样那么霸气的喊出，哎，对，他是我 homie， 是的。哎呀，藏了一点哈圈的人情世故被你们听出来了。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很霸气的喊出，把那些敌人全都撒光，敌人都塌下。我没有办法喊出这种话来，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杀人要偿命，我这种性格的人我就只适合用幽默和生活轻轻交手。像我们这种喜欢 peace and love 的人啊，信奉的是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碰到冲突就退让，然后回家一边喝那个闷酒一边在那感叹，我可真幸福呀。喂刘聪吧，有敌人出现了，嗯，我不敢跟人起冲突，但是在电影院啊碰到那种后排踢凳子的人，我还是会咆哮的，我会发出我们幸福者的咆哮。第二排的观众跟人家没有亲亲，我再吼一嗓子啊。我虽然害怕冲突，但我又喜欢看。有一年3月8号吧，我跟我老婆在超市领完鸡蛋，回家路上看见两口子在那里吵架，我就先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在那个花坛那里，然后拨开人群钻到第一排，我在那喊，我说算了喽，算了喽。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的人一多，吵架的人就更起劲了，眼瞅着要打起来了，我赶紧过去，我就想把那个男的抱住了，我不是正面抱的，有点暧昧，我是在背面，我这么把他一挂住，像个他的书包一样，我把他一挂住。他老婆一看他老公被抱住了，就开始偷袭他老公，打了好几拳，有点隔山打牛，都有点打到我了，我说老婆救一下救一下，我老婆也从人群里钻出来，把他老婆也抱住了。哎呀，我觉得看热闹真的不要凑得太近了，朋友们，你很容易变成热闹的一部分。一堆人看着两口子背着我们两口子在这里吵架。他们在吵的时候我才听明白怎么个事，那个姐们说她老公打麻将还是做生意，赔了家里几十万，然后也不出去上班，每天就躺在家里面的沙发上面，哦，就这还好意思抽那25块钱一包的芙蓉王， 哇呀，这姐妹讲故事的能力太强了，有细节有情绪，真的好抓人，我都听进去了，没抓住人。他老公红着脸就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老婆真的就是能说会道，然后闪避也点满了，一个摇闪就躲过去了，打到了我老婆。那男的反应也很快，他基本上那个就是个连招，左手直拳接右手道歉，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该死，打死我算了，你们打死我算了，我真的我这个脑子跟不上这么快的转折。我当时脑子里面还在想，我说哦哟，这25块钱的一包烟确实抽得有点太好了，就是我老婆就突然已经被他打了，然后他还跟我道了歉了，而且最可气的就是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跑到第一排说算了喽，算了喽。我这下也没有办法打他了，我师出无名了，晓得吧？所以我就只能拎着鸡蛋牵着我老婆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句，我说 你下次给我注意点。我就回家给我老婆炒了三个鸡蛋补身体。每年3月8号啊，我老婆就说她现在这里胸口有点痛，她跟我说你好像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在乎的只有那点土鸡蛋，那土鸡蛋你保护的蛮好，你给它藏到花丛里面。害怕冲突，但是生活里有些冲突无法避免。有一年夜里10点半了，楼上还在搞装修，我老婆说你上，这孩子还要睡觉啊，我就上去跟他们硬刚，为父则刚，我要保护我的孩子。
2: 那你学习能力蛮强的，
1: 费了好久，
3: 赚点奶粉钱啊，你体谅一下。
1: 我要保护他，然后我就上楼了。我上楼这会儿，那个又没搞装修了，我怕我一冲进去，他说搞完了。那我又只能说，那你下次注意点啊。我想抓个现行，晓得吧？我就在门口一边等他们搞装修，一边开了一盘手机麻将，一边打牌的时候，其实我一边在构思，待会儿怎么吵，因为我没有跟人起冲突的经验，我不会即兴吵架，我这脑子里写剧本呢。我说待会儿我先冷冷的给他看一眼时间，然后问这个点还可以搞装修未必，他肯定讲不出话。我再跟他说，你这个是扰民的行为，我是可以报警的，但我觉得邻居一场，没有必要搞得这么难看。然后我用手指指他一下，关了门，我像打了胜仗一样回去。他觉得我是个硬茬，我老婆夸我是个爷们，我的孩子为我唱起了父亲的赞歌，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别走了。这就是我当时打麻将的脑子里面过的剧本。

0: 我当时晓得 action 了，咚咚咚，我一敲门，门一开很震撼，师傅手里拿把大电钻，我说行，等一下我就不用手指他了啊，但是该演的还要接着演嘛，我就恶狠狠的，我得给他看一下时间，真的不该打那一盘麻将的，我忘了把那个屏幕切回去了，我就恶狠狠的给他看了一眼我的牌。
1: 有画面了。
0: 他看了半天说我不会玩这个呀，这就我那一下一看，哇，怎么是个麻将，我心里想我在他脑子里是个什么人啊，半夜不会打麻将跑上来问他是搞装修的，我那戏全乱了，我就像个人机一样开始重复同一句话，我说你可以别搞了不，可以别搞了不，你别搞了，你可以不，我就像那个杂技抛球一样，把这句话的主谓宾啊在我这里倒来倒去，别搞了可以不，你可以别搞了不，他看我这样就像哄傻子一样开始哄我，他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再搞一下就不搞了啊、哦！这话能哄孩子，但哄不了一个父亲。我当时把门把着了，哇！我说你再搞一下，老子就报警，关了门我就出去了。我在门外面，我都站在家门口，我基本上我出了一身的汗。我真的很少跟人起这么大的冲突的。我刚刚可是跟他说的“老子”两个字，这话有点太重了，我觉得。他万一生气了，等一下拿那个电钻滋老子怎么办？我就想，虽然这个冲突还没有发生，但我已经想好我的幸福退路了。他万一冲出来问我你是谁，老子你跟我说清楚，我就说你听错了，师傅，哥们儿，亲爱的，我说你要老子。
2: 太奇怪了。
0: 我有可能考虑联系警方，我是。然后我又开始在构思第二条退路的时候，我老婆跟我打电话了，她说你怎么还没回来？我说我刚刚差点跟人打起来，老婆，怎么样？楼上没搞装修了吧？我老婆说没搞了，啊、回来吧。我那一下才意识到，哇，那我应该是吵赢了。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奉行幸福者退让原则，但是那一天我才意识到。退让其实不幸福，吵赢了最幸福。我那一下好开心，我跟我老婆说，老婆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家里还得有个爷们？我老婆说是的，老公你真的好爷们的，你要那年3月8号也这么爷们就好了。现在我哈他
3: 以前跟几个哥们儿啊学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做叫花鸡，直接把鸡眼埋到地下是吧，敷上土在上面点火啊，十几分钟扒开一看呢、啊、嘿，这鸡浑身冒着热气，哎，跑了。
4: 不负韶华，
5: 不负年华，
4: 不负虾滑，笑话，笑话，每晚开心时，快乐最超值，开心吧，朋友，
6: 开心吧，朋友。
7: 爸，哎，您跟宋阿姨谈恋爱了吧？
8: 你完成了。哎呀。
7: 我跟谁？送饺子那个胖阿姨啊？嗯啊，海蒂呀、啊！
8: 对了，
4: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这好事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哥，
4: 不是我们俩这么隐秘的事儿，你都看出来了？
7: 看出来了，
8: 一眼就看出来了。
7: 爸啊，您和宋阿姨谁先追的谁呀、啊？

0: 孩子啊，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1: 嗯，
0: 就凭你爸这个身材，
1: 嗯，
0: 就凭你爸这个颜值，
1: 嗯，
0: 就凭你爸这个担当，
1: 您追着他，
0: 你什么眼神啊？他追着我，
2: 不是，爸，这都不重要啊。
1: 对，
2: 我就想知道这个宋阿姨对您怎么样啊？
1: 对呀，
0: 哎呀，对我好啊。
1: 嗯，
2: 哟，
0: 那就是个粘豆包啊。
1: 粘着你呀、啊，
0: 哎呀，
1: 粘你身上就拿不掉。
0: 哎，
1: 高子，你没看吗？你看这一趟一趟的往这跑，你轰都轰不走啊！
3: 这爸，你这就不实事求是了
1: 啊！
3: 人宋阿姨来了不到一分钟走了，
1: 她能好意思在这儿待着吗？
3: 啊，
1: 你俩两个大电灯泡在这照着，你俩要不在这儿了，那她就肯定不愿意走了。给我点空间，
3: 明白了？
1: 给我点时间，我们俩
3: 马上走，马上走，
1: 哎，快走，快走，赶紧的啊！
2: 哎呀，我宋阿姨来了，
1: 来了，哎呀，
2: 哎呀，
4: 来了来了，你看看啊，怕俩孩子不够吃，哎、我这不又煮了一盘子吗、
1: 哎哎？
4: 来，赶紧吃吧，来来来，
1: 看见了吗？
4: 哎呀，
1: 看见了吗？
4: 啊，这还喝上了，嗯，不错，来，老尚喝点，来来来，哎呀，这酒真好啊，
1: 哎呀呀呀呀，不是，
4: 嗯，
1: 我说粘豆包啊，
0: 不是那、这个。那、这个，你老宋啊，
4: 啊，
0: 你咋还跑我这喝上了？
4: 行，那我拿回去喝。
0: 你拿什么回去你啊？
4: 怎么呢？
1: 我是这样、
4: 啊，
1: 两个孩子要走，
4: 啊、
1: 你看等他们走了，那咱俩再好好喝。
4: 那也行，
1: 哎、
4: 你就等他们走了，咱俩喝。
1: 哎，
4: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哥，咱回去有事
4: 儿。
3: 别别别，
4: 什么？
3: 请留步，
0: 煮饺子呢，有事儿
4: 吗？
1: 来，我想跟您聊几句，宋阿姨。
4: 哎。这时候叫什么阿姨？叫妈。
1: 哎呀，宋阿妈。
2: 哎，
1: 你看，这宋阿妈还五阿哥呢。宋阿妈。
4: 对对对，叫阿妈不合适，
1: 哎、
4: 叫大妈就行了。
1: 哎，大妈。
4: 哎，
1: 我们两口子，感谢你。
4: 感谢。
1: 啊、照顾我爸多亏您了。
4: 你看这话就说外头、
1: 哎、
4: 我跟你爸这什么关系啊？你放心，你爸交给我你就一百个放心，错不了。
2: 放心，
1: 都放心，都放心啊！赶紧走，
3: 干嘛呀？
2: 爸，你老让我宋阿姨走什么？
1: 就是，
2: 走，
1: 您坐，您坐。
2: 宋阿姨，
4: 哎，
2: 本来这个红包呢，我是准备给我爸的，
1: 哎、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送给您最合适，新年快乐！
4: 哎呦，那可不行！你说这孩子给我红包哪行
3: 了？那有啥不行的？不就是一个红包吗？
4: 这
3: 孩子的一片孝心，拿着，必须拿。
4: 那我拿着，
3: 拿着。
4: 谢谢孩子，阿姨收了啊！
2: 新年快乐！
4: 哎，好嘞，谢谢。
1: 小雪啊，
2: 哎，
1: 里边包多少钱呢？
2: 不多，2000。
1: 拿回来。
2: 哎
4: 哎哎，你咋？
1: 不是，人家孩子刚才说的很清楚，这红包本来给我的。
4: 对。孩子说了，本来是给你的、
1: 嗯，
4: 不是后来就给我了吗？
1: 给你你就要啊？
4: 我是不想要，你还说必须拿着？你看你老丈
1: 人，你这
3: 干
1: 啥？
3: 你这我
1: 啊，
3: 这么不爷们儿吗、
1: 嗯？
3: 给人家，
1: 哎，不是，
3: 给也不能给2000呢。行，明白了。这5000您拿着，
1: 哎，快快走！
4: 这可不行，
3: 我是这个意思。
4: 5000快点，
3: 快点，你拿着，
4: 我不能拿，
2: 行
1: 啊？对，
2: 不要就不要呗。
4: 对，孩子，不行，这钱太多了，
3: 是钱的事儿。
2: 对，那个宋阿姨啊，那这个果篮您能收下？
3: 这您收下。
4: 果篮我拿走，钱我可不能要。行，
3: 这果篮也挺贵
4: 的。对对对，那我拿回去。
3: 别来了啊！
4: 哎，
3: 这咱们阿姨啊，我跟你说，常来啊。
2: 哎，来来来。
1: 看见了吗？
3: 啊，
1: 就粘豆包跟我这关系，
2: 哎呀，
3: 他就一趟一趟往这儿来，
2: 太幸福了
3: 吧？你没办法，这还说啥呀？
1: 啊，
3: 太幸福了！祝您幸福，媳妇儿，回你家过年。
2: 走，
3: 太
2: 好了！又来了，
3: 又来了，又来了，离不开你。
4: 哎呀，你老尚啊，干嘛呀？这行不行？那果篮我拿走了，里边这5000块钱我哪能收啊？你赶紧拿着吧。
3: 他咋还来了？
4: 那不行。
5: 这个钱呀、啊哎，说什么也不能要。
4: 对，我不能要。
3: 您是，
5: 我是他老伴儿。
4: 对，我老伴儿、
3: 啊。看了吗？宋阿姨老伴儿。
2: 哎我，
3: 老伴儿。
5: 念着你们俩了。
3: 宋阿姨，
2: 宋阿姨，
3: 您老伴儿还在？
2: 啊，
5: 废话。一直健在。
4: 这不在这儿吗？
2: 不是，不是，
5: 这孩子。
2: 不是，等等等等，宋阿姨，你不是跟我爸的？ 谈恋爱呢吗？啊，
4: 谁跟你爸谈恋爱呀？这都瞎说，谁说的呀？
3: 我爸说的，
4: 你爸
3: 爸
4: 呢？
3: 怎么回事？
4: 没有。
1: 爸，你在这儿干嘛呢？
6: 哎，孩子，掉了个饺子，
4: 我给他。
1: 你过来，过来。不行，浪费你，
6: 浪费。
2: 我问你吧，哎，你是不是说你跟宋阿姨谈恋爱呢？
6: 我说了吗？
4: 说了。
6: 对，我说了，我那个老王啊，你看我跟你老伴正谈着呢，你回避一下。
4: 你什么玩意儿？我这，哎呦，我还回避一下，老伴儿啊，我是原配呀、啊。
2: 是。
4: 你们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2: 我俩什么事儿啊？
5: 我不问你了。哎，老尚，哎，你实话跟我说，
4: 你是不是跟我老伴谈恋爱的？
6: 老王，你听我说。
4: 你说。哎，他还默认了？
2: 什么默认？
4: 哎呦，老伴儿，我说你一天到晚往他们家跑的，原来你们俩真有事儿啊？
2: 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啊？
4: 我还巴巴的给你们送饺子汤来。哎呀，
2: 我让你们喝。哎呀，
6: 老王，
4: 不要叫我老王了。我已经十分对不住隔壁老王这个职称了，我以后不要叫我老王了。
6: 那我管你叫什么呀？
4: 忍者神龟。
6: 哎呀，我说忍者呀，我还是这个神龟呀。
1: 他姓啥来着？
2: 老王叔，老王王。
6: 老王，你听我说，这事儿是这样的。我是骗他俩的、啊、我是想我儿子今年到我儿媳妇家过年去。
2: 老伴儿，我听明白了、啊、这老尚啊是不想让他俩在这儿陪他过年。
6: 对对对，
2: 就撒了个谎说跟我谈恋爱了，好让他俩走，对不对？
6: 对呀、啊、
2: 你看
4: 对你个茄子。哎呀，真是的，我不
2: 滑了、哎、呀，干啥呀？老王啊，
6: 老王，他不是我亲儿子、啊、爸。老王啊，我跟你说，他是我儿子的战友，我儿子在就一场大火当中走了，他就年年的到这儿来陪我过年，我这心里我过意不去啊，老王，爸。如果那场大火走的人是我，我相信你儿子现在肯定在我家陪我父母过年呢。孩子啊，你说一遇到火险的时候啊，那大家都是拼命的往外跑啊，你们是拼了命的往里冲啊。我担心啊，你说你们的亲生父母他也担心呢、啊、你说这一年了，谁的父母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幸幸福福团团圆圆的过个年呢、啊、不能年年都到我这儿来，叫我一声爸足够。 爸，哎，
7: 爸，啊，哎呦，过年好，
6: 都来了，孩子们，你还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你看，小玉啊，你有点瘦了啊，你平常得给我多吃饭，知道吗？
7: 爸，爸，
4: 我想死你了。
6: 哎，今年媳妇儿来了吗？
8: 没来，
6: 没来呀、
7: 啊，
6: 真好。
7: 爸，过年好，
6: 这是谁？我没见过。
3: 爸，这是我们新来的战友。叫富强。
6: 哎呀，孩子真好。
3: 来，战友们，让我们一起给天下的父母拜年。
9: 过年好。
1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笑料不停，快乐随行，开心吧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

0: 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2: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2: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1: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4: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6: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7: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联军，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

0: 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1: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2: ？Thank you。
3: 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0: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4: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2: 讲大千世界，说风云人物，看世间百态，听传奇故事。欢迎走进经典故事会。
13: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收听叶永烈长篇纪实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10: 上一集节目我们讲到，
13: 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从而结束了张闻天中共中央副总责的职务，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
10: 海峰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过毛泽东，这在陈云的手稿当中有着明明白白的记载。
13: 不久，凯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凯峰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
10: 邓拓自从1942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欢迎继续收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个时候32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本名叫做邓子健。1929年他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第二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共。他曾经两度被捕，1937年春终于出狱了。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件当中这样说，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从此他开拓新的生活，改名邓拓。
13: 邓拓有着以马可待的文采，进入红区之后，他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1940年11月7日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作为报社社长，邓拓曾经住在河北的富平城南庄附近的马兰村，于是他便取谐名叫马南村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
10: 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他悉心地收集了毛泽东散见于各种报刊的著作，正是因为这样，他受命编选《毛泽东选集》，很快就选出了毛泽东的29篇文章，约50万字，分成5卷，第一卷5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11篇，统一战线论著，第三卷3篇，战争与军事论著，第四卷3篇，财政经济论著，第5卷7篇，党的建设论著。
13: 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4000册，另外还印了100册的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做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毛泽东选集》首页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
10: 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5月定稿复排，71就出书了。毛泽东选集第一版4000册很快售罄，不断重印。
13: 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主编新版毛泽东选集共6卷，60多万字，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前面曾经提及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毛泽东选集》，则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1948年出版的另外一种版本。
10: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人们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就这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进了一步。不过，当此之时，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宣传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邓拓，而是刘少奇。
13: 1945年4月23日下午，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片喜庆的气氛。精心而特殊的会场布置，形象地显示了毛泽东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悬挂马克思像、列宁像的地方，如今高悬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黄字更为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画像的两侧插着24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4年不平凡的历程。两侧的墙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8个大字，后墙上写着“同心同德”4个大字。
10: 中国共产党第7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了。他3次在大会上讲话，一是在开幕式上致辞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二是在第二天做长篇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在6月11日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中共七大离遵义会议已经有10个年头了，离中共六大则已经整整17年。
13: 眼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长条木靠椅上，坐着700多名代表，他们代表着121万中共党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使中共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共产党。这时的红色区域称为解放区，已拥有将近1亿人口，9550万。军队已经不叫红军，称为八路军、新四军，共达91万人。此外，还有民兵220万人。
10: 今非昔比，跟11年前的广昌之败、湘江惨败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护，是因为他领导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胜利。在中共七大之前，曾经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这次大会做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一次破纪录的漫长的会议。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断断续续竟然开了11个月之久，直至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
13: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得那么长，是由于中央委员们对中共24年的历史进行了仔细讨论。会议期间，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文件经毛泽东的精心修改，由全会通过。这份决议后来被作为附录收入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
10: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3万余言，对中共24年来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做出了结论。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
13: 所谓的一右三左，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样就把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概括。决议高度赞扬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10: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对刘少奇单独进行了表扬。正是分清了24年中共党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顺利举行，毛泽东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字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13: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以极为热忱的语言赞扬了毛泽东，赞扬了毛泽东思想。
10: 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了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6月19日召开了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根据新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他去世。
13: 新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这五人成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他们被称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袖。领导核心的稳定保持着党的稳定。

0: 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
1: 无数鲜为人知的细节。
0: 欢迎继续收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0: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受到全党的拥戴，还在于他善于团结同志，即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1: 毛泽东没有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
0: 在1942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

0: 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1: 毛泽东在党内实行团结、批评、团结，这样就使中共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写在会场上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这十二个大字正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0: 任弼时便是其中的一个。任弼时从反对毛泽东，经过自我批评，成为了毛泽东的得力战友。他不仅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重要的文件，而且还成为了中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
1: 最为典型的要算博古，毛泽东是取博古而代之，成为中共领袖的。博古经过自我批评，心悦诚服地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拥护毛泽东。
0: 王明在写了那篇学习毛泽东之后，其实对毛泽东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想不通，因为那个时候他只是当选中委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在1945年4月20日，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时候，王明致函任弼时，表示赞同决议。
1: 中共七大期间，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王明因病去苏联就医，从此留居苏联。1974年3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0: 最出人意料的是，经过毛泽东的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李立三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物，只是在隶属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才使人记起他的名字。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被迫到苏联做检查，这一查就是15年，其中有1年零9个月甚至是在监狱当中度过的。
1: 1945年，直到郭沫若访苏联才见到了李立三。李立三思念故国，托他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这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具体情况。
0: 1945年，李立三接到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通知，才知道自己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且获准回国工作。这一消息顿时使李立三热泪纵横。至于另外一名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他在长征的前夕被留在了中央苏区。正受肺病困扰的他，1935年4月23日在福建长汀水口乡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并被捕，与他同行的何叔衡当场牺牲。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刑场遭到杀害，年仅36岁。
1: 至于陈独秀，虽说他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组织党内反对派，但在1937年10月曾经派代表罗汉要求前来延安，表示赞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曾经主张团结陈独秀，但受到王明的坚决反对。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个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毛泽东也就无法再跟罗汉谈什么了。但是毛泽东仍然拍电报给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转告到达那里的罗汉，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但是毛泽东仍然要求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最终此事因陈独秀不愿意公开承认错误而作罢。
0: 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向中共中央学习组做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仍然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 由于毛泽东正确地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中共七大达到了他预期的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目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0: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团结了各山头各派别，算清了中共24年来一右三左的路线错误的账，使中共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1: 此后仅仅花了4年时间，毛泽东就战胜了蒋介石，赢得中国大陆的解放，登上天安门城楼，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纵观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间，1935年的遵义会议恰恰是中间点，前14年。一右三左，一连换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六任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14年，中共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大胜利。就这个意义上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听众朋友，由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到今天为止全部播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长篇纪实作品《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播音丹松、袁熙，制作赵晨，监制海英，总监制晨曦、小霞。谢谢收听，再会。

0: 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我是一只猫，
2: 它好可爱呀。
1: 有一天我离开了妈妈和五个兄弟姐妹，
2: 就买它吧，
1: 被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跟新主人撒娇玩耍，想要讨好它，可是我好像惹它生气了，
2: 脑出血了，沙撒也挠破了，哎呀，猫砂弄得到处都是，我就不该养你。
1: 我被扔到了草丛边，我很害怕，拼命地叫着为自己壮胆，我又饿又累，直到精疲力尽。
3: 这小猫好像又是被遗弃的，
4: 唉，
3: 带它回家吧。
1: 他们抱起了我，我在昏沉中闻到了奶香味，拼命地吮吸着，身体也暖和起来。
3: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我梦到了一只躲在草丛深处望着我的小猫，它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5: 别让你的一时冲动成为社会和环境的负担，文明饲养，和谐共生。
6: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你想一夜暴富吗？你想一夜成名吗？你想开着兰博基尼潇洒自如吗？朋友，现在只要关注一个微信。
11: 哎妈，你天天拿着手机看什么呢？
12: 儿子，快来快来，这个呀是你孟阿姨刚告诉我的一个机会，投资10万，咱就是公司股东，以后啊你的下线投资咱都有分红。你孟阿姨已经投了10万了啊，我跟你爸商量完了，打算把咱家的定期取出来给公司汇过去。

0: 吧，这种不劳而获的财富你想都别想，什么投资啊，什么以小博大呀，网络上这些视频和链接全是骗人的，还就专门骗你们这些老年人。
1: 你明白什么？你看看这视频，人家电视台都播了还能有假？你呀，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
0: 妈，那是利用技术手段合成的，你们被骗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啊，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别气我啊，我心脏不好，该干啥干啥去。
2: 您好，这里是派出所，经过调查，你母亲参与的投资是一起诈骗事件，请马上过来一下。
3: 你全情投入的致富大业也许只是虚无的海市蜃楼。走进网络新世界，老年人请牵好子女的手，提高防诈意识，保护个人安全。

0: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2: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2: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2: 这是什么菜啊？
1: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2: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 您这是
2: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2: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
7: 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哎呀，可是套餐里我不喜欢吃的。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2: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3: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 旅行是探索，略其未知，挑战极限。
2: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3: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1: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0: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粮食关乎国

0: 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九九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在辽宁鞍山，有一位62岁的老人，16年来，他背着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骑着一辆插着五星红旗的自行车，走遍了辽宁省内的大小烈士陵园，帮助434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人，他叫杨宁。
1: 如果我能走得动，我将继续寻找，让烈士忠魂早日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
2: 祖国接你们回家。
0: 祖国不会忘记，
3: 人民不会忘记，
4: 历史不会忘记，
5: 不会忘记。
6: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9: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
14: 老同学，
15: 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买。
1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0: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2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5: 谢谢你在积雪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9: 谢谢你，
30: 谢谢你，
31: 谢谢你，
32: 谢谢你，
3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34: 国潮当道，风尚绝技。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

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

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

0: 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5: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9: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享受便利的交通，创造流动的文明。播种爱心希望，成就未来梦想。安全开车源于心，文明交通见于行。幸福源于关爱，和谐来自希望。一路礼让一路安，万里文明万里畅。倡导无私奉献新风尚，谱写文明城市新篇章。城市因你而文明，交通因你而顺畅。慈善公益人人参与，奉献爱心从我做起。做起，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 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礼貌你的语言，优雅你的举止，奉献一份关爱，收获一份惊喜。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与书相伴的每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人类失去记忆，世界将一片荒芜。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27: 谢谢你，
28: 谢谢你，
29: 谢谢你，
30: 谢谢你，
29: 谢谢
30: 你，
3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20: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3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一度电，
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7: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0: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

0: 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来来来来，给他买上买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多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4: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4: 刷会手机。
1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一想。
16: 主人主人，请断电。
14: 啊，知道了知道了。
1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4: 嗯，好了，拔了。
1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4: 这能浪费多少？
1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8: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0: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9: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5: 一度电，
26: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25: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26: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0: 阳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2: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3: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2: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3: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2: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3: 这是什么菜啊？
2: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3: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2: 您这是
3: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2: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3: 节俭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少一点争吵，多一份谦让，多一份谦让，那是宽容者的爱心。少一些埋怨，多几分体贴，多几分体贴，那是淳朴者的爱心。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雇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5: 文明礼让的态度，是你永远的一张名片。
4: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2: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4: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0: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5: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6: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5: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6: 哎，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5: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7: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6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99温馨提示：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出境旅游，请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谨慎前往不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旅游，根据身体条件选择高风险旅游项目。
1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预防火灾，每个公民应该做到。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安全。
14: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九五九书场。

0: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1: 上文书咱说了，以贺龙为首的人，这帮小伙子，大家聚会在一起谈论时局，无不怒愤填膺，决心要推倒这个不平的世界，重新改天换地，另造乾坤。这帮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要不怎么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呢？乱世英雄起四方啊，有枪便是草头王，但有了这一切还得有带头人，贺龙就是这帮人的带头人。大家先议论了一番，想要打一打这些官府的势力，让老百姓充满信心，忘乎这事儿就好办了。咱们正说的，县知事朱海山在家里正想美事呢，突然无数的老百姓把县衙给包围了，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哎，他大吃了一惊啊，他一听老百姓给他送喜帖，他有点纳闷儿。我前些日子命人给他们每户送去了喜帖，每户要征收5块钱，怎么反了个了？他们给我来送喜帖了，这是要干啥？正在这时，就听有人跑进来说了：“哎呀，老爷可了不得了，这些穷棒子要造反，把县衙的门楼给拆了，院墙给挤倒了，那天哎呀都冲进院子，可了不得了。”紧跟着呼噜一大帮人进了屋了，这帮人都是县衙帮忙的，县衙的打手，县衙的捕快，老爷可了不得了，他们冲进来了。朱海山平时是作威作福，吹胡子瞪眼，这事儿他没遇上过。他隔着门缝往院里看，我的娘，黑压压的人群呢，跟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把这院里堵得满满的，外头有多少人是不得而知啊。反了，反了，朱海山也麻爪了，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趟一脚把他的屋门就踢倒了，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利刃，一把大菜刀从外边进来，后边跟这些人拿着枪的，拿着棒子的，都是那长矛枪，可没有快枪。大伙儿冲进屋来，就见对面这个小伙子青布缠头，周身穿青，遍体挂皂，蹬着一双草鞋，方面大脸，两只瞳孔放光啊，跟下山的猛虎一样，一个箭步跳到朱海山近前，伸手把他袄领子给他抓住。那帮人往上一冲着，屋里的人呢四散奔逃，那还挡得住了？朱海山一看被人逮住了，吓得上嘴唇碰下嘴唇，哆嗦成一个了，别，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这主谁？正是贺龙。贺龙把刀压到他脖子上就说：“朱胖子，大伙给你送喜帖来了，你为什么不烧？你想干什么？”“哎呀，好汉好汉，我不明白啥意思，给我送的哪门请帖？有话你到外边去说。你无缘无故给我们每户下了帖子了，你说什么让每户拿5块钱祝贺元的总统去当皇帝，这回我们翻回来给你送喜帖来了，多了不管你要，每个人管你要2元钱，我们给你送喜帖，你发钱吧，拿出钱来还的罢了，不拿钱今天我就宰了你个胖贼。”朱海山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哦，闹了半天关我来要钱来了，这么多的穷人我上哪

拿得出来去。如果拿不出来，今儿我性命难保。哎呀，没防范，没防范，还有这一手。贺龙就像拖死狗一样拽着他，嗷领的把他拎到屋外头，站在台阶上，你说应该怎么办吧？底下人就喊，给我们一个答复，拿钱，我们给你送喜帖，你冲什么不给钱？今天不给我们就不走了，点他这房子，把他的人全杀了，对对。朱海山也不白给呀，尽管害怕，脑子里还比较清醒，心说这是穷人造反闹事儿。为了保住他的狗命，灵机一动，计上心头，朱海山就喊，乡亲们息怒啊，乡亲们息怒啊，我说几句，我说几句。我说好汉，您把那手松开点儿，让我透的气儿，好讲话。贺龙把手一松，把他往前一推，说吧，有屁你快放。小子，你要打歪一点呢，你小心爷爷掌中这把刀。我明白，吓死我也不敢。这阵朱海山用眼睛一溜啊，他那些保镖护院早都跑没影了，就是那腿慢的都砸扁乎了，他还敢说什么呢？他冲着台阶下边各位乡亲一抱拳，哎呀，乡亲们呐，父老兄弟们呐，大家千万原谅，我前些日子给大家发去的喜报，每户征收5块钱，那不是我的主意，那是我的上峰派下来的任务，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可能各位拿不出钱来，有点急了，我也同情，我也理解，可是你们翻回头来管本官要钱，你想桑植县这么多父老乡亲，砸碎我的骨头我也拿不出来呀、啊。我看这样得了，那5块钱的喜钱呢、啊，免了，谁都甭交了，各位行不行？贺龙这才说话，乡亲们，大家听清了没有，这狗官当着咱的面承诺了，每户的5块钱的贺喜钱不收了，免了。老百姓是鼓掌称快。那位说了，怎么来那么多人呢？哎，这与贺龙和古虎他们做工作分不开，闹了半天，这些日子他们没闲着，他们利用阁老会的名义啊，因为这阁老会的信徒有的是啊，走乡串镇，联合了每家每户的穷苦人，大家全拿不出这笔钱，所以心往一块想，全跑到这儿来造反来了，故此才聚集了几千口子。当时一听说免了，众人高兴，看来没白折腾。贺龙这才放着这狗官，把手一挥，大家撤下去了。因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要想把朱海山杀了，放火烧了衙门，有点鲁莽，还得按计划一步一步的来，这第一步达到目的了，就是打击了恶势力，让老百姓增强了信心。这件事过后，好家伙，全县都沸腾了，各家各户奔走相告，互相祝贺呀。哎呦，闹了半天，这官府也是泥做的，面儿捏的，他欺负老百姓啊，看咱们老实，咱真不老实了，他也没辙。大伙儿越说越高兴。单说贺龙等人，他们走了，朱海山收集残兵败将啊，稳了稳心神，这小子恨得牙根都痒痒，烦了，烦了，赶紧往上边。

给我行文，希望上面派军队前来镇压。我说抓我敖岭的抡大刀那小子是谁，你们给我查清了。回老爷，当时都乱套，我们吓得都没脉了，谁知道他是谁呀？就是那脑袋上包着青布，长着方面大耳那个。老爷，咱们桑植县大部分男人头上都包着青布，方面大耳的也不在少数，那谁知道是谁？废物，饭桶，给我查！一定把他抄家灭门，把他带到县衙，我把他万剐凌迟，给我查！是是是是是。他们下去人查房去，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贺龙等人，第一仗打了个大漂亮仗，达到了目的。回到贺龙家里的，大家是兴高采烈，痛快之余，古虎又说：“各位啊，这小子非要报复不可呀！朱海山能完得了吗？肯定完不了，咱们得抢先一步动手啊！第二步，赶奔八毛镇，砸了他的盐局，抢快枪。”就是我弟弟贺龙提的那个主意，贺龙头一个赞成，对对，应该怎么办？有了枪，我们腰杆就硬实，啥都不怕了。姐夫，你说抢枪怎么抢吧？我跟锦斋在路上，我们两个人合计了，这个盐局防范甚严，别看他们人不多，他们已经加强了戒备了，所以要想进去摸底至关重要，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不仅贸然我们去了，白白做牺牲，我们得派进内部人去卧底，摸清了情况咱们再商议怎么动手。贺龙点头，对，是个好主意，谁能去摸底呢？你是不行啊，你脸太熟了。锦斋啊，哎，锦斋，我看这个重担你得挑啊，你足智多谋，有内秀啊，怎么样，你到八毛镇前去卧底。行，得令。好好好。另外大家注意了啊，现在眼看过年了，在这几天人们都想过年在家过个平安的日子，所以朱海山再想报复，人头他也集合不上来，咱们就抓紧这机会大干他一场。我确定动手的日子就选在大年初一的早晨。为什么呢？因为过年了，家家过年，有钱人喝酒吃肉，三十晚上熬夜耍钱，肯定大年初一他们得好好的休息休息，就利用这机会我们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时间选的妙极了。好吧，今天是28了。我说锦斋啊，你马上就起身，我们众人的兵分两路，先到离八毛镇不远的赵家滩，到赵家滩我们那儿听信儿，你把底摸清了，到赵家滩找我们。明白了。要不说呢，什么事都得有个计划。贺龙手下男女13位好汉分作两路起了身。有不知情的人呢，不知道为什么棉根底下了，怎么还出门啊？只是见面点头打打招呼而已，事关保密，谁也没往外张扬，只能是家里人知道。但是家里的人是提心吊胆啊，这干嘛呀？这叫玩命，这就叫革命，革命要付出代价的，要流血牺牲掉脑袋，
咱说书简单，就像起哄一样，哎，实质上谁不担心？因此各家各户都上香祷告啊，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啊。按下家里人不说，单说13条好汉分别上路，其中就有这个贺锦斋。前文咱说了，贺锦斋有内秀，这人沉稳老练，肚子里有道道，奉命之后他起了身，踏着大雪赶奔八毛镇。到了八毛镇的镇外，他找了个僻静之处，把包拿过来了。包里头有一身道帽道袍，出家人的装束。他呀把衣服换了，化妆成一个算卦的道士，举着招牌，凭斯文的稳稳当当来到八毛镇盐局的卡子口。这卡子口有巡逻哨，抬头一看，雪地里边来了个老道，还挺年轻，就问他：“站住，干什么的？”“啊，我乃游方的道士，秘密化缘呢？”“非也，大流运卦未卜先知，我是算卦的。”“各位老总总爷，算算卦吗？快过年了，求个吉利。”“等等等等等啊，有人到里边给王老虎送信儿。”“这王老虎啊，过年也不回家，他想啊趁这机会多赚点钱，这是一。另外呢，他在本村啊看上一个寡妇，每天跟这个寡妇是朱玉欢取乐呀，把他练住了，他也没回家。此刻他正在二楼的楼上吸大烟呢，手下人见着他报告，他一听算卦的，快过年了，我让先生给我算一卦，看看来年的时运如何。”“去，把那老道给我叫来。”“是。”时间不大，非常顺利的，贺锦斋就混进了盐局。到了院里的用眼一打量，挺大个院子，有东西厢房，正面是个二层小楼，就靠着这山壁修建的。原来这是一处买卖，王老虎设立盐局之后，把原来的主人全都给撵走了，他霸占了这个地儿，这就是所谓他的办公室加宿舍。手下的人住在东西厢房，他占据了二层的小楼，身边就有四个保镖。贺锦斋一进院子一瞅，应该从哪儿进，应该怎么动手，初步的已经做到心里有数，要不怎么叫侦探和卧底呢？然后他上了小楼，提鼻子一闻，一股浓烈的大烟味儿，就是鸦片烟的味儿。那会儿表面上也禁烟，可是从官府这些当官的做起，人人吸烟，那还有个忌吗？空有其名而已呀。贺锦斋迈步进了屋一看，床上斜躺着一个人，溜圆的肚子，罗圈腿，满嘴的大黑牙，睁着一个眼，眯缝着一只眼，眼前摆着一个盘子，里边有烟灯烟枪，再往旁边墙上看，挂着盒子炮，旁边还站俩侍从。贺锦斋满面陪笑：“无量天尊，长官好。”王老虎把嘴一撇，坐起身来，喝了口水，上下打量打量：“你岁数不大呀，出家在哪儿？”“五台山文殊院。”“和地儿可不近乎啊。”“你出家多少年了？”“哎呀，少，出家10年了。”“你多大就出家？这么多年了？”“是是是是。

0: 于如何？请问长官，您今年多大岁数了？30有5。您是什么时候降生的？大年初一。哦，容我掐算。贺锦斋嘴里是念念有词，其实他心里在盘算，他打量这屋子有多大，枪挂到哪儿，人睡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动手，从哪儿进从哪儿退，这叫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先料败呀、啊，这才叫有心人。他嘴里动了半天，这才说话，哎呀，恭喜长官，贺喜长官，什么喜事儿？方才进屋我就打量了，长官长得是方面大耳，有3分的龙相啊！您看您印堂发红，这叫火烧云。从您的表情、五官来看，您来年呢是鸿运兴隆啊！您肯定过个好日子，还能升官发财，肯定大有发展呢、啊。你看这算卦的一这么说，谁被算谁都高兴。这王老虎一听这高了兴了，哎呀，你们这算卦的都会溜须拍马顺杆爬呀。你认为这快过年了，你给我溜须拍马，你能得点好处？不，贫道乃出家之人，怎能信口胡说呀？我说的完全是实情啊，是吗？那好，你留个通信地点，来年我真要升了官，我真要发了大财，我派人给你送信儿去，我一定重重的赏你。谢谢长官，我谢谢了。哎，来人，把这道士领到下头去，好生招待啊！给他5个铜钱。是是是是，把贺锦斋带下去。贺锦斋利用吃饭的功夫，跟他这手下人拉个闲嗑。其实闲嗑都是有目的的，一边吃着，他一边问旁边的人：“这位施主贵姓啊？”“我姓张啊。”“尊姓大名？”年贵我排行在3，我叫张三。嘿，贺锦斋心里说话，这张三呢是一句骂人的话。什么叫张三？就纸狼说的张三儿，张三儿。这小子闹了半天不干好事，闹了半天是狼变的。他心里想着，嘴里就问：“那么请问张长官，你们一共多少人在这儿？”“过年了也没放假，连我们那头头都算上，一共我们16个人。哎呦，都过年了都不能回家团聚，长官够辛苦的。哎呀，辛苦也没关系，将来我们的头头要升着官，我们不是也跟着沾光吗？”“也倒是也倒是。”说着饭吃完了，领了钱，贺锦斋高高兴兴离开了盐局，起身赶奔赵家湾儿去找贺龙他们去。按下他不说，翻回头再说贺龙等人。贺龙众人到了赵家湾之后，在哪儿下脚呢？有一家叫赵家老店，两口子开的。贺龙啊，跟他们都熟悉。这两口子女人当家，因为50出头了，都管他叫赵大妈。贺龙众人住到赵家店里的，心悬两地呀、啊，也不知道贺锦斋探听的情况如何。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 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

0: 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7: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8: 贺龙领着贺锦彪、韦静斋、贺占彪、胡虎等十几人来到赵家湾赵家老店。前面书咱说了，赵家店又叫夫妻店，老两口子开的。这老两口子的性格不太一样，这个男掌柜的语迟，就是不爱说话，心地善良，你要想叫他说一句话那难了，老百姓跟他开玩笑踹三脚都踹不出一个屁来。但女掌柜的是个茬子，内政外交全是他负责，口塞玄和，知识广博，人缘也最好，凡是上店房来的都是冲他来的。贺龙古虎跟他比较熟，今天一进店，女掌柜的正好在屋呢，最近不太平啊，在棉根底下没有客人，但是照样开着门，万一来一两个客人不也赚点零花钱吗？没想到进了一大帮人，女掌柜的又惊又喜，抬头一看是贺龙和古虎，知道他们是亲戚的关系，女掌柜的就笑了，哎呦，这不是常常吗，常常多日子不见了，哎呦呵，古爷你也来了，各位里边请里边请，是热情款待。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屋里是暖气融融，大家是落座吃茶，女掌柜的是忙里忙外。贺龙喝了几口水，一瞅屋收拾倒挺干净，抬头看看增加了一幅新画，是刘关张的画像，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画的是栩栩如生啊。这女掌柜的看贺龙盯着墙上的画，就打开话匣子了，哎，你一定要问吧，我为什么悬挂这样一张画。是啊，画谁画的，画的真棒。女掌柜的就说，你喝着水听我讲啊，哎呀，这年月没法活了，我这个买卖越来越冷清啊，人都没心思过了，你说这日子咋个过法。这元大总统增捐加税多如牛毛，就我们这一个小店吃饭都困难，又交这个税又交那个税，简直我都不知道交多少了，刨出税去我们不但不挣钱还得亏本儿。这不是吗，我们当家的好不容易冒出句话来，打算请出几位圣人来悬挂在屋里的。

图个吉祥，就求着刘备老爷、关羽老爷、张飞老爷多多保佑啊。哎，我说这年月呀，咱们就是缺少一个真龙天子，他要将士临凡，重整这个社会，老百姓也享点福啊，你说是不是？贺龙点了点头。不过他仨怎么就是圣人呢？他仨真就是将了士能保护你啥？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一个说书的讲的有鼻子有眼的，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愿意听我就讲讲。贺龙点点头，讲讲吧，我们也开开耳光。哎，那位说书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原来啊，关羽和张飞先认识的，不认识这个刘备。关羽张飞呢，咱们都是天上的神狐转世投胎的啊，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大概跟我们在座的也差不多少。他们就寻思着怎么发点外财，后来遇上刘备了。据说这个刘备啊是卖席子卖草鞋的，叫直席贩履的小辈，但是多少有点零花钱。在某一天三个人相遇了，关羽和张飞啊就想骗刘备的钱，但刘备能往外拿钱吗？他俩就打了歪点子了，心说呀，非得把刘备给整死，这钱才能到他们的手里头。怎么整死呢？他们不想动手杀人，选来选去啊，选了一个地方，这大院套里头有一眼井。哎呦，这井深不见底呀，人掉下去就活不了。因此关羽和张飞整了一领席子把井口给盖上，在上头放了个小饭桌，又准备的酒菜。关羽和张飞呢坐在井帮上，让刘备往当中坐，这一坐他是悬空的，扑噜不就掉下去了吗？刘备也不知情啊，高高兴兴居中而坐，但是坐得稳稳当当，说笑风生，还喝着酒吃着菜，一点事儿都没有。关羽瞅瞅张飞，张飞看看关羽，觉着纳闷，这悬空坐着他怎么没掉下去呢？后来张飞多了个心眼儿，假装提鞋，利用弯腰的这个时候，他把这席子掀起了几角来，结果往井中一看，大吃了一惊啊！怪不得刘备没掉下去呢，井里头出来一条龙，用龙头顶着刘备的屁股，所以刘备没下去。这张飞赶紧把这个事儿跟关羽说了，两个人这才知道，刘备有真龙保佑，肯定是真龙转世啊。因此二人跪倒在地，口称大哥，以后就桃园三结义了。果然人家刘备是条真龙，不是人家也当了皇帝了吗？所以这三位又是真龙又是真虎，肯定能保护老百姓的安康啊。贺龙一听乐了，我说大妈，你说的那玩意儿跟我听的就不一样，那你咋听的？人家刘关张三个人那都是三国时期赫赫有名了不起的人物啊，人三个人磕头拜把子桃园三结义，哪来的什么真龙真虎啊？这说书先生是信口开河。大妈也笑了，嗨，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吧，光听这故事不是挺有意思吧，开心解闷呗。谁知道了，那说书先生说的也不一样，有的这么说，有的那么说，谁知道是真是假呀？大伙儿边听边笑，但是贺龙心里惦记着贺锦斋，心说他就卧底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心里着急。等吃完了饭，他们一琢磨，时间还早呢，上街溜达溜达吧，可不能白溜达。贺龙传下命令去，你们顺手找点应手的家伙事儿，因为得动手啊，管什么东西，带着还得方便，使着还得顺手，全找兵器去。这贺龙跟古虎走到这小镇子上，这小镇子不大呀，不到100户人家，就一趟半大街。这个正街上是买卖铺户，现在十分萧条清冷，因为快过年了，大伙儿也没心思了，所以大部分关门闭户。那半截胡同里的有2家馆子开着，还有1家铁匠炉。两个人就奔铁匠炉来了，铁匠炉里的老师傅还在干活呢。贺龙一瞅旁边有个摊子，摊子铺着个破毯子，上的摆列着各种铁器活，当然也有毛枪的枪头，也有匕首和各种兵器。贺龙倒背着双手就选，看看这样不满意，看看那样不满意，一看一把短刀还挺好，这把短刀有1巴掌宽，大刀盘长把，刀头比较拿起来掂量掂量，不趁手，有点发飘，飘就是轻巧，就非得沉点，这玩意傻叉。他们这一挑一选，铁匠炉的老头看见了，哎呦，二位先生，选点什么东西啊？快过年了，给钱就卖。我们看看啊，屋里还有，二位到屋里再参观参观吧。两个人就进了屋了，一看墙上挂的，地上摆的，也都是铁器。嘿，古虎一眼看见了，我说兄弟，你看那刀怎么样？贺龙低头一瞅，是一把锃明刷亮的大菜刀，伸手抄起来掂了掂着分量，正合手。这把大菜刀刀尖往上翘翘，青光都夺目，证明挺快。姐夫这刀行。他们俩正说着，铁匠炉的掌柜的看见了，二位好眼力，那是张万利家出的菜刀啊，求我们在这给代卖，每卖出一把去，多少给我们俩钱儿。那刀钢口多棒啊！那位说什么叫张万利家的菜刀？原来啊，湘西打造菜刀最有名，从古代开始就有名气，他打出来的刀又厚又大，是锋利无比，所以往外推销的时候，一说张万利的菜刀，那是大大有名。就像我们现在什么王麻的刀剪，狗不理的包子，一样齐名。所以张家的菜刀历经七代，是越制越好，人家创出牌子去了。一提张万利，没有不知道。贺龙点了点头，我说掌柜的还有吗？哎，有啊，你买几把？2把就行。老头到里屋去了，一会儿又拿出一把菜刀来，纸包纸火交给贺龙。贺龙手里头一手一把菜刀，比了一比，掂量掂量，行，姐夫你说呢？行，不过刀刃多少钝点。铁匠炉的掌柜的就说，这个没关系，方才拿来这把还没开刃呢，把它开个刃一磨就妥了，锋利无比。贺龙问好了价钱，讲了讲价，把钱付了。铁匠炉掌柜的非常高兴，贺龙呢又管他要了几张纸，把这2把菜刀包上，别在腰上。要不怎么后来说2把菜刀闹革命，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0: 贺龙有了应手的家伙了，等出了铁匠炉，问他姐夫，你有家伙事吗？早准备了。你准备的是什么？这个。再看他姐夫古虎从怀里一伸手，蹭拽出一条铁棍来，这铁棍可不长，也就两尺左右。贺龙一咧嘴，这玩意儿，嘿，我说兄弟，你不知道这铁棍是最好使不过呀，你练武的人还不明白这个吗？一分量够，二使用灵活方便，它也没正面也没反面也没有尖儿也没有刃，怎么使唤怎么得手。这家伙要短兵相接，比别的兵刃强得多。嗯，姐夫说的有理。两个人边说边谈边走路，又回到赵家老店。哎，刚坐下，贺锦斋回来了。贺锦斋探听明白情况之后啊，把道帽道袍全脱了，招牌也卷起来，又换了常时穿的衣服。因为约会好了在这儿不见不散，贺锦斋进了屋。贺龙的眼睛就一亮，他拉住贺锦斋就问，咋样？顺利成功。哟，太好了，说说能在这儿说吗？他们找了个方便的地方，因为店房里没人，哪屋都可以。赵大妈就把里边给找了间房子，锁头打开了，让他们进了屋了，怕他们冷，又给点了个炭火盆。贺龙大家这团团围坐呀，贺锦斋把探听的情况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怕他们听不清，又讨来纸笔画了一张简单的图。这是门，这是窗户，这是院，这是二层小楼，大伙是一目了然呢。古虎点了点头，想了想进军的路线从哪下手，然后转身问贺龙。贺龙啊，眼睛瞅着天儿，正合计事儿呢。兄弟，你考虑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现在咱们已经做得有数在心了，初一咱就得下家伙，但是初一去就晚了，我想是三十后半夜咱就得下手。对，咱们提前半天，因为三十的后半夜他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也困了，该休息的已经休息了，就是有几个不休息的也架不住咱们一划了。贺龙说，这么办，咱从这儿进啊，从这儿登上二楼，你们解决厢房的这些帮凶，我上楼收拾王老虎以及他身边的侍从。行，几个人做了明确的分工啊。书说简短，第二天一天是29，他们闲着没事，大家倒头便睡，养精蓄锐。到了三十白天也没什么事儿，这贺龙啊就跟赵大妈说，赵大妈，你们家有磨石吗？磨石啊，院里的墙角那就是，你找磨石干什么？我有点用。贺龙到了院里的又找了一罐子水，把两把大菜刀拿出来，其中有一把锋利无比，还有一把没开刃，有点发钝。这贺龙蘸着水刺楞刺楞刺楞刺楞就在这磨刀。赵大妈一看有点不明白，我尝尝，你这干嘛呀？怎么准备两把菜刀？哼，我准备杀虎啊。哦，杀虎啊，是，那老虎皮太厚，那刀真得锋利一点。你还真别说，最近呢，山里的虎豹狼虫比较多，真得认真对待。贺龙心说，你理解错了，我杀的是人间的虎，可不是野兽的虎，也没必要跟他做解释。贺龙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最后用手一沾都沾手，觉得行了。 把刀洗干净，又拿纸包好了，别在背后，回到屋里闭目养神，合计着下一步的计划。说话的时间天黑下来，赵大妈给准备的丰盛的晚宴，贺龙他们这叫饱餐战饭，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把嘴擦了擦，该上厕所的上厕所，把这零碎都得抖了抖了。等大家都收拾完了，贺龙啊算了电饭账，转身起身，大家上了路了。在这路上，贺龙就想，有两个游动就得先对他们下家伙，是一刀一个呀，越快越好，不能叫他反过味儿了。从赵家店到八毛镇15里地，架不住这些小伙子走啊，他们走的是空身是汗，到了后半夜已经来到八毛镇。到了盐局门前一看，大伙高兴了，原来以为有下哨的，在这有游动哨，结果一看空无一人，甭问，大家明白了，过年了。大概这个盐局觉着也没人在这过路了，干脆回屋喝酒去吧。哎，正是这么回事，把岗哨撤了，所以大家是长驱直入，直到了盐局的院外，大门开着呢，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院了。可是往东西厢房一看，有点失望，空无一人。再摘耳朵一听，二楼上面是划拳行令，正在兴高采烈的份上，哦，都集中到这儿了，更好，独窝掏。到了这儿，贺龙什么也不怕了，血贯同仁，提着两把菜刀，像猛虎下山一般，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上了楼。这会儿就得要求速度了。那几位好汉各踢利刃，在后头紧紧相随。贺龙到门上，咣这一脚，门扑通开了。再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四个人在这喝酒，有几个人在那耍钱，还有两个在那放片儿。什么叫放片儿？吃饱了喝足了，手摸着肚皮，眼望天花板，正在这喘气儿呢。事先一点防范也没有。到了这会儿，贺龙眼珠子一瞪，把菜刀就抡开了。小子们，我叫你们过年啊！啪啪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是一阵的乱剁呀！就见刀光闪闪，鲜血迸现。其他的人也没闲着，抡铁棒的抡铁棒，抡木头棒子抡木头棒子，一阵猛拍猛砸，结果十几个人无一生存呢，到处是死尸，到处是鲜血。他们利用这机会，把墙上挂的、炕边戳的这些枪全都夺到手中，没费劲儿。贺龙挨个的一扑了，怎么找不着这王老虎呢？这小子哪儿去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叫贺锦斋对号。贺锦斋把这死尸全翻过来一看，真就没有这王老虎。他给王老虎算过卦，面对面的见过面，所以认识。哎，这头怎么不在？这小子哪儿去了？哎，众位英雄这心里就一翻个，这要纵虎下山再跑了一个，这事麻烦了。这事怎么做的这么不干净利索呢？看来我们事先呢准备的还是不足。想到这，各位英雄转身下楼，这功夫瞅眼前来一道黑影，大家提高警惕，靠着墙根全都隐蔽起来。这位拎着个裤子呲牙咧嘴往回走，贺锦斋一看认识，他也跟贺锦斋说过话，就是姓张叫张三儿那小子。贺锦斋一捅贺龙， 这小子怎么没死呢？看这意思是上茅房刚回来。贺龙一个劲儿不过，就捧一把把这张三儿就逮住了，锃明瓦亮的大菜刀横在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这张三儿一害怕，我的妈呀，手一松，突裤子又掉下去了。那又说张三儿干嘛去了？吃的太多了，油水太大了，晚上闹肚子，他起来上茅房，故此方才动手的时候他成漏了。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事情，迷迷糊糊拎着裤子往回走，叫贺龙把他逮住。当时贺龙这一问他，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你们问我啥我都说。我问你，你们的那个头头是局长啊还是队长？那个王老虎他妈上哪儿去了？他不在，上哪儿去了？他上这村里去了，赵家湾有一个寡妇，他俩处的不错，今天晚上他闷得慌了，找寡妇寻欢取乐去了。这寡妇住在哪儿？详细跟我说。哎，进了东村子口第一家就是那寡妇的家，到那就能找着。行了，贺龙一刀把张三杀了，率领各位英雄去找王老虎。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8: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9: 山海留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4: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5: 我是没头脑，
16: 我是不高兴，
17: 我俩最怕麻烦。
1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灭火和自我保护能力，家庭消防安全要注意。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
13: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2: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古人言，乱世出英雄，这话一点不假。老百姓走投无路就得揭竿起义，当然得有领头羊，得有带头的，一般人谁敢呢？欺负的再厉害，日子再没法过也得过。这玩意革命他得掉脑袋，得流血呀。那贺龙就了不起，率领着英雄12人，用他们13个砸了盐局，而后寻找这王老虎。原来这王老虎啊，快过年了，他这闲心还挺多。

跟村里的一个寡妇在那胡扯。今天晚上他安排完了，他就溜了。只有他的贴心人才知道。贺龙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马不停蹄率领12名弟兄起身赶奔八毛溪这村里头，书说简短，到那就给堵上了。王老虎事先思想上一点准备没有，吃饱了喝足了，跟这寡妇胡扯，早早就躺下了。双盒子炮在墙上挂着，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敢造反。正在这个时候，贺龙是破门而入，从被窝里一把就把他掏出来。你看这王老虎，平常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到了现在变成了熊包了，吓得浑身立抖，扑通就跪下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留下我的狗命就行。呸！今天爷爷不要钱，我叫你放水。放水啥意思？是江湖绿林人的黑话，就是跟你算总账要你的命。哎呀，爷爷饶命。贺龙手起一菜刀，顿时是狗头落地，鲜血崩流。贺龙一伸手从墙上把盒子炮摘下来，斜插花背到自己的身上，脸不脸把东西是转身便走。这回是长出了一口恶气，把盐局的这十几个家伙全给收拾了。各位英雄好汉办完这事儿之后回哪儿去？还得回他们家乡啊，洪家关呢。可早晨起来，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这雾啊挺重，下面全是雪，银装素裹，雾气这一笼罩，还真就没被人发现。但是他们没有直接回村，走到半路上，山坡有一座破关帝庙，众人到这歇歇腿，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13条好汉进了破庙，这关帝庙啊，始建于哪朝哪代不得而知，年久失修了，也没什么香火，因此剩下残垣断壁，就这后殿还比较整齐。他们进了院，到了后殿，抬头一看，正中央关老爷的塑像还比较完整。几个人拜了一拜，就坐到供桌的前面，生了把火取暖。大家就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贺龙就说：“各位啊，我们第一步达到目的了，这下咱捅了马蜂窝了。咱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呢？大家好好讨论讨论。”他姐夫古虎看了看贺龙，我兄弟，你是我们的带头人，你是头头，你说怎么办我们跟着干。贺龙说，别去，一个人想的必定太单，大伙得出主意。哎，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姐夫你们大伙得发表意见。要说这帮人当中，贺锦斋是足智多谋的。贺龙转回头又问他，我兄弟你得说几句。贺锦斋吸了一袋烟，晃晃脑袋，各位啊，咱这篓子捅大了，人命关天，咱把盐局给砸了，杀了十好几个人，这事儿能完得了吗？县里头知道之后必定派兵征剿，非把咱们给抓住不可呀。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刻不容缓，要干咱就大点干，这叫趁热打铁。嗯，贺龙点点头，怎么个趁热打铁？我说咱谁也别回家，现在

0: 改路赶奔县城，趁着县里的还没察觉呢，咱们先下手的围墙，就把那朱海山给干掉，占领县衙，开仓放粮，然后竖起一旗是招兵买马。不这么干咱没有归路，回去就是等死。贺龙把大腿一拍，对了，双手赞成，说的对极了，各位你们说同意赞成应该怎么办。这就是什么呢，先入为主啊。十三条好汉是热血沸腾，贺龙抬头看关羽的神像，再看这屋里的气氛，贺龙提议，各位啊，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按说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提议咱们在关老爷面前来个大结义如何，咱们磕头拜个把子，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患难与共，不分彼此，大家同意吗？同意，赞成。这个古人呢都愿意结义，结义是啥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靠得更近，不管有什么马高凳短，不分心，劲儿往一处使。贺龙这一提，那十二个人全全乐意，所以堆土围炉是插草围香，跪在关帝神像面前发了誓愿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与共，绝不分心，绝不出卖朋友。磕完头之后也蒙完了誓了，站起来按着年龄大排队是称兄论弟。这十三个人都是谁呢，咱们介绍一下，有贺龙、贺锦彪、贺锦斋、贺战彪、古虎、萧月斋、柴元禄、杜振英、秦光远、贺敦武、王老山、黄少元和韦大成，正好是十三个人。磕完头之后，他们觉着浑身的劲儿都没处使去，身上背着快枪，手里拿着利刃，大伙马不停蹄离开关帝庙，是直奔桑植县的县城，要杀这狗官朱海山。你说这些事情，这叫迅雷不及掩耳，主动出击，这是上策。翻回头再说狗官朱海山，这小子一点本事都没有，靠着贿赂上级，打点上级，买了这么个县长，因此啊，上任之后他是平地挖三尺啊，想把花那些钱成倍的搂回来，然后再大赚一把。因此平时啊，他净出歪歪点子，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呀，老百姓恨得他牙根都痒痒，他比清朝的官员还狠还黑。过年了，他也跟通常的百姓一样，三十晚上吃了年夜饭，也烧了香，也请了神，也放了鞭炮，通宵达旦玩了一宿，挺高兴。上午的时候呢，来了几个客人拜年，他招待了一下，中午吃完饭他脑袋有点沉，打算睡一觉，因为昨晚上一晚上没睡。正这时候，他手下一个狗屎的奴才向他禀报，未曾说话，把牙一呲，一脸的惨笑。县长，有个消息我得告诉你。
1: 啥事儿说吧。
0: 哎呀，咱们县城啊，来个戏班子，花鼓戏。这戏班子的主角啊，叫月荣。哎呀呀呀呀，都说这小月荣

太漂亮了，什么叫天仙呢？她就是天仙，现在轰动了县城啊，今天是开锣大戏，您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您抖抖精神，带几个人去看看戏得了，开开心解解闷儿。朱海山这小子既是贪财又好色，一听说戏班的有个旦角月容长得不错，他就动了心了。行吧，带几位弟兄去看看。他们就到了西关戏园子了。戏园子的人一看，县长来了，这还了得吗？列队迎接，摆好了桌椅，他坐的第一排，沏好了茶水，他往太师椅上一靠，在这欣赏戏。等大戏开锣之后，今天这戏叫黄爱玉上坟。等主角小月容这一上来，朱海山注目观瞧，哎呦，一点都不假呀，看来这小月容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这个个头，这个腰条，长得这个容貌，果然是天仙。再加上戏角黄爱玉穿的都是白衣服，有那么句话，要讲俏一身笑，白衣服的抬人呢，显得人俊气。哎呀，怎么这么漂亮？什么叫天仙呢？真没见过。我那几方姨太太比她呀，没法比呀。这小子哪是看戏呀，他就动了淫心了。越看越爱看，连点了三出黄爱玉上坟，他看不够，那口水都流出多长来了。他一看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动了歪点子了，就把那班主给我找来。班主姓马，50多岁，就戏班子这个头头，按现在说就是团长吧。哎，马班主过来了，大人你有什么吩咐？你们唱的不错呀，行头也好，唱的也好，特别是这个叫月容啊，小嗓音呢，唱的人是迷迷糊糊。县长大人我非常爱看呢、啊。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要开堂会，你领着你的班子到县衙门，咱唱他个通宵达旦，本县长必有重赏，听见没？这什么？啊，你还不愿意吗？放着钱不挣，怕钱扎手、啊、不是，我是说这个演员呢都唱了一天了，恐怕晚上唱不好，扫了您的兴。没事儿，没事儿，到我那儿吃晚饭，我盛情款待啊，晚上不见不散，走人。这小子放了一串屁，然后领着人回了县衙了。可以想象他没安好心呢、啊。什么叫堂会呀、啊？那就是旧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家，把演员接到家里头要热闹一番，这就叫堂会。但是也有不少堂会有内幕的，这小子就安着勾勾心呢、啊。他走了，马班主有点犯难了，哎，坏了，坏了，非出事儿不可。因为马班主啊50多岁了，经验丰富，他领这个戏班子领了大半辈子了，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儿没见过。哎，说到这儿咱得补诉补诉，原来这马班主两口子过去也是唱花鼓戏的，后来呀、啊、捡了个女孩，那孩子才1岁，就是个月容，没爹没娘，被人家遗弃了。老两口子看着可怜，就把这孩子给收养了，后来给他起个名叫月容。4岁的时候教给他唱戏，7岁就成名了。到了12岁以后，出落的是花容月貌。过去有那么句话，山村出美女啊。
大自然的陶冶，铸就天生的美人。这老两口子高兴是高兴，又担心了，美貌的佳人是非多呀，尤其干这一行的抛头露面，很容易引起是非了。又过了两年，老伴儿不在了，就剩下马班主带着这个班子，因此在月荣身上他没少操心呢。今年月荣长到18岁了，他一看出落的是个大姑娘，更容易招惹是非，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又用重金招聘了个女孩，这个女孩叫月仙，长得不如月荣，每到一处地方都叫这个月仙唱，月荣但能不露面就不露面。这次到桑枝县来谋生，他也是这样想的，本来叫月仙当众表演，偏巧这月仙身体不好，到这不服水土，他病了，月荣只好登场，结果惹了是非呀。马班主啊，听完了县长的话，心里直翻个儿，心说去县衙唱堂会，龙潭虎穴呀。那小月荣还好得了吗？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县长是花里的魔王啊。不行，不能让孩子去担风险，因此都多个心眼儿，没带着这个月荣，带着其他演员进了县衙。朱海山一听说戏班子来了，非常高兴，但是一看没有那个俊俏的丫头，他把班主叫过来就问，哎，我说你们那个主角那个小月荣怎么不见呢？啊，月荣啊，连唱了三场，嗓子有点发嘶哑，另外有点发烧，在家休息呢，因此他没来。放屁，他不来我看啥？我稀得看你们吗？看来你是诚心跟我找别扭，大年初一这么不吉利，这还了得？全给我扣起来，把行头全给我没收，我看你们怎么吃饭。小月荣来了还则罢了，月荣不来，你们一个也走不了。怎么叫有权有势？这就叫有权有势，他说啥就是个啥，他说出话来就是个法律。马班主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心说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后来派人把小月荣给接来，月荣这一露面，朱海山是转怒为喜，哈哈哈哈，来来来，美人来来，坐到我这桌上，先不着急唱戏啊，听说你嗓子不好，坐到我跟前陪我喝点酒，再用点药啊，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再唱也不迟，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就动手动脚，掐着小月荣的脸蛋摸摸索索。这月荣也是个好姑娘，这么大了什么不明白，就坐那块是左躲右闪，越躲越闪，朱海山越觉着美丽动人呢，哈哈哈。结果下边开始唱戏了，唱的是什么他也没看，主要他那眼睛没离开月荣，越看越爱看，是越看越喜欢。几杯酒下肚之后，他下了命令了，外边是不是还阴着天呢？大人，是阴着天呢，是不是起风了？是起风了。既然这样，月荣姑娘走也不方便，今天晚上就住在县衙吧。来人，把月荣姑娘带到我的后楼去，其他的人多多给钱，回去歇着吧。马班主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赶紧过来哀求县长大人开恩呐、啊！月荣还是个孩子，

0: 都给我轰走轰走。手下的恶奴是一哄而上，走走走走走，往外就推其他的人。马班主也有点急了，扭回头就说，县长大人，你要积德行善，现在是乱世年代啊，你要净做缺德的事儿，你不得好死啊你啊。烦了烦了，你敢骂县长，你活腻歪了，乱世怎么的，莫非你是乱党不成？来人呐，把这老码头给我压起来，其他的人给我撵走。乌荣芬说，把马班主捆起来投入大牢，其他的人全给撵走了。这个事儿他干惯了，这朱海山是不以为然的，平常一贯就这么干。其他的人走了以后，他平稳平稳心情，喝了两口水，告诉手下人，去去去，赶紧给我做准备。手下人明白，有几个彪形大汉，有几个老妈，把月荣绑架着到了后院的后楼。就这地儿，府里的人都知道，专门是糟蹋妇女的地方。到了楼上，月荣不干，是又哭又闹。他们准备了点迷魂酒，掐着月荣的鼻子给灌下去。这种酒真是混账酒，人喝了之后是昏迷不醒啊。一开始月荣还哭闹呢，没过两分钟是人事不醒，瘫软在床上。这帮人一看得了手了，赶紧转身回来禀报朱海山，县长大人，您该休息了。哎，这小子心里头明白，好了好了，哈哈，今天是初一，老爷照样放你们的假，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来人陪我到后楼去。一前一后两个仆人陪着他，因为初一天太黑了，尤其走这后花园子必须得点着灯，前面有个奴才提灯引路，后边有个奴才扶着这个朱海山，高一脚浅一脚赶奔后楼。哎呀，谁也没想到，前面提灯的这个奴才走着走着，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扑，灯还灭了。朱海山虽然酒没少喝，但是还不至于昏迷不醒，他觉着纳闷儿，前面也没坑也没井，怎么人没影了？他告诉搀他这个人去看看怎么回事，搀他这主不看则可，一看，我的妈呀，坏了！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要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

0: 签，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岁月是一只沙漏，经历是逝去的年华，重现历史画卷，回想过往沧桑，尽在959书场。
2: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走正道，善恶到头肯定有个报应，这朱海山就不例外。这小子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做的坏事做的太多，他就忘记了什么叫报应。书接着前文，他想奔后楼去糟蹋月容，没想到给他提灯的那小子没影了，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他有点犯傻，让搀扶他这个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人走了两步，低头一瞅，提灯那主失手两分，已经倒在地上。他妈呀一声转身刚要走，就觉着后脑勺一股冷风，这小子狗头也落地了。朱海山顿时就清醒，他知道发生了意外，是拔腿便跑。哪儿跑？他一转身正好碰到一棵树上，碰的是鼻青脸肿，还没等到回过味来，被一只大手是牢牢握住脖子。别动！妈呀！他是魂飞天外，掐脖子这主非是旁人，正是贺龙。前文书咱说了，十三条好汉关帝庙结义，他们是直奔桑植县城，决定杀死朱海山，是抢夺县城，立起义旗。他们按计划行事，大年初一他们就进了桑植县了，先找了个店房休息休息，等着晚上好干活。可谁能防范出这种事儿？没有人察觉。这一天他们也恢复了疲劳了，掌灯之后派人打听信息，知道朱海山在府里的唱堂会，因此他们兵分两队，贺龙领着几个人从后院往前院杀，他姐夫古虎领着几个人从正门往里边杀，叫两路夹击。这会儿他们都有快枪了，有了快枪胆子也就壮。这贺龙呢，想翻过后院墙，通过后花园再奔前厅。您说事情也凑巧让他给碰上，朱海山正好要奔后楼，在园子里的相遇，因此贺龙手起刀落，斩杀了两个人，而后活擒了朱海山。朱海山跟那个王老虎没啥区别，这小子一看大势已去，吓得都尿了裤子了，扑通就跪下了，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叫我咋的我咋的，要啥条件我全答应。贺龙一咬牙，哼，我们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你的狗头祭旗。哎呀，救人！贺龙手真够狠的，一刀把狗头砍落，朱海山得了应得的下场。当然了，不能滥杀无辜啊， 凡是抵抗者一律不饶。那多少遇上点抵抗，朱海山手下的保镖卫队有那么几十个人，叫这十几条好汉一律全都消灭。再看院里院外全都是尸体，什么老妈啊、丫鬟啊、使唤人呢、当然高抬贵手另眼看待。另外把小月荣也给救了，从监狱里头放出老码头马班主还有其他被囚禁的人。此时天光已经就亮了，雾已经散去了，贺龙一声令下，挑着朱海山的脑袋到了县政府的门前，站在高台之上是振臂高呼：乡亲呐，大家过来看一看呐！还有几个人敲着锣，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老百姓。一看，妈呀，这什么呢？这是那脑袋是谁？那不县长大人的脑袋吗？我说这主是谁呀？不清楚，不知道是谁。贺龙把腰板一拔：乡亲们，我是洪家官的，我姓贺，我叫贺龙啊。也许有的乡亲知道我，也许有的不知道，我们是革命军，换句话说是讨袁革命军。现在天下大乱，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把咱老百姓都坑透了，这个年月咱没法活了，因此我们就造反了，要推倒袁世凯，推倒县政府，重整乾坤，另立明君。我说各位愿意干的，我双手欢迎，有参加革命军的到这儿你能吃口饱饭，我们乏了。这老百姓啊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开始听完了觉着扎耳朵，心都发颤，后来一听，哎呦，这是好事儿！年轻的人都火力壮，热血沸腾，我参加，我参加，我参加。一会儿的功夫，报名者不下200多人，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敲锣打鼓进行大力宣传，告诉桑植县已经属革命军的了。贺龙是自封司令，挑起革命军的大旗，还成立了招兵处。与此同时，各路好汉还把监狱的门给砸开，把所有被关押的犯人是一律释放，还把粮仓给打开了，是开仓放粮。老百姓最欢迎的就是这件事儿，有多少人家吃不上饭，这平白无故的见着粮米，谁不拥护？整个桑植县城就沸腾了。没到晚上的时候，参加革命军者不下500多人。现在贺龙也犯了愁了，怎么人多到犯愁了呢？枪少，没有那么多的武器，你来了不能空手革命，那大刀长矛已经过时了，这快枪哪有那么多呀，统共才有几十条，不够分配的。贺龙是忙里忙外，分布岗哨，沿路布防是紧守城门。与此同时，那戏班子的马老板是深受感动啊，来见贺龙，主动提出来，我们要给革命军唱一出花鼓戏。贺龙一笑：老班主，你的盛情我们领了，现在你看眼前这些事情繁多，我们没有时间听戏了啊！给你们发放路费，赶紧逃命去吧。贺龙给了他们重赏，戏班子高高兴兴走了，月荣一家人团圆也走了，咱不必细说。贺龙当天晚间正跟

弟兄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门上有人进来禀报，报头，门前来个人，自称是你的老朋友，要求见你。我老朋友谁呀？请见。时间不大，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再看此人细条条的身材，长得黄白面皮，多少有点小黑胡，穿着长衫带着围脖，一看就是个读大书的人，非常斯文。但是贺龙仔细一瞅，哎呀呀呀呀呀，袁大哥，闹了半天是您的，莫非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来人双手抓住贺龙的手啊，摇晃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老弟呀，祝贺你成功啊，有道是乱世出英雄，你就是那个英雄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为前来祝贺。贺龙周围的人有的认得这个人，有的不认识。贺龙一介绍，这位就是我的哥哥，姓袁，叫袁大双啊，我袁大哥。书中代言袁大双是何许人也呀？说白了，未来他就是贺龙的左膀右臂，是个智多星。原来啊，袁大双也是桑植县的人，字贵堂，他是桥子湾的，跟贺龙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后来分道扬镳。这袁大双啊，家里的多多少少有那么点钱，此人是刻苦钻研，想读大书，他还曾经东渡日本去求学，在日本巡警学院毕业，满身的知识和学问。后来回到了家乡，跟他在一起的同学都从容入伍了。袁大双呢，不喜欢拿枪动刀，就回到桥子湾去教书，以靠教书为生。但是跟贺龙之间没断了联系呀。贺龙这一起事，忘记了袁大双了。没想到这哥哥特别跑到县城来看他来了。贺龙深知，要想革命成功，周围文臣武将必须样样都有，缺少了文人出点子是寸步难行。这袁大双足智多谋，非常有知识有文化，他的到来贺龙是喜出望外啊，因此摆上酒宴款待袁大双。酒过三巡，菜过五，袁大双看看左右，探身往前一凑，跟贺龙说，兄弟，你们第一步揭竿而起，干得漂亮，干得好，这一步算迈对了，但是呢，差的太多太多了，我发现你眼前有两大难题呀，哥，你说。第一，现在你的人马呀，人多枪少，这是头一个难题。哎呀，太对了，袁大哥，您说的我心窝里去了，我这一下午没干别的，就为这事儿发愁呢，也不知道哪有火药库，也不知道哪有枪，武器是多多益善，这要给我武装上枪炮，我可以说是横勇无敌。但是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您说这个枪的问题咋解决？哈哈哈！兄弟别着急，我就是来给你通风报信儿的。第二一个困难，孤木不成林呐。打开桑植县的历史看看，从你唐曾祖父的时候，也起过事，占领好几个县，到头来被清军给镇压下去了。

0: 你唐曾祖父落了个掉了脑袋，很多人受了株连，前车之鉴，咱不能不吸收教训。您说的太对了，您说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说常常，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蔡锷将军在云南誓师要讨伐袁世凯，成立了护国军，声势浩大，拥护者极多。你要想成就大业，必须得投靠蔡锷将军。有了蔡锷将军的保护，你才能成就事业呀。
1: 哎呀，不过袁大哥，我不认识蔡锷将军，他的名望我早就知道，但是一点往来都没有，
0: 所以我给你送这第二件好事。我虽然不认识蔡锷将军，蔡将军手下有个副官，好哥们儿，此人姓王，叫王文华呀。原来我们在东京读书的时候在一起，还是同学。归国之后，我无心功名富贵，回到家乡当了私塾先生，人家已经投笔从戎了。据我所知，王文华跟随着蔡锷将军讨袁，现在可能还成了什么什么司令。这样吧，我想找着这个王文华，给你们通通信儿，我起到一个搭桥牵线的作用。如果能联系上王将军，这事儿就成了八九了。贺龙一听，站起身来：“袁大哥，你真是我们的贵人呐！大哥，你叫我怎么感谢你？”常常，别这么说，你以为的是啥呀？你以为的是所有的老百姓啊！我身为中国人，也应该尽点微薄之力呀、啊！你谢我什么呢？
1: 哎呀，太好了。
0: 长城啊，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枪的问题，刻不容缓，你需要解决。
1: 哥，那您跟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枪去？
0: 我早就替你想好了，往贵州去，有个地方叫泥沙镇，你听说这个地儿吗？
1: 泥沙镇，
0: 不但听说过，我还去过。
1: 是啊，
0: 泥沙镇是个大地方，地处要冲，那块有个小子是团访局的头子，姓唐，叫唐承之。这个人手下有80多个人，有80多条快枪，火药充足。如果你要到了泥沙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姓唐的给干掉，你就能夺得10条快枪，火药无数啊，还能发展你的势力。你看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哥，你这一句话点醒我的梦中人呢，我说干就下家伙。但是常常啊，我建议你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千万不要蛮干的。凭你现在这点势力，你斗不过人家，你动动脑筋，听没听见？你如果打胜了之后回来，就在桑植县听我的信儿，明天一早我就起身赶奔黔东和云南去找王文华。
1: 大哥，那我就拜托了。
0: 没说的，咱们自己弟兄啊。说着他们饮酒，大伙一听，好嘛，人家袁大双是夸夸其谈，他们都没听过这个大道理，都不明白这个世道变化多大呀。今天可开了耳光了，一个个对袁大双视如神人。书说简短，袁大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贺龙给他拿的路费，还起身去找这个王文华。他走了之后，贺龙能闲着吗？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0: 现在贺龙啊，把他手下这些弟兄编成了五个连，这五个连的连长全都做了任命。第一连的连长柴元禄，第二连的连长杜振英，第三连的连长贺占彪，第四连的连长韦大成，第五连的连长贺敦武。贺龙自封司令。那位说，怎么没有古虎他们？因为古虎提议不要让他当连长，不要让他负责。他干嘛？他要坐镇家乡，做后援部的部长。这后援部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说的后勤部。你别齐胜不顾家呀，没有后部的寄养，你就难以成功啊。看来呀，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同时贺龙颁布布告，贴到四面八方：一，不准欺压百姓，一视同仁；第二，取消课捐杂税，让老百姓能吃上饭，过上好日子；第三，尤其强调的，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按军法从事。你说这样的头头谁不欢迎啊？桑植县的人都传开了，一个个觉着活着有了奔头了，我们这块可出来英雄救世主了。那么贺龙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完了之后，就想到袁大双说的话了，现在他觉着空虚呀，得多多整枪杆子才是，那么就得赶奔泥沙镇。他手下的参谋长就是贺锦斋，外号人称小诸葛。他把贺锦斋请来，问他怎么采取智取，不用强攻，避免伤亡，用巧劲儿打个胜仗。贺锦斋一笑：哎呀，兄弟，我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天天考虑这件事儿。我想了个不成熟的办法，说出来你听听。贺龙点头说：你肯定都是好主意，没有馊主意。贺锦彪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对大家讲说一遍，在场的众人无不拍手称快：好主意，好主意。贺龙一点头，就这么干。按下贺龙，怎么巧取泥沙镇呢？咱先不说，翻回头来再介绍蔡锷将军。袁世凯呀，在1915年的12月下令承受了帝位。他一心呢，不顾民意，就想当皇上，做他的皇帝梦。为什么说袁世凯不是个东西？这小子真正就不是东西。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那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起洪宪。这年的元月他登基，袁世凯一切都计划得很妥当，但是他输了一招棋啊，放走了蔡锷将军。您看过电影《小凤仙》，您看过小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吧？那里边说的非常清楚，我在这儿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老袁也不白给啊，他纵观手底下这些人，大部分是酒囊饭袋、阿谀奉承之辈，空有其名，没有其才。唯独蔡锷是佼佼者。他知道蔡锷文武兼备，此人刚直不阿，不贪赃，不卖法，而且远避酒色。因此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蔡锷呀。一开始的时候，他以开会为名把 蔡锷从云南请到北京，掌控在他的监视之下。他也做了周密的部署，要看紧这个蔡锷，不能让他溜了。他要一走，背不住就坏我的大事儿，到头来一场空啊！蔡锷还是走了。当然，蔡锷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离开龙潭虎穴的。一开始没敢回云南，他也回不去。准知的袁世凯层层设防要缉拿他归案，所以先躲到日本，而后绕道回到云南。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然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3集广播连续剧《忠诚》，小军导演作品，总策划孙成杰、屈服从、朱文彪、杨建学、郭志强，策划王雪、赵文进、张之库、吴斌、高维权、孙博、屈海文、谭家荣，编剧吕慧、李多娇，录音制作合成孟娇、徐晓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小提琴独奏李鹏，大提琴独奏张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剧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请听第一集。
12: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立犯诈。

0: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定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判决为本院终审判决。
1: 老天爷呀，这二审给翻案了，把我们家老赵判了5年，这可咋判呢？老赵是无罪的，我们要上诉，我们要上诉。自从6月初7启刚走了，这阵子白天家里人不断，有来劝慰的，有采访的，有来送吃送喝的，我也张罗着接待人家。可到了晚上，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有个大黑洞，怎么也填不上。一起生活了31年，少年夫妻老来伴，启刚啊，你咋冷不丁丢下我就走了？这阵子啊，我就总往最好的时候想。我想起了咱俩认识交往后你送我的定情信物，是你亲手做的一条裙子，白底儿蓝色小蜻蜓，款式啊放在现在也不过时。当年我穿上你给我做的裙子，开心的直转圈儿。启刚啊，咱俩认识1年多就结婚了，就住在你老家谢坊深村的小院里。婚后2年，你就考进了千山法院，当上了书记员。我清晰地记得呀，当时你的心劲儿可大了，说要继续上进当法官。可我
2: 媳妇儿，我回来了。
3: 哎，咋掉上金豆豆了？快说，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惹我媳妇儿？
1: 幼儿园办不下去了，改制，我下岗了。
3: 不，下岗怕啥呀？还有我养活你呢。
1: 我姐说你在法院上班，门路多，你托人给我找份工作干呗。
3: 你姐呀说的有道理，妥，这事儿包给我了。
1: 真的呀？那太好了。
3: 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1: 哎，启刚，你打算把我安排到哪儿上班啊？哎，有保险吗？
3: 你不是会办小菜吗？咱开个小菜摊咋样？啊，你自己办几样，再从酱菜厂上几样，品种丰富，顾客肯定吃完这口想那口啊。
1: 腾启刚，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工作？
3: 那办小菜儿是你的拿手好戏啊，这回终于不白瞎材料了啊。媳妇儿，天生我才必有用啊，你是小菜市场现身手啊。
1: 腾启刚啊，腾启刚，你堂堂一个法官忽悠你媳妇儿去卖小菜儿，你咋想的你？
3: 停，我呀还不是法官呢，是书记员。
1: 好，那我重说。腾启刚啊，腾启刚，你堂堂一个未来法官竟然忽悠你媳妇儿去街头卖咸菜，你咋想的你？
3: 媳妇儿，我在想啊，咱们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光荣，我的媳妇儿可不比任何人差，下岗只是人生暂时低潮。哎，你不是叫李淑华吗？我看咱家的小菜摊就叫李家小菜摊。你看淑华，我心中那个自强自立的女神这不一下子就走出来了吗？啊，这小菜摊啊后面还有我，有这个不大却很温暖的家在背后支持你，你怕啥呀？啊。
1: 你
3: 哎，淑华啊，你这是要回娘家呀？
1: 躲开。

0: 可是我的路，我要去我姐家。
1: 媳妇儿啊，两口子打仗不记仇，黑天呐还得睡一个花枕头呢。
0: 哎呀，你贫不贫呐？我要去我姐家，看看她家那辆三轮车，我修吧修吧，去出摊儿。
1: 哎呀，这给我吓的，都冒白毛汗了。
0: 傻吧你！
2: 开张喽！
3: 开张喽！
2: 李家小菜摊今天开张。
3: 腌萝卜。
2: 腌韭菜。
3: 酱萝卜。
2: 辣白菜。小白菜喽！
0: 启刚帮我修了三轮车。亲手做了个棚子，又搭上板子，李家小菜摊就这样诞生了。每天下班后，启刚帮我洗菜、切菜、张罗菜谱，忙完了又抱住他那些又厚又重的法律书看到半夜，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骑着三轮车陪我去酱菜场进货。他心疼我，帮我干活，可我也心疼他呀。下雪了，启刚，启刚，哎呀，整个人都瘦了，好好睡吧。老天爷呀，你行行好，快别下了。雪下太大了，你眼睛了。哎呀哎呀，妈呀，车陷坑里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2: 老天爷呀，我为啥让我遭这份罪呀？为啥呀？别人都越来越好，为啥就我的工作丢了？我也想好好工作，我也想上进呢。太难了，太难了。
3: 淑华，淑华，
2: 启刚，
1: 别哭，别哭，我来了。你咋不叫我呢？
2: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1: 你就该叫醒我，这就不是女人干的活。淑华，记着，今后遇上什么难事，别自己硬撑。你有男人呐，你要是觉得累，这小菜摊咱就不干了。
2: 不，我要干，我要自食其力。
1: 咱俩过日子还分什么你我呀？这就像平时咱俩一起溜达一样，你要是累了我就背你。
2: 启刚，
1: 快别哭了，我在哪能让你流着眼泪过日子，别哭了啊，一会儿脸都删了。
2: 嗯，
1: 你到背风地方站着，我把车推出来。
2: 我跟你一起推。
1: 来，一二三，
2: 一二三月。
4: 启刚，这周的卷宗整理好了吗？
1: 都好了，王姐，放在你桌上了。
4: 都整得干净利整的，这简直就是样板啊。
1: 你可别夸我啊，我会骄傲的。
4: 刑庭案件多，人员少，你负责好几个审判员的记录，都这么整，活可够重的。
1: 我闲不住，多重的活都压不垮。哎，王姐，前几天你判的海城那件案子怎么还没结啊？
4: 哎呀，跑了大半天就忙这事儿呢。哎，这案子涉及到款项，咱们不能就案子办案子，还得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要盯着这笔钱真正落到了当事人的手里。
1: 不能就案子办案子，还要让当事人心里踏实，这句话我要记下来。
4: 你记他干啥呀？
1: 时刻提醒自己，我要是当上了法官。

0: 也要这么办案子，维护当事人利益。
1: 嘿呀，小伙子真不赖呀。
0: 姐，
1: 咋啦？有啥话说呗。
0: 姐，我想入党，你是党小组组长，我得跟你汇报我的思想。我每天都在想，我能不能在法院入党啊？这地方人才济济，前辈这么多，我得什么时候能入党啊？
1: 你为啥想入党啊？
0: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是爱党，就是一门心思想入党，请组织考验我。姐，这是我的日记，我把对党的爱，我对党的忠诚都写在里边了，给王姐你看看。
1: 忠诚？齐刚啊，你怎么理解忠诚这两个字？
0: 忠诚是特别宝贵的品质，对父母尽孝，对家庭尽责，对党和国家尽忠，我觉得这就是忠诚。
1: 忠诚不光是品质，它是责任呢。齐刚，好好干，千万别辜负了这两个字。
0: 好的，王姐，我一定加油干。
2: 当年和王姐的这段谈话对齐刚的影响太大了。后来他在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对忠诚含义的理解也许不够深，但它是我为之努力的人生信条。不管怎么样，是与非，忠诚就这么刻在我的心里，我的血液中，我的骨髓里，在我一生的追求中。1995年，在王姐的介绍下，齐刚入党了。
3: 小兔子乖乖把门。
4: 媳妇儿，媳妇儿，
3: 哎，咋的了？啥事儿啊？大呼小叫的。
4: 喜事儿，喜事儿。
3: 喜事儿，你咋还哭上了？
0: 我入党了。
3: 啊？
0: 下午，党组副书记领我去区委参加入党宣誓。今天零下20多度啊，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心里特别激动，路上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都冻成冰溜子了，宣誓的时候那真是心潮澎湃呀，浑身热乎乎的。
3: 事儿真是天大的好事儿，那你也不能哭一道啊，让别人看见咋合计呢？
0: 控制不住啊。
4: 儿子，
0: 爸爸入党了，入党了，
5: 入党，入党。
3: 这么高兴
5: 的？
0: 打心眼里高兴啊。咱家呀，兄弟姐妹五个，我是唯一的党员。媳妇儿，包饺子，包韭菜肉馅饺子。
5: 饺子，
3: 看你高兴。
2: 入了党，齐刚工作的劲头更大了，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审判员，一步一个脚印，终于齐刚当上了法官。基层法官工作琐碎得很，指不定遇上什么事儿，东家长西家短，今儿个老王家的驴把老李家的树给啃了，明天老张家的猪把老赵家的地给拱了，处理起来呀得有个耐性。
6: 铁三盘，你还敢嘴硬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咱上法庭上说去。
7: 别拉拉扯扯的。
0: 大妈大哥都坐，你俩哪儿的人呢？
7: 俺俩都是眼前山那嘎达的，一个村的。
0: 哎呀，一个村的有啥事要上法院来说呀？
6: 法官大人呐，太闹心了。前儿个吧，我就寻思了，我老伴的坟头旁边怎么突然就多出一个坟尖儿呢？你说这下错葬埋错坟，这可是犯大忌的事儿啊。哎呀，我这寻思来寻思去，这村里头就他老王家刚办过白事儿啊，那我家的坟地还和他家的挨着呢，我就跑去问他老王家大儿子，我说，是不是 你把你老娘的骨灰埋到俺家坟里了啊？可他是死活不承认呐。
7: 本来就不是嘛，我干啥要承认？
6: 我问你，咱村这阵子是不是就你家办过白事儿？你说不是你是谁？
7: 爱谁谁，反正不是俺家。那我娘的骨灰埋在俺家坟地里呢，没埋错。
6: 法官呐、你可别信他的话，你赶快的让他把他妈骨灰牵走呗。你还得赔我那啥呢，精神损失费。
7: 没见过你那么讹人的，刚才张口就要20000，你有啥根据啊你？
6: 我的那个天儿啊！
0: 大妈，大妈，你可别太激动啊，要注意身体啊，大妈。
6: 哎呦，我的大法官呐、我现在是见天的吃不下睡不着啊，我天天合计自个儿家的坟里边还存着一个外姓女人的骨灰呀、这可咋办呢？
0: 大妈，别太激动啊！
6: 那可是我老头啊，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可得帮我主持。

0: 王大哥，把你家狗看好，我去院了啊。
1: 唐大哥，你咋又来了？这大雨天的，这脚不是一时。
2: 上炕上炕说。
1: 又上炕？你都在俺炕上落几掌了？咋的？你是那炕头法官呢？哎，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了，没埋错，我没埋错坟。
3: 王家大哥，我跟你说啊，我到现场实地看了，还走访村里人家做了大量调查，已经查明了事实。
1: 啊，这至于吗？他们咋说的啊？
3: 你们村的坟营地都集中在那一片，你们老王家和张大妈家的坟营地紧挨着，两家坟营地都没有墓碑，你呀真是埋错了地方，我是有科学的考证和村民的证词的。
1: 唐法官，我承认我确实记错了地方，我这两年一直在外头做生意，也不咋回来，就
3: 真埋错了还不赶紧道歉，还这么死硬。
1: 说实话，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我也不知道该咋办呢。那老张太太那又闹得那么凶，我怕摊上官司赔一大笔钱，才将嘴不承认呢。
3: 你真的埋错了，肯定要赔偿张家的精神损失费，还不赶紧争取人家谅解，赔偿点儿，让人家心里平衡。
1: 那他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3: 那你就想把你亲妈的骨灰永远寄存在别人家的坟里吗？啊，那你得多混呐。
1: 哎呀，您可真是扎到我的心窝子了，我这几天夜里竟梦见我爹跟我要我娘呢。
3: 你说是不是啊？啊，你这样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临了你还把老两口整分居了，你呀赶紧的吧。
1: 那得赔多少钱呢？
3: 哎呀，别管他要多少，你先说你同意给多少。
1: 六千行不行？那两万也太多了，我拿不出来呀。
3: 嗯，我去跟张大妈说说，不管赔多少钱，有一点你得当面给人家赔礼道歉，然后把骨灰取出来重新下葬。
1: 哎呀，真要是能讲到六千，我给他磕头都行，那面子值多少钱呢？
3: 你呀真是个铁算盘，记住了啊，赔礼道歉态度一定要诚恳。
1: 是是是，法官兄弟，赶紧把我娘骨灰送到咱自家坟里，要不我做梦我爹都拿着那笤帚疙瘩追着我揍呢。
3: 嗯，这就对了。
4: 齐刚常说，老百姓打官司啊，有的时候打的就是一口气，多做一点让他们顺气儿的工作，矛盾就化解了，邻里就和谐了。哎，为了做这顺气儿的工作呀，他风里来雨里去，在田间地头说到鸡毛蒜皮的事儿，在村口炕头掰透婆婆妈妈的理儿。终于有一天，他这个小法官办上了个大案子。
3: 赵丽，你的案子要开庭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你。你一再说自己没有诈骗，那么你为什么没有把提货单交到东北风冷轧板厂的财会处呢？
5: 唐法官，东北风管理可乱了，我以前也有不交的时候，三连拒就是没交提货单，那不是有两个底子可以查吗？怎么能告我诈骗呢？
3: 你没有主观诈骗的想法吗？
5: 我为啥诈骗呢？我承包的春光厂虽然不大，可效益不差呀，这四批货没结款，就是赶上账上没有钱了，我跟东北风常年进货，还没到最终结算的时候啊。
3: 有书面协议吗？
5: 没有，这不就是口头会信的事儿吗？多少年都这样，怎么现在说翻脸就翻脸了呢？哎，唐法官，我那春光厂现在咋样了？
3: 关停了。
5: 啊？哎呀，厂里一帮兄弟眼巴巴端碗等着吃饭呢，多少人都是奔着我来的，我对不住他们呐。前几天我老婆来探视，都瘦得不成人样了，她 她就是个家庭妇女，胆儿还小，家里的日子我都不敢想。还有我那小子学习可好了，大班长，我要是成了诈骗犯，就把这孩子生生给误了，滕法官，我都冤出大紫泡了呀。
3: 赵丽这个案子确实无法证明他有主观诈骗动机，而且现有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滕七刚，你办案一定要慎重啊，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啊。
6: 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赵丽犯诈骗罪一案，现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7: 1992年4月至5月，被告人赵丽在承包鞍山市历山区春光卯汉加工厂期间，利用东北风冷轧板公司管理不严之机，四次采取提货不付款的手段，骗走冷轧板46.77吨，价值人民币13万余元。被告人赵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依法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6: 被告人，公诉书你听清楚没有？你有意见吗？
5: 我没诈骗，我就是一时资金周转不灵，提货之前我给东北风送支票了，这四批货我是结款不及时，可我在他家进材料都是一把一利索呀，都是商量着结款。再说我要存心诈骗，拿了货我还不赶紧跑啊。法官，你可以上东北风查账，那之后我还从东北风进了材料，我也结款了，我真不是诈骗呢。
3: 我看了所有的证据，所有当事人也都进行了询问，我没有找到赵丽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没找到赵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证据。这个案子应该属于经济纠纷，如果所有的经济纠纷都当作诈骗罪判，那谁还敢来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剧中人滕启刚由童春光演播，舒华由回力演播，王姐由白楠演播，张大妈由李冬梅演播，铁算盘由卢明演播，公诉人由李其山演播，赵丽由韩宇演播，众乡亲、法院同事们由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演员统筹海燕、惠书生，剧组前期采访郭志英、任飞毅、王威、朱红、孙格、宋威、王健、金峰，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小军导演作品，总策划孙成杰、屈服从、朱文彪、杨建学、郭志强，策划王雪、赵文进、张之库、吴斌、高维权、孙博、屈海文、谭家荣，编剧吕慧、李多娇，录音制作何成、孟娇、徐晓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小提琴独奏李鹏，大提琴独奏张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剧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请听第二集。
1: 彭法官在家吗？
2: 马大姐，你咋找我家来了？
1: 彭法官，马上就要宣判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就想问问你，到底咋给咱家老赵定的罪呀？他是冤枉的。
2: 法庭宣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放心，我们会公正判决的。
1: 我也知道问不出来个啥，可我在家坐不住，我就像在油锅上煎似的，我这心啊。
2: 我能理解，马大姐，回去吧，相信法律。
1: 邓法官，这段时间您受累了，这两瓶酒
2: 不行，
1: 留下喝，留下喝。
2: 不行，大姐，我不收受任何礼物，你赶紧把这酒拿走。你给我送礼，这是不相信我呀？
1: 我相信，我相信。这段时间，这几个场子你都跑遍了，帮老赵取证据。我都知道，两瓶酒不值钱，就是个心意。
2: 哎呀，你要是相信我，就回去等消息。你要相信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你要的是讨还公道，那就不要做违反公平公正的事情。
1: 高法官，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2: 我没生气，大姐，回去吧，等着开庭。
1: 我对不住啊。
3: 1994

0: 2014年8月，鞍山民营企业家赵立与东北风冷轧板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因四次提货未付款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千山区人民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仔细梳理案件证据，认为赵立没有诈骗的故意和诈骗行为，应属于经济纠纷，构成诈骗罪证据不足，一审作出无罪判决。一审主审法官滕启刚，1998年12月24日。
1: 感谢法律还我清白，我没有诈骗，我不是诈骗犯。孩子他妈，以后你和儿子可以挺胸抬头做人了。我找你不是诈骗犯。
2: 我知道，我知道。
3: 赵丽的案子判完了，启刚终于美美地睡上了一觉。这个案子的卷宗也从办公桌上移到了卷柜里。可谁知这个案子没有完，没过多久，千山区检察院向鞍山中院提起抗诉。
2: 邓法官在吗？
3: 谁呀，大晚上的砸门。马大姐，
2: 出大事了，邓法官呢？
3: 哎呀，你咋披头散发的呀？
2: 邓法官呢？
3: 他昨天晚上发高烧，烧的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我把他摁炕上啊躺了一天。
2: 那咋整啊？我家老赵又要坐大牢了。
4: 马大姐，怎么回事啊？
2: 邓法官，中院二审出结果了，傍晚刚送来的，你看。
4: 1999年6月3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认定赵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2: 二审给翻案了，老天爷呀，办民营企业太难了，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呀。
4: 怎么会这样？咱法院判案可不能混淆了经济纠纷和诈骗犯罪的界限呢。
2: 滕法官，老赵说要继续向中院申诉，可是我这两眼一摸黑。滕法官，我身边再也没有别人懂法了，你告诉告诉我，我先干啥后干啥。
4: 好的，马大姐，当然可以。马大姐，您稍等，我把流程给你写下来。
3: 二审改判，就是说一审判错了，这相当于否定了启刚的业务。为这事儿，启刚好几天没个笑模样。这日子啊，就跟流水似的，一晃儿子海宁长大了，上学了。对别的学生，老师都说这孩子啊不学习可惜了了，可对海宁，老师说这孩子光学习可惜了了。
4: 儿子，起床跑步去。
1: 哎呀，爸困。
4: 起来，你现在是一名体育特长生，不许偷懒。儿子快起来跑步去。
1: 爸，这下雨了还跑啊？
4: 爸骑自行车陪你跑。儿子跑步去。
1: 哎呦我的妈呀，爸你也太狠了，都敢骑摩托车带我跑了。
4: 要做就做到最好。预备，好！
5: 加快速度，
6: 快追上来，还有100米，
0: 停，1分59秒，还得练呢。
7: 哎呀，爸，你太狠了，你到底啥要求啊？
0: 我就一个要求，前面不能有人。
7: 前面不能有人？啊？你是说

0: 哎呀，真香啊！
1: 儿子，今天是你14岁生日，妈给你整一桌硬菜。
0: 哇，红烧海参、牛腱子肉，妈，这菜够硬。
2: 哎，娘，过来。
0: 来了吧。
2: 儿子，你14岁了，爸爸送你一个大
0: 生日大礼包。
2: 哎，坐下听我说。儿子，你可以学习不好，可以调皮，但是你绝对不可以触犯法律的底线。14岁了，从现在起，你要对8项刑事事件负起法律责任。走。

0: 就是提醒你，这八种触犯法律的行为绝对不能做。你是法官的孩子，更不能违法。
1: 硬菜来喽！哎，你俩咋乌眼鸡似的？
2: 哎呀妈，你看爸送我的生日大礼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 妈，他是我亲爸吗？
1: 傻儿子，你说是不是你亲爸？妈现在把小菜摊停了，全职陪你训练，咱家三口就靠你爸一个月500多块钱工资。就这，你爸还天天坚持给你补营养，壮身子骨呢，他兜里啊都找不出10块钱来。摩托车给我骑，有时候为了省1块钱公交，他走路上下班。你在省基地训练，每次周末去看你，一出大院门，你爸就开始哭，哭一道啊，也不怕人笑话，他是看到你训练时的苦。
0: 别听你妈的，虚头巴脑的。
1: 你说，他是不是你亲爸？
2: 我不知道，我爸心疼我还哭。
0: 儿子，爸再送你两个字：坚持和责任。坚持就是胜利，你要不断向更高目标冲击；责任就是担当。男子中长跑项目是中国田径弱项，为国争光是你的责任，记住没有啊？
2: 嗯，坚持，责任。
0: 对，这也是爸的人生信条，送你了，不用谢。
1: 2006年，启刚当上了千山法院法庭庭长，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办案中看到当事人有难处，他都要一管到底，有时候把案子都办到家里来了。没长手啊，咋拿脚踹门呢？
0: 哼，
1: 咋回来这么晚呢？
0: 去，走开。
1: 吃了枪药了你？谁招你惹你了？
0: 谁家的孩子谁不疼？可惜了了这个小女孩。
1: 你把话说明白了。
0: 今天开庭审了一起性侵案，一个当爹的把闺女带到工地上打工，没成想闺女让工友给祸害了。哎呀，在法庭上那爹哭的，孩子才15岁呀。
1: 哎呀，那姑娘以后可咋活呀？这坏人给判了没？
0: 判了，判了重刑。
1: 嗯，那行。哎，来洗把脸。
0: 我去了那个工地，环境啊一团糟，工棚里住的都是大老爷们儿，我担心呐，回到了那个环境，孩子很难恢复，有可能受到二次伤害，还可能患上心理疾病啊。
1: 那赶紧送回家呀。
0: 当爹的跟我说了，老家没人，送回去也没人照顾，想留在自个儿身边照看着，等过年一起回家，不出来打工了。
1: 哎呀，一个闺女家咋能跟老爷们住工棚呢？
0: 咱俩呀想一块儿的，苏华，那孩子太可怜了，我寻思着借咱家住一段，照顾照顾，帮孩子走出阴影。
1: 哎呀不行，我要陪儿子训练，整天在外面没时间呢。
0: 你这是啥态度啊你？
1: 这咱儿子10几岁，你照顾闺女回来，你不怕人家说闲话呀？
0: 咱要是不接这孩子，这孩子就废了。
1: 不行，小心好人做不成，惹一身不是啊。
0: 你
1: 哎，好你个腾启刚，还跟我撂脸子了，我忙里忙外的，我容易吗？我
0: 你这心不是肉长的。哼，我不跟你掰扯了。
1: 哎，你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
0: 爹娘。
3: 哎呀，老儿子你咋回来了？
4: 今天也不是礼拜天啊。
3: 哎呦，刚子来了。
0: 二嫂，我来是有个事要求你，有个小女孩让人给祸害了，这是我经办的案子，我想把这孩子领回家住一段时间，给孩子

0: 缓缓。
1: 那，哎呀，刚子，这点事儿，你说你哭啥呀？哎呀妈呀，你说我们也很少看见你掉眼泪呀，啊？
0: 这孩子太可怜了，不能让他再住工棚了。我家海宁和这孩子差不多大，不方便，说话还得陪孩子训练。家里呢，总没人。
1: 哎呀，那就领咱家来呗。对了，我姑娘还可以陪着她。你说咱爹咱妈还都在这儿，人多了不热闹吗？是不妈？
2: 是啊。
0: 那谢谢嫂子，让她在这儿住一段，让你姑娘多陪陪她，那真是太好了。
1: 哎呀，你看你，这点事儿算啥呀？你啊，就好好工作吧，干出成绩了，咱们大家伙都替你高兴。
3: 就是啊，老儿子，你就好好的干。
0: 哦，对了，邻居要问就说是咱家秦浅啊，千万不要和别人说他的情况。
3: 嗯，
0: 不要再刺激到他，不然这孩子受二次伤害，该没命了。
4: 是啊，哎，行，来了呀，咱谁也不许提那事儿，别人要问呢，就说是你嫂子她二大爷的外孙女。
1: 对对对，刚子，来之前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呀就把那屋啊好好收拾收拾啊。
0: 还打啥电话呀？我这就去接人。
5: 跟启刚置气，我心里头也后悔。后来我陪他去工地接的小女孩，孩子又瘦又小，给他端一碗水他也不敢喝，不说话，见人就躲。启刚天天下班都要拐个弯去二嫂家看看，给孩子啊买些好吃的。
0: 二嫂，孩子今天咋样啊？
1: 哎，还是不咋说话呢。你说我问他三四句话，他就回答个嗯啊是啥的，然后就啥嗑也没了。哎呀，看着怪可怜的呢。
0: 那我去看一看。闺女，看我给你带啥了？巧克力，小姑娘都爱吃。拿着拿着，看看这小脸啊，拉得跟长白山似的，小闺女笑哈哈的多好看呢。
6: 我爸啥时候来？
0: 过年前工地上活一结束，你爸就来了，最多呀还有一个月。
5: 待了三个月，小女孩气色好了，也长胖了。过年前女孩爹来接她回老家，孩子啊虽然不咋说话，但心里头啥都懂。他红着眼圈拉住启刚的手。
0: 闺女，以后咱都高高兴兴的啊，要过年了，腾爸给你包个红包，以后啊都顺顺利利的啊。
7: 哎呀呀呀，这可不行啊。
0: 咋不行啊？我和这闺女啊有缘分。闺女拿着。
7: 哎呀，腾法官，你就是活菩萨呀，你就让我给你磕个头吧。
0: 那可不行，兄弟，以后家里有啥难事儿，你尽管来找我，能帮我一定帮啊。我再嘱咐你一句啊，当爹的人孩子的事儿必须得想在前头，一定要保护好孩子，知道吗？
7: 嗯，
0: 走吧，还得赶车呢。
6: 疼爸。
0: 哎呀闺女，你想说啥呀？
6: 拉钩。
0: 拉钩。
6: 嗯，拉钩。疼爸，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我不会忘了你的。
0: 嗯，拉钩。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呀，闺女笑了。
0: 小闺女笑呵呵的才好看呢。
6: 嗯。
5: 别看启刚这人有情有爱的，可他办案的时候根本不顾及什么人情面子。为了这事儿啊，我经常提心吊胆的，我接过好几次威胁电话，甚至被当事人家属逼到了家里。
9: 开门呐，开门。
5: 这咋还有鹅叫呢？
9: 苏华，苏华在家吗？我是你二大爷。
0: 二大爷。
9: 苏华，
5: 他儿子犯案了，我跟你说过。
9: 开门。
5: 你不在家的时候他来过两次。
0: 哦，我想起来了。
5: 哎，别开门呐，咱也帮不上忙，
0: 挺大岁数。 大老远来一趟，开吧。
9: 这就是姑爷吧？喜刚，我是你二大爷。
0: 啊，二大爷，请进，请进。淑华呀，倒茶。
8: 哎，
9: 淑华，你把大鹅接过去，杀了给姑爷炖着吃。
8: 不要不要。
9: 喜刚啊，我来过两回，你都不在。我儿子犯了案，抢劫，要判10年呢。你帮我说说情，减几年行不？
0: 二大爷啊，这可不行，国法大于天呐，谁犯了法都得服法，法律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正义。我给你说了情，对被害人不就不公平了吗？
9: 喜刚啊，二大爷求你了，我三个闺女，老了老了，得了这么个老儿子，他是混，但是我不能眼见着他坐大牢啊。咱家还等着他续香火呢，坐10年牢啊，根儿都坐断了呀。你就帮帮忙，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0: 二大爷，你前两次来啊，淑华都跟我说了，你家的案子我也打听过，法官没判错，量刑是准确的。
9: 嗯，你就说这个忙你帮不帮？
8: 二大爷喝茶。
0: 徇私枉法的事儿我真不能干了。
9: 你个兔崽子，你没人情味儿。
8: 二大爷，你咋这样啊？启刚他是公务员，是党员，要讲原则。
9: 我看你这个姑爷他就不是个东西。上回你娘家舅舅有个案子赢了，到你们千山法院执行，想让你姑爷帮忙快点拿到钱。你这小子咋说的？告诉你舅舅正常程序走，你就回去整天埋汰这个滕启刚，你这人不地道，不帮亲戚六亲不认，我还不信。这回人命关天的事儿，我都喝出这张老脸来求你们了，他也不帮忙。我
0: 二大爷，你把鹅放下啊，我跟你细说。
9: 你说个屁，儿子坐大牢啊，这是要我的老命啊。你们家菜刀呢？菜刀呢？
0: 二大爷，
8: 你消消气。
0: 二大爷，二大爷，冷静，冷静啊！
9: 你也别喝了。
8: 哎呀，你怎么把大鹅给砍了？也太吓人了！
0: 二大爷，危险！把刀给我。
9: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们家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
8: 哎呀，鹅还在扑腾呢。血呀！哎呀，
0: 死了。
8: 那他咋还扑腾呢？
0: 他咽不下这口气呀、啊。我去把他埋了。
8: 是该埋了，这鹅替我们挨了一刀啊。
0: 明儿个，你给二大爷家送100块钱，这鹅咱不能收啊。
8: 我可不敢去。
0: 那就让人收去。淑华呀，我再次提醒你。绝对不能收人家任何财物，拿人手短，说话不硬气，这是原则问题，永远不能违反。
8: 哎，又来了。
0: 哎，我来接。喂，
2: 滕法官呢？
0: 啊，马大姐呀。
2: 老赵的无罪申诉被中院驳回了，还是判的有罪。我们不服，老赵说了他是清白的，我们要向省高院申诉。我找到了有关文件，可有的地方我看不懂，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
0: 没问题，马大姐，明天你来法院找我吧。
2: 滕法官，再别的话我不多说了，你相信老赵是清白的，你处处帮我们，我们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
8: 以前马大姐说话细声细气的，你看现在像换了个人似的。
0: 家里总得有根顶梁柱啊，赵丽的事儿一波三折，她要不坚强，他们那个家咋办？
8: 启刚啊，这案子你真没判错。
0: 我没有判错，我又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当初的卷宗，赵丽的行为构不成诈骗罪，二审混淆了经济纠纷和诈骗的界限。现在我把这件案子的卷皮放在了办公桌上，我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办案就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把案子办成铁案。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第二集，编剧吕慧、李多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副导演单丹，剧本编辑王虎毅，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剧中人滕启刚由童春光演播，淑华由回力演播，马大姐由白楠演播，儿子海宁由方吉贺雄演播，启刚爹由张明亮演播，启刚娘由刘丽演播，二嫂由李冬梅演播，小女孩由刘海霞演播，孩子棒由卢明演播，二大爷由高爱军演播。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演员统筹海燕、惠书生。剧组前期采访郭志英、任飞毅、王威、朱红、孙格、宋威、王健、金峰。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0: 辽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辽宁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小军导演作品，总策划孙成杰、屈服从、朱文彪、杨建学、郭志强，策划王雪、赵文进、张之库、吴斌、高维权、孙博、屈海文、谭家荣，编剧吕慧、李多娇，录音制作合成孟娇、徐晓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小提琴独奏李鹏，大提琴独奏张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剧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请听第三集。
1: 千山法庭是千山区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管着附近18个村和社区，经手的都是乡里乡亲一亩地一头牛的事儿。启刚干了30年的法官，有10年待在这个偏远的农村法庭，他把法庭当成了家。刚当庭长的时候，启刚一边收案办案，一边张罗基建改造、装修法庭，什么活都干呢。
2: 儿子，
3: 哎，爹，
2: 这就是你上班的地儿啊？
3: 咱这小法庭漂亮吧？
2: 嗯，干净立正，有面子。
3: 这是咱们的门面，是老百姓对法院的第一印象。不是吹牛，都是你老儿子拾掇的，比拾掇自己房子都上心。
2: 我老儿子真行啊，这法庭让你拾掇的真好。
3: 这大门油漆是淑华刷的，
2: 哦，
3: 挡板玻璃是我装的，你看吧，这锅炉房也是我整修的。
2: 太好了。
4: 厅长，我那案子立了吗？那老刘家也忒不讲究了，占了我的地他死活不让。
3: 大哥别急，我知道农民打官司不容易，花钱不说还惹一肚子气，我劝你啊别着急立案，我先想办法调解，不伤和气，好不好？
4: 那赶紧的，我还等着翻修院子呢。
3: 我明儿个就去你们村跟老刘好好唠唠。小王啊，
5: 哎，
3: 锅炉得添两锹煤了，别冻着来办事的人。
2: 儿子，我看你这法官当的，断案前净给人家调解说和了，你还别说，这调解说和的效果呀还真不错。儿啊，真有你的，我今儿个来你这法院呢，看你忙里忙外的，还给大伙做午饭烧锅炉，这晚上还得帮人打更，这可真够你忙的呀。
3: 嗯，爹，得凑合一阵儿，等老李回来就好了。
2: 儿子，
3: 嗯，
2: 爹不知道你这么累啊，爹要是知道不会埋怨你呀，不会让你回家伺候我。
3: 爹，都是我不对，我不孝，往后啊我一定多陪您，您长命百岁。
2: 嗨，陪我干啥呀，阎王初一要收人，谁也活不到15。儿啊，你有出息，爹比啥都高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养个床前尽孝的儿子爹高兴，养出为国家尽忠的法官爹不光是高兴，爹脸上有光啊。儿子，到了这法庭上看着那大国徽，爹一下子就明白了，你在这儿工作不比别的，辨黑白断是非，碰上大案 那人家身家性命可都在你手里攥着呢。
3: 爹，法官办理的一件案子也许就是当事人的一生。
2: 是这话也是这理儿。儿啊，爹的病有你哥和你姐呢，你就好好干啊！你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1: 没多久，老爹过世了，这成了启刚心里最痛的一个事儿。我没事啊，就开解他，可他心里还有一个结，我不知道咋开解。就是赵丽那桩案子，马大姐的申诉又被省高院驳回了，压在启刚心口的这块大石头啥时候能搬走啊？那一年启刚特别忙，儿子面临高考，老娘连着摔了两跤，骨折了，卧床不起。启刚给娘找了接骨的民间大夫，隔两三天就送娘去治疗，还自己做了个摇床，能折叠放车里，还能摇起来给娘啊擦背换尿不湿。他爱法庭，但生活里也不能全是工作呀。
5: 喜讯，特大喜讯，咱村彭启刚儿子提前录取，考上北京的大学了。北京的大学啊，
6: 考北京了，
7: 太厉害了，
8: 太厉害了，
9: 太厉害了，
3: 二哥二嫂来了，
1: 准是来给咱道喜的。
3: 二哥二嫂，
10: 哎，
11: 刚子，
10: 启刚，
11: 咱啊，咱娘没了。
3: 什么？娘啊，儿子没见着你最后一面呢。

0: 铁刚，娘都走了，你还修那摇床干啥呀？
1: 快过年了，接了桩赡养老人案，80多岁的老太太，大冷天儿拄着拐杖来法庭找我，得癌了，6个儿女谁都不管，推来推去还互相打官司。看着卷宗，我眼前都是咱娘的影子，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些儿女咋这么混呢？传唤他们一个都不肯来法庭应诉。
0: 你推摇床去哪儿啊？
1: 这案子一纸判决解决不了问题，我给他们说道说道去。
0: 6个子女，你找谁说去啊？
1: 我一家一家的找。
2: 哎，又是风又是雪的，启刚，你早点回来。
1: 他们要是不答应，我就把老太太接回来，我养。你说你混不混呐？啊，你是老大，你娘守寡这些年养活你们六个容易吗？啊，啥？怕媳妇儿？你们也是有儿孙的人呐，这样对老人就不怕儿孙以后这样对你们？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弟妹儿孙做个榜样，我就领人上你家开庭，巡回法庭、抗头法庭，摆事实讲道理，我看你们两口子脸往哪儿搁？姐啊，你是你娘的老闺女，我是我娘的老儿子。我娘骨折了，我背着我娘看病上班，我娘说100个孩子都不换我老儿子。哎，你看这摇床，我自己发明的啊，好使。我娘可歇恨了，卧床大半年一个褥疮都没有。这床啊，本来要申请专利的，哎，因为我忙案子搁一边了。哎，你要是伺候你娘送给你，你家条件确实不富裕，但行孝要及时啊，千万别等到娘只剩一张照片挂墙上了，后悔你都没脸哭啊。我婆子成了，6个子女同意轮流赡养老人了。
0: 你看你呀，这一身血两脚泥的，
1: 这两年太难了，爹走了，娘走了，但工作还得干。打小啊，爹娘就教育我，忠于党，忠于国，忠于家。我做到了，我要在今年的收案本上打上一行字儿：史上最牛的一年收结案。今年咱千山法庭共审理案件1075件，我本人结案219件，其中有9件是判决的，其余210件都是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你说牛不牛啊？
0: 你呀，傻，调解一个案子比判决多费2-3倍的时间和精力，你挨累没够啊你？
1: 那算个啥呀，干活累不死人，把老百姓的难题愁事解决了，我看呢，比啥都强。
0: 咱家启刚心眼好，当年赵丽坐完牢释放之后，整个人都不如以前精神了。启刚啊，没少给他们家帮忙，尤其是赵丽得病以后，启刚帮着联系医院买特效药，忙前忙后。可谁都明白，这心病啊，还得心药医呀。
1: 马大姐啊，老赵咋样了？
3: 老赵走了。
1: 啥？
3: 滕法官，我们老赵死不瞑目啊，他这个病就是憋屈出来的。之前老赵2次提出申诉都被驳回了，现在他人没了，我不能让他背着罪名走，我要继续替他申诉。
1: 马大姐，我不光是法官，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你坚信老赵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0: 法律上的事儿 启刚手里有把尺子，该帮的他尽心尽力，犯纪律的事儿他肯定不干。咱家这小老头啊，心里头透亮，要不能把乡亲们那些破棉花套子的事儿掰扯明白吗？
4: 邓厅长，我是律师小赵，我代理了李某和张某两家的耕牛破坏稻田案。
1: 这个老李呀，是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家里那么困难，请什么律师啊？我都说帮他调解了。
5: 我说老李啊，你应该主动退一步，应该这件事赔偿张氏一下，你们两家就把这案子结了。你说何必呢？是不是？我说的张氏啊，你看看老李啊，已经有了太多大量的大账，您就退两退两，怎么样？张氏。
1: 小赵啊，老李家和老张家的事儿说和好了，你的代理费就还给他们吧。
4: 庭长说话了，马上退。
1: 哎呀，真是个好小伙儿啊，有情怀，有胸怀啊。
4: 滕庭长，我真佩服你，说的都是老百姓爱听的实话，您能不能教我两招？
1: 我呀，琢磨了一套滕氏调解法，家庭纠纷用亲情融化法，关系复杂的借助亲友、邻居、村镇各类组织，用外力协助法，利益分割困难的就用换位思考法，矛盾激烈的运用背靠背法。
4: 哎呀，这都是干货啊。
1: 这也不是一定之规，要灵活运用。不过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用心去调解，用情去疏导，用法去解疑，不要冷冰冰硬邦邦，得先给他们做暖心运动。
4: 暖心运动？
1: 对，话友，把心结打开了，有些纠纷在术前就解决了，给老百姓省点诉讼费，把矛盾化解了比啥都强。
4: 您可真是为老百姓着想。
1: 咱是人民法官呐，人民法官，人民法官，啥是人民法官呢？办案为了人民，为了人民办案。
4: 滕厅长，
1: 叫我滕叔吧。啊，
4: 滕叔，我要报考法院，到您跟前学习，成为您这样的人民法官。
6: 人家的地呀，白瞎了，
7: 就是、
6: 都淹了，
7: 就是那一点钱，
6: 那哪够啊？
7: 还不够买化肥农药的呢。
6: 就是，
7: 啊、
6: 人呢？
8: 我们要讨个说法。
6: 法官们，
9: 大叔大婶们，不要激动啊，有话好好说啊。
8: 你是新来的法官？
6: 是啊，
8: 你以前不是律师吗？
7: 就是、啊。
9: 我改行了，刚考到千山法院，现在跟着滕厅长学习呢。
10: 那老滕呢？
11: 老师，
9: 他出去办事儿去了。
8: 打电话，让他来。
7: 对，
8: 哎、
7: 打电话，
8: 打电话。
7: 快一点啊！
9: 接着打啊！
11: 就是，
9: 喂，腾叔，好多村民涌到法庭来了，要把法庭掀掉了。我头回遇到这阵势啊！
12: 小赵，别怕，老百姓讲理，你耐心听他们讲，不要反驳。我马上回去处理。
8: 不买啊。
9: 哎，大叔大婶啊，别着急，滕厅长一会儿就回来。哎，你们先跟我说说情况，我做个记录。
7: 小伙子，我跟你说啊，矿山公司尾矿发水，把我们那片耕地和果树园的都给淹了，我们对赔偿金不满。
1: 小赵，我回来了。
13: 哎，老滕，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7: 滕厅长回来了，跟他说。
8: 喂，
7: 小腾啊，我家那果园子都没法看了。
14: 腾哥，他把矿山发水，把我家地和那些果园都淹了。
8: 是啊，
14: 那水恶臭恶臭的，那是重污染的。
1: 大伙放心，法律是公正的，我们会实地走访取证，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固定证据，还大伙个公道，不让老百姓受损失。
15: 这是真臭啊，
1: 污染层有十几厘米啊。
4: 可
10: 康叔啊，哎，
15: 你怎么一脚踩进去了？有污染呢。
1: 小赵，到现场才能看到真相，不实地勘察怎么鉴定损失啊？测量的同志，
16: 哎，
1: 这里污染物更厚，测量一下深度。
16: 好嘞。
1: 小赵，你看，这67户农民，每家的地，每家的果园，每棵受损的果树，都要一一登记在册，才能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呀。
15: 哎，康叔，等等我。
1: 哎呀，刺挠，真刺挠。
0: 哎呀，你看你呀，腿上脚上都是疹子，谁叫你去趟浑水呀？那水多脏啊。
1: 不是得实地勘察取证吗？还不错，跑了几次矿山，一遍遍谈，这还真没白忙活。矿山公司还付了评估费，最终啊，老百姓获得了合理赔偿，双方都没有上诉，这案子啊，总算圆满了结了。
17: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赵丽诈骗再审一案进行，
1: 哎呀，媳妇儿，听，
17: 撤销原二审判决，改判赵丽无罪。
1: 媳妇儿，说的是老赵那案子。
0: 那种案子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啊。
1: 我就知道我当初的判决没有错。
0: 看你高兴的。
1: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改判理由跟我当年一审的观点高度一致，改判老赵无罪，还了当事人清白，也肯定了我的判决，我能不高兴吗？我是一名法官，公平正义，定分指针，案结事了，是我永远追求的主题。赵丽的案子终于有了定论。随着国家发展，经济运营越来越活跃，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复杂，在涉及这类案件审理中，一定要组织好公平正义，让当事人赢得明明白白，输得心服口服。赵丽的案子可以真正的归档了。
18: 一米走上光辉的人生路，不是你叫我爱人，你爱过我。
0: 又唱上了，
1: 心情好。一个很难办的案子，我给调解成功了。
0: 案子案子，成天都是你的案子。
1: 这个案子很麻烦，涉及到夫妻双方670多万补偿款呢。
0: 哟，大案子呀。
1: 啥大案小案，案子无论大小，里面都有政治，有大局，有民心。你到我年轻那会儿呢，一门心思就想判大案子。
0: 天，还转上了。快跟我说说你是咋判的？
1: 哎，还能咋判呢？我帮当事人合理分配，两口子终于重归于好了，也不告官了。哎，魏赵，我头疼了好几个星期啊。
0: 又头疼了？对了，你要的润喉药、速效救心丸我都买了，放你包里了。咱还有2年就退休了啊，要不咱别那么累了，找领导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呗。
1: 就剩2年了，我更得珍惜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要对得起这身衣服。
0: 你同事都笑话你呢，发了新法袍舍不得穿，总穿这件旧的，边上都起毛了。
1: 新法袍嘎嘎新呢，留着我走的时候穿。
0: 呸呸呸，你说啥呢？不吉利。
1: 我开玩笑，媳妇儿，单位啊要搞演讲大赛，你听听我写的稿子啊。
0: 启刚，你主要讲个啥呀？
1: 忠诚。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入党介绍人王姐问我啥是忠诚，哼，我心里有，可是嘴上说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干下来，我终于想明白啥是忠诚了。我的演讲题目就是这是我的忠诚。忠诚的实质是诚信， 一个党员要对自己诚信，对他人诚信，对组织诚信。

0: 作为一个党员法官，坚持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这是我的忠诚。
1: 那天晚上吃完饭，启刚忙着改什么方案，后来他说累了，倒在炕上就睡了。我怕影响他，就缩在炕边上睡了一夜。没成想第二天清早，启刚叫了一句：淑华，我头疼。我着急忙慌地叫来救护车，他是突发脑出血，再也没有醒来。
2: 唐厅长，您对得起这面鲜艳的党旗。
3: 幽默风趣的，严肃认真的，
4: 积极向上的，
5: 热爱生活的您，
6: 为了公正，斤斤计较的，
7: 好样的，
8: 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
9: 我在您身上看到
10: 您教会了我如何办案。
11: 好兄弟，好样的。
12: 腾叔，
13: 七刚，
14: 一路走好。
1: 启刚走了，可我总觉得他还在我的身边。一会儿侍弄菜园子，一会儿在台灯底下看案卷，可我揉揉眼睛又发现哪儿有人呢？他真走了。
15: 启刚。

0: 我还经常接到当在呢，对方连连抱歉。这时候我多希望齐刚还在我的身边，能马上接过电话呀。齐刚啊，如果有下辈子，你是不是还这样爱工作，爱父老乡亲，爱我们这个家？你一定会的，对吧？这是你的忠诚。
1: 无论何时，集体利益高于我的个人利益，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就是我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忠诚》第三集，编剧吕慧、李多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副导演单丹，剧本编辑王虎毅，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剧中人滕启刚由童春光演播，淑华由回力演播，启刚爹由张明亮演播，壮汉由卢明演播，二哥由李奇山演播，二嫂由李冬梅演播，小赵由何宗文演播，马大姐由白楠演播，众乡亲、法院同事们由辽宁经典音乐广播959广播剧团演播。全剧原创音乐李浩朗、小军，演员统筹海燕、惠书生，剧组前期采访郭志英、任飞毅、王威、朱红、孙格、宋威、王健、金峰，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肖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服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1: 滴水之恩万心暖，寸草之心三春晖。

0: 一度电，
1: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五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0: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听众朋友，现在向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辽宁省司法厅、辽宁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3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本剧由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的阜蒙县司法局副局长张彪同志本色出演，特邀著名演员黄晓娟演播张彪的妻子刘颖。

0: 有事儿你找彪哥呀。
1: 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2: 你们不要命啊，找死啊！
3: 吴老板，快过年了，欠我们的钱你一拖再拖，到底啥时候给我们啊？
4: 我妈在医院里等着这钱救命呢，你今天不给我就躺在你车前面不走了。
3: 对，今天不给钱跟他拼命，
4: 跟他拼命，拼命，给钱，拼命，
2: 都给我闭嘴。爸爸啥呀，爸爸谁能证明我欠你们钱了啊？你们有合同吗？你们有记工账单吗？切，是不是都瘪茄子了啊？你们啥都没有，空嘴说白话，要钱你们得有证据。哎呀，狗熊拉爬犁，我不吃你们这一套。哎哎，你们不是想来硬的吗？啊，我今天啊奉陪到底。
3: 咱们咋办？法律援助中心的人来了没有？
4: 来了，到了一个年轻人。
2: 都给我住手。哎，你谁呀？装什么大尾巴狼啊？不用听他的，打出事儿来算我的。
5: 我是彪哥，看你们谁敢动手。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彪哥，哪个彪哥？司法局的张彪。
5: 咋的？我是张彪，你们把凶器给我放下。
2: 哎，这人是张彪吧？
6: 姐夫，我认识张彪。
7: 哎，你说你是彪哥呀？
5: 对呀，你想怎么样？
7: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模样啊。
6: 姐夫，这个小子太嫩了，是个样品。
2: 差点让这小子给我骗了啊。来人，给我上。
8: 千万别发生冲突。
9: 关门，放狗。
10: 里面的人都给我听着，我是张彪，谁敢动手后果自负。
2: 这个也是冒牌的吧？
10: 我张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今天就是要来会会你们的。吴老板，把大门打开。
5: 哎，大伙不用怕了，彪哥来了，咱们不用怕了。
2: 老子有理，管你什么彪哥不彪哥。
6: 姐夫，这个彪哥不好惹呀，要是被他盯上那是破裤子缠腿呀，谁都够呛啊。

0: 吴德发，我看是你的钱好使，还是法律管用？
1: 彪哥，是你报的警？
0: 对，是我报的警。从现在开始，谁敢先动手，就是主动惹事儿，造成的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想解决事情，找我张彪。小王，
2: 哎，
0: 刚才的冲突情况你都看到了吧？
2: 彪哥，我看的一清二楚。
0: 好，咱们这边农民工兄弟出两个代表。
3: 吴老板，
0: 咱们还真得好好唠唠，走吧。
1: 这好啊，彪哥，我其实也不想把事情搞大，这帮人这是要闹事儿啊。
0: 各位农民工兄弟，你们不要冲动，如果咱们有理，那就能走遍天下，这打打闹闹的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把礼仪给闹没了。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们派出两个能谈事的代表来，咱们呢拎着瓜秧找瓜蛋，好好跟他掰着掰着这事儿。

0: 这个力挽狂澜的人是我爸，他叫张彪。对了，在家里我不叫他爸爸，我们都随大溜，管他叫彪哥。彪哥名号挺大，他呀，其实就是我们富蒙县一个人民调解员。
1: 小颖啊，不能小看人民调解这事儿。你说这农村嘛，满地芝麻谷子，都是驴吃白菜、猪拱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是呢，调解不好，处理不当，冲突就会升级，甚至有可能酿成悲剧。
2: 他彪哥啊，哪有那么严重啊？
1: 哎，小颖，事儿可没少出啊。我是个半路出家，你就说这些法律书，可是真难啃。可要是啃不下来，真就没法张嘴说话。
2: 好了好了，你啃你的书，我现在呀，特别想啃点冻梨。路过菜市场的时候，给我买几个。
1: 好嘞，没问题。
2: 啊，快去快回，这马上过年了，咱家的对联也得贴了。再说，我的预产期也就这一两天了，你得给我在家好好看着点儿。
1: 有我彪哥保驾护航，小颖啊，你就放心吧。把那个冻梨给我来十块钱的。
3: 好嘞。
1: 喂，小王。
4: 彪哥，那个吴老板纯属滑头，他嘴上答应结算，可是他就是不认农民工兄弟的账单，好话说了一箩筐，这真是油盐不进呢。
1: 哦，小王，你别着急，要耐得住性子，我也预料到他没那么容易就掏钱，你先劝导农民工兄弟别叫他们冲动啊，我马上就到。
3: 哎，你冻梨往哪了？
1: 好嘞好嘞。

0: 现在不这么长时间了。
1: 小王，哎呀，彪哥，你可来了，
2: 咱们该唠的也唠好几回了啊！你们说在我这干活了没用，白纸黑字那得有证据，啊，是吧，彪哥？我呀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我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啊！
3: 是，吴老板。有理有据才好说话，你说的没错。
2: 你看看，你看看啊，还是咱法律人懂法，跟你们呐没法沟通，依循法盲。
3: 哎呀，这冻梨也太硬了，啃不动了。来，给我整个茶缸子，盛半缸子凉水，拔一拔。今儿个呀，我请客。大家都吃点冻梨消消火。
4: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啥时候了，咋还有闲心吃冻梨呢？
5: 老板不给我们开工资，心里拔凉拔凉的，再吃冻梨里外都冻透腔了。
3: 嗨，这都不算事儿，咱先把冻梨换换。人家吴老板说的有道理，你们签署劳动合同了吗？
6: 彪哥，当初都是亲戚介绍的，乡里乡亲的，谁也没想到签合同啊。
3: 那技工单据呢？或者他们工地给你们提供的欠条有没有？
6: 技工都是他们工长寄的，就一份账单，工长也找不着了。我们现在是两手空空，只有自己记着自己的工时呢。可是他们丧良心又不认账啊。
3: 哎呀，用工合同没有，技工单也没有，这还真不好办。法律是用证据说话的呀，
2: 你们听见没？哎，你们听见没？我不是不配合你们，咱们是不是得讲法、讲道理、讲凭据啊？切，不能你们说啥就是啥呀？
6: 那我们怎么办呢？
5: 彪哥，别不好办啊！你不是来和稀泥的吧？
3: 这么着，你们都先出去。我单独跟吴老板谈谈，再研究研究。
6: 彪哥，俺们都靠你了，你可别向着他们呢。
3: 放心吧。
2: 彪哥，这么说吧，这账啊，你管不了，他们告也白告啊。哎，要不这样，彪哥。我呢给你拿点啊，几包烟钱你别嫌少啊，这事儿啊就别管了啊。
3: 哈哈，吴老板有句话你听过没？
2: 啥话呀？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的好处我不能昧着良心拿，这账你抵赖不了。你不是觉得我没证据吗？吴老板，我跟你说，我叫他们出去不是没招了，是给你面子，给你机会，你懂吗？
2: 你这话啥意思？
3: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账本咋回事你心里有数。你雇的工长我们找到了，已经把真相说出来了，是你要走了账本，藏你大姨子家去了。
2: 张彪，你就不怕我来狠的吗？
3: 吴德发，你少吓唬我，怕你呀、啊、我就不来了。用你那套威胁我，你自己琢磨琢磨能好使吗？
2: 这我哎呀，
3: 吴老板，这人心呐、啊、都是肉长的，这些农民工兄弟撇家舍业在外边打工，挣点辛苦的血汗钱容易吗？你想赖账，我有100个办法应对你。还有，法院要是给你坐实了，你呀就失去了诚信，以后办啥事儿都寸步难行。
2: 彪哥，我，哎，我这也有难处啊。
3: 吴老板，我知道你的难处。这想当年呢，你也是个农民工，当年的小瓦匠，现在变成了企业家，这来之不易呀、啊。为了点蝇头小利，你连诚信都不讲了。

0: 你觉得值吗？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
1: 表哥，这个你也知道啊？
0: 我怎么能不知道？我有个表亲跟你一个镇住着，你当年还资助过大学生，我看你也是个热血男儿啊。人呢，一念之差走偏了，把别人给坑了，把自己也毁了。今儿个彪哥把理儿给你摆在这儿，咱们先礼后法。大兄弟，老哥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钱多了别把良心给丢了。
1: 彪哥，彪哥，别说了，别说了。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啊！我现在就回去取账本，工钱我马上就安排，尽快打给大家伙。
3: 彪哥，谢谢你啊！咱老百姓没钱也能打官司，没钱也能打赢官司了。
4: 彪哥，我老板他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哎，你想了啥办法啊？
0: 嗨，小王，这事在人为呀，就像这冻梨，你啃不动，你不能硬啃呢，也不能拿热水烫，得想办法。凉水这么一拔，哎，你看，冻梨就软和了。
4: 彪哥，我又学会一招啊！
0: 哎呀，我给我媳妇买的冻梨，她还在家等着我呢。
5: 对，这就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你们听，是不是对彪哥的强烈抗议？我妈说，彪哥是三分钱买个茶壶，就嘴儿好。说起来彪哥那些事儿啊，你还别说，他这张嘴呀，也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6: 喂，张彪，你给我听好了啊，你要是临时有事去工作，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接露露，别总叫老师给咱们开家长会好不好？
7: 小杨，我跟老舅说话呢，你稍等会儿啊。
6: 喂喂喂，
7: 不见当年秦始皇。老舅，按说也不、
8: 妈妈，是秦始皇在跟彪哥说话吗？
6: 是，彪哥可厉害了，连秦始皇都找他来了。
8: 妈妈，那还给彪哥点颜色看看吗？
6: 给，妈妈不会放过他。等你爸跟秦始皇修完墙的。
8: 嗯。
9: 张彪啊，虽然我是你远房的老舅，可我过去没少帮你们家呀。啊，现在你的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吊炮揍老舅，咋合计的呢？啊，还替那个爱占便宜的地头拱说话，我没你这样的外甥。
0: 老舅啊，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咱们是法治社会，法律是行为的准绳，我们说话做事当然要讲道理，不能感情用事。
9: 好，你这个白眼狼啊，行，我不感情用事。今儿晚上啊，你呢就别在我们家住了，我们庙小，搁不下你这个大菩萨。
8: 就这样，我爸被他的远房老舅愣给赶了出来，彪哥就在车里坐了一宿。亮天的时候，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9: 三婶在家吗？
10: 张彪啊，咋的？欺负我们家没人呢？
11: 是呢，欺负我们家没人呢。你三叔也在家。
0: 三叔三婶，你们和我老舅家这点小事儿，也犯不上撕破脸皮呀。
10: 哎呀妈，你是没看着那豆腐酱子那股狂劲儿啊？人家说他有个外甥是大官，要治我们。
11: 是呢，老嚣张了。
0: 你看我像那仗势欺人的人吗？事情啊，我给你捋明白了。我老舅家地里栽枣树，这枣树一长大呀，就窜根，这不就窜到你们家地里了吗？这事儿啊，还真是他的不对。
10: 就是啊，总算来个明白人，他理亏，还不说好听的，搁谁不堵心呢？
11: 是呢，他让我们堵心，哎，我就往他枣园子边上打药，哎，结果他豆腐酱子还急眼了，轮铲子要搂我。
0: 哎呀，伤着你们没有啊？
10: 给我们这心灵啊，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0: 嗨，那你们也不善呢、啊。我听说扔我老舅两头了咔了的。
10: 妈呀，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11: 是呢，咋的？你报仇来了？
0: 嗨，我老舅那人呢、啊？你们还不知道啊？那是死犟死犟的。其实啊，他都知道自己错了，就是死要面子，嘴巴硬。
10: 那你这啥意思啊？
11: 你是呢？你到底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好，那我都拿出来。我老舅不好意思了，这是给你买的豆奶粉，还有他也感觉理亏了，当初栽枣树的时候啊，没考虑到往你们家地里的窜根的事儿，他叫我给你啊赔个不是，还说以后枣园的大枣随便吃，这个是200块钱，算是一点补偿的诚意。
10: 这
0: 不过呀，你们得保证别往他园子那边打药，那树受不了。
10: 你看这事儿整的还显得我们觉悟低了，既然是老豆腐酱子服软了，这200块钱你拿回去。
11: 是呢，其实我们也打算在那块地吧栽枣树呢。
0: 那感情好了，这枣树苗子啊你们就不用买了，我老舅家啊年年刨下来的小枣树就够你们栽了。
10: 这话吧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他要是早这样，那我们也让一步。
11: 是呢，你三婶号称地头拱，一直都拱别人的，这叫你老舅拱了，那情感上也接受不了啊，那玩意儿。
0: 老舅，你不是说我不像了你吗？我合计了一宿，这不一大早我就去跟三婶啊那个地头拱理论去了。
12: 他他能给你好果子吃啊？
0: 我呀，这不是跟他唇枪舌剑吗？最后他服了，答应啊不再打药了，还说明年开春他们家地里呀、啊、也要栽枣树呢。这200块钱呢，是想从你家买枣树苗子，给你。
12: 哎呀，这，哎呀，那啥，那个，人家还挺讲究哈。咱也不能不厚道，你说是吧？啊，真的，这200块钱呐，你烧回去啊。枣树苗子呢，咱就不要钱了。哎，但可说好了啊，他两口子得自己来挖，我没工夫。
0: 好嘞，那我可就揣起来了。挖枣树苗子的事儿，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去。
5: 很多事儿啊，就是这么办成的。彪哥不是法官。也不是包公，他所做的就是靠着费点嘴皮儿，受点怨气儿，使点巧劲儿，趁着事儿还不大，先把扣解开，把气儿理顺，把事儿平息。用彪哥的话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调解员的责任就是帮着大家先敬出这一尺来，一尺换一丈，社会和谐才会有希望。
0: 咱闺女睡了？
6: 等不起了，你这是穿越到秦始皇那儿去了，我们娘俩想找你算账都算不了。
0: 调解成功了，我这心里呀、啊、得劲儿。
6: 你呀坐那儿别动，我给你热菜去。
0: 好，人是铁，饭是钢，万里长城今犹在，一顿不吃啊饿得慌，吃饭。
6: 你就贫吧。

听众朋友，现在向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辽宁省司法厅、辽宁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本剧由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的阜蒙县司法局副局长张彪同志本色出演，特邀著名演员黄晓娟演播张彪的妻子刘颖。

0: 有事儿你找彪哥呀。
1: 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二集。
2: 彪哥的工作就是哪儿有事儿哪的，这不，一个援助电话就把他召唤到现场去了。
3: 真不像话，老人的儿女光顾了吵架打官司，把老爹丢在山上窝炕没人管了，村委会介入调解，儿女油盐不进呢，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打的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
4: 书记，没事儿，接下来的工作我们一起做。
3: 那太好了，我们村委会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4: 老人家别怕，我们来看望您了。
5: 老了成累赘。
3: 彪哥，我下去喊几个人来帮忙。
4: 你就别来回折腾了，来，老人家，我背你下山。
3: 彪哥，能行吗？
4: 没问题，我这体格壮着呢，来。
5: 家门不幸，让爹挨累了。
4: 老人家，孩子们呢，他就是一只糊涂，他们会想通的。
3: 哎呀，歇一会儿吧，这下山路太难走了。
4: 没事，马上就到地方了。
6: 小时候就让着你，一直让着你，这事
7: 我
6: 肯定不能
7: 让你，就不让你了。
6: 这不，哎，今天你就爱咋咋地，
7: 爱咋咋地，
6: 爱咋咋地，
7: 爱咋咋地，
6: 爱咋咋地，
7: 就是爱咋咋地。
8: 我告诉你们，谁得着好处了，谁管老人。你们牵驴叫我们来拔橛子，啊，没门儿。
7: 那你们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你们也有赡养义务啊。
8: 老人净向着你们，我们不管。
7: 休想躲心劲儿，
6: 你别往那废话。过来磨叽什么玩意儿？磨叽好几天了，这点事
7: 儿。那你说我说的不对吗？你不该管吗？
6: 彪哥，谁都不肯让步，可咋办呢？
9: 小赵啊，
4: 咱们既要考虑老人晚年的幸福，也要考虑儿女们的实际困难。在农村，赡养老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呀。
6: 我这脑子都被炒成浆糊了。
4: 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儿，咱们遇着就不能袖手旁观。来，帮我一起给老人洗洗澡。
6: 好，
10: 好好给洗洗，洗干净了吗？我看他们谁敢不要。
6: 知道了，彪哥，这回给大爷搓干干净净的。
10: 再给聊点水。
6: 大爷，来把胳膊抬起来。
4: 来吧，蚊香点上了，老人也睡了，你们两家孩子也都来了，咱们掰开饽饽说馅儿。把肚子里的话呀都倒出来。
8: 彪哥呀，你看你咋还惊动我娘家妈了呢？
4: 你娘家妈是个明白人啊，你娘家三个兄弟在养你爹妈的事情上也是有过矛盾的，就是我给调解的，这家家呀都有那把出戏。
8: 我妈给我一顿训呢。彪哥呀，其实当老人的确实挺难。
4: 就是啊，将心比心嘛。你娘家妈不容易，你那公公也是挺难的呀。
8: 彪哥，啥都不说了，我们确实不对。
4: 这就对了，老疙瘩，你也表个态吧。
7: 我每年呢都出去打工，媳妇儿也得上山侍弄果园子，所以照顾老爹确实有点困难。
4: 哦。这倒也真是，书记，要是能在本地上班就好了。
3: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乡里新招来的企业正在招工呢，我跟你联系联系。
4: 这多好啊，在本乡上班，守家在地的，方便你照顾老人。小兄弟，父母的恩情啊，是最难报答的，养育之恩不能忘啊。
7: 彪哥，书记，你们想得太周到了，谢谢你们呐。
10: 哎，这就对了，老的能养这么多小的，哪个不是含辛茹苦拉扯大的，那小的也得担负起赡养的责任来。俗话说，有狠心的小的，没有狠心的老的。
2: 这边把老人赡养问题刚刚解决，彪哥就遇到了另外一个案子，这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
9: 好了，
11: 怎么回事这是？老人家，我们主任回来了。
12: 哎呀，您就是彪哥吧？我在那匣子里头听您讲过法律啊。我呀，是你们法院的人介绍我来的，我给您下跪磕头了。
11: 这可使不得，
12: 您可得帮帮我们呐。
11: 老人家，有话你起来说，这地多凉，别做病。还有这么小的孩子，你得为孩子想想。快点搀老人进屋，给倒杯热水暖和暖和。老人家，你说说情况吧。
12: 哎呀，他表哥呀，俺和老伴儿啊，就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儿，叫小敏。本来呢，这日子过得还啥好的，可是你说，俺家这个丫头吧，不会看人，还架不住人家三句好话骗。哎呀，自打嫁给他那个丈夫以后，好日子就到头喽。这姑爷爱喝酒，天天喝，一喝就多，喝多了就打人，把那小敏打的呀，哎呀，你说这孩子这命咋这么不好呢？还一扑心的为他那个家，可哪成想呢，这姑爷人家早就偷摸在外边跟别的女人好上了，这下可打得更热闹了。打着打着，家打散了，婚也打离了。
9: 姥姥，
12: 哎，回来了。
9: 我跟妈妈没有家了。
12: 不哭，不怕啊。以后啊，你和你妈就跟姥姥家过，嗯。老天爷不开眼，祸不单行啊。小敏找了份工作，一天下班，这小敏的电动车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捡破烂的老人。
13: 醒醒，快醒醒啊！
12: 我求求你们了，小敏要是被判刑

0: 这圆圆可咋办呢？我都这个岁数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这个家眼看着就散了，我求求您呐、
1: 老人家，情况我都知道了，请您放心，你带孩子先回去，我们马上开展工作。
0: 是，撞死人是俺们不对，我给您交个实底儿，我家这里里外外呀、啊，就只有7万块养老钱，我再砸锅卖铁张罗点儿，求您给调解调解，看能不能，能不能，别叫我闺女坐牢啊！爸爸。
2: 来喽，开饭！这可是你最爱吃的酱茄条。哎，你今天兴致不高啊？
1: 小颖啊，我今天碰到这样一个案子，被撞死的老人很不幸，他没儿没女，靠捡破烂为生。再想想撞人那家的情况更特殊，哎，这回真是雪上加霜啊！
2: 这是挺叫人同情的，张彪，那你也得正常吃饭呢，吃饱了好去帮着调解呀。
1: 嗯，如果能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小敏就有可能被判缓刑。我们调解员就是要在情、理、法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这样我们才安心呢。
2: 我可告诉你啊，露露昨天来电话了，工作的事儿，你能不能也找找你的老战友问问？
1: 我记着呢。
3: 彪哥，前面的村庄，那就是受害人家属的老家，老人有个弟弟和侄子，弟弟是受害人的第一继承人，但是他就听他儿子的，工作难度很大，我来过一次，直接给我怼回来了。哎，真不想管这事儿了。
1: 小王啊，别看咱们干调解工作是费嘴费腿又费水，可想想看，老百姓来找咱，大多数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咱们能办到的说啥也不能推脱。调解嘛，就是要讲步骤，就得一步一步的来，咱们千万不能松劲儿，还得加把劲儿哦。
4: 你是城里来的人吧？
1: 嗯呐，来来来，把铁锹给我，我帮你干一会儿。
4: 这活你们可干不了，细皮嫩肉的，哪能碰这羊粪？弄脏了皮鞋，我们可赔不起。
1: 老哥，以前我干过这活，再说了，羊吃的都是草，羊粪不脏。
4: 看你拿铁锹这架势还挺地道，一瞅就跟咱庄稼人近边。
1: 老哥，我看好几只羊都揣高的了，又是一泡好钱呢。
4: 是啊。对了，我听小子说你是来谈我哥被人撞死的事来的。
1: 是啊，你哥被撞身亡是挺惨的，现在撞人那边的情况我给你叨咕叨咕，看看能不能调解调解。
5: 我告诉你吗，我爸答应了没用，我大爷的死他必须负责，少给我卖惨，判刑赔钱，没个180万的坚决不能同意，我们家死人了，我们凭什么大度啊。
3: 彪哥，要不然算了，就说咱管不了得了。
1: 小王，三国演义里刘备请诸葛亮出山，那是三顾茅庐，咱们当调解员的就得有这股子韧劲儿。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得有耐心。

0: 诚心和信心。
1: 彪哥，我看呐是闹心。
0: 小王，没啥闹心的，还得继续调解。如果就这么走诉讼程序，小敏呢就有可能被判实刑。我们再做做双方的工作，如果能够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小敏就有可能被判缓刑。咱们俩呀，再继续努努力，我看呐这事有缓。
2: 我可告诉你啊，闺女的事儿你得上心。要不明天你去一趟吧，露露挺着急的，昨天还打电话追问我呢。
0: 小敏的案子不能再拖了，我结完再说。
2: 哎呀，听露露说这份工作挺不错的，跟露露学的专业也对口。你这个当爹的可不能再不上心了啊。
0: 放心吧，这么大的事情我当然重视。
2: 这还差不多。
0: 你看小杨，我简单归纳总结了十条工作体会，就叫彪哥调解十步工作法，你看咋样？
2: 你呀，帮自己闺女你拿出一步法就行。
0: 你呀你呀。哎呀，这满院子花生啊，一看就是个丰收年啊。
3: 那是，咱这块花生还说啥嘞？哎，咋又是你呀？你们都来多少趟了？我们家门口都叫你走的不长草了。
0: 小伙子说话挺赶劲儿，这一句话把我噎得咯噜咯噜。
3: 我不是说了吗，按照我的条件咱们好商量，否则你也甭费事儿啊，墙上挂门帘没门。
0: 哎呦小伙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大萝卜就酒嘎嘣脆。那好，我也来跟你交个实底儿，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你家
3: 啊。
0: 我来呀就是来告诉你调解失败了，你那边需要法律援助啊，我可以帮助你走诉讼程序。
3: 我不用你们帮，我自己会告。
0: 那更好了。不过呀，实在的嗑我还真得跟你唠唠。你这大爷啊，一辈子没成家，没儿没女的，就靠捡破烂为生。听村委会的人介绍啊，你是他唯一的一个侄子，并没有尽到对你大爷赡养和照顾的责任。
3: 你这是啥意思？我没照顾，那也是我大爷，赔偿的钱也得给我和我爸。
0: 你大爷去世你是难过，我们也很理解，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儿。但是确实啊，这是个意外，小敏他家就那个条件摆在那儿，你们提出的赔偿数目他也拿不起。昨天小敏跟律师也摊牌了，如果和解不成他就宁愿坐牢了。
3: 那不行啊，他必须得赔偿我们呢。
0: 人家也没说不赔，老人家养老的家底儿有70000，这东拼西凑一共凑了98000，人家也是诚心诚意地做出赔偿的姿态，已经砸锅卖铁了最大限度了。如果你们撕破脸皮，法院就是判给你高额的赔偿，你想想能执行得了吗？还有你自己可以咨询咨询律师，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你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赔偿款还不一定判给你呢。
3: 这
0: 人心呐，都是肉长的，扪心自问，就是给你个80000-90000的赔偿，这钱你拿着亏心不亏心呢？那是你大爷拿命换来的钱呢。
4: 你看彪哥带着我们已经来4-5次了，法理都摆在这儿，希望你自己权衡。这是彪哥的热线电话，想好了怎么办打电话告诉我们就成。
0: 好小王啊，
4: 哎，
0: 咱们走，你再好好想想。
4: 彪哥我配合的咋样？
0: 那是相

0: 我没跟我老战友张这个嘴。
1: 原来你心里压根就没想管，你是拿花骗我和我妈呢。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0: 哎，咋了？糯米粉做豆腐粘包了呗，把亲闺女啊给得罪喽。喂，
2: 彪哥。
0: 嗯，
2: 我那混小子刚才跟我说同意谅解了。
0: 那好啊，
2: 但是得尽量多陪我们点儿。

0: 要不是看在我妈的面子，我都在外面过年了。表哥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就是不想理他。
1: 露露，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0: 不，坚决不。从小你就说给他点颜色看看，颜色呢？到现在你都向着他说话，我算看明白了，你们就是一伙的。
1: 我才不跟他一伙呢。
0: 哼，
1: 为了表达自己的悔过，你爸在家给你做好吃的呢，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肉丸子，他炸了一盆。
0: 哼，区区几个肉丸子休想收买人心。
1: 露露，不许再任性。哎，你看你爸出来接咱俩了。
0: 顺着妈妈的手指，我看到小区外面爸爸的身影，他身上还扎着围裙，等候在风雪中。爸爸还没等向我打招呼，就被人打断了。
2: 小敏呐，这就是彪哥，咱们家的大恩人。
3: 谢谢您，要不是您，我可怜的女儿就没有人管了。
4: 谢谢爷爷，这是我和妈妈给您蒸的粘豆包。
5: 哎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3: 彪哥呀，在您的调解下，他们拿钱那天又退还给我们10000块。
2: 是他彪哥呀，是您救了咱们全家啊。恩人呐，过年了，我们给您磕头拜年了。
5: 哎呀，老人家，大妹子，好孩子，你们都起来，你们不用给我下跪，我一根铁能点几根钉？彪哥也不是我张彪一个人，彪哥其实是我们法律援助的集体，坚持法律尺度，寻求人性温度，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老人家，我也是有女儿的爸爸，看到您的女儿遭遇人生困难，我心里也不好受。将心比心，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心情啊。
0: 眼前的这一幕让我心底的火气一下子被漫天飞雪熄灭掉了。彪哥没有为我疏通人情，但我真正感受到了他心里的那份厚厚的人情。
5: 叫自己的女儿快乐，是每一位做父亲的本能；叫天下更多的女儿快乐，那才是一个做父亲最自豪的幸福。
0: 爸爸，我想吃你炸的肉丸子。
5: 哎，好嘞，露露，咱们回家吃炸肉丸子去。

听众朋友，现在向您播送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阜新市委宣传部、辽宁省司法厅、辽宁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本剧由荣获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的阜蒙县司法局副局长张彪同志本色出演，特邀著名演员黄晓娟演播张彪的妻子刘颖。

0: 有事儿有事儿你找彪哥呀。
1: 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三集。
2: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为彪哥的工作点赞，彪哥的精神头也越来越足，彪哥已经成为了一个品牌，彪哥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团队已经被国家商标总局批准注册。在一次颁奖会上，领导给彪哥进行了总结，说彪哥呀，跟数字三有缘。
3: 是啊，从1984年进入司法局，我工作30多年，走遍了全县30多个乡镇、300多个行政村，行程30多万公里，处理了3000多件纠纷案子。
2: 彪哥呀，你自己总结得不错呀，可你没总结一下，这个家对你来说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我和我妈交给你办的事儿，你老是三心二意，推三阻四。
4: 彪哥，你对此有何感想？说说吧。
3: 我呀，是真想谢谢你们娘俩，不光是我自己，也算是替那些来办事的老百姓们，要不是你们支撑着，我咋可能帮人家做那么多事儿？这辈子能跟你们成为一家人，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这，你爸这一句三生有幸，咋给我整得有点儿五迷三道呢？
2: 我的妈呀，我看这些年就是你把我爸惯坏了。
3: 这孩子。
2: 彪哥三言两语就把我和我妈说得很感动，一转身又下乡去处理他的鸡毛蒜皮了。
5: 哎呀妈呀，耍流氓了，趁老三打人了，趁老三打人了。
6: 少听他胡沁，我根本没打他，你看看这给我脸蛋的挠的不是山似的，这手爪子印还在这儿呢。
5: 谁手爪子印啊？
6: 你
5: 说谁呢？
6: 我说你呀。
5: 你说谁呢？
6: 我说你呀。
7: 我先冷静冷静再说。这家伙那干成这样，邻里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咋就好意思动手呢？
5: 让彪哥给评评理，你家厕所原来在后院，凭啥挪前面了呀？
6: 咦，行，你把苞米盖在堆道上，咋就不行我挪厕所啊？
5: 你家厕所有味儿，一刮风就往我们家屋子里飘。彪哥，不信你跟我上我们家闻闻去，这菜呀、啊炒的香子辣味的，那边飘过来一股大粪味儿。哎呦，你快闻闻去，你闻闻去。
7: 我不闻。哎，不对呀，你们打电话不是说鸡和狗的事吗？怎么又扯到这儿来了？
6: 啊，话赶话说跑偏了，是我家鸡的事儿。
7: 行，那你先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说就说，我家养了200多只鸡，就在后院，原来挺好的，可是这个李桂花看我家小鸡下蛋多，它馋得慌，愣是把锁在前院的大狗给拴到后院去了。
5: 那是我家的狗拴你家了？惯天惯地，你还管我们家狗拴哪儿啊？
6: 你没理变三分，
5: 你是狗带脚子胡来。你
6: 打算骂人家？
5: 骂你怎么的？
6: 你骂我就不行？
5: 就骂你了。
6: 你再骂我，
5: 你想咋的？你想咋的？就骂你了。
7: 等会儿等会儿，哎呀哎呀，您俩咋还动手了呢？您俩这是谁把我给挠了？
6: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挠他，一下子还轮得上你了。那领导，给您包扎一下啊。
7: 包扎啥呀？离心还大老远着呢。先说事儿，陈老三，人家院子里拴狗也没错啊，你干嘛跟人家吵架呀？吵架你还不肯一条来？千年谷子万年糠的，咱又说到苞米街跟栈道上的事了呢。
6: 彪哥，他家3条大狗拴到后院，有动静他就叫唤，这一叫唤，这边母鸡就受不了。 他还在院子里安声控灯，这狗一叫唤灯就亮，这一叫唤灯就亮，这灯一亮我这边母鸡就睡不着觉啊，分不清白天和黑天了，半夜醒来到处跑，严重影响身心健康，产蛋量急速下降，时间一长不分母鸡失眠呢，我大半夜的还得给鸡灌安眠药啊，
8: 我不坚持了。
7: 你看你们俩吵的，我给你们捋捋啊，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老三，
8: 哎，
7: 你给我整瓢凉水来，嗓子都冒烟了，咱们边喝边唠。
6: 我这就给你舀一瓢。
7: 李桂花，你也别在那瞪眼，我看你家院子里那枣树满树都是红枣，你摘一点给大伙尝尝。
5: 那行吧，
6: 领导。
9: 这个表啊，
7: 我坐墙头这儿，我说话两家都能听得着。这醋打哪儿酸的，酱从哪儿咸的，咱们从头捋。你看啊，你们老陈家是不是跟老李家还有点拐弯的亲戚？
6: 他管我爸叫老姨夫，远侄儿的。
7: 你看，远侄儿的那也是亲戚呀。早些年老人活着的时候，不都走动的挺勤吗？咱们都是亲戚，啥事都得想想，不能拿话就说，张嘴就骂。李桂花，你这点也不好。
5: 我是在气头上，是他陈老三不说在行的。
7: 陈老三，李桂花就是再不对，你也是个老爷们儿，不能往前拱火，动手对谁有好处啊？输的上医院自己遭罪，赢的你还得赔钱，触犯法律还得被法办，何苦啊？
6: 我是怕他先揍我，我属于正当防卫。
7: 这事儿怕颠倒，理怕翻，两家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积攒起来的矛盾，起因是李桂花你家苞米秸秆堆在道上，影响了人陈老三家出行，说你两句你就是不改。一会儿啊，你家把那占道的苞米秸秆挪了，挪不动啊，我喊我们团队的人帮你挪。
5: 那不用，我挪还不行吗？
7: 这就对了呗。陈老三，你家那厕所啊也得挪。
6: 我那厕所找人算了的。
7: 你呀，别整封建迷信那一套。
6: 那行，他都挪苞米杆的，我肯定挪厕所。
5: 老陈大哥，你要是这么说，那我那三条狗也挪前院去。
6: 中。弟妹呀，我家那鸡蛋有磕破皮的，也卖不了几个钱，回头我给你送几斤去。
5: 不用不用不用，我叫孩子把声控灯拧下来，挺费电的。
7: 你看，这不是把话都说开了吗？各让一步多好啊。李桂花，
5: 哎，
7: 枣呢？赶紧摘。
5: 哎，马上，
6: 我帮你拿鸡子啊。
5: 好嘞。
2: 陈老三和李桂花这件事儿，对我爸爸的触动非常大。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一直在想，在我们农村和城市啊，两邻关系要是不和睦，那对整个社会和谐来说，它就是一种隐患。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很有可能激发更大的矛盾。人们不常说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吗？这样咱老百姓才能获得更大的幸福感。
4: 哎呀，咋还不睡呀？
7: 唉，没劲儿。
4: 你呀，你说你那脸蛋子让人家挠的都快破相了。

0: 老伴儿啊，我就想啊，乡村振兴叫老百姓的日子富裕了，脱贫了，可是这精神上也得跟着进步才行。基层社会治理还得靠老百姓知法懂法，还得是大家一起参与。
1: 哎呀，就你想得多。
0: 小莹啊，干我们这行呢就是第一道防线，老百姓谁不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那我们就尽量帮大家把那些磕磕碰碰都变成顺顺当当和和气气，这才能对得起穿着的这身制服啊。
1: 我可跟你说啊，露露马上筹备婚礼了，这回你别想当甩手掌柜。
0: 一码是一码，露露结婚不会耽误的。
1: 行了，赶紧睡觉。
0: 我正琢磨再编点小节目，多给老百姓铺铺房。小颖啊，你看有几句词儿啊还挺硬的，我给你叨咕叨咕。
1: 哎呀，你快睡吧。
2: 咱们今天来啊，就是要听老百姓的心里话，听群众的诉求，不让他们说话不行，憋在肚子里有话不叫说，换谁都给难受，都给恼火，将心比心嘛。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
0: 这么一大摊子事儿，难免哪个地方工作做得不到位，会出现纰漏，但是我们愿意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现在的家家户户日子都富裕了，不在乎那仨瓜俩枣，咱们要的是一份公道，对吧？公道远比富裕更为重要。
3: 不管纠纷多么难缠，不管情节多么琐碎，表哥从来都是有事就管，一管到底，不说二话。他说呀，这些事儿对别人是芝麻小事儿，可对当事群众那就是天大的事儿。调解好了就是小事儿，矛盾不解那就是大事儿。大家有事儿找彪哥，彪哥到处去找事儿。哎，要不是我妈提醒，彪哥连我的婚礼都差点迟到。
4: 下面让我们请新娘的彪哥，不对啊，是新娘的父亲彪哥讲话，大家欢迎。
2: 今天啊是双喜临门嘛，是个好日子，我女儿出嫁，案子也解了，感谢亲朋好友们捧场。
5: 这个老头子三句话不离本行，自己宝贝闺女结婚他还不忘了说案子。
3: 妈，我已经很知足了，没把彪哥说案例搬上来现场直播，那就谢天谢地谢彪哥了。
0: 这孩子。
6: 当局，田家沟的老许情绪失控，要喝农药自杀呢。
0: 哎呀，我马上过去。
3: 老许原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后来他去外地打工，工程出了事故，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7: 老许出事了，快点动车。
8: 老许，都走吧，家散了吧，我也成了废物，我不活了。我
0: 老许，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你有什么诉求跟我们说，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法律援助吗，帮助你们家渡过难关。
9: 表哥呀，我们也不敢有别的想法啊，儿媳妇既然选择走了，就是留住人也留不住心，我就想把治病剩下的18万要回来，这钱对我们家呀真是

0: 重要。唉，现在他手机换号了，找不到人，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1: 老许他娘，这件事情我来帮你们。

0: 小王，这核桃过不去车了，我们走着上山吧。
1: 这么远的山路您能行吗？
0: 我不比你们小年轻的差，走。

0: 这路是真紧走啊。
1: 是啊，要不咱们歇会儿吧。
0: 小王，小王，你小心。
1: 哎呀，彪哥，你都快60岁的人了，哪来这么大劲儿啊？我都快追不上您了。人家不是说心里有信仰，脚下就有力量吗？
2: 你们找谁呀？
3: 大兄弟，渴死了，先给口水喝。
2: 这大山沟里，这也太难找了。
4: 我妹妹在哪儿，我不知道，你们不用问了。
3: 你知道我们是为你妹妹的事情来的，那就好办了。
4: 你们想干什么？
3: 我们不是找你妹妹，就找你说。
4: 干啥呀？冤有头，债有主，凭啥找我呀？
3: 因为你知情啊，因为主意是你给出的呀。
4: 哎，没凭没据的，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3: 冤枉不了你，你妹夫赔偿的钱转到你账户上了，18万，一分不少，你敢说跟你没关系？
2: 那可不，信用社那儿有证据。
4: 这个你们也知道啊。这我也是，也是为了我妹妹好。
3: 大兄弟，天有不测风云，你妹夫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祸事。既然已经发生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护着妹子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将心比心呢、啊、人心都是肉长的。
4: 停停，这事儿啊跟我说不着啊，是他们感情破裂的。
3: 跟你说得着，是你给你妹妹出的主意，也是你把你妹妹藏起来的。我要是不掌握证据，也不会翻山越岭找你这儿来。还有他们的感情破裂没破裂，你当哥哥的说的不算，我必须要见到你妹妹，当面把这事情说清楚。
4: 你们是干啥的？法院的还是公安的？
5: 这位呀，是富蒙县司法局的张局长，是我们彪哥法律援助团的带头人，他是专门为你妹妹的事情来的。
4: 我们可没犯法。
3: 大兄弟，你看到你妹夫现在的状况了没有？我给你叨咕叨咕，那叫一个惨啊。我看到他家墙上的照片了，全家福多叫人羡慕。就是因为这灾难，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话真是不假呀。
4: 那也怪不着我呀，你说我一个当哥的管不了他们的事儿。
3: 大兄弟，我知道你心疼妹妹，但是你想过你妹夫以后的生活没有？你妹妹能不惦记丈夫和孩子吗？我听说老许没出事之前，你们两家亲戚走动的都挺好，老许逢年过节都给你打酒买烟，你家孩子生病住院你不在家，是人家老许给你在医院护理了3天3夜没眨眼呢。
4: 张局，你别说了。
3: 话我必须要说，我们跋山涉水来找你，不是人家老许要我们来的，老许是可以动用法律手段起诉你妹妹和你的。
4: 啊？
3: 他们夫妻的事情叫他们自己来解决，关键是看你妹妹咋想的。你背后怂恿就是你的问题了，性质可就变了。

0: 你别哆嗦啊，事情啊有火儿，大错没酿成，不是不可挽回。
1: 张局啊，那你看这事儿咋办呢？
0: 临来之前呢，老许和孩子录了段视频，我给你们播放一下，你们听听。
2: 媳妇儿，你瞧瞧，这是司法局张局长帮我买的轮椅，我现在可以坐着轮椅出门了。对了，他们法律援助团队还帮我开了家小超市。
3: 妈，我想你了，可不能狠心丢下我们不管呢。
4: 老许，大哥，我要跟他们回家。

0: 光阴荏苒，彪哥马上也到了退休年龄，可是他并不服老，还是哪有事哪到。他还预谋着退休以后要继续管闲事儿呢。有事儿找彪哥，我的老爸彪哥呀，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儿爸。
1: 妈，我爸来没？
2: 啊，马上到，马上到。
0: 告诉我爸，叫他给孩子取名。
2: 好，好。

0: 情啊，工人们都挺够意思，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办的，活啊也没给我耽误。
1: 彪哥你好，我是小敏，现在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业余时间我想跟你做法律援助志愿者，也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妈你也说两句。
2: 他彪哥啊，大恩人呐，现在俺们家的日子过得可好了，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对了，那圆圆学习也可好了啊，你们给送来的文具和书啊，孩子可喜欢了。大恩人呐，你可多多保重身体啊。
3: 彪哥，我陈老三，有这么个事儿，我们两家不是和好了吗？李桂花的闺女跟我家小子现在搞对象呢，你说这算不算近亲呢？啊啊，这事儿不归你管呐。
4: 张彪，我是你老婆刘颖，你们这热线可挺难打呀，现在我们娘俩都到医院了啊，露露要生了，我可警告你，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到达指定地点。
5: 彪哥收到，半小时之内必须报到。
6: 得，小王你来顶上。
7: 好嘞，交给我们，您放心吧。
5: 老伴儿，你告诉咱闺女我马上就到。
8: 我当姥姥了，我当姥姥了。
9: 妈，我爸是不是又整那出了？
8: 是啊是啊，这辈子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还真不行啊。
10: 你就是张彪啊，等你什么事儿都耽误了，你闺女平安生产得了一个千金。
5: 谢谢谢谢谢谢了啊，我说护士总给你们添麻烦啊。对了，以后有事儿啊找彪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有事找彪哥》第三集，由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阜新市司法局、阜新市总工会、阜新市歌舞剧院、中共阜蒙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剧中人张彪由张彪本人演播，张彪妻子刘颖由黄小娟演播，张彪女儿露露由刘海霞演播，小王由包建演播，吴老板由贾一鸣演播，三叔由张春风演播，地头狗由李圆圆演播，老舅吴老板小舅子由齐玉东演播，孙书记由王超演播，大儿子由张春风演播，大儿媳由刘晶晶演播，小儿子由刘福同演播，老人由刘斌演播，小赵由梁嘉兴演播，小敏由池清超演播，小敏娘由李冬梅演播，圆圆由安在演播，被害人弟弟由王阳演播，被害人侄子由马超演播，李桂花由崔琳娜演播，陈老三由马嘉林演播，老许由刘斌演播，媳妇由池清超演播，大舅哥由梁志刚演播，农民工由张春风、刘福同、梁嘉兴、侯瑶演播，群众演员由刘斌、李丹、刘晶晶、马嘉林、李瑞峰、梁志刚、童梅等阜新市歌舞剧院演员演播，编剧李明，导演小军，录音制作合成孟娇、徐小霞、赵小维、李潇、裘敬辉，导演助理刘平，主题歌《忠诚》作词胡宏伟，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孙楠，片头歌《有事找彪哥》作词李明，作曲小军、李浩朗，演唱侯旭，演奏北京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大提琴独奏方一佳，二胡板胡独奏赵铎良，马头琴朝耳独奏包玉明，演员统筹刘斌，剧组纪实资料摄影制作李国南、焦峰、朱丹、魏波，新媒体推广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新媒体部，新媒体统筹唐亮、任飞毅，剧组文字统筹荣亚，剧务赵新梅、王鹏、朱红、王威，制片高阳，制片主任王一凡，技术总监郭明航、王轩，监制吴斌、小军，总监制屈福从，播报王波，谢谢收听。

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种下一棵树苗，收获一片绿荫，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望。

0: 谢谢大家。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

0: 陪伴在父母的身边。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运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泄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果蔬缤纷，
6: 鱼肉淡奶，
5: 五物香醇，
6: 甘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5: 吃什么？
7: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8: 对对对，它里面
5: 吃多少？
8: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5: 什么时候吃？
8: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5: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8: 这个好，教教我们。
9: 再见。
6: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5: 跟我们一起吃出健康。
10: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每天准时与您相约的吃出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爱生活爱美食爱养生的健康达人康康。
11: 大家好啊，我是不光爱吃还要琢磨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的高级养生师王成啊，老朋友了，咱们跟大家见个面打个招呼啊。
10: 哎，这个今天我一进直播间哈，我就发现王老师手头拿这个东西太漂亮了。
11: 我就发现以后您得有个外号叫小警犬，这啥玩意儿？我拿啥你都能闻着味儿啊？
10: 我这不是闻着味儿，我这不是看着样了吗？你说你这东西，你这么老长，你谁能看不出来？
11: 但是吧，这东西它确实是有点味儿啊。你品的是什么味儿？
10: 我这个我还觉得吧，
11: 有没有点清凉感？
10: 有点清凉感，
11: 但它跟那个薄荷不太一样。
10: 对对对，
11: 是吧？
10: 然后它这种什么呢？叫挺清新的。
11: 它跟花香还不是一样的那种腻。
10: 哎，对，哎，
11: 像不像下雨天你走到那个草林子呀、树林子当中，你感觉到身上有那种淡淡的沾的那种清香的小气儿？
10: 你这么说吧，哎，我想起来了。它特别像那个竹香那味儿，有点有跟那个，你别说跟这竹子还有点像呢。
11: 清清爽爽，闻起来就舒服，
10: 嗯，
11: 啊！你看我手里这把绿油油的细长的叶子，
10: 嗯，
11: 瞅着乍看跟竹子有点像，
10: 嗯，
11: 但是你细看它比竹子的这个叶它小一圈
10: 啊，
11: 这小叶能薄，
10: 嗯，
11: 是吧？颜色也淡一点，
10: 嗯，
11: 这个呢叫做淡竹叶
10: 啊，真跟竹子有关，淡竹叶了。
11: 你别小瞧。

0: 这个它细长的一个小叶子啊，觉得怎么样？它是咱们夏天清热除烦的宝贝儿草
1: 啊。
0: 哎，俗话说心静自然凉，
1: 对对对，
0: 但是只要是进了伏天，大伙儿真能做到心静的有几个？把手举起来我看看。
1: 举脚行不行？
0: 手里边心里边总像是揣了团火似的。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
1: 嗯，
0: 天热心烦啊，晚上翻来覆去你也睡不着，
1: 嗯，
0: 白天是又口干又舌燥啊，你是想静但你静不下来，
1: 嗯，
0: 那我拿着这个淡竹叶就专门管这个清心火除烦热利小便，那让你从里到外清清爽爽能凉快下来。
1: 哦，
0: 不一样啊，
1: 王老师你这么一说呀
0: 啊，
1: 我想起来了，就前阵子哈，就是我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然后看有卖茶叶的这个博主，
0: 嗯，嗯，
1: 哎，他说就夏天呢得喝这个竹叶茶，
0: 嗯，
1: 哎，竹叶茶就是清心火治失眠的，
0: 嗯，
1: 哎呦，那底下那评论刷刷刷刷刷刷送礼物的，刷刷刷刷刷，好多人都说呀，喝过呀竹叶茶呀，
0: 嗯，
1: 哎，我当时还想的是竹叶茶不就是那个，不就是这竹子吗？因为它泡起来确实挺像那个竹子叶子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说那竹子叶子这能治病能泡茶当时就是滑动嘛，这都短视频嘛，
0: 嗯，
1: 一滑一过就过去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你这个淡竹叶啊，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0: 很多人其实都有一个误会啊，
1: 嗯，
0: 包括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养生博主，恐怕他自己连这个名啊他都没在网上说清楚，
1: 肯定是没说清，要不然的话我就能一下能想起来，
0: 你应该影影超超会有记忆的，
1: 嗯，
0: 但是啊我现在说这个淡竹叶，你看虽然名字里它一个竹，
1: 嗯，
0: 啊，它的叶长得也像是竹子叶，
1: 嗯，
0: 可是它可不是竹子的叶子呀，
1: 嗯，
0: 它是禾本科淡竹叶属的草本植物
1: 啊，它是草本植物，
0: 它在地上长的
1: 啊，它不是树，
0: 它是一丛一丛的，
1: 嗯，
0: 最高就到膝盖那么高
1: 啊，
0: 你看那竹子那里窜多老高，
1: 对对对，
0: 你看南方啊农村的山坡上啊竹林底下，
1: 嗯，
0: 这玩意儿到处都是
1: 啊，
0: 老百姓给它起了个名叫山鸡米，还有一个名叫碎谷子
1: 啊，
0: 就跟咱们东北公园里那种高大的竹子啊偶尔能看见的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1: 嗯嗯，
0: 你要是去摘公园里的这个竹子来泡，我告诉你不光没效果，而且还东北话怎么讲叫埋汰
1: 啊，就是，
0: 不卫生，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淡竹叶它不是竹子上的叶子，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嗯，
1: 那它跟咱东北人喝的那个竹叶清酒
0: 嗯
1: 有没有关系啊，
0: 你
1: 竹叶清酒这现在很多人也挺爱喝的，说这个清热解毒嘛。
0: 嗯，你要是说这个竹叶清酒哈，其实竹叶清酒里面用的确实是有这个淡竹叶，
1: 是不是
0: 啊？你看，嗯，本草纲目里啊记载了一道药膳叫做竹叶酒
1: 啊，
0: 就是用淡竹叶子泡酒啊，清热解毒，对心烦呐，口渴呀，小便不利啊都有改善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不讲酒，
1: 嗯，
0: 要讲的是更加家常的这个吃法，泡茶煮汤啊熬个粥，你看大家都能拿到做。
1: 哎，对对对对，
0: 还是老规矩啊，开讲之前呢先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新老朋友吧，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任何问题，或者听节目的时候想到了啥了，随时拨打咱们的场外免费24小时的健康热线400-875-1977啊，我们的健康顾问随时在线，400-875-1977，那非常专业的耐心的回答您的各种问题，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开讲啊。
1: 是，那这个淡竹叶哈是药食同源吗？因为我以前啊就是对这个还不太了解，平时假如说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泡酒里有，那泡茶里啊它都怎么做的？那上回我刷这个视频短视频我也说了，我估计那个人用的就是淡竹叶，
0: 嗯
1: 啊，淡竹叶它是不是药啊，这东西能随便喝吗，
0: 嗯，
1: 是不是这些东西我觉得王老师都应该给咱介绍介绍
0: 啊，反正我说完之后你心里就有数了，
1: 嗯，
0: 我要是没提是不是现在你会感觉到心里有点没底儿，不敢试是吧，
1: 这至少不知道咋吃咋喝。
0: 你看啊，咱就拿淡竹叶今天讲的这个东西来说，
1: 嗯，
0: 这是正经八百正儿八经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啊，
0: 所以卫健委啊你看他发布的这个药食同源的目录当中就有淡竹叶的
1: 啊，
0: 夏天泡一杯淡竹叶茶比你喝什么冰镇饮料健康强多啊，那真是这个东西很好啊，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夏季第一茶的底细给大家翻个底儿朝天啊，从古到今，从中医到养生， 啊，到营养，到挑选，再到药膳，一样不落的给大家开这么一期节目，是吧？
1: 行，我觉得呀，大夏天。

0: 面呢正好用得上啊。
1: 嗯，
0: 那我先问你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淡竹叶，
1: 嗯，
0: 谁发现的最早啊？
1: 从根儿上咱们讲讲、啊。
0: 对呀、
1: 啊，
0: 你看
1: 这个淡竹叶子最早收录在哪儿呢？明代有一本书叫《滇南本草》。
0: 嗯，
1: 经常听咱节目的朋友一定会发现，王老师这几本书这经常提，对，因为我翻过看了。那么这本书是云南名医蓝茂他写的。
0: 嗯，
1: 这本书为啥提及？大家都知道《本草纲目》多有名，《滇南本草》比《本草纲目》还早100多年。
0: 嗯，
1: 所以后来《本草纲目》里啊也收录了《滇南本草》里提及到的淡竹叶。
0: 嗯，
1: 这个《本草纲目》里边说的非常简明扼要，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呢。
0: 嗯，说的挺简单。
1: 哎，李时珍一句话就把这淡竹叶的核心功效给说透一遍，啊，清心火，除烦热，利小便。
0: 嗯，
1: 还有一本书叫《生草药性备药》，你看把这个药性啊都说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这里头详尽记载了这么一段内容啊，说消痰止咳，除上焦火，明眼目，利小便，治白浊，退热，散痔疮毒。
0: 哎呦，
1: 你看写的明明白白，一条一条的啊。
0: 嗯、是
1: 古人早就把这棵小草的本事啊摸得一清二楚了。不管是《滇南本草》写的，还是《本草纲目》收录的，还是《生草药性备药》里边描绘的，你看这些东西在古籍当中已经佐证了。
0: 嗯、你看，我就发现这个淡竹叶哈、啊
1: 嗯，
0: 这真是这个范围挺广啊。你看它上边还除焦上焦火。它下边还散痔疮毒啊！你看这个小草啊，管这么多毛病。
1: 对，
0: 那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1: 嗯，咱来说说啊，这个问到点子上的一个答案。淡竹叶它的性是寒的
0: 啊，
1: 但它味儿是甘淡的。
0: 嗯，
1: 它归心经，归胃经，归小肠经。
0: 嗯，
1: 你看这五脏当中，它管好几个部分。
0: 是，
1: 它的核心功能就四个字儿：清热、除烦。利尿啊，六个字儿、
0: 嗯。那是
1: 这个热清啊，热咱们必须得给它清掉。
0: 嗯，
1: 烦也必须给它抠掉，火得从小便给它卸掉排出去。
0: 嗯，
1: 那你说心火引起的口舌生疮啊，牙龈肿痛，小便黄赤，失眠烦躁，这些是不是自然也就能够都跟着排出体外了？
0: 对，
1: 哎，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
0: 嗯，
1: 你说咱们这个身体像不像一个闷热的屋子？
0: 对对对，
1: 门窗紧闭啊，热气都散不出去啊、嗯、人在里边叫又烦又燥。那么这个淡竹叶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哎，打开这扇窗，让烦热从窗户也就是咱们的小便当中排出去。
0: 嗯，
1: 屋里自然它就凉快了。
0: 嗯，
1: 它也就消停了，安静了，就像咱开空调一样。你说空调是外来的冷气，而淡竹叶不一样，从内而外把身体这个热气排出去，这不是更自然吗？
0: 嗯，
1: 而且是更健康的作用。
0: 嗯，明白了。所以说呢，它也是能把这个烦呐、啊、燥啊、火呀、啊、给除掉，对吧？
1: 嗯。
0: 那它跟咱之前讲的像金银花啊、绿豆啊，这不都是清热的吗？那它跟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有啊，这事儿咱得捋一捋啊。你看之前咱们讲金银花呢，
0: 嗯，
1: 它是偏于哪儿？清上焦。
0: 嗯。
1: 对付啥好使呢？嗓子疼啊。
0: 嗯。
1: 长结子呀。这种热毒啊，我们说中医当中的这种毒，你起的发的这玩意儿都得叫毒。那么金银花清上焦，其中这些热毒很厉害，它是灭火剂，呲一下就 OK 了。
0: 嗯，
1: 绿豆咱也讲过，绿豆是偏于解暑利水，对付的是暑热口渴，小便很黄。
0: 嗯，
1: 它是冲凉水澡，全身上下哗来一遍。
0: 嗯，
1: 淡竹叶不一样，它是偏于清心除烦呢，他对付的是心烦失眠啊，口舌生疮，小便刺痛，他是开窗户透风。
0: 嗯，
1: 你说你要是心烦睡不着啊，嘴里边长口疮，小便是又黄又少，淡竹叶就像这个金银花啊、绿豆啊，就比这个金银花和绿豆管用啊，跟他们一比，淡竹叶就好使
0: 啊、
1: 哦。咱简单点说啊，嗓子疼金银花。暑热口渴找绿豆，心烦失眠就来淡竹叶。
0: 嗯，明白了，
1: 不一样啊。
0: 哎，有没有就说这三种症状都有的？那三种症状假如说都有的话，是不是三种都得喝呀？你看很多人一到夏天他也分不清自己是嗓子干呢，还是心烦呢，还是小便黄，反正就是一身毛病，一到这天你就觉得哪哪不对劲儿。
1: 嗯，你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坐下

0: 也不用那么麻烦。
1: 嗯，
0: 你看这个淡竹叶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我刚才说了它归哪几个经，心经、胃经、小肠经，它能够引热下行啊，把这个心火呀胃火呀都从小便排出去，所以你心烦也好，口疮也好，尿黄也好，同时如果说出现了，这往往就属于心火一热于小肠。
1: 嗯，
0: 淡竹叶这一味就把这三样都给你整利索
1: 了。
0: 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
1: 嗯、
0: 心火就像一盆子烧的正旺的这个炭火、金银花是往火上泼水，唰唰、绿豆是给整个屋都降温。淡竹叶是把这火盆子那我端外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这个除的挺彻底。
0: 你这火在室外你慢慢你再熄灭是吧，所以夏天的心烦呐、口干呐、尿黄的朋友，你喝点淡竹叶比喝金银花和绿豆可能更对症。
1: 啊，明白了、那要是心烦意乱睡不好觉，这个就得应该泡点淡竹叶水是吧，这个还挺解决问题的对吧。
0: 你这样你先别着急，你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完之后你才能更加全面的去判断啊。我要说啥呢，这个淡竹叶它虽然好，但不是谁都能喝呀。
1: 啊，有禁忌，有禁忌人群。
0: 你想一想，脾胃虚寒怕拉肚子怕冷的人、那这些人对于寒性他是不是就得慎用啊。
1: 对 对
0: 咱们反复的在讲，因为这个淡竹叶它就是性寒是吧，再有孕妇肾亏尿频的人禁用。咱们一会儿再说详细的这个细则啊。我先讲讲淡竹叶其实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吧。
1: 啊，你看你咋才想起来故事呢
0: 我就讲到这儿我就想到这儿了。
1: 这一说历史故事啥的我就特别感兴趣
0: 啊
1: 那
0: 我下回讲故事我拿个符纸啪一拍响板，我说话说这回
1: 对，这淡竹叶有啥历史秘密啊。
0: 啊，历史当中啊它跟这个诸葛亮、跟张飞有关。 猜猜是啥故事？
1: 三国演义呗
0: 有诸葛亮有张飞是吧
1: 对
0: 行了我也不卖关子了啊。
1: 嗯，
0: 话说三国演义第70回当中曾经这么讲过，说张飞啊带兵攻打曹将张合，把张合坚守不出，张飞在山下叫骂了50多天。
1: 那张飞就适合这个叫骂
0: 正当此时乃是暑酷酷暑之时、士兵们烦热呀难当啊燥热无奈呀，很多人中暑，
1: 哎呦，
0: 口舌生疮。
1: 嗯，
0: 你别看你围着人家讨敌骂阵，但是一个又一个病倒了。
1: 嗯，
0: 刘备就派人去犒劳军士啊，回来一报，前线战事焦灼，士兵士气低落。诸葛亮就拿着这个小扇子一边听，他点头，泰然自若，说那丞相这怎么办？如何是好啊？诸葛亮哈哈一笑，羽扇轻挥，写了个小锦囊。派人送去50坛好酒到前线
1: 啊！
0: 你看这个酒，一定带引号。
1: 嗯，
0: 张飞和士兵们每天就抬着几坛到镇边，一边喝呀，一边骂，一边喝呀，一边骂。
1: 这回可来劲了，
0: 这来了大劲了，
1: 有酒助威呀。
0: 这给张合骂的真是实在忍不住了。好家伙，你说你骂就骂呗啊！带着酒，带着人一起搁这连喝再骂。夜里下山劫营，结果中了张飞的埋伏了，大败而归。三国当中有这么一段
1: 啊，我发现呢，三国当中要是少了诸葛亮都没法看了。
0: 哎，这戏就差不多了。
1: 哎，是这诸葛亮这每一招都挺高啊。
0: 嗯，
1: 那你看这竟然是拿这个酒给这个张飞助兴，然后呢、让张飞就是愣把这个张合给骂出来了，引出来了。不过这个你说这段吧倒是挺精彩哈，王老师给你鼓掌。但是你这跟淡竹叶有啥关系啊？你这淡竹叶酒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0: 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这个咱不是讲三国故事的。
1: 对，
0: 咱们是吃出健康的节目。
1: 对，
0: 咱今儿要吃什么呢？要吃这个淡竹叶。民间传说说这事儿跟三国有啥关系，诸葛亮传说送的那50坛所谓的好酒啊，其实是淡竹叶汤
1: 啊。淡竹叶汤
0: 为啥？淡竹叶熬的这个汤水看起来就像酒
1: 啊，
0: 实际上是清凉又解暑的这个汤药
1: 啊，不是一边喝酒一边骂
0: 不是，一是呢给张飞和士兵解了解暑，治了治口疮
1: 啊，
0: 二来诱敌深入，一箭双雕。
1: 明白了，就是假装拿大酒坛装，让你看呢
0: 像喝酒
1: 像喝酒，
0: 哎气你，
1: 哎对，
0: 你一生气你就出来，你一出来就中计。
1: 对，
0: 你想想，大热天张飞和士兵能在战场上喝酒醉朦胧胧的骂阵，那到时候不出意外了。
1: 嗯，
0: 就是为了逗着这个张合生气。
1: 嗯，
0: 结果真生气了，哎，一上当之下，哎，出来就被打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故事啊，在当地广为流传。正史当中虽然没记载，但你看小说，看故事，《三国演义》那个演呐、啊，那个义，那里边的故事的编撰程度，就有很多是有水分的。
1: 嗯。
0: 但是老百姓愿意信呢，是吧？孙刘一曹，哎，在故事当中更把诸葛亮丞相用心来弄的这个弹竹叶清心解暑的这个功效，让大家深入人心的记住了。
1: 嗯，
0: 有意思吧？
1: 真是啊，这要不然人家是卧龙先生的，对不对？
0: 嗯、
1: 人啥都能想到，而且你说谁能想到拿弹竹叶煮水，然后弄到这酒坛里端到阵前去啊、
0: 嗯？
1: 这不就当诱饵吗？
0: 嗯，
1: 然后既能治病又能破敌，哎呀，这招真是太绝了。
0: 嗯
1: 嗯，哎，你说王老师，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个张飞和士兵们喝了这个弹竹叶水之前的那种暑热造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就好了呀？
0: 咱们得说弹竹叶确实是对啥有功效呢？
1: 嗯，
0: 口舌生疮有功效
1: 啊、
0: 哦！你看叭叭叭叭叭叭，大热天天天在那说，
1: 嗯，
0: 是不是就有古代医书当中有这个口舌生疮的这个状态了？
1: 对，
0: 那你来弹竹叶，
1: 嗯，
0: 它就能治口舌生疮、牙龈肿痛。
1: 嗯，
0: 古代医书里就有这个记载。
1: 哦，
0: 中医当中讲啊，心开窍于舌，
1: 嗯，
0: 舌生疮。大多数是心火上炎所致。
1: 哦，明白了。
0: 你看弹竹叶，
1: 嗯，
0: 清心火，
1: 嗯，
0: 心火降了，口疮自然就好。
1: 哦，
0: 所以你看，我想起这个故事来，虽然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啊，
1: 嗯，
0: 但是弹竹叶清心火这事可不是谣传，
1: 是不是
0: 啊？治口疮的功能，这实实在在。
1: 嗯，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3: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0: 你看咱们故事讲完了啊，接下来再说一说现代医学营养学当中到底是怎么看弹竹叶这事儿。
1: 行，
0: 你光听老祖宗说啊，光听这王勺老师讲故事那也不行啊，这个科学它怎么佐证的呢？
1: 嗯，这个呀我觉得确实有必要给大家讲解一下。你看现代人不是讲这量子力学嘛，双盲试验分析成分嘛、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试验呢很多能把这个科学上的这个试层面上能说清楚。
0: 嗯，
1: 老祖宗这个传说呢只能说明一定的功效，到底里边有啥东西，这个还得是用这个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分析。
0: 嗯，
1: 那王老师，现代营养学它是分析这个弹竹叶里都含有什么成分呢？
0: 嗯，咱们来说一说，把这个弹竹叶咔嚓咱也放到实验室里。
1: 嗯，
0: 你就会发现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这个里边居然含有黄酮类，还有这个萜类以及酚酸多糖等等的多种的活性成分，尤其是这里边含的黄酮含量非常高，有些产地的总黄酮居然能达到每克里边含着25毫克以上，就是这些成分呢可以说赋予了弹竹叶抗氧化的功能、抗菌的作用、抗炎等等的药理效果。
1: 嗯，
0: 所以上海市卫健委啊曾经发布过一篇科普的文章，我特意看了一下啊，这里边明确就提到了说弹竹叶现代研究提示具有清热的功能，具有利尿的属性，能形成心肌保护，可以降血脂，并且有抑菌的作用。
1: 嗯，
0: 你等等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啊，你看就是没想到这小小的玩意儿里边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想一个夏天泡茶喝的这些小叶子又能保护心脏又能降血脂还能抑菌，这不就是天然的护心茶吗？
1: 嗯，
0: 而且弹竹叶的利尿的作用它是温和的，你看西方很多的这个西药当中利尿剂，你知道它有一个附属的属性啊，
1: 嗯，
0: 它多多少少对肾脏是有压力的呀。
1: 对，哎，王老师，那我问一下，
0: 哎、
1: 这弹竹叶跟药店里卖的这个竹叶 是不是一回事呢？
0: 嗯，这个问题特别实用，
1: 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吧，我去抓药，人家说竹叶啊、淡竹叶都有。
0: 嗯，
1: 你这个是。

0: 时候，那你就真的是怕
1: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你就懵了。
0: 哎，对，这是我看这个别人去买药的时候听的啊，
1: 嗯、
0: 我还觉得你看这个药挺有意思啊，就差一个字儿，然后都有
1: 差一个字儿，差一笔、
0: 嗯，
1: 实际上药性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很多人搞不清楚，这淡竹叶和竹叶虽然功能相似，都能够清热除烦和利尿，
0: 嗯，
1: 但这俩玩意儿不是同一味儿
0: 啊、哦。
1: 你要说他俩是同一味药，对不起，那你这个认知是不对的。你看这个竹叶啊，它是禾本科植物淡竹的叶子
0: 啊、哦，
1: 它是长在竹子上头的。
0: 嗯，
1: 淡竹叶是淡竹叶属草本植物的茎叶，它长在地上。
0: 哦，
1: 啊，这俩玩意儿稍微有点绕啊，不过也没关系，我把这事儿说清楚，你能掰扯明白就行。
0: 嗯，
1: 要是没记住，你打4008751977，你详细再问再记。我先把整体给大家说了。
0: 嗯，
1: 就这俩玩意儿在攻略功效上啊。略有侧重，竹叶是清心除烦的力量更强，淡竹叶是清热利尿的作用更突出。
0: 嗯，
1: 所以你要是为了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这两样都行。你要说小便刺痛、尿道灼热，淡竹叶它是更对症。
0: 嗯，明白了，
1: 有区别啊。
0: 嗯。哎，但是啊，我那天啊，就是我跟你说嘛，我说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我还看一眼，那个我觉得那就是这个区分好像不好区分，
1: 嗯
0: 啊，然后这东西呢，我觉得抓药的人很重要，
1: 对，
0: 就是你要是真是抓药的，就是他说他是竹叶，那可能真就是竹叶，你咱自己抓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好区分呢。
1: 你看这事儿啊，慢慢给你。品一下，
0: 嗯，
1: 你到药店买这个淡竹叶的时候啊，
0: 嗯、
1: 你会发现一般切成了小段儿的
0: 啊、
1: 哦，啊，颜色或者浅的或者黄绿色，
0: 嗯，
1: 你再看在那小叶片上，它有平行的脉络，
0: 嗯，
1: 背面是网格状的这个纹理，
0: 嗯，
1: 这是淡竹叶，
0: 嗯，
1: 那么竹叶是啥？颜色更深
0: 啊、
1: 哦，叶更大，那个脉纹它更清楚，
0: 嗯，
1: 而且竹叶啊一般带竹子那个清香味儿，
0: 嗯。
1: 啊，他俩之间有区别，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选购的时候你记住要三看呢。
0: 嗯，
1: 一看颜色，看色儿，浅绿到黄绿，不发黑，不发暗，颜色均匀，啊，这是可以选的。第二看叶片，又大又完整，不带根儿，不带花穗儿，这是好的。碎末多，说明你选的这个品质不好。第三就是。闻味儿，啊，这个气味比较微淡，味儿淡的情况下没有霉味儿和酸味儿啊。一旦是有霉味儿和酸味儿，就说明受潮了，不能再买了。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进行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的三看。干品呢，得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你进行一个相应的存放。啊，再建议大家最好用棕色的玻璃瓶存，那避光保存，你可能呢。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嗯，王老师讲的是这个方法三看，讲的是淡竹叶。
1: 淡竹叶，淡竹叶。
0: 嗯
1: 嗯。
0: 那泡茶，比如说咱们简单的一个泡茶，放多少合适呢？
1: 嗯，
0: 是吧？你看我吧，我有什么毛病呢？我有的时候手重。
1: 嗯
0: 啊，手重我就容易放多，但放多了吧，有些时候有些茶真苦啊。然后你放少了吧。为啥我手重啊？我口也重，
1: 嗯，
0: 就放少了吧，感觉就这东西没啥味儿啊、嗯。
1: 我们来说这个日常养生啊，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最好每次用干品啊，3克到6克，大概一小捏，沸水冲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这是干品啊。
0: 嗯，
1: 鲜品呢，你可以用到15到20克，啊，注意不能。煮的时间你不能太长，
0: 嗯，
1: 因为淡竹叶子的有效成分它不耐高温
0: 啊、哦，
1: 哎，煮久了这个药效它就打折扣了，
0: 嗯嗯，
1: 颜色就会变得非常深，就像泡绿茶，你不能用刚开的水，这是一个道理。
0: 哦，明白了。
1: 所以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带了几款淡竹叶的这个药膳的方子，从茶到汤，再倒上这个粥，让你从里到外清清凉凉过一下。
0: 哎呀，王老师，你可研究的太深入了。我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就泡个茶，你还竟能说到汤和粥。那今天你得好好讲讲，
1: 嗯、
0: 因为吧，每次上节目哈、
1: 嗯，
0: 我就期待这个药膳这个环节。
1: 我就期待着你能不能闻出来我带的到底是啥。就每回上节目之前嘛，就咱都得有一个小互动哈。
0: 嗯，那你今天有几道啊？
1: 我来4道。
0: 啊，是不是？
1: 我先从茶比较好入手的开始，
0: 嗯，
1: 再到汤，再到粥，再到甜品，我是节目当中一样都不落啊，
0: 嗯，
1: 我看今天这时间。

0: 脾胃虚弱的人喝完之后他就容易不得劲儿。
1: 啊，
0: 你加点甘草一下就中和了。而且这个甘草本身它是入心、入肺、入脾还有胃经。
1: 嗯。
0: 它具有清热又解毒的一个作用。啊，跟这个淡竹叶他们一配伍，好家伙，清心火的效果比单用那是强太多了。
1: 是吧？
0: 一个是清热，一个是护胃。
1: 嗯。
0: 你说他们这一搭配就相当于是一加一大于了二的效果。
1: 啊，明白了。
0: 所以你看这道茶呀，看着挺简单，做着挺容易，其实讲究配伍啊。
1: 嗯。
0: 我说一说。
1: 具体咋？对。
0: 哎，一定得说细节。
1: 对。
0: 食材咱们得准备三样。
1: 嗯。
0: 刚才提到干淡竹叶咱们来五克。
1: 嗯。
0: 生甘草来三克。
1: 嗯。
0: 冰糖。适量
1: 啊，再准备点冰糖，上面说就甜的，
0: 适当带一点味儿，做法更省事儿。
1: 嗯，
0: 淡竹叶和这个甘草啊，洗干净了放到杯子里。
1: 嗯，
0: 用滚烫滚烫这个水呀、啊，冲泡，盖盖儿，焖它个五分八分的。
1: 嗯，
0: 你要喜欢它，喜欢这个甜味儿，少放一点点的冰糖，勾点味儿。这一杯反复冲泡两三回啊，你喝一整天问题都不大。
1: 啊、哦，明白了。那这个茶它适合什么样人喝呢？
0: 嗯，
1: 嗯，因为每种食疗嘛都有适合和不适合的人，这个是每次王老师都要强调一下。
0: 你听出经验来了。
1: 嗯，
0: 我们来说啊，这一款茶是适合夏季心烦意乱的、口干舌燥的、小便黄赤的、口舌生疮的
1: 啊、
0: 哦。那这些朋友啊，在夏天还有一些这个包括谁可以用的，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行。
1: 嗯， 嗯， 嗯，
0: 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可以用，容易发脾气的朋友啊，这些都可以喝。你看淡竹叶子能把心火从小便带走，心里那股无名火是不是就下去了？
1: 嗯，
0: 你要是熬夜啊，压力大，心里就像有头无名火似的，你就喝这个茶很管用。
1: 嗯，明白了。那王老师，这个淡竹叶哈，有没有不适合喝的？
0: 嗯
1: 嗯，
0: 如果说脾胃虚寒怕冷啊，容易拉肚子，那这你就少喝点。
1: 嗯，
0: 孕妇也是经用，风寒感冒啊，怕冷流清鼻涕，你这时候别用。
1: 嗯，
0: 淡竹叶本身就性寒，你这边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嘛，那何必呢？
1: 嗯，
0: 啊，
1: 明白了。王老师，那你说这个冰糖，假如说我把冰糖换成蜂蜜行不行？那冰糖和蜂蜜的这个效果有区别吗？
0: 你加蜂蜜也行，但是得等这茶水凉到不烫嘴了再加，要不冰这个蜂蜜当中的活性酶啊就被破坏了。
1: 嗯。
0: 冰糖是偏清润的啊，蜂蜜是偏滋润的，这两者其实都可以。但你要说，哦，是我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能不能怎么配合一下？那你就用蜂蜜
1: 啊、
0: 哦。你要是为了清心火，冰糖足够用。
1: 嗯，明白了。
0: 糖尿病人不要加糖啊。
1: 对对对。
0: 你直接喝淡的
1: 啊、哦，
0: 因为这个淡竹叶啊本身有淡淡的甘味儿，你慢慢品，它不难喝。
1: 明白了。
0: 哎、
1: 嗯，那还好。啊，这因为啥呢？你这一说呀，我就怕什么？有一些药膳，那不加糖真喝不进去呀、啊。
0: 嗯，
1: 你既然有一点点甜味儿啊，就或者干味儿，那就行了，对吧？不过你说到那个糖尿病这个哈，现在上岁数的人里边啊，很多人都有血糖偏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哎，就不是糖尿病，也血糖偏高。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你只要血糖偏高了，你就得相应的控制了，对不对？尤其是上了岁数嘛，
0: 嗯、
1: 所以呢，吃啥呀，喝啥都得掂量掂量。那淡竹叶本身啊、带点那个甘甜味儿，然后它还不升糖，对不对？
0: 嗯，
1: 那可真是太好了。那这道茶咱是都记好了吗？如果没记好的话啊，提醒大家咱们的直播热线 400-875-1977 400-875-1977 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呢咱王老师讲的是淡竹叶，这个心烦喝淡竹叶甘草茶哎就可以了。想通便呢再加点蜂蜜，想清火呢你或者是再要点甜味呢放点冰糖。糖尿病人啊就啥也不放直接喝。哎，这是咱说的第一道，王老师，第二道是不是得说汤了？因为刚才你说这个还得教给大家一道汤，对吧？大热天的，我觉得这个如果有清凉解热的这种汤，那大家也不能错过呀。
0: 清凉解热的方子呀，不一定非得是汤，但是第二道你是真猜对了，真是一个汤。
1: 嗯，
0: 第二道我推荐的是淡竹叶豆腐汤
1: 啊，豆腐汤，
0: 哎，清热养心，除烦安神。
1: 嗯，
0: 这个汤听着它就清凉。啊，清凉又淡爽，清心火的效果很强。
1: 嗯，
0: 啊。

0: 那你猜一猜，你说为啥我用豆腐呢？
1: 豆腐那应该是豆腐，
0: 哎，猜
1: 好吃，好吃是不是？然后那肯定是搭配上王老师所给的方子，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对不对？功效上，
0: 嗯，你看这个豆腐啊，
1: 嗯，
0: 咱们来说为啥放它？首先它是性凉的
1: 啊，豆腐性凉啊，
0: 它能够清热润燥、补虚益气。
1: 嗯，
0: 淡竹叶是清心除烦、利尿又导热
1: 啊，
0: 这两者搭配起来，清心火的效果更强。
1: 嗯。
0: 而且豆腐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和淡竹叶的寒性，保护胃黏膜。
1: 嗯，
0: 这个配伍的思路在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做寒热并用啊，一清一补，不伤正气，
1: 是不是？
0: 而且做起来不麻烦，你看食材就那么几样，
1: 嗯，
0: 干竹叶来十克，啊，你要是能买到鲜的，用20克也行，然后嫩豆腐150克，少来点白糖，
1: 嗯。
0: 哎，这做菜用点白糖，哎，这道菜你可以稍许放一点。
1: 嗯，
0: 做法我大概捣鼓一遍啊，
1: 嗯嗯，
0: 大家尽可能记吧，你记不住你就打40085-1977。
1: 行，
0: 怎么做呢？淡竹叶先洗干净了，
1: 嗯，
0: 加水500毫升啊，矿泉水瓶子来一瓶的，
1: 嗯，
0: 小火煮上20分钟，然后把这个竹叶捞出来，
1: 嗯，
0: 汤汁你留着，再把这豆腐切块啊，用淡盐水泡个5分钟左右，
1: 嗯，
0: 为啥？你经常做饭知道为啥？
1: 嗯，
0: 这么煮出来的豆腐它不容易碎
1: 啊。对，
0: 哎，再用这个淡竹叶的汁儿给它浇烧开了，那，小豆腐你给它下到锅里炖上20分钟。
1: 嗯，
0: 出锅之前稍许加一点点的白糖调味儿。我说的这一道叫什么汤？
1: 淡竹叶豆腐汤。
0: 对的，它就能上桌，你就尝尝这个味儿吧，应该是挺鲜美的
1: 啊。我头一次知道王老师这个豆腐是性凉的，
0: 嗯，
1: 然后淡竹叶呢这个性寒，
0: 嗯，
1: 那你说这两个放在一块儿，那是不是太凉了？那你像脾胃弱的上岁数人喝完之后会不会有啥其他的反应啊，拉肚子什么的？
0: 你要说这个具体会不会拉肚子啊，其实这个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一说吃啥，现在问问，哎，这玩意儿我这肚子能受得了不？
1: 嗯，对。
0: 我说的这道汤呢，确实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寒的朋友啊，你吃的时候真得稍微少来点。
1: 嗯。
0: 再或者，咱也有招啊，我不是说互相之间咱可以给它中和一下吗？用啥能中和？
1: 一般都是用生姜。
0: 哎，对了，以前咱说喝小米粥，它也有些许的那么一点点的微寒，那就可以放点生姜。这一道汤里也可以加两片生姜，
1: 哦，
0: 中和寒性。
1: 嗯，
0: 生姜是温中散寒，保护胃气。
1: 嗯，
0: 而且这豆腐你得选嫩豆腐呀。
1: 嗯，
0: 别选老豆腐啊，嫩豆腐是更容易消化。汤不要喝太多，来一小碗就够了。你要是喝了觉得胃寒啊，肚子不得劲啊，说明不适合，那你就不能再喝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汤啊，我一听王老师说脾胃虚寒的人不一定能适合，对吧？
0: 嗯，
1: 那适合啥样的人呢？
0: 适合的这个人群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心火旺盛的人群。
1: 嗯，
0: 口干呢，失眠呢，心烦呢，目赤啊，尿黄，哎，这几种症状的人群你喝这道汤好使。
1: 嗯，
0: 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一类的人群其实也可以。
1: 嗯，
0: 但如果说淡竹叶它不是具有辅助降血脂的这个作用吗？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啊，对应人群。再就是夏天手心脚心发热了，烦躁又不安了，更年期潮热的朋友，你喝这个汤就能起掉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可问题又来了，这道汤可不适合天天喝呀。
1: 嗯，
0: 一个星期你喝两次啊，基本上也就够了
1: 啊。这个淡竹叶对更年期潮热那还有作用，那可太好了。我觉得听众朋友啊，很多上了年纪啊，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啊，用吃药吧又不至于啊，这更年期对吧？那你说所以就得用饮食来调整调整啊。平时呢你说这个更年期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心情状态对吧，用饮食调整调整呢，哎，调整一下身体的这个感受还是可以的。那这道汤咱们记住了，心烦睡眠不好，手心脚心发热啊，然后可以喝它，每周两次就够了。
2: 探寻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融合的养生秘诀， 为您的生活注入自然的活

0: 活力与滋养，开启身心愉悦的健康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公益类节目《吃出健康》。
1: 从日常饮食到运动妙招，从传统养生智慧到现代健康理念，我都将和您一一分享。《吃出健康》，一档超有趣的养生节目，让我们一起踏上养生之路，拥抱健康美好的生活。
2: 那接下来呢，又得说粥了，对不对，王老师？
3: 反正我提到了，你要是想听，我就先安排粥。
2: 哎，先安排粥吧。
3: 除了粥还有
2: 甜品，是不是？因为啥呢？就是我觉得喝粥，其实是咱们苦夏度过苦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饭吃不下，咱可以喝粥，而且夏天睡不好的人太多了。对不对？你要是这个粥啊能兼顾失眠，那这个方子我觉得那就正好是应季了。
3: 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第三道啊，我给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小方吧，叫做淡竹叶粥。
2: 淡竹叶粥，
3: 哎，所以跟你刚才提的这个要求能契合上，
2: 是吗？
3: 这一道粥就是专门给夏天心烦失眠呢睡不踏实的人给他们准备的
2: 啊。
3: 你说你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着了老做梦啊，
2: 对，
3: 是不是这种觉你睡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觉得其实还挺累，
2: 对，不解乏，
3: 哎，你就喝我说的这一款，就比吃安眠药要安全，而且没有副作用。怎么做啊？干的淡竹叶10克，粳米来50克，少加一点冰糖。那先把这个淡竹叶加水煮上20分钟，把叶子捞出来，用这个水啊你就熬粥吧。粥粘稠之后啊，别嘎巴锅，你稍微放一点冰糖，每天晚上来上这么一小碗，你喝完心就能静下来。哎，觉自然就回来了。要是失眠严重啊，你再加几颗莲子心啊，清心火这效果它会变得更好。但问题也来了，这个莲子心比较苦啊，2-3颗就够了，千万别放太多。
2: 明白了
3: 哈。
2: 那太好了，
3: 挺简单的，
2: 专门管心烦失眠的啊。那我觉得首先我也需要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心烦失眠，躺下吧就容易乱想啊，尤其呢这个夏天天黑的还晚啊，所以说呢就是睡着时间也晚，睡完之后还老做梦啊。我觉得这个汤或者这个粥啊，咱们可以把它用起来。
3: 没错，专门给夏天啊咱们这个心烦失眠的朋友啊，口干舌燥的朋友，咱就准备它吧。你说喝完粥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心静下来了，这个睡意它自然的就来了，
2: 是吧？
3: 因为毕竟白天忙活一天了，晚上你到睡觉的点了，是吧？
2: 那这粥要是早上喝呢，那是不是比晚上喝就是
3: 早晚我告诉你都可以
2: 啊。
3: 晚上喝是助眠，早上喝是清心火开胃
2: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它是一个辅助调整，一般我建议大家晚饭之后一个小时你喝上这么一小碗，喝完溜溜达达散散步，楼上楼下转一圈，别马上就躺下。如果是为了助眠啊，就别喝太多，半碗就够
2: 啊。
3: 你说喝多了之后行不行啊，王老师？你倒是行，你晚上别起夜呀。
2: 对，
3: 是不是？老年朋友有一些晚上本来就爱起夜，你再弄一大碗粥，这稀了咣当，你晚上还睡不睡了？你这边心火这刚清下去，心也静了，好了，上趟厕所吧，完。
2: 明白了。半碗
3: 长记性啊，半碗就行。
2: 哎，那我觉得还行。晚上喝半碗粥，喝完再溜达溜达，上趟厕所再睡，
3: 对，
2: 也不一定能起夜，对不对？这粥啊大伙记下了，
3: 这是第四道。
2: 这是第三个，
3: 那接下来来第四道。
2: 对，第四个
3: 我有个甜品，
2: 是不是？
3: 这是我压箱底儿的。
2: 哎，这个我挺期待的哈。这个甜品是啥？那是喝的水啊，还是个什么小蛋糕之类的？
3: 名，第四道叫做三叶清心饮
2: 啊，喝的。
3: 哎，这道你说的是甜品吧？它也叫甜品。你说的不是，它也不是。这是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也有一位名家推荐过的立夏的解暑的茶饮呢。然后我一做，哎，喝起来清清爽爽的。我认为夏天当水喝都特别舒服。
2: 是吗？
3: 哎，官方竟然也推荐过，说是立夏解暑的经典茶饮，我就试验了一下。你看啊，我试验得出的方法，我给大家推荐。淡竹叶来6克，荷叶来3克，薄荷叶来2克。非常简单的做法，全部统统放到你杯子里，开水滚烫滚烫的往里一冲，盖盖闷上几分钟，然后你就可以喝了。
2: 啊， 那这个组合它啥讲究呢？
3: 有讲究
2: 啊，为什么是这三种叶子呢？

0: 啊，
1: 咱说荷叶，
0: 嗯，
1: 生发清扬啊，能滑石解暑。
0: 嗯，
1: 夏天这个暑湿啊，困脾这个对困脾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啊，它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0: 嗯，
1: 荷叶是把湿气给它化开，所以咱们三样东西里放荷叶。
0: 嗯嗯，
1: 薄荷呢，疏散风热，让人神清气爽啊。
0: 嗯嗯，
1: 再看这淡竹叶，清心除烦，啊，把这心火从小便带走。这一二三一搭配，清上焦的啊，上焦火你用薄荷；清中焦的啊，化中焦的湿，你来这个荷叶。
0: 嗯，
1: 利下焦的这个热，用谁呢？用淡竹叶。
0: 嗯，
1: 上中下三焦兼顾，那比单用淡竹叶那不效果全面太多了
0: 啊！明白了。
1: 所以你想，夏天人哪些地方是不舒服的呀？
0: 嗯，
1: 有哪些症状状态呀？心烦，
0: 嗯，
1: 啊，就热了就闹心呢、啊，头昏，热迷糊。没胃口，哎妈，热的啥也吃不下去。
0: 嗯，
1: 这三样你就对应这三种叶子就行，荷叶啊、薄荷呀、淡竹叶。
0: 嗯，
1: 哎，
0: 你明白了。那这个茶味道怎么样啊？就是这个苦啊、甜呐、啊，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吧，咱听众打电话哈，就是咱们有那种建议喝那个金银花茶。上次有一个人，
1: 嗯、
0: 有一个人喝金银花茶，他说金银花茶苦啊。哎呦，我当时我就想，他用的啥金银花啊？你看我喝金银花茶，我觉得有点回甘呢。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个别口味确实不一样。那他觉得苦，可能我还觉得不苦，对不对？
1: 就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0: 哎，真是。
1: 你认为哎这个太好了，他认为哎呀完了，这玩意儿我吃完我觉得不行了。
0: 嗯，是。
1: 这众口难调很正常。
0: 嗯。
1: 但是你说我推荐的这套。啊，它到底会怎么样、
0: 嗯、
1: 我个人喝的时候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啊。为啥呢？
1: 淡竹叶它味道本身是干淡的，
0: 嗯，
1: 荷叶它是有清香的，
0: 嗯，
1: 薄荷你一开盖你闻着它就凉吧滋儿的，
0: 对对对，
1: 整体喝起来凉凉快快的，它也不苦啊，
0: 你清清爽爽，属于 是
1: 你这个茶你可以稍稍放凉了再喝更解暑，
0: 嗯，
1: 但是啊不要冰镇，
0: 嗯
1: 啊，冰镇的伤脾胃，反倒容易拉肚子。
0: 嗯，
1: 记住这事儿啊。
0: 明白了，哎，在这儿啊，我觉得我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尤其是这种茶，你看淡竹叶挺清新的，
1: 嗯，
0: 这荷叶也有香味儿、
1: 嗯，
0: 对吧？薄荷然后也是清凉感，少放点我觉得就行，不用弄那么浓。
1: 嗯、
0: 哎呀，弄那么浓的话吧，真的是这个你不苦你都觉得闻着这味儿你都觉得冲鼻子，
1: 受不了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就清清淡淡的啊就可以了。咱听众里有不少喜欢喝冰的啊、
1: 嗯
0: 那在这儿就得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听王老师所嘱托的哈，这个不能冰镇，不能冰镇，
1: 冰镇小甜水、
0: 啊，冰镇多不健康啊，对不对？
1: 啊，一盒小冰棍儿，你这、
0: 啊、
1: 你就整吧，你这、
0: 哎、就是真是年轻的时候啊，我就一点感觉没有，就咱们现在这个年纪，我真觉得吃不了。太凉的，
1: 嗯，
0: 吃完太凉的、就是、
1: 身体有反应，
0: 这个胃不舒服，好久都缓不过来，
1: 嗯，
0: 那这四道方子哈，有茶，有汤，
1: 嗯，
0: 有粥，
1: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
1: 饮品，就这么算了，
0: 哎，饮品对不对？淡竹叶，哎，这个东西让王老师真是给讲透了，而且做出这么多花样来，
1: 嗯，其实这些样啊都不算多，
0: 嗯，
1: 你要是真正看这个中医药典当中啊，对于淡竹叶啊，你还会有很多的灵感。
0: 是不是、
1: 啊？另外呢，既然知道它的属性啊，既然呢你愿意去使用它，你没事你可以琢磨，
0: 嗯，
1: 再结合着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啊，千万每次别弄多，少来点、
0: 嗯、
1: 啊，觉得问题不大，好，那你可以接着弄，
0: 嗯，
1: 觉得哎呀不得劲儿了，那就马上停止，这是食疗的过程当中一个小尝试，
0: 嗯、啊，
1: 或者是你在弄之前你有个小想法，
0: 嗯、
1: 王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问一下。就打4008751977。
0: 嗯，
1: 你看咱电话放着，你让他想起来用起来。你要不你天天你记着号干啥呀？
0: 嗯，
1: 你问完之后你得到确切答复了，你自己小的溜的试一试。你这在家待着干啥呀？给自己找点事儿呗、
0: 嗯。
1: 就这样一个东西，你自己弄完，哎，老伴儿也能喝啊，是吧？家人也能喝。不挺好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方式吗？
0: 嗯
1: 啊，
0: 其实呢，王老师啊，其实每一次给咱们出药膳，每一道都有他自己的用处啊，都挺实用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淡竹叶是不是还有什么称呼啊？
1: 夏季第一茶
0: 啊，就刚才给咱们提供的这个，
1: 我说的就是
0: 啊。
1: 为啥？你看啊，单独泡荷叶行不？
0: 嗯、
1: 我见过有单独泡荷叶，
0: 嗯，
1: 里边再兑点别的玩意儿，以它为这个为菌吧。
0: 嗯嗯。
1: 但是你看，为啥夏季第一茶我今天先说的则是咱们的淡竹叶呢？
0: 嗯，淡竹叶甘草茶
1: 不是白叫的，
0: 是不是？
1: 对了，
0: 嗯，然后甘草茶这个可以清心火，对吧？
1: 对。
0: 然后喝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咱还喝。

0: 粥。
1: 但是喝粥的时候，千万千万别睡前马上要睡了，赶紧咕咚咕咚灌一碗。
0: 嗯，
1: 得了，那你这晚上肯定睡不着了，心火心烦清下去了，厕所你是清不下去了。
0: 嗯，
1: 那汤汤水水的就容易起夜。睡前一个小时啊，喝上小半碗吧，喝完溜溜达达的啊，扔个垃圾了是吧？洗个脚了，脱脱衣服了，拾掇拾掇，然后你再睡。
0: 嗯，
1: 这就没毛病。
0: 明白。这夏天没胃口啊，您就泡这个三叶饮、啊、
1: 应该
0: 这基本上我觉得全家老小都能用得上了，
1: 尿路
0: 不
1: 舒服，
0: 对不对？
1: 还可以喝汤。
0: 嗯，
1: 你看这几样都能
0: 吃、嗯、是。还有啥特别要注意的吗？王老师
1: 有
0: 啊。
1: 你看你刚才总结的没问题，
0: 嗯，
1: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啊，我所说的这些食疗的小主意啊、小方法啊，都是各管一摊。
0: 嗯，
1: 咱们基本上啊是把夏天最让人讨厌的几个事儿啊，像这个心烦呢、失眠呢、尿路不舒服、没胃口啊，都给它包圆了。
0: 嗯，
1: 但是得特别注意一点啊，淡竹叶是清火药，它不是保健品，你上火了用它，不上火别跟它瞎凑热闹。
0: 嗯，
1: 这就像春天咱们吃野菜一个道理，应季吃两回挺好，你要是天天吃，把它作为习惯来进行，你这时候身体可能就容易受不了了。
0: 嗯，
1: 啊，要注意这个，是吧？
0: 明白了。那你看啊，时间的关系，咱们不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
1: 有反馈了哈。
0: 哎，今天呢，咱们讲的是这个淡竹叶，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小食材。
1: 嗯，
0: 小食材呢，长得有点像小竹子啊、
1: 嗯，
0: 但是还不是，它是草本科植物，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哎，王老师，你看啊，我也是睡不着。啊，睡着老做梦，一晚上做好几个、
1: 嗯、
0: 啊，这个梦啊醒来还记得，可见这个朋友睡眠非常浅，对吧？
1: 嗯，不踏实、
0: 嗯、对。第二天呢就跟没睡似的，头昏脑胀的。
1: 嗯，
0: 然后最近呢还有一点心里发烦，哎，躺下就觉得心烦。
1: 嗯，
0: 越心烦越睡不着觉、
1: 嗯、
0: 啊。然后白天呢他有个什么毛病呢？口渴，喝水也不解渴、
1: 嗯、
0: 啊，喝完了还总觉得嗓子干。
1: 嗯，
0: 这个毛病啊最近一直是存在的、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入夏了，到夏天他就觉得严重。
1: 嗯，
0: 你看这位朋友他用什么样方法来去调整一下呢？他这个他现在这个情况跟什么有关系呢？您觉得王老师？
1: 先是这样啊，
0: 嗯，
1: 咱们得知道他的日常饮食习惯。
0: 嗯，
1: 建议这位朋友啊，不管你多大岁数，
0: 嗯，
1: 你身体状态现在呈现的是这样，
0: 嗯，
1: 我建议您夏天的时候，这个辣的、烧烤的、凉啤酒啥的，
0: 嗯，
1: 这些都是助火生热的，您就给它放下吧。
0: 明白了。嗯、
1: 你看夏天本来就热，
0: 嗯，
1: 你吃的喝的这些东西是火上浇油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你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容易导致口疮，
0: 嗯，
1: 而且容易反复长，
0: 嗯。
1: 小便黄啊、大便干的这些问题都容易出现，根儿就在吃上，先管住嘴。
0: 嗯，嗯，
1: 而且啊，如果说要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或者平时还吃点药，脾气再急，类似这些情况，那更得注意了。
0: 嗯，
1: 你动不动火压不住了，上年岁之后，那脾气更得平和，才长命百岁嘛。
0: 嗯，
1: 必须得控制住，啥别往心里装。
0: 嗯，
1: 心火你要忘了，你就烦。
0: 嗯。
1: 你在那待着你都觉得闹腾慌，看啥都不顺眼。
0: 嗯，
1: 本来退休之后自己在家想的是清福啊，那自己老跟自己憋劲呢，心火必须清掉，是吧？怎么清呢？刚才我说了，典型的那些心火亢盛的状态啊，中医讲心藏神，心火只要旺，神它就不安。
0: 嗯，
1: 啊，你看你说这个多梦啊、心烦呢、啊、心还开窍于舌呢，心火上炎到口舌还容易长口疮。
0: 嗯，
1: 还跟这个小肠相表里啊，这个心呢、啊、
0: 嗯，
1: 心火下移到小肠，上厕所小便黄，夏天还属火，心火也属火呀，心它就是属火呀，天一热它能不旺吗？你这浑身上下都着了。
0: 嗯，王老师你说哈，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他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吃点药吧。
1: 那不行
0: 啊，我去开点安眠药。
1: 那不行
0: 啊，对不对？
1: 这是一个外界的被迫的拿枪逼着睡觉。
0: 嗯，对，
1: 你这个太强迫了。
0: 嗯，
1: 我给您开点这个小的比较平和的方子，您试着用一用。
0: 嗯，别吃药啊，就是对不对？
1: 我别直接上来就吃药、
0: 嗯、
1: 没到那个程度，没去医院的大夫告诉你必须吃，没到那程度、嗯、你先试试我这个。
0: 那你说咱今天说的这什么淡竹叶啊、甘草茶呀、啊、什么淡竹叶粥啊，这种哪个适合呢？
1: 我先让他，我觉得应该先喝代茶饮
0: 啊。代茶饮、啊、
1: 淡竹叶甘草茶，这我今天说的很清楚。
0: 哎，对对对，
1: 干淡竹叶五克，
0: 嗯，
1: 生甘草三克，
0: 嗯，
1: 滚烫的水给它泡开了。
0: 你这个好做，其实
1: 对，每天喝一杯。
0: 嗯、
1: 哦，淡竹叶是不是清心火、除烦热吗？
0: 嗯，
1: 甘草还和事佬，调和药性，保护脾胃。你喝上一个星期，心烦口疮如果有这个问题，它会明显改善。
0: 嗯，
1: 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淡，稍微加一点点的冰糖，千万别加多。
0: 嗯，
1: 你当成糖水麻烦。
0: 对，其实吧，王老师说的保守啊，每天喝一杯。如果说呢，您就是有续杯这个习惯，续杯也行。但是提醒大家，如果是糖尿病的人哈，这个小糖人儿，那你就别加冰糖。
1: 我说的这些成分呢，你这在杯子里放着别动的情况下，嗯、你泡个两三回没问题，
0: 是不是？
1: 这一天呢，这三杯水，那基本上你是能保证的，
0: 嗯，
1: 对吧？
0: 另外，王老师，你说现在这个季节本来就热，对吧？然后呢？大家这个习惯就是啥呢？我热，我晚上我就出去撸点串儿啊，我喝点啤酒，撸点串儿，我发发汗。完，结果其实不解决问题，对不对？
1: 生活习惯呐、啊，还有自己身边的这些好朋友啊，
0: 嗯、
1: 性情中人。
0: 嗯、哎，对
1: 啊，吃啥呀？火锅，热乎乎的。
0: 嗯
1: 啊，尤其爱吃那个川味火锅。
0: 嗯，
1: 还有烧烤，这多过瘾呐、啊！但是都带辣吧？
0: 对。
1: 烧烤也好，火锅也好，那种热的呀，还有那种凉啤酒啊，这些都是助火生热呀。
0: 嗯，
1: 不戒的话，你什么茶都白搭，
0: 对不对？
1: 那除非我上天上找玉皇大帝给你要点好茶去，
0: 那
1: 就开玩笑了，那就
0: 嗯，
1: 是吧？咱们所说的这些，一定是对自己的身体好的事才能做，脾气千万别急。
0: 嗯，
1: 脾气急跟吃辣的可能都有点关系。
0: 对对对，
1: 辣椒吃多，火上浇油。
0: 嗯，是。
1: 哎，多喝水。每天来的 1.5 升至少。
0: 嗯，
1: 但是千万别说啊，哎呀，今天我要睡觉了，我这一算，今天王老师说 1.5 升水我没喝完呢，我来 1.5 升咚咚咚咚，水中毒。
0: 嗯，对，
1: 你别说晚上上厕所，你这一下子喝那些受不了。
0: 你这个把这 1.5 升吧拆开喝，
1: 匀着来。
0: 哎，你看王老师，就是昨天呢，我这事儿多哈，我就上火了。我怎么上火了？就因为跟你做节目嘛，每天都观察自己排尿的情况。
1: 啥赖我了？
0: 哎，我这一看排尿呀，焦黄，这肯定是上火了。得了，你听王老师的吧，泡点茶，匀溜了，我就晕着吧。哎，结果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这尿液就没有那么黄了，我感觉这火也出去一大半了，对吧？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咱晚上别吃太饱了，对不对？吃太饱，我感觉也是
1: 还是生活习惯。
0: 嗯，
1: 有些朋友啊，就看着好吃，咱没够，
0: 嗯，
1: 那就往嘴里送。天热不行，来个冰棍吧。
0: 嗯，
1: 哎，或者是哎，这顿好吃啊，老伴儿，你做这饭怎么这么好吃？再来一碗。不管啥时候，尤其是晚饭，别吃太饱。
0: 嗯
1: 啊，七分饱挺好。
0: 嗯，
1: 你看中医有一个讲究，叫做什么呢？胃不和则卧不安。
0: 嗯，
1: 你晚上吃多了，胃里有积热，有积食，他得工作呀。他一工作的话，老问你领导，你看这么干行不？你大脑就说，哎，行行行行，快点吧，要不然我太困了，这太胀得慌了。他俩老在那唠嗑，你能睡着吗？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我给你推荐的这个茶呀，这个代茶饮呐、啊，淡竹叶甘草茶呀。喝了一周啊，假如说这个口疮有这个问题没好，
0: 嗯，
1: 那你就得上口腔科去看去了
0: 啊。对，别
1: 你得排除，你得排除有没有其他问题。
0: 对，
1: 还有就是啊，如果说咱们同时正在用药，那么建议你在喝我说的这些茶呀，提供这些小方，准备使用之前，你问问你的大夫，
0: 嗯，
1: 需不需要适当的去做一个避让啊，还是这俩事儿同行都可以呀、啊、
0: 嗯，
1: 以医院大夫为主。为啥你给我打个电话，好多东西不是我直接接听的，我没问明白、
0: 嗯、
1: 我没问清楚，我没问到，避免出现任何的小问题、
0: 嗯、
1: 我们是为您的身体负责，
0: 是
1: 吧？是，
0: 哎呀，希望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干货满满，
1: 嗯，
0: 又给大家呢能够提供很
2: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1: 嗯，
4: 我先跟您分享一首诗。
1: 哎呦，
4: 词
1: 是吗？
4: 嗯，
1: 那你看什么诗什么词？
4: 说北方有佳人，
1: 嗯，
4: 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奈何奈何。
1: 哎呦，这是一首词啊。
4: 嗯，
1: 这个词的意境特别好，是吧？
4: 是有点悲凉。
1: 哎，对，从你这首词当中，哎，我能感觉到有一点婉转和哀怨。
4: 嗯，
1: 甚至我能听出来有一种遗憾的味道。
4: 是呢。
1: 特别你最后说奈何奈何，怎么了？
4: 很无奈
1: 啊，就是美人迟暮啊。
4: 嗯，
1: 但我没看错的话你还年轻还漂亮啊。
4: 不是
1: 啊，
4: 真的是最近啊被这首词所洗脑了。
1: 哦，
4: 就昨天晚上我家隔壁一墙之隔的邻居，
1: 嗯，
4: 这个诗啊他真的是念了半宿。
1: 哦，
4: 我听了半宿。
1: 哎，
4: 关键是吧没有啥文学细胞。我就被这几句我是记住了。
1: 吸引了，记住了。嗯，洗脑了，是吧？
4: 嗯，
1: 你看看就是我一听啊，静石你一看就是住的是高端小区。
4: 哎呦，
1: 这邻居都吟诗的素质。
4: 就是隔音不太好。
1: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小区啊我觉得特别好，要是挨着这样的邻居，你至少孩子耳濡目染的文学素养也不应该差喽，你放心吧。
4: 哎，我还真跟您说，
1: 啊，
4: 就我这个邻居，
1: 嗯，
4: 李大爷，人家退休之前是文联副主席。
1: 哎呦，怪不得的。
4: 诗词协会的
1: 啊，
4: 典型的文人，特别喜欢诗词。
1: 哦，
4: 但是吧，他老伴儿是3年前确诊了小脑萎缩。
1: 哎呦，
4: 行动就不便了，然后每天李大爷伺候老伴儿睡觉吧。都挺困难的，
1: 嗯，
4: 就必须得给老伴儿念诗，就像哄孩子似的。
1: 哦，但是我觉得啊，就这个场景啊，也证明俩人
4: 嗯，
1: 特别的这种恩爱，有情调。
4: 是的，
1: 是不是？就像这个讲故事啊，哄孩子睡觉似的，多好啊！
4: 但是吧，也没什么办法嘛。
1: 嗯，
4: 大娘本身1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4: 最近这几年记忆力呀、情绪作息呀特别差。
1: 哦。
4: 而且呢走路总偏。
1: 嗯，
4: 后来去医院检查说小脑萎缩。
1: 哎呦，
4: 最近嘛老伴病情比较严重，就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4: 大爷也没办法。
1: 10多年的糖尿病啊。
4: 嗯，
1: 那你这个意思他这个小脑萎缩应该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并发的小脑萎缩呗，这不？
5: 对。
1: 哦。
5: 而且李大爷两口子啊，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恩爱。
1: 嗯。
5: 大爷退休前文联副主席嘛。
1: 嗯。
5: 那爱人也是当代诗人、话剧演员。
1: 哎呦。
5: 那长相特别标致。
1: 嗯。
5: 那数一数二的，那老伴儿变成这样，大爷多少也是唏嘘感叹。

0: 家人不在啊。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怪不得您的这首词就这么有感情，是吧？我说实话啊，怎么说呢？你看人这一辈子哈，生老病死，静时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规律，
0: 必经之路。
1: 我们每个人都是逃不脱的。
0: 嗯，
1: 韶华易逝，时光荏苒。
0: 嗯，
1: 凡事，你记住，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
0: 对的。
1: 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人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遗憾，才让人那么流连忘返的，
0: 嗯，
1: 是不是？才让人那么懂得珍惜眼前人的，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不能是深陷其中，
0: 嗯，
1: 陷在那里。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吧。如果也处于这种处境的话，疾病缠身的话，哀怨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话，我想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咱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伙一句话。
0: 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1: 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勇敢的人就是勇者。
0: 嗯，
1: 一定是那些看清了我们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0: 嗯，
1: 人生海海，春去秋来，遇到了难题，勇敢的人想的他不是逃避，不是自怨自艾，这个感慨伤心，一定是想的是什么？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0: 对，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梁老师，您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尤其呢，还是医务工作者，看到了那么多，一定对人生有着不一样的感触的。
1: 嗯，
0: 那您说，如果说我们站在观众朋友们的或者是患者朋友们的视角来问您的话，
1: 嗯，
0: 我们肯定是更想知道我们如何来战胜身体上的病魔。
1: 好，
0: 嗯
1: 啊，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
0: 感触颇多，是吗？
1: 感触颇多。
0: 那我替李大爷还有他老伴儿啊，真的是跟您说两句啊。
1: 说两句没事儿啊。
0: 您说这些朋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患者朋友，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除非是自己打心里不想吃药，但绝大多数呢都是按照医生的叮嘱，在使用一些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甚至是胰岛素也在注射、在治疗。
1: 嗯，你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对呀，
1: 没错，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是特别遵医嘱的。看来你这是认真调查过了。
0: 但是大家常年坚持到最后换来什么了呢？
1: 嗯，
0: 大家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哎呀，
0: 就心堵了、肾坏了、脑萎缩了。即便大家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我相信我们患者本人以及家属依然是积极的在采取治疗的方式。
1: 是，
0: 但就像李大爷和他老伴儿这样的家庭，你说他老伴儿降糖药啊，那全都用的国外的。
1: 哎呦，
0: 家里面条件好，
1: 不差钱儿，是吧？
0: 真的就是大夫说的那种，说我要效果最好的，
1: 嗯，
0: 哪个效果好，人家用哪个，
1: 嗯，
0: 抗凝血的、治血压的药，那不都全是国外的吗？
1: 是啊。
0: 但最近的病情加重了，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长期糖尿病导致的小脑发生了萎缩，
1: 嗯，
0: 病情啊好点能维持个10年，
1: 嗯，
0: 要是发展迅猛也就5年的时间。
1: 哎呦，
0: 那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1: 这是大夫给他的这个诊断结果。哎呦，哎呀，其实嗯，你问我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讲也是比较尴尬。
0: 嗯，
1: 我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
0: 嗯，
1: 你想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伙药也吃了，是吧？针也打了，治也治了，钱也花了。
0: 对呀，
1: 最后结果为什么它不好？
0: 对呀，
1: 大家伙不是没努力呀，不是没有想解决这个我们身上的糖尿病的问题呀，
0: 嗯，
1: 都在去做努力的工作吧，是不是？
0: 嗯，
1: 我相信你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对呀，实际上大家并没有回避什么困难，只是呢，怎么挣扎，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1: 理解。
0: 最后呢，就现有的这些治疗方式也是伤透了人心啊。
1: 是。所以说，经常我听到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呢，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叫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
0: 嗯。
1: 啊，明知是死胡同，我们还得撞他个头破血流。
0: 嗯。
1: 啊，其实这种情况啊，大家伙记住了啊，我们要改变思路。
0: 嗯。
1: 千万不能一根筋，而且就像我说的，真正的勇敢的人一定是个有智慧的人。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啊，记住了，咱们

0: 不能是只是低头关注我们应付我们的血糖，在这个同时也应该抬起头多关注关注我们外面的世界，多关注一些治疗糖尿病的新的方法，前沿的科技。
1: 关键大家现在吧处于真的是灰心的状态，
0: 嗯，
1: 你比方说糖友们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后遗症并发症，
0: 嗯，
1: 那方法无非降糖降血脂、
0: 嗯、
1: 降压，
0: 哎，
1: 头疼医生说你去治头吧，
0: 嗯，
1: 脚疼医生说你去治脚吧，
0: 嗯，
1: 那不也就是三板斧吗？
0: 是啊，传统的这个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治疗方案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1: 嗯，
0: 但你听好了，那是传统的治疗方案，
1: 嗯，
0: 现在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比如说针对顽固的血糖居高不下的，甚至你想在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甚至不锻炼的条件下能控制好血糖的方法，我告诉你，现在前沿的科技都不下两种以上。
1: 有那么多吗？
0: 你看看，不知道吧？
1: 那给我们讲讲，老师。
0: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二型糖尿病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 98% 以上的这个人群吧？
1: 对，很常见的，
0: 属于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正常吃喝又不想锻炼，血糖还想稳定住可控制，身体还比较肥胖的，这都属于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很常见，
1: 嗯，
0: 对吧？那么目前全国排顶级的一些三甲科室，有的一些教授他是可以开展什么呢，叫胃旁路手术。
1: 胃旁路？
0: 对，而且胃旁路的手术在临床的研究显示，多数能够在术后一年内实现血糖明显的控制，
1: 嗯，
0: 甚至很大一部分患者能够达到糖尿病明显的缓解的状态，
1: 嗯，
0: 即便是无需用这些这个传统的用药，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值，
1: 嗯，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听着确实很吸引人，这么牛都不用吃药了？
0: 对呀、啊，胃旁路手术，
1: 哦，
0: 是吧？这个手术大家伙可以查一查，在网上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是吧？目前也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比较火的一种方案。
1: 嗯，那这要是人人都做，那谁还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手术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
0: 胃旁路手术啊，它是通过改变我们胃的结构，将胃呢分成两个部分。
1: 嗯。
0: 并且呢它调整了我们这个胃和小肠的连接方式，
1: 哦，
0: 从而减少了我们吃进来这个食物摄入量和肠道对食物的吸收率，它这个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
1: 嗯，
0: 而且这种改变呢不仅仅是有助于我们减轻我们的体重，就女孩子不爱减肥吗，
1: 嗯，
0: 不仅仅是减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和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呢，它就有效的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血糖的浓度了，
1: 是吧？哦，你怎么感觉这个机理好像听着挺熟悉？
0: 熟悉吧？
1: 有点像降糖药二甲双胍，
0: 哎，
1: 它不就减少了肠道内的糖和能量的摄取吗？
0: 对，你看看，
1: 哦，
0: 二甲双胍就是这个作用机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二甲双胍降糖的这个功能转移到我们自身的身体上了。
1: 哟，你这还真有点不可思议。
0: 你看看，
1: 他很可惜啊，那必须得胖点才能做这个手术、啊。
0: 哎，对，瘦的不行，因为瘦的话，他就更瘦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气血能量就更加的不足了。
1: 那对于瘦的糖友或者是注射胰岛素才能控制指标的人来说，那不友好啊。
0: 你看，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想了，胖的人是吧，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1: 嗯。
0: 那我们瘦的人怎么办呢？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胰岛素能够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这该多好啊。
1: 对呀，
0: 是不是
1: 一针下去，什么时候啊吃饭，什么时候啊它就起效，
0: 哎，
1: 不吃饭的时候就不起效，多好。
0: 这种智能的是吧？
1: 对呀，
0: 你想到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们科研界哈早就想到了。
1: 真有？
0: 还真有这样的。
1: 嗯，
0: 叫智能胰岛素。
1: 嗯，
0: 它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咱们中国三个国家的科研人员联合在一块儿共同研制开发设计的新一代的智能胰岛素。
1: 哦，
0: 用的时候它就起效果，身体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在你血液当中休眠，它不起效，
1: 嗯，
0: 能够模拟人体对血糖的变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1: 嗯，
0: 而且并且能够迅速的响应，
1: 嗯，
0: 目前呢因为这个智能胰岛素的结构特别的复杂，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不能够量产。
1: 哦，少。
0: 哎，量产它是有难度的，而且呢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当中。
1: 行啊，这最起码让我们有个盼头。
0: 对，
1: 虽然现在用不上，早晚一天能用上。
0: 早晚的事儿、
1: 哦、
0: 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是吧？这叫科技发展的速度，我们想象不到的。
1: 嗯，
0: 而且除此之外呢，你知道这个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和这个希望之城，
1: 嗯，
0: 他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基于马里兰大学再生医学的科研成果，共同开发了一种潜在的新型的糖尿病的治疗方式。
1: 哦，
0: 目前也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的。
1: 马里兰大学，
0: 哎，
1: 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0: 对，
1: 不就是这两天我们经常讲到的说西医中药组方的液态加糖剂吗？
0: 没错。
1: 那这可是人家80年研究出来的绝活啊。
0: 哎，
1: 那怎么还继续研究呢？
0: 那也得是再提高再进步啊。
1: 嗯，
0: 而且他们计划是什么呢？进行第二代的升级。
1: 嗯，
0: 当然这公告上是这么写的，是将一种植物化合物与 GLP-1 受体激动剂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在动物的模型当中首次成功实现了人类胰岛素贝塔细胞生成的数量高达700%的增长。
1: 哇，
0: 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这个 Science 和 Nature， 就我们这个自然科学界最权威的两本杂志当中了。
1: 嗯
0: 啊，
1: 西医中药组方液态加糖剂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它已经很牛了。
0: 嗯，
1: 还要去突破再去研发第二代。
0: 哎，
1: 而且 GLP-1 它又是什么呢？
0: GLP-1 啊，严格意义上讲叫受体激动剂，原名叫什么呢？叫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它是一种什么呢？主要是由我们肠道 L 细胞所产生的激素，这个激素属于是肠促胰素。什么意思？就是这种激素可以增强我们人体胰岛素的分泌。
1: 嗯，那本身液态降糖剂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
0: 实际上就是为了两者更好的有效的促进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实验室和我们临床的应用，我告诉你要前沿发展过20年左右。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可能用在一代产品，但是科研界包括实验室已经发展到研究二代或者三代的产品了。
1: 嗯
0: 啊，而且你看现在实验室现在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700%的这个概率的再生了。这就是二代的我们说的液态降糖剂的这种开发。当然现在还没有面世啊，我这是告诉大家伙这个研究的方向。
1: 明白。
0: 我们现有的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中药组方是一代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它可以做到300%的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的概率。
1: 嗯，
0: 这已经很牛了。
1: 对呀，
0: 一年以上的使用可以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80%。
1: 哇，
0: 你看看，所以说继续的升级换代的意义在于什么？它就更大大的缩短了糖尿病的患者使用的时间和康复的时间吧。
1: 嗯，
0: 治疗的疗程吧。
1: 嗯，
0: 啊，甚至它的用量吧，就大大的缩短了。
1: 哇，太牛了。
0: 你看，
1: 我们先别说能不能用上，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要首先要了解有认知。
0: 对，
1: 这么多年被自身的病症折磨着，或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也是接触的渠道太有限了。
0: 是，
1: 哎，就没有想到啊，单控制血糖这一项，不吃药不打针，
0: 嗯，
1: 我们现在的前沿医学的科技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0: 那当然了，但是这个二代它还是建立在马里兰大学这个一代的
1: 基础之上，
0: 哎，液态降糖剂的基础上的，
1: 嗯，
0: 就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只要大家伙儿，我跟你说啊，经常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你一定会接触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前沿科技的产品，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独到的渠道，
1: 对呀，
0: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的，
1: 对，
0: 就像大家伙吃苹果，比方说你一天换一个品种吃，
1: 嗯，
0: 你猜你能吃多少天？你知道吗？
1: 那苹果的种类一周。也就那样了呗。
0: 对，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吃一种苹果的话，每天不带重样的，从你出生那天起，你可以顺利的吃到你大学毕业。你没想到吧？
1: 大学毕业，
0: 哎，
1: 一年365天，
0: 哎，
1: 乘以22岁大学毕业
0: 啊，
1: 那几千种啊！
0: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知道吧？
1: 哦，
0: 就光苹果的种类都几千种，我们知道的可能就几种。
1: 是
0: 吧？是
1: 呢，
0: 这就是我们孤陋寡闻，坐井观天。
1: 嗯，
0: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伙， 我们不知道的是吧那些

0: 信息，
1: 嗯，
0: 打破这种信息差，就好比是苹果似的。我告诉你，静石，目前我们知道的苹果的种类8030种，
1: 哇，真的没听过哎，
0: 是不是？
1: 不敢想啊。
0: 所以说很多问题呀、啊，就是人生的很多的困难、困境，包括治疗疾病路上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坎坷，并不要灰心。为什么呀？因为不是说解决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嗯，
0: 根本不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去解决，没有这个途径，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只是受限于我们认知的范围。
1: 嗯，
0: 啊，限制了我们走出困境的机会。
1: 对，
0: 所以说人，我们经常说人只能挣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吧。
1: 嗯，
0: 是吧？但是人是能够解决自己认知范围的，那你就能挣更多的钱。治疗疾病也是提高了我们认识的范围，你的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其实静石作为一个主持人很幸运和老师能够做这样一档节目啊，
0: 嗯，
1: 也是帮助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为什么大家爱听？为什么能长达5年在全国？
0: 是，
1: 这就是原因呢。
0: 其实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叫健康全球购，
1: 嗯，
0: 全球购健康，是不是？其实为什么放眼全球各个国家，不就是让大家伙以往接触不到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一些科技的理念、前沿的技术，甚至很多这些前沿的技术它是被垄断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一直都是被上流社会，包括一些富人呢，社会上的一些这个特殊阶层独享的一些资源。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平台是能够普及到我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
1: 是的，
0: 是不是？让我们的节目利用广泛的我们自主的人脉，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知道，甚至用上。享受到。
1: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嘛。
0: 对呀、
1: 啊、海外10多年，国内5年多。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也真不容易哦。
0: 真不容易，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其实随着5年的时间，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粉丝量是5年前的10多倍之多呀。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滚雪球的一种迹象嘛。嗯、像这几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头两天还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1: 嗯，
0: 我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是呢，
0: 如果没有信心，它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谁敢发放？
1: 对呀、啊，
0: 一发放不露馅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的效果，就让大家伙切身体会得到。
1: 嗯，
0: 前几天很多人都用上了，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是得到授权以后再给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伙转产的，就是拿到国外的配方，在咱们中国委托知名的药企帮助大家伙生产的。
1: 嗯，
0: 就这个授权，静石你知道吗？相当相当的难得呀。
1: 是，
0: 因为它是唯一一款西医中药组方。
1: 对呢，
0: 而且这个配方我告诉你，静石目前还处于专利保密阶段。
1: 嗯，
0: 而且是人家老外是吧，美国是吧，马里兰大学耗费了几10年的研究的成果。
1: 是，真不容易啊。
0: 你看最终能给咱们用，而且呢还得到了咱们中国的这个认证，给予颁发专利，我说实话特别的难得。
1: 对的。
0: 而且剂型方面属于是高浓度高浓缩的小分子液态的这种形式。
1: 嗯，
0: 这个液态指的是把肽链做成了液体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这个技术全世界我告诉你能做到的竟是就没有几家。
1: 嗯，
0: 而且还取得了国内专利相关部门的认可，我告诉你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个生产企业之一。
1: 对，而且现在吧，降糖药它液态剂型的我们知道的也就胰岛素了。
0: 胰岛素，但是胰岛素你得注射呀。
1: 是呢，
0: 不是口服的呀。
1: 嗯，
0: 而咱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它是口服的。
1: 嗯，
0: 对于咱们控制血糖的指标特别的平稳。
1: 嗯，
0: 这个延缓咱们高血糖对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这种损伤并发症有着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你像刚才提到的糖尿病并发的脑萎缩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年头越来越长，脑萎缩我告诉你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0: 好了，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长期坚持用好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糖尿病患者日常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看，
1: 嗯，你说那么多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朋友，我们的生活如果说有了这样的宝贝，是不是真的就见亮了？
0: 可不吗？就像咱们说液态降糖剂研发成功之后，你知道吗？首位使用它的患者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是研究激光雷达的物理学家，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
1: 哦，
0: 啊，他是相控阵雷达发明的发明者。
1: 那太牛了！
0: 你看看这些头衔，是他第一个这个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
1: 哦，
0: 他叫什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提了，因为名字比较敏感，是吧？
1: 嗯，
0: 咱就以这个老教授就称呼他吧。
1: 嗯，
0: 当时我告诉你，国际上第一批的新型雷达要装在这个军舰上的这个实验，但是在实验室当中还没有迟迟完成，相关部门也催得比较紧，他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 哇，那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0: 对啊，
1: 那不得加班加点的赶制啊。
0: 确实啊，没办法，最后怎么办？老教授亲自下场，当时老教授62岁了，你想一想，这身体能比得了这小伙子吗？更主要的是，老教授62岁的年龄，他糖尿病已经得了15年了，血压也不平稳，血糖也控制不住了，甚至走路都不怎么方便了，啊，记忆力、头脑当时还行，当时没办法，亲身啊到第一线参加工作，为了赶这个进度嘛。当时有一天晚上，就这个实验数据啊，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了，就差老教授往里面输入最重要的核心公式了，但是一连输入了好几次都是错误的。
1: 那一般这种公式不都是写在纸上照着输吗？还能错吗？
0: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国家最为机密的事儿啊，你还真不能写纸上。我告诉你，写纸上不就麻烦了吗？我告诉你，就像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师傅传徒弟真本事，有些绝招都是耳提面命的，
1: 口耳相传。
0: 哎，对，甚至咱们中国古时候不到临终前都不告诉徒弟的
1: 哟。
0: 你想想，研究雷达这种精密的高科技，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啊，国之重器啊，关键的公式能写在纸上吗？是不是必须记在自己的脑子里？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保密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当时老教授就是这样，连输了好多次，哎，总是错误。
1: 那是不是老教授上年龄了，然后最近的工作太累了，累倒了，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再试试？
0: 当时老教授和他的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1: 哦，
0: 是吧？说现在就是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是不是就是有点累着了，回去休息休息，是吧？回到家了之后，第二天再回来，老教授还是输入错误。
1: 但是临门一脚卡在这儿。
0: 你看，
1: 检查检查，如果不是机器出现了问题，一定是老教授的身体出了问题啊。
0: 还真是让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当时呢，就把这个老教授送到了美国马里兰海军医学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核磁共振，就显示了老教授的大脑双侧海马体及额叶部有严重的萎缩的迹象。
1: 哦，
0: 就简单的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小脑萎缩了。
1: 哦，
0: 而且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9.8%， 什么意思？就确诊了他是由糖尿病并发的糖尿病性脑萎缩。这个病他典型的是什么？就是走路经常往一侧偏，跟他之前走路不方便正好对上了。而且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随着病情的加重，就他这个记忆力啊会逐渐的被蚕食。慢慢的会出现什么呢？黑夜白天作息颠倒，再往后语言能力会逐渐的丧失。你看看多可怕。
1: 说这关键人物人家是纯纯的脑力劳动者呀。
0: 对呀，
1: 这要是头脑不清醒了，那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
0: 对呀，
1: 这么大的项目都等着呢，那必须得赶紧治，还得治好了。
0: 但是他这个病情以及治疗的用药，他会出现一些矛盾。包括你说你家邻居其实也是这样。
1: 什么矛盾？
0: 就是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特别是脑萎缩的情况的，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脑缺血缺氧的状态导致脑萎缩。我们说是缺血缺氧，我告诉你缺的是什么？就是糖。
1: 糖
0: 就是血糖。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血糖 80% 靠谁消耗吗？供给谁了吗？就是供给了我们的脑组织脑细胞。你看看他这个糖尿病导致脑萎缩的患者，实际上他的大脑的脑组织脑细胞它是缺糖的。那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控制血糖，让血糖降下来？
1: 对呀。
0: 那你看看这不就矛盾了吗？一边是缺糖，一边得降糖，那你这样的患者降来降去，是不是更加加重了脑萎缩缺少营养缺少糖能量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那怎么着都不对呀、
0: 这不矛盾吗？是吧？而且这还不完呢，是吧？像脑功能认知的损伤，基本会给予，比如说我们说的胆碱酯酶的抑制剂多奈派奇，来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认知。但是这个药有它很大的弊端，它会加速我们人体胰岛素的代谢，那就让我们的血糖波动更加的加剧了。你看，多麻烦。
1: 那就是没有办法治了，那也不能干等着呀。哎，我们身边好多脑病的朋友，不都会去做高压氧舱的治疗吗？
0: 高压氧舱的治疗不是不行，但是它不适合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因为高压氧舱的治疗，它会诱发应急性的高血糖。
1: 嗯，
0: 你做完高压血糖，你量血糖肯定会波动的。
1: 血糖会波动。
0: 对，你会发现做康复的时候，或者是高压氧舱治疗的时候，护士会把这个患者手和脚都给固定住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高压氧舱治疗当中，或者是治疗之后，会引发患者的狂躁发作。有时候患者这个手脚没有固定住的话，人可能，我告诉你，我见到最严重的，做完高压氧舱，人啊，穿着这个病服，整个在走廊里乱跑，啊，狂躁的发作，是吧？除了高压氧舱的治疗之外，还有什么？你像 ICU 重症的高浓度吸氧的治疗，你看他手和脚都得固定住的，
1: 哇，这个还真的是没听过，
0: 有
1: 不
0: 意
1: 懂
0: 思吧？
1: 啊。但是话说回来，糖友们引发的脑萎缩。那真就没有一点儿有用的方式方法吗？
0: 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没有尝试一些前沿的新的科研的这个成果。那么这个老教授后来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刚刚研发液态降糖剂。
1: 刚研究出来就能给用上啦？
0: 哎呦，别忘了，那人家背景，你说前沿科技产品，你说哪个不得可他先用啊？
1: 对，但后来怎么样啊？
0: 那他后来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就是根据我们健康全球购在马里兰实验室的我们专家组成员说哈，老教授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3个月的时间，老教授记忆力就开始明显的恢复了，后续又坚持用了1年半的时间，但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了，老教授的血糖控制在了平稳区域范围内，平稳了啊，不波动了。然后基本呢，饭前饭后这个血糖的波动特别的小。其次是什么呢？3个月的时候，老教授这个头脑明显比以前清楚了很多。而且他那个重要的公式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对，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成员，因为他是马里兰实验室的专家嘛，明确的告诉我，就给这个老教授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使到第3个月月尾的时候，这个项目也正式的完美的结束收官。
1: 哇！
0: 当然了，这个3个月具体的治疗过程，因为很多官方的原因，因为有很多保密的协议嘛，我们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也没有跟我细说。我们只知道这个结果，是吧？我们知道老教授最后恢复到什么程度的这个结果。
1: 这就很好啦，
0: 是啊。
1: 液态降糖剂给予了患者很大的希望。
0: 对。
1: 但是为什么这款液态降糖剂能够帮助患者来挽救他的记忆呢？
0: 这也是我这几天经常跟大家伙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液态降糖剂作为是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的重要的组方。实际上，它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是完全不同的。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促进人体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再生出来，健健康康的，能够生产出合格的胰岛素。那这就最终是让人恢复了我们自身这种本能，调控我们血糖。给你降糖，它这个指标不是什么呀，不是硬性的靠外界的力量，是靠我们自身的本能。所以说我们血糖的指标的稳定，那就是显而易见，很正常的事儿了。
1: 明白，所以说您说过嘛，液态降糖剂呢，严格意义上说不降糖，
0: 对，
1: 但是效果呀，它最先显现，大家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血糖稳定了。
0: 对，
1: 实际上这句话并不矛盾。
0: 不矛盾嘛，因为它解决我们是胰岛贝塔细胞的问题，是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
1: 就解决了，
0: 它就降糖了嘛，是不是？而且因为这个我们正常的血糖不稳定，顽固不下，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这个液态降糖剂新型的治疗方式，等于说打破了像常规治疗 降不降血糖都对我们人体损伤非常大，尤其是大脑。
1: 嗯。

0: 我刚才我说了，这个降糖吧，伤害我们的大脑，不降糖吧，伤害到我们的脑部的血管，同样也伤脑，它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它就杜绝了这个弊端。
1: 明白。
0: 因为我们靠的是自身的胰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血糖，靠我们自身的本能去调节。
1: 嗯，
0: 这一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从这个液态降糖剂产品设计之初，人家攻克的目标和方向。
1: 嗯，
0: 可以说相当于，等于说是拨开了所有的迷雾，直接找到疾病的根源。
1: 嗯，就好像是说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啊，说，媳妇儿和婆婆掉水里了，应该先救谁？
0: 救谁呀？
1: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不是很矛盾吗？
1: 对呀，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从人挪到水上，
0: 哎，
1: 或者呢其他的东西上，
0: 哎，
1: 我们扔一个绳子，
0: 扔个救生圈，
1: 对，把水池吸干了，
0: 那俩人都获救了吗？
1: 自救嘛。
0: 对呀，所以说这个方向一改变，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1: 了，
0: 对吧？除了这个治疗理念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找到了病根儿。
1: 嗯，
0: 他保全我们大脑的损伤。
1: 嗯，
0: 是不是？液态降糖剂它还有个绝活，就是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它随着血液循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糖的聚集。
1: 糖聚集，
0: 哎，就是那种微小的血栓。
1: 哦，
0: 可以给予患者缺血缺氧的大脑组织重新增加这种供氧的剂量。
1: 嗯，
0: 因为微小血栓没了，血管是不是变得就很宽了？
1: 嗯，
0: 它就延缓我们大脑的萎缩这种发展进程，改善我们脑功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也可以说它是什么？是糖尿病、脑病患者专属的阻止脑功能衰退的最佳的方法。
1: 真的这么厉害吗？
0: 你看看，这就是液态降糖剂。
1: 是呢，
0: 是吧？而且里面的药性成分我讲过，主要是多肽。
1: 嗯，
0: 这个多肽呀，它还是由300多种的中药材高浓度浓缩出来的。
1: 嗯，
0: 而且剔除掉了里面很多无用的成分，最终浓缩成清澈的这种液体的这种多肽的剂型。
1: 嗯，
0: 而且我讲过肽，肽是什么？肽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时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像你家邻居那老大爷，他那老伴儿，真是没办法吗？不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对呢，那您说血糖控制住了，它还能避免减缓人的糊涂，真的能？
0: 你看刚才我说那老教授，人就恢复到这种程度，而且他不是个例的。
1: 少打胰岛素，少吃药，甚至是让那糖尿病性的脑病患者，不论是作息颠倒的呀，还是说走路歪斜的状态都有所改变。
0: 是，
1: 这个太好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在美国呀，美国那边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不止一例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因为我说了，糖尿病年头越长，脑病这个并发症的患者越多嘛。
1: 对呀。
0: 当时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很多临床大夫预计存活5年的、3年的、走不了路的、瘫痪在床的、不认识子女的。我告诉你，就是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人家现在很多人仍然清醒的活着，
1: 多好，
0: 依然慢慢的都能够生活自理了，
1: 嗯，
0: 超过5年以上的人几乎是大有人在，用的就这种液态降糖剂的方法。
1: 你看，听到这儿啊，我想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放心了呀。
0: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1: 嗯，
0: 临床患者他们普遍应用都是1年或者1年半左右的这种效果的体现。
1: 那肯定是了，这并不是一天得的，也不可能一天去掉啊。
0: 对，
1: 再好的治疗方法，你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啊，糖尿病并发脑部疾病的患者朋友，比如说呢，糖尿病的脑梗、糖尿病脑出血、糖尿病脑萎缩，或者认知能力已经下降得非常严重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液态降糖剂这款新的治疗方法了，就是有机会来改变我们现状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0: 对，而且静时用咱们流行话讲，疾病的路上咱们不能莽撞，
1: 对，
0: 用对方法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是不是？咱们不要总低个头闷声的治病，一定要抬起头来看看咱们世界上前沿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试了就比不试强，知道就比不知道强。
1: 对的，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先讲到这儿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1: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要戒台降糖剂啊。
3: 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吗？是哪方面问题跟我说说啊。
4: 不是我，是我老伴儿。
3: 老伴儿啊。
4: 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炎。
3: 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炎，你老伴儿是不？
4: 对。
3: 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跟我说说。
4: 就是他现在吧，他除了两脚啊容易干裂以外，
3: 嗯，
4: 他的双下肢就疼痛，
3: 哦，
4: 发胀、发麻，
3: 哦，
4: 发冷，就这些症状，
3: 哦，
4: 基本上都没了，
3: 哦，
4: 夜里你能睡个安稳觉，血糖呢也相对的平稳，就不会那个忽上忽下的。
3: 哦，那你这就是血糖比较平稳，但是就是双下肢啊，嗯，疼痛、发麻、发胀、发凉，就这些症状是不？
4: 哎，对对，
3: 那是属于比较轻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
4: 哎呀，可不是啊，梁老师。
3: 嗯，
4: 他之前呢就可严重了。
3: 哦，
4: 这两条腿啊，这小腿啊都麻木，就是没劲儿。
3: 哦，
4: 又胀又疼。
3: 哦，
4: 那走路吧，脚底下就跟踩那个石子似的。
3: 哦，
4: 就走不稳。哎呀，感觉像那喝多了一样。走几步吧，他就摔倒。
3: 哎呀，
4: 那因为他那腿啊麻木，嗯，疼，这晚上也睡不好。
3: 嗯，
4: 那上厕所他蹲都蹲不下去。哎呀，那个时候可遭老罪了。
3: 那这是以前，怎么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呢？挺好啊，现在呀。
4: 哎，这不是就是3年前在咱们全球购调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3: 哦，3年前得到过呀，呵，怪不得。
4: 对对对，
3: 啊，
4: 当时买了有1年半的。
3: 哦，
4: 哎呀，就靠他，他的身体啊一点点的好转了。
3: 好，
4: 现在两条腿走道都不疼了
3: 啊，
4: 哦，也能走那个直线啊，不摔倒了。
3: 好。
4: 那小腿呢麻木啊胀痛几乎就没有了。
3: 哎，这不错啊。
4: 对，还有就是现在晚上睡觉睡得都可香可好了。
3: 哎呀，非常好 啊，怪不得它改善到这种程度呢。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糖要是高的话啊，血糖高的话，如果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在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啊会聚集在一块儿，它会形成什么呢，叫糖结晶。这个糖结晶啊，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神经细胞，而且它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神经细胞正常的这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问题。那你这个给你老伴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啊，它实际上啊，它是一种生命活性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凡是它遇到这个糖聚合体，就这个像结晶一样的这个聚合体，它就像这个清理路障一样，把它能够给它打散喽，明白了吧？这是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没有的作用。所以说你老伴用上之后，周围神经病变他控制的这么好，没有明显的发展和恶化，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4: 哎呀，是的是的，
3: 嗯，
4: 其实之前呢他吃那个降糖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算稳定，
3: 嗯，
4: 就是周围的神经炎这个问题啊就一直没得到解决。
3: 对，他不是调理这个的呀，是吧？嗯，
4: 我还纳闷呢，你说这血糖也行啊，
3: 嗯，
4: 这腿怎么还是这个就胀了又疼呢？
3: 嗯，
4: 这我才明白了，因为血液里啊有那些糖结晶在呢，
3: 哎，
4: 这症状就不能好。
3: 对，这是早期形成的糖结晶，哪怕你现在血糖控制好了，糖结晶还在那儿呢，是不是？
4: 对，
3: 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定向的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个可了不得。是不是、啊、你老伴儿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了，是不？
4: 哎，对，
3: 他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潜移默化的已经开始修复，已经开始再生了。那胰岛贝塔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呀，那就相当于我们恢复了自身降血糖的这个能力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即便现在又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没吃这个产品了，对吧，他的血糖是不是还没反弹，对不对？因为自身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它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就是我们的本能的一个恢复了，它已经可以开始发挥这个降糖的作用了。所以说你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现在血糖不但稳定了，最主要并发症它也控制住了，这是多好的效果呀，是不是啊？好吧，
4: 是啊，
3: 嗯，
4: 我也正合计着呢，你说这你一年多没吃了，
3: 嗯，
4: 病况也没加重，
3: 哎，
4: 这血糖也没有飙升，
3: 你看看，
4: 真的是挺不错的。
3: 对，
4: 他现在就是脚底板啊，有时候还是有点发凉发胀
3: 啊，
4: 再有就是容易干裂
3: 啊。
4: 我合计着正好这次直接把剩下的症状啊都给吃好了呗。
3: 哎呀，其实你这么想也是对的啊，别着急，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把你的电话呢留给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留好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4: 那可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3: 好嘞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4: 嗯！好嘞，好，好，再见，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
5: 哎、和你通话呀、
3: 啊，
5: 非常荣幸啊。
3: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5: 我
3: 不着急，慢慢说。
5: 我现在啊，最大痛苦就是啊，在2个月之前得那个带状疱疹了，这俩周围一直这么疼，你说怎么整？
3: 啥时候得的？2月前得的呀。
5: 两个月，现在2个月过15天吧。
3: 哦。
5: 一上你们那里边那什么，梁老师给那个 透骨草啊。
3: 啊，透骨草药膏。
5: 这玩意儿挺管用啊。
3: 止疼吧，你看看。
5: 也没啥，我活。

0: 不聊了。
1: 呵，
0: 净靠食指灯片，靠啥？
1: 那不行，
0: 晚上睡不着啊。
1: 哎呦，你这带状疱疹，我告诉你，你这疼起来，哎呀，一般人都受不了。
0: 他说卡吧，完了那个喝抹的吧，二十多天也不见效，完上医院了，医院看他说，你这错过治疗期了。
1: 你看看，
0: 没有什么药，只能抹点药膏。
1: 抹点药膏。
0: 我那这怎么办？他说那慢慢不疼就好了呗。
1: 就让你挺着呗，是那意思不？
0: 这行的。
1: 哎呦，
0: 说不成说拉倒。所以这个病就这样。
1: 多大年岁了？
0: 哎、
1: 多大年岁了？
0: 我啊？
1: 你多大年岁了？
0: 75了。
1: 75了，嗯。
0: 哎呀，我这盼望这啊，梁老师啊，那救命啊！你给我出想个好办法吧。
1: 嗯、好。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放心，你放心，你放心啊！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啊！
0: 哎，好。
1: 其实一提到这个带状疱疹，我们老话叫蛇盘疮，是吧？
0: 啊，对，对，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跟我们说这小孩这个得这水痘一样，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越年纪轻的时候得它越好，岁数大的人呢得呀，哎呦，你看看，就是反反复复的，就可败好了。你知道吧？
0: 哎呀，可办好了。
1: 为啥呢？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啊，它专门生长在我们神经的细胞这个间隙当中。
0: 啊，
1: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容易发作啊？免疫力一旦低下的时候，它就冒头了。
0: 啊，
1: 然后很多现在临床的医院是不是给你开一种药叫阿昔洛韦？
0: 啊，对，12多天的，
1: 是吧？
0: 啊，
1: 阿昔洛韦，如果说这个蛇盘疮刚发作的时候吃它有效果，发作完了再吃就没什么作用了。
0: 啊，这么事儿？
1: 为啥呢？因为阿昔洛韦的它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你不是冒头了吗？它给你压制下去，但是压制下去，它这个病毒还在那儿存在着呢。没两天，你这个免疫力一下降了，它又钻头了。所以说岁数大的人一旦有蛇盘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有后遗症留下十几年的这样的人。
0: 哎呀，那咋整啊？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呢，治疗方案我觉得阿昔洛韦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发作的时候用，但是已经俩月了，用不用没啥效果了啊。
0: 啊，
1: 那么怎么办？其实带状疱疹病毒就是一个解决疼的问题，疼的问题呢，你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就给我用好喽。它这个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0: 啊，可以治上。
1: 你现在疼就抹这个透骨草药膏了吧？
0: 啊，就抹啊，全治它呢。
1: 是不是啊？就治它。
0: 要是梁老师说这个，哎呀，可真好，有这么个好药，它比什么都强啊。
1: 对，你看看，你就得把这个透骨草药膏这个用好了，因为它就是专门给你止疼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的事儿，怎么办？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它就会造成。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什么呢？神经酸有没有？
0: 神经酸没有啊。
1: 哎呦，神经酸没有。
0: 神经酸那管那不管神管脑血栓，你说吗？
1: 不管脑神经细胞的，其实它管我们全身上下的神经细胞。
0: 啊，
1: 它并不是管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只要是神经细胞的突阻连接，它都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我刚才讲了，带状疱疹病毒它在哪儿长？不就是在神经细胞的间隙当中长吗？
0: 对对。
1: 然后它长起来以后破坏我们的神经细胞，它就觉得疼啊。很多人为啥你看它长的位置往往都是肋骨中间呢、啊、或者是腰的一圈啊，为啥呀？这都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它就在这长。
0: 啊，我这半拉脸呢。
1: 半拉脸，对，有长脸上的，因为脸是三叉神经走行的位置。
0: 啊，这脸呢肿的这就是把那嘎大部分都掉了。
1: 对，但是你为啥疼？不就是它伤害的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吗？
0: 就是疼啊，疼不了，一点不带休息的，就这么万死疼啊。
1: 所以说你这个咋整啊？你说你没有神经酸呢，你要有神经酸就是能够快速的修复你神经元细胞的，而且你把它用好了、啊、将来你这个后遗症它就留不下了，你说说。
0: 那怎么说现在有没有？
1: 你这样吧，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过这个村是没这个店儿。
0: 是。
1: 你这样，你到这个药房买甲钴胺吧。
0: 甲钴胺现在吃着呢，
1: 吃着呢。哎呦，那你说
0: 一顿吃一顿吃俩，
1: 吃俩是不？
0: 一天六个。
1: 因为甲钴胺呢，它也是就是我们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它的作用和这个神经酸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0: 没法比了。
1: 对，但是你现在吧，你说你咋办呢？已经是留下后遗症了。第一个，我只能告诉你，看看能不能搞到神经酸，啊，它呢能够 避免。

0: 你将来这个后遗症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没有呢，你就得用这个甲管。你止疼怎么办？
1: 不费点费点心，给我弄点呗。
0: 你找当地的工作人员，好不？看看他如果当地没有，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再有一个，
1: 不是救救命嘛？你说我家吧，我家就我自己呀，都走了。
0: 哎呦，你看看，
1: 钱活呀，我自己呀，你说。
0: 然后呢，带状疱疹，你现在就是最着急的就是止疼。止疼呢，我刚才说了，神经酸是就是保证你，咱就说你疼这么几天以后别留后遗症的。第二个呢是啥呢？你把这个透骨草药膏一定要用好啊，
1: 用永远用啊。
0: 对，就它是专门止疼的，
1: 真好。
0: 对，它要是不止疼了，那你就得用一些这个麻醉剂了，那你就伤身体了，你就把它用好。
1: 我麻醉剂氨基比林咖啡因片，那我还吃呢，那撤了一片了。
0: 哎呦呵，你说说，你得慢慢撤了啊，你别就是说把疼止住了，你别的依赖性再来了。
1: 还有那个梁老师吃那什么行不？就是植入的神经酸行吗？
0: 不行。为啥你知道不？我以前讲过，植物的神经酸它是从这个什么什么种子里提出来的，那些和我们人体根本就不匹配。神经酸学名叫啥？叫碳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叫这个名字的只有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才敢叫这个名字。
1: 哎，那是最好最有效的。
0: 对，你这从植物当中，那就是我说白了，它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如果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神经酸有效果的话，我早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了，而且那还死便宜死便宜的，对不对？
1: 对，
0: 是吧？植物神经酸，我跟你说，你吃了跟没吃一样，要用就要用最好的神经酸，没有就等着。然后呢，把透骨草药膏给它用好了，然后让它止疼。
1: 梁老师
0: 啊，
1: 把那麻过来给我整几盒呗。
0: 你放心，我但凡我能给你整着，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1: 啊，我太着罪了。
0: 我知道，我太理解了。然后你现在跟谁呢？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他联系，看看从别的城市里能给你调点不？啊，
1: 哎、
0: 好不？
1: 哎，
0: 啊，
1: 好，
0: 啊，
1: 谢谢您了。
0: 然后呢，你就头草药膏得用好啊，啊，
1: 啊，用，
0: 对，啊，
1: 我也好，
0: 好吧，
1: 谢谢了，谢谢您了，老师。
0: 好了，
1: 哎、
0: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山海留声，音乐无尽，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 95.9。
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3: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了，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
8: 嗯，
11: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14: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15: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1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3: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14: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16: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17: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8: 很多事情在不说憋屈，说了吵吵之前，敬爱讲理，真诚云听你的心声。过去的时间可以念念不忘，但必须放下。活在昨天的人迷惑，活在明天的人等待，活在今天的人最踏实。敬爱讲理，热线电话400-9924-009，欢迎收听。
19: 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主持人张静，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400-9924-009，400-9924-009，我们可以聊情感。说生活，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拨打，张静在这里等候您。也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感谢您给我一个机会去走进您的生活，聆听您的故事，分享您的幸福，分担您的忧愁。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谈谈情感，说说事儿理。接下来我们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进的是今天的吕先生，在三号线。三号线您好啊。
20: 你好，张静老师。
19: 我是张静，电话接下来了，吕先生您好啊。
20: 你好，我想说一下我和我儿子的关系。
19: 您和您儿子怎么了？
20: 我儿子今年36了。
19: 36怎么了？
20: 大学毕业以后，他的理想这个就是这个苏州那方面是。我们现在在新疆。
19: 您在新疆，然后您的爱人在苏州，不是您的儿子在苏州。
20: 没有，他现在也在新疆。
19: 也在新疆。
20: 他的理想是到苏州买房子，我说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我买不起苏州那个房子。我在新疆给他买房，他不要。
19: 不要就不买了呗。他愿意买啥房自己买，有能耐，有多大能耐，他愿意上哪买上哪买去呗，故宫旁边有，对不对？
20: 不是，就是我现在是那么咋回事，这个筹期挣下的，是90年代不是这个我们家亲在新疆开了一家工厂。我们就他叫我过来给帮他。

0: 经营工厂，结果我把两个儿子带过一个来，他马上上高中了，因为这边电读费要、那个年代有电读费，可能你也知道。
1: 嗯。
0: 我说刚回去嘛，刚安个家不营业，恐怕到那你太重负担太重，我说是你先留在家里上高中，再不说新疆那边你考大学你不户口不在也不好考。
1: 嗯。
0: 他就说我这几年没管他。
1: 我问一下您这儿子，我问一下您这儿子多大了？
0: 36了。
1: 36了，您还提着高中的事儿干嘛呢？
0: 啊，这我就是我，他这个仇气就是那是个挣起来的，他这是说是呢，你老了以后，别指望我养你老，说了两次了。
1: 你说你这个儿子是一个忤逆之子，不孝之徒是吗？
0: 也可以说吧，他每次到苏，他毕业以后他就去苏州了，到了干上几年，只能去了房租，就只能赚个生活费。生活不下去，在搬新疆来找我了。找我到新疆给找个工作，干上几年，挣个3万2万的又走了，又到苏州去了。
1: 嗯。
0: 又到苏州，到那把这点钱再花完了，又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每天这样子，前后这样三次了，折腾的都是。
1: 嗯，你这儿子36岁成家了吗？
0: 他不结婚，我是今天给您打电话就这个意思。他现在不找对象了，不结婚，谁找对象也谁给介绍也不看。
1: 嗯，不找就不找呗。
0: 就是。就不着，就是说你滚，所以就说吧，你老了以后别指望我养你，你现在你也没管我，我就那上高中那几年，我在这以后嘛没管他，就是这是抽气，这最后这个发生程度是啥事？他们养只小猫放在楼房里边的卫生间那个毛刷排放里边，尿啊屎拉在里边，味道熏死人，我挪到地下室去，他就不愿意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你儿子养猫，然后自己还不收拾，连自己养的猫他都不收拾卫生？
0: 啊，他在味道熏死人，楼房不能养猫，是在新疆这边那么热那么冷的天啊，哪能门窗户不能给打开？
1: 不是跟那个没关系，勤换着猫砂，勤给小动物做卫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的。还是
0: 他
1: 自己在养
0: 的时候，还有换的又不勤，我都给挪到地下室去了，地下室在给我吵了一架，就是说你到老了以后我不会管你的。
1: 嗯，
0: 再不说这个猫，我是个命，我说他妈刚才肺会不会有问题，我说是不是怎么吸了你这毛，
1: 听不着，就吕先生你再说我都听不懂了，你说的又是方言、
0: 啊、
1: 然后又快，就往后边就听不见了。
0: 啊，就是我被挪去以后呢他就不愿意了，他说是猫的性命比你的性命重要，就说是我。
1: 你儿子说他养的猫比你这个爹都重要。
0: 啊，他养的猫的性命比我这个爹的性命都重要。
1: 啊，那就让他去找他那个猫去买房呗。
0: 现在我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1: 管猫叫爹呗。
0: 那你想，你现在咋弄呢？你说是，他这几年又攒了点钱，他又准备回苏州了。
1: 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
0: 愿意去哪儿去？你说这36都不找对象，你说这正常吗？
1: 他就是86的不找对象，你也不用着急。你有儿子都不一定有什么结果，他有没有儿子是他的事情。
0: 哎呀，我现在
1: 你传宗接代完了，你当爹了，你已经有儿子了。他有没有儿子，有没有传宗接代，跟你没关系。
0: 他现在我是两个孩子，他当时我是商量他。
1: 你别说两个孩子，就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不生孩子也跟你没关系。人家都不把你这个爹当回事，花你的用你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到了了爹都没有猫重要，这是人说的话。回到家里边拿点钱、
0: 啊、
1: 然后到苏州去，自己的能力撑不起自己的梦想，然后被现实打败，回到老家。你倒别回老家呀，你倒别指望爹妈呀，你倒别花家里的钱呢，连人带猫都得是花着自己爹的钱，转过身之后去谈自己的梦想理想，还瞧不起自己的爹。吕先生，那纯属你给惯的。
0: 你是他那个，我可是
1: 人家都不用你管，人家都不用你管，你非得管。你的矛盾，你现在的烦恼就是你的儿子都用不着你管啥，他把你当银行，把你当提款机，没钱了找你这爹掏钱，然后你呢，人家跟你谈的是感事，这个往来经济，你非得给人互通感情，他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吕先生，你的儿子36了，你想把他惯养王八养到哪年？46还是56你都替他擦屁股吗？
0: 擦屁股倒不，现在我一年年老了也干不动了。
1: 没人说你真给他擦屁股，你看我一说这个你又不愿意听了。
0: 愿意听，愿意听。
1: 吕先生，你一辈子靠自己，你靠爹了吗？
0: 没有，没有。
1: 对吧？你如果是属于那种靠山山不硬，靠水水不灵，所有一分钱都得自己的英雄汗珠掉地摔八瓣去挣的，你也是自己到了新疆，自己去开的工厂，你也没指着老爹。
0: 没有，没有，我2岁时候我爹就去世了呢。
1: 说的就是啊，那你怎么来的？非得靠着爹才能有所建树吗？2岁没爹呀，你是2岁没爹的人呐。所以吕先生，您这个信息也提供的特别重要，打小你没有爹在身边，所以你可能就觉得说，我小时候太苦了，我可得让我的儿子有个好爹，我可得所有这

0: 且我这当爹的能干的我全替我儿子当了，我不光得当爹，我还得当牛做马当孙子。然后你的儿子就真把你这爹当孙子了。
1: 不是，关键就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有到苏州买房子。
0: 没有就不买呀，我跟你说了不买呀。
1: 啊，我跟他说的，你去苏州买房子，我一分钱没有。我在这给他买了按揭了一套，还得我天天给他每个月交的房款，还得打房按揭款交上。
0: 你愿意？
1: 哎，
0: 吕先生，是你小的时候两岁没有了爸，你是真吃过苦的人。想象一下，两岁没了爹，你现在都不知道爸爸长啥样了，吕先生，吕大哥，你是真吃，对吧？你是真吃过苦的，没有见过爹的，没有感受过父爱的，所以你心里缺什么，你就把什么当成宝贝。你当爹了，你就尽可能的给自己的儿子所有的一切，你做能做到的你做，做不到的你得是打碎门牙咬着牙做。你翻来覆去的意思，你一直在强调儿子想在苏州买房，儿子想在苏州买房，你是没这个能力。你要是但凡有这个能力，你还得给你那个儿子在苏州买。
1: 你是、啊、你这话说的
0: 说对了吧？哎，
1: 说太对，说太对。
0: 你不是不想买，你是实在没那个能力了。你但凡兜里的钱能够够在苏州买房子，你早给他买了。你前脚把你的骨头渣子榨干，后脚你的儿子就把你踢走，你信不信？
1: 啊，我信的，这我信的。
0: 你啥都明白，你所谓的给父爱，你儿子不需要，你儿子是属于富二代，你要给父爱，人家是富二代，你们俩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别在这里孔雀开屏自作多情了，你就算是在苏州给他买完房，他还得说呢，人家的爹能给儿子买别墅。你就算给他买别墅了，他还会说了，我的小哥们，人家的爹在月球上给买了个房，你比得完吗？拼爹
1: 啊，对，你说这
0: 你没完没了，你五十多岁了，你拼爹你拼得完吗？等到你到最后自己养老的钱，在医院住院的钱你都没有，那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儿子都得跟你拼命？
1: 差不多，上面你说太对了。
0: 所以吕先生，脚底泡自己走的，你可不可怜？可怜。但你应不应该可怜？不应该，你自己选的。36岁的成年人啥不懂啊？你是自己把他当孩子，他还是孩子吗？吕大哥，
1: 他不是孩子。36
0: 岁、
1: 就是、
0: 按照现在的平均年龄来讲，人生的一半的岁数都过去了。
1: 现在一年年老了，干不动了，也挣不多少钱了。
0: 今天打进电话的是你，吕大哥，我推心置腹告诉你，还好你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号练废了，你起码还有另外一个号。
1: 哦，那
0: 管中窥豹，你这个儿子啥样，你另外一个孩子就别按照你对你这个大儿子这种教育的方式再去哄着宠着了。男孩子、
1: 哦、他该
0: 有一些挫折教育，男孩子应该让他早一点成熟，肩不能提手不能扛，啥玩意都张嘴来，什么都拼爹练、啊。
1: 第二儿子早就结婚了，第二儿子早结婚39、30岁了。他就是不找对象子不结婚。
0: 我再说一遍，找不了对象跟你没关系，你是着急干啥呀？
1: 哎呀，多老的不就是
0: 罐里养了一个王八儿子，你还少孙子吗？有这么一个到现在啃老，然后转身还骂你的主，你还非得让他再生个孩子？
1: 哎，
0: 大混球再生个小混球，他自己都经济不独立呢，生什么孩子呀？别祸害人家姑娘了。
1: 这就是堵在心里那么长。
0: 你儿子现在这种情况，自己想吃饭都得跟你伸手要钱的主，他娶谁呀？哪个姑娘稀里八度能嫁给你儿子这样呢？咱能不能不祸害人家好姑娘？好姑娘不会看上你儿子，那个不好的嫁过来之后，俩人一起气你，你是怕自己活不长是吗？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说，我在憋着心里那么长时间，我是听你唱节目那么长时间，我打个电话，听听你的意见。
0: 你这纯属是，我告诉你，吕大哥，你纯属没事闲的，对得起你那姓，扁口吕两个吕，咱就每天在这叨叨叨叨，上午说一遍，叨叨叨叨叨叨，下午说一遍，两个口罗一起关在嘴上就过痛快瘾，没有用。收起你那个脆弱的尊严，把你那个钱都落到钱袋子里。你那个儿子没有你那个房子和票子重要。
1: 哦，对对对，这是实话。
0: 好吧，
1: 嗯，
0: 生不生孩子、结不结婚，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的亲戚朋友谁在问你，哎，你家那个大儿子还不结婚呢？然后你直接说。怎么着娶你啊？女的要问你就娶你啊，男的要问你咋的？你不喜欢女人呢？你就怼他，不用管别人，一句两句你怼完之后就知道了，你不愿意提这个事儿，反正成天到你家去问，哎呀，结没结婚？结没结婚？也是够呛的了，也欠怼。
1: 嗯，
0: 好啦，吕先生，你把你的钱留好，给你自己以后住院的时候留点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我谢谢你。
1: 嗯，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好嘞，谢谢，
0: 谢
1: 谢
0: 你参与，再见。这里是情感谈话节目《敬爱讲理》，热线电话 400-9924-009 400-992-4009，张静继续接听您的电话。我的抖音号呢是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啊，抖音号主持人张静这五个字，弓长张，女字旁加一个青春的青，加微的这个就是我。这位呢请进的是二号线的滕女士，对吧？滕女士你好。二号线你好，61岁的女士您请讲。孙子13岁，辍学在家的这位您好。
2: 我丹念老师你好，
0: 欢迎您，你好，请讲。咱把那个免提换了行吗？
2: 好的。我是这样的，就是儿子就是结过婚以后有了小孩，然后我就拿一半钱，然后人家媳妇他妈妈给他拿一半钱买了房子，然后儿子呢就住进去了有2年，然后呢他的那个媳妇的爸爸妈妈呢就是也在这边打工，他也住进去了，住了有3-4年，小孩现在上6年级了，也挺好的。我不跟他住在一起，我就感觉你们都住在一起挺好的，不要我就不要去插进去，就吵这封信。就是直到现在呢，就是孩子孙子13岁孙子他出现了问题，好像是抑郁还是精神方面的我也不懂，反正辍学在家，就是那种又叛逆，是青春期的又叛逆，就是他们在家就是他发脾气，难搞，然后那个人家亲家母就突然给我发信息说，你快点来把你孙子带走，我们在这里搞不了他，就是说天天造反，你不知道我们在这过的什么日子，你搞去，意思你把他带去试试去。因为突然给我这个发这样的信息，我就当时我就心里想，我就怎么能都跟我说这样的话呢，我就有点生气。后来了我仔细想想这毕竟是孙子，造成这样我也疼，造成这样的造成现在这个
0: 这样的、
2: 这个、后果。
0: 那个女士说来说去都是你们长辈之间，孩子的爹妈呢？
2: 爹妈就是。
0: 你全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说孩子的教育问题，爹妈呢？
2: 爹妈。对啊，他就是这个事，他们就是说这个事，他人家媳妇他没有介入，儿子在上班，就是他也。
0: 您这事说的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啊！上班不管孩子了，孩子的归属问题，孩子住在哪个家，孩子未来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哪儿，在哪个房子住，这个事儿因为孩子们上班，因为爹妈上班，这个事儿就决定不了，这不开玩笑吗？
2: 不是这个事，就是。他们住在一起，就是房子房产证都是儿子媳妇的，就是这个亲家母他住进去就是不省了房租嘛，省了房租。
0: 我没说房子的事，我说的是孩子的事儿。
2: 孩子对了，
0: 不说这孩子的教育问题吗？孩子的教育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他爹妈呀。那翻来覆去说这个孩子难管不好管，学渣啊，这个那个那个不好，就说孙辈不好，这个应该是直接他的父母亲来解决问题，也轮不到双方的老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来决定这个事情啊。
2: 对的呀，就是亲家母他给我发这个信息，
0: 你不予理会就好了。如果就跟你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你不予理会就好了。你说我长时间不跟你们在一起，我也不懂，这个事情就交给他的爸爸妈妈处理吧，就这一句话，你不用管。
2: 但是张静老师，我就想让这孙子这样，我就想去管你，我就想他们的家庭教育不行。那个
0: 什么家庭教育行呢？家庭教育是来自于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他的爸爸又是谁教育的呢？
2: 这是我教育的。
0: 对呀、啊，那我们就现在你都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不知道具体的矛盾在哪里，然后张嘴就是对方的教育不行。说实话，女士，这个不负责任，这个话说的不负责任。你这不是远的相近的臭吗？做的越多，错的越多。每天在那里照顾孩子的，生活在一起的，反而是错的越多。孩子好嘛，是自己家的基因好；孩子不好嘛，都是赖对方老人给带的。你这个话说出去，本身就容易产生一些矛盾。大姐，我真是劝你，这是吃饱了撑的。
2: 哦，
0: 您这个关心就纯属是吃饱了撑的。
2: 不是，他现在
0: 您要是情商高，您就说一句，哎呀，这孩子天天跟你们在一起，肯定是你们感觉就是比较准，我也不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什么亲家母，你们在这里照顾孩子辛苦了，孩子小的时候不听话，确实他爹妈责任更大，我儿子哪儿不对，你就直接张嘴说，都是自己家孩子。我觉得这是情商高的回答。
2: 哦，对的。
0: 你这大对方一说，你接走吧，我整不了了，看你接回来了。我告诉你，你没想到以后的事儿吗，女士？他们天天生，你听我讲，他们天天生活在一起，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有啥自信能盲目到你认为这孩子你平时都不接触，然后接到你跟前儿就能把所有这些教育问题都解决了？你有啥自信你能做这个选择呀？ 这是烫手的山芋，切过来之后大概率不可能你说几句就好了。

0: 啊，更多的可能性就是这孩子更加顽劣，因为跟你没有感情基础。
1: 对的，
0: 你根本就照样管不了，甚至都不如人家。到最后呢，你不给自己落画把吗？你咋想的呀？放着安生的养老日子你不养，你没事给自己上眼药？你有那能耐吗？你是教育专家吗？女士，如果你真是那个能耐，你说一套那个教子方案吧，我们全国人民向你学习。
1: 没有没有。
0: 所以说真的60多岁了，女士，你呀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健康上，放在自己的养老生活上，求你去管你都别管。那个教育问题是你的儿子儿媳妇两个人作为爹妈自己的问题。你那个亲家母也是隔辈人。你是没在孩子身边，你在孩子身边你不一定比人家强。
1: 对的。
0: 所以人家跟你吐槽，你情商高一点就说那个什么亲家母你不容易啊，给孩子带孩子不容易啊，带好了应该的。带不好了呢，责任都在你身上。对吧，然后你说咱隔辈儿咋办，有的时候真难把握尺度，你辛苦了。你就只说这个就行了。
1: 好的。
0: 好吧，我真是告诉你，别引火自焚，别引火烧身。
1: 好的。
0: 你不应该是往上冲，你应该往后躲。
1: 好的。
0: 好吧，哎。谢谢你，说到这儿再见。敬爱讲理继续等待您的电话。栏目热线400-9924-009。400-9924-009，稍后再回来。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6: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4: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7: 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8: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4: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9: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0: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4: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1: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12: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4: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
13: 文明。

0: 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1: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关闭电源开关。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5: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音乐在耳畔，感

0: 快言快语，快刀斩乱麻，
1: 每个付出都要有回报的，你为什么要忍气吞声？我说的这些话，我真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你。
0: 他真挚真诚，直率热心肠。
1: 说你的心情不太好，孩子跟我讲讲好吗？所有的父爱母爱都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0: 他是你听得见的朋友，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聊聊情感，说说生活，敬爱讲理正在播出。
2: 欢迎继续收听敬爱讲理，你遇到的情感困扰、生活烦恼、压力困惑都可以通过电波来与我说说。栏目热线400-9924-009 400-9924-009。同时在抖音里您也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李女士你好。
4: 张静妹妹你好。
3: 你好亲爱的，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吧？
4: 还行，我反馈了一下今天的事儿，就今天我跟那个见面了。见面以后我就最后发的微信很强硬的说我这个有证据吗？
3: 嗯，
4: 完了那个他答应我，他就说这个钱不是，帮他还信用卡。后来我看了这个确实是还信用卡，后来有很多个汇款，
3: 然
4: 后很多好那个回款，
3: 嗯，
4: 就这个账很乱，我有点弄不清。但他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
3: 那太少了，沧海一粟。
4: 嗯，
3: 再说了，他就是给他还信用卡又咋地啊？信用卡不是那小三姐那个他名下的吗？
4: 对，
3: 说白了他上商场去逛去，又着展又这个那个的去逛去，逛完了以后，然后那欠下的信用卡你丈夫屁颠屁颠在后边给还去。
4: 他就是这每个月有规律的还，完有规律的往外出。这个吧我可能还能懂一点。
3: 嗯，
4: 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怕夜长梦多一分钱拿不回来，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
3: 嗯，
4: 我跟他这样说的，我先拿回来一些，要不然怕以后一分再拿不到。
3: 嗯，
4: 完我说的我现在有保留权。
3: 嗯，
4: 如果要是真就这么多，
3: 嗯，
4: 我就让你过个平静的日子，我们也希望过平静日子。
3: 嗯，
4: 如果不是我还。

0: 30万，那就这10万，那明显差别特别大呀。
1: 他是信用卡，信用卡吧，他就帮他倒，这点我差不多能，我觉得应该
0: 是倒卡呀，
1: 倒卡，倒卡。后来我又发现，那不是双十二吗？2020的双十二，后来又有很多很多，你看现在9月份的10多万呢，
0: 嗯，
1: 完了接着有回款，
0: 嗯啊，就是他有一个闭环，有出有进。
1: 对，他就是到日子了，他得这钱得还上。
0: 明白了，
1: 反正还上以后再拿出来。
0: 我明白了，那我再问你一句话，你拿没拿他手机看一下他们俩之间的红包转账啊？
1: 我看了，他手机已经删了。并且我家那个人呢，让我儿子当天晚上就给删了，给他拉黑了，都删了。删了之后呢，完我
0: 就你的意思是你爱人跟这女人已经彻底断了？
1: 那没有，删是我儿子删的，他们断不断吧？
0: 你儿子为什么要删这个呢？
1: 我儿子说删了，把他微信删了，那个把他拉黑了，不许再联系，就这样说。那天
0: 但是是可以查到后边的记录的，这个账号里边后边的就流水，只要是动钱的都能查得到。
1: 对，我就让他查的这个，他自己查的。我说我相信你，你自己查。然后查完了有7万多吧，7万多。完了我们说的，因为我跟外甥女儿去的，完说的外甥女儿说，那你还有给你现金的呢？他就不吱声。完说拿10万吧，先。10万块钱就是我们先拿到手，但是我们保留在有追诉权。如果我们再查到，
0: 我明白。你丈夫现在知道这些事儿吗？
1: 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你跟这个三姐已经见面了。
1: 对，
0: 不知道。就他在那边就属于保证呗，我跟他再也没有关系，都拉黑，再也不联系了。
1: 他在微信上都给我保证了。
0: 好的，
1: 已经保证了。
0: 也就是说你的证据链现在都是全的了。你丈夫承认跟这女人怎么样？然后包括银行的一些流水给他转账的一些记录，这个女人跟你见面了之后，你又在你的车里，我要强调是你的车里，不是她的家里，因为如果你在她的家里或者她的车里，那是她个人的空间，有的时候这个如果算作证据的话就很危险，但是如果是在你的车里，她不是在她的家里，没有侵犯她的个人这个隐私，在你的车里录的，对吧？然后呢又有图像又有视频，还有一个
1: 不是录像，而是那个录音，
0: 你行车记录仪里边不能录下来吗？
1: 我没开行车记录仪。
0: 录音。
1: 嗯，
0: 然后有他的那个条，包括你们俩之间聊天的记录，不也能证明他承认跟你丈夫之间不这个见不了台面的关系吗？
1: 对。我问他了，我说的我就是他说他威胁他，我说咋威胁你啊？他说的他就来敲我家门找我，我说那你报警啊？
0: 不说那几个字儿，不说那些，就你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你丈夫只有这一个手机吗？就算你丈夫只有这一个手机，这个三姐就只有这一个手机吗？这个脸拉黑了，没有别的吗？能不能用别的号跟你的丈夫沟通联系，说你见到他了，说干了什么了，各种委屈，各种受罪。
1: 反正我的感觉是他不敢，因为我今天说他真是就是不像社会上那些那什么人，还是一个那啥的人，我觉得错吧，可能还是错在我家那个人身上。
0: 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事情肯定是你的丈夫责任更多。
1: 对。
0: 对吧？但是这个三姐也挺厉害呀。你想象一下啊，你想象一下，你可是被他侵害的最严重的一个人啊，花着你的钱，用着你的老公。然后你跟他仅仅见了一次面，你现在在说这个女人的态度就跟昨天提到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昨天提起来这个三姐的时候还咬牙切齿呢，那你那个气焰就起来了。你今天再提到，你明显人已经柔软了。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呢，这是千年狐狸里边的苏妲己啊。
1: 她得过抑郁症。
0: 跟你有关系吗？
1: 现在也是。
0: 啥叫抑郁症？抑郁症是所有的事情都为别人考虑，担心自己做的事伤害别人，然后考虑的多，顾虑的多，这叫抑郁。哪个抑郁症过来说啊，我是抑郁症，完了我就为难别人，我抢别人老公，花人家的钱，欺负别人老婆，这叫抑郁吗？
1: 他说
0: 这叫不要脸。
1: 他说我是受害者。我说你受害啥了？他告诉你是他离婚吗？
0: 这三个人当中只有你是受害者。
1: 我说了这话，
0: 只有你是受害者，那任贤齐的歌就是唱给你听的。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现在这个三儿就是干啥呢？装柔弱，装可怜，希望你能够动恻隐之心。他就是这么想的。为啥今天这个样啊？因为你手里边有证据。你但凡手里没有证据，你试试。
1: 他一开始也不承认，一开始说他只是有时间请我吃吃饭。我说我有足够的证据。他不是拿一盒大红袍吗？
0: 哎呀，我的天！

0: 真的，大姐呀，大姐呀，你是真正心软的那个人。就见一次面，这个三姐太厉害了，都能把你拿下。你这不开玩笑吗？见了面之后，你是觉得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了？
1: 我就想到，就是这个钱要回来之后呢，因为我找的合适的机会肯定也就不能过了。就是身体状况也不好嘛，有过癌症嘛，所以不想纠缠去没完没了的。
0: 你今天是开始难过了，就是那种劲儿顶到上面，把这问题处理完，那个劲儿卸下来了。
1: 嗯，
0: 咱先不说离不离婚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你已经觉得捋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哎呀，就好像是比如说
1: 我回头会找一个会计，找一个会计把这个他这流水仔细的看一下。
0: 嗯
1: 嗯，
0: 我说一句那个什么的话吧，就说一句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不太恰当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自己很亲很爱的人，突然间这个人去世了，可能我们在当时是难过的，但并不一定撕心裂肺，可能我们得顶着这个精神头把葬礼办完，把事儿处理完，把身后事处理好，等所有这些流程办完了，人也入土为安了，所有的人都散了，事情结束了，只剩下一个人很冷清很安静的来面对这个人已经离开的事实，面对至亲至爱已经不在的这个事实。当你看到他喝过水的水杯，你看到他睡过的床单，他昨天还坐在这里吃饭的那个饭碗，那个板凳，他刷牙的牙刷，这些细节随时提醒这个人真的不在了，才会真正的悲从中来，才会真正的声嘶力竭的哭出来。我拿这个来比喻你此刻的心情，因为你在知道这些事情，知道财产受损失，知道你的丈夫背信弃义之后，你得顶着这个劲儿，硬着头皮打碎门牙和血吞把事儿处理完。然后现在见了面了，钱要回来一部分了，尘埃落定了，你打算放下了，这个悲伤才会让你真的哭出来。好了，亲爱的，你不光会哭这一两天，你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哭。路过一个你们俩去过的饭馆，看过一个你们俩看过的电影，走过一条熟悉的街道，你都会有这个悲伤。放过你自己，就是你去接受，这是每一个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有的一种心理过程。不是你多脆弱，你已经很坚强了，李女士，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你已经是女中豪杰了，几乎不可能再有比你处理得更完美的了。我们不是说电视剧《回家的诱惑》里边啊，就是那种像品如那种报仇，那是影视剧里的情节，没有那么多的戏剧，也没有那么多的起承转合。现实生活当中，像你这样能够如此冷静处理到这个程度，我已经要给你竖大拇哥了，真的。所以姐姐，你没有错，你很善良，咱不哭了。哦，
1: 嗯，
0: 我反而觉得你现在不要提离婚，没有意义，以观后效吧。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断开了，哪怕你再给这段婚姻一年的时间，嗯，给你自己一年的适应，就这一年你去想象一下，如果离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如果你决定冷静的分开，我不劝你。
1: 听见已经跟家里人沟通了，
0: 嗯，
1: 就说等到我儿子把婚礼办完了，那啥，
0: 对，你就是现在冷静下来，把该做的婚姻当中这些大事儿，孩子结婚的婚礼啊，这些都办完，然后都冷静下来了，哪怕给自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不是干待着呀，姐姐，你要做几件大事儿啊？
1: 我知道。
0: 啊，知道吧？第一个，那财政上大权要更拢住了，那钱儿呢，一分一厘都得算清楚啊。
1: 嗯。
0: 啊，长个心眼子。那个钱你都得想清楚的，能往自己身上葫芦的你就往自己身上葫芦啊。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那钱上绝对是不能揉沙子了。
1: 嗯，
0: 第二个，想象一下孩子们结婚了，未来你的生活是以当婆婆的角度，那如果说换一种生活方式会不会更好，你去提前去适应一下，如果离了婚之后这个状态怎么样，哪个对你更有利，哪个更舒服，哪个咱们就怎么选。最后一点，你也看看他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断绝，如果没有，但凡有一点是马粪蛋的反烧，你就立立干干，立就立竿见影，不留后遗症，嘎利索他。

0: 行不行？
1: 行，
0: 好吧啊，
1: 好的，谢谢，
0: 抱抱你亲爱的啊，咱不
1: 谢
0: 哭
1: 谢，
0: 了，咱该去美容美容，该穿漂亮衣服漂亮衣服。这一年你多给自己买金子啊，多给自己储备金银首饰，买大宝石，买大珠宝。啊，给自己葫芦钱儿，抱
1: 谢
0: 抱
1: 谢，
0: 你，不哭了啊。哎，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好嘞，再
1: 拜拜。
0: 见，拜拜。我特别啊，希望我们在收音机前，如果你啊，是正在那个在婚内做了不该做的事儿的人，就是在做了违背婚姻道德底线这个行为的人，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在外边是有男人了还是在外边有女人了。你可能每一天都在享受着那种禁忌的快乐，就是那种惦记着偷的那种刺激和快感。但是这种刺激一旦变得光明正大，一旦变得像婚姻日子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不是那个婚外的人有多好，而是婚外的这种偷让你兴奋和紧张。想象一下，如果你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伤害了你家里的那个人，可能在你的眼里她不够漂亮，不够事业有成，不够完美，不够成功，不够温柔，不够体恤。但是她的道德，在她的刀子嘴的豆腐心里，在她表面的坚强背后，也有着一颗认认真真跟你过日子，愿意跟你同甘共苦到老的决心和付出。我们这个大姐发现了这样的事情，仅仅是在丈夫承诺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再也不跟小三联系之后，她见了一次面，流水30多万，她只要回来10万，而且见了那个小三之后，她竟然原谅了，还说那个女人也许不容易。我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刀刃扎到自己爱人的心里啊？换个角度考虑问题，你得有多难过？真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吧，我们继续来接听后面的热线。这位呢，请进4号线的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欢迎您请讲。您好，哎。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想给孩子改姓，然后但是我找不到他爸爸，我应该怎么办？
0: 我对不起，我接错电话了啊。3号线蓝女士，您是要给孩子把姓给改了？您贵姓？3号线啊，不对，4号线刘女士，对不起，我接乱套了啊。你看我都把你说乐了，刘女士啊，您是离异5年了，有一个9岁的女儿是跟着您在一起的。
2: 对。
0: 当时为啥分开的呢？
2: 因为她在外边有2+1。
0: 你发现她在外边有了人，然后你是属于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就这样把婚给离了。
2: 我也揉了几年。然后后来坚持不下去了。
0: 你性格其实挺好的，在这跟我乐。当时发现沙子了，也揉了几年，发现太疼了，所以干脆老娘不伺候了，就离了哈。
2: 对。
0: 孩子现在还姓的是他亲爸的姓。
2: 对。
0: 为什么想到要改成您的姓呢？
2: 就是这么多年，我离婚这么多年，从我离婚开始，然后他爸爸就消失了，我的抚养费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过。
0: 你离婚这些年5年时间，孩子的爸爸就当没这孩子。
2: 对，
0: 人间蒸发不见了。
2: 对对，然后我也去找过他，我也去老家找过他，都没有，
0: 他
2: 全家都没有了。
0: 他是又再婚了还是干啥去了？
2: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那就抚养费啥的一分都没掏过。
2: 对，一分都没掏过。然后就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因为上学了嘛，总要去做一些资料啊什么什么的，我就不太喜欢让孩子跟他姓。就是心里边会有些别扭。
0: 是这样的啊，你现在要想把孩子的姓改成跟您的姓，怎么说呢，如果说孩子的父亲这边不签字的话，你恐怕不太能成型啊。但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吧，行吗？这个也是一个知识点，咱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我呢也是跟我们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来问过的类似的问题啊。怎么说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在学校里边跟学校跟班主任老师打个招呼啊，就是在学校现在给他改成另外一个姓，比如说他原来姓孙，你把他现在改成跟您一样姓刘啊。但是事实上来讲不是没改吗？户口本啥的呀，身份证啥不还是那个名吗？但是您跟学校跟班主任老师打个招呼，在学校里就开始给孩子把他改成您的姓，就学校里边点名啊，包括考试写卷子啊等等，这个时候就先改，就改成习惯，就变成他的实际用名。您能听明白吗，刘女士？妹妹啊，就比如说我叫张静，假如说我

0: 现在把我改成叫刘静了，但是我的实际上的各种什么档案啥的还是叫那个张静啊，对吧？但是我在学校里边，您就家长，比如说我妈去那个学校打了个招呼，跟班主任老师说一下，说那个我现在把孩子改成叫另外一个名了，你们就在那个学校里边现在先改口。就先改口的方式，孩子的卷子啊，平时点名啊，在班级里边什么黑板报啊，什么学校开会啊，所有这些都把它改成您的这个刘姓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平时学校里边是这样的。当然了，需要登记的进入到档案的那些还是要根据原来的姓来，但是同学之间老师的称呼这些可以先从口上口改啊，然后这样使用一个阶段之后，然后就可以通过有比如说事实的人证，实际这个名字我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更改。这是你目前来讲在找不到孩子的爸爸的情况下可能唯一能想的一个办法，但也不见得百分百能有用啊。就是你现在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填一些考试卷子写名的时候，或者说学校里边有一些表彰的时候，就是或者同学之间叫名的时候，或者比如说排名的时候，能够体现出他已经叫刘静了，大概这个意思，然后把这个拿过去，再加上一些事实使用这些名字的证据，然后这个再到档案管理的这个，不叫档案管理，户籍管理的这个单位，可以再去说一下情况。有一些人可以改，但是这个并不能百分百保准。
1: 还有一个问题，张老师，就是说这么多年他不是也没给我过抚养费吗？我也没找过他，实话，因为我觉得吧，就是不想跟他联系了，他给就给，不给就不给。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就觉得孩子越来越大，现在开销也越来越大。我就觉得他应该负这份责任，他应该去给我这个钱。
0: 可以啊，你可以直接走该有的途径流程，告他。
1: 去告他。
0: 当然可以了，我是主张的，人不出现，爱爱不给，脸脸不露。就像一个过街老鼠，离了婚之后这人就消失了，你可以不见我，我也不想见你。但是对于孩子，你该有的一份责任什么都不尽，连钱儿都没有。
1: 对，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当时离婚的时候吧，哎呀，怎么说呢，因为在孩子四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外边有人。
0: 孩子四个月他就在外边扯了。
1: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孩子小，然后我也合计就是哎呀，
0: 眼里揉沙子揉了一段时间。
1: 对，然后后来就越来越过分，越来越过分。
0: 就最开始他可能还有点愧疚，
1: 后
0: 到后来就连愧疚都没有了。
1: 后来他就是带着那个人出去的时候，别人都以为那个人是他老婆，
0: 就已经堂而皇之到这种程度了。
1: 对，然后那个
0: 明目张胆
1: 怀孕了。
0: 那你是最终发现他婚外的那个女人怀孕了，你那个时候才痛下决心，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1: 然后当时我就是想，我只要孩子，什么都不要。我是带着孩子净身出户的，就想要孩子，什么都不要。我说你爱干嘛干嘛去，我就带着孩子走就可以了。
0: 那你发现那个女人怀孕了，是她挺着大肚子在马路上走，让你看见了？
1: 是我朋友看到的，给我发的照片。
0: 那你问她，她承认？
1: 她承认了，
0: 然后也都无所谓的样子。
1: 那就无所谓了。
0: 你提离就离了？哎呀，
1: 我当时只想把我自己的姑娘养好，把我自己姑娘带走。
0: 你性格挺好的，妹妹，你性格挺好的。就是我感觉你本来应该是个挺开朗的人，那被你的那个前夫磨的，你有一段时间应该是都到抑郁的程度了。
1: 对。
0: 像这样的人你就当他死了就完事儿了，不是咒他，他就是故意躲着呢。那个三姐怀孕了，她应该是组建新的家庭了，故意人间蒸发，把每一分钱留给自己另外一个孩子了。是啊，你跟她生的孩子不是她唯一的孩子，可是她却是孩子唯一的爹呀。这种人都不配活在这个世界，真的。
1: 对，所以说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找过她。我因为我当时她这种情况，我因为我知道的，我是可以有权利去跟她，让她净身出户，让她去分点。
0: 刘女士，我告诉你，不存在净身出户。你看她做那样的损事儿，但是不存在净身出户，只是在分割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对你有一点倾斜，不至于让大家想着说她老根一个拍屁股就走了，达不到那种程度。除非那个三不是怀孕了吗？然后能够拿到他们公开以夫妻方式生活、夫妻名义公开生活的这样的一些证据，这个可能还能治他一个重婚。但你也不能，就你的性格来讲，估计你也不能，因为治他是重婚了，对于下一代也许还会有影响。所以每当提起这个，我就特别心酸。有多少人呢，在 婚内被自己的爱人背叛，背叛了之后发现他在外边胡扯溜拉，那想要去证明对方重婚，其实有证据，但是到最后一步都手下留情了。为啥？一，不想撕得太难堪；二，真要是因为这个进去了，还得再想自己的亲孩子跟他的孩子会不会受到这个的牵连。所以你扎了我一刀，我还得直接把笑脸给你迎上去，还得转身告诉你我是疼，但是没事儿，你走吧。哎呀，
1: 我当时的选择就是，我只想，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只想赶紧赶快离开，赶快把这段婚姻结束，然后重新带着我的姑娘，重新我开始新的生活，不想跟他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妹妹，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我支持你啊，但是前提是你自己不会受到这件事情的纠葛。如果每一天跟他因为去扯这些官司，你心情不好，正常的日子都没法过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慎重。啊，但如果你说张静，我心里特别强大，就这个事儿，我就不想让他消停，我自己过我的日子无所谓的，我就是想就是分担一下我养孩子的经济压力，我对他也不会生气，我也不怕他作，也不怕他闹，我已经完全无视他了。如果你能够达到这种云淡风轻，自己每天不堵的话，我是支持你可以走这个流程的。
1: 是，我现在就是今天问你的意思就是想，我想了解一下，可能我现在不会去做什么
0: 事。孩子现在不
1: 是
0: 九岁吗？能要。
1: 对。我要心里，我要心里边，我要知道该怎么做，我可以怎么做。
0: 那我支持你去要抚养费。然后第二点，孩子的姓改不改，其实我保留一些，那个意义并不是特别大。你纠结于孩子的姓改不改，其实在心里来讲，可能还能证明你没有完全的放下。孩子姓啥，其实无所谓的。好吧。
1: 好。
0: 祝福你。
1: 好。
0: 你是个好妈妈。好，谢谢你参与，再见。
2: 今天的敬爱讲理就到这里了。节目过后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与我预约通话。预约成功后，我将会在近期节目中与您连线。栏目热线是 400-9924-009, 400-9924-009。抖音里搜索主持人张静，工长张，女字旁加个青春的青，加微的就是我了。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主持人张静，敢爱敢恨恨敢输，请您一起爱自己，爱生活，爱努爱努力。有爱，人生美好；有理，不再升高。谈谈情，讲讲理，就在敬爱讲理。

0: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
1: 你到了辽西的天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2: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3: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4: 冶炼厂、
5: 液压气的、
1: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6: 磷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7: 好，谢谢雷锋。
8: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只要你还爱我，只要我爱你，你就不会离开我。只要是你，哪怕是一场空欢喜，也足以让我在这个坍塌的世界可以喘息。亲爱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7782-677 400-7782-677

0: 六七七。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2: 嗯，
1: 我先跟您分享一首诗。
2: 哎呦，
1: 词
2: 是吗？
1: 嗯，
2: 那你得看什么诗什么词。
1: 说北方有佳人，
2: 嗯，
1: 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奈何奈何。
2: 哎呦，这是一首词啊。
1: 嗯，
2: 这个词的意境特别好，是吧？
1: 是有点悲凉。
2: 哎，对，从你这首词当中，哎，我能感觉到有一点婉转和哀怨。
1: 嗯，
2: 甚至我能听出来有一种遗憾的味道。
1: 是呢。
2: 啊，特别你最后说奈何奈何，怎么了？
1: 很无奈
2: 啊。这美人迟暮啊。
1: 嗯。
2: 但我没看错的话你还年轻还漂亮啊。
1: 不是
2: 啊，
1: 真的是最近啊被这首词所洗脑了。
2: 哦，
1: 就昨天晚上我家隔壁一墙之隔的邻居，
2: 嗯，
1: 这个诗啊他真的是念了半宿。
2: 哦，
1: 我听了半宿。
2: 哎呦，
1: 关键是吧没有啥文学细胞，我就被这几句我是记住了。
2: 吸引了，记住了。嗯，洗脑了，是吧？
1: 嗯，
2: 你看看，就这我一听啊，静石，你一看就是住的是高端小区。
1: 哎呦，
2: 这邻居都吟诗的素质，
1: 就是隔音不太好。
2: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小区啊，我觉得特别好。要是挨着这样的邻居，你至少孩子耳濡目染的，文学素养也不应该差喽。你放心吧。
1: 哎，我还真跟您说，
2: 啊，
1: 就我这个邻居，
2: 嗯，
1: 李大爷，人家退休之前是文联副主席。
2: 哎呦，怪不得的。
1: 诗词协会的
2: 啊，
1: 典型的文人，特别喜欢诗词。
2: 哦，
1: 但是吧，他老伴儿是3年前确诊了小脑萎缩，
2: 哎呦，
1: 行动就不便了。然后每天李大爷伺候老伴儿睡觉吧，都挺困难的。
2: 嗯，
1: 就必须得给老伴儿念诗，就像哄孩子似的。
2: 哦，但是我觉得啊，就这个场景啊，也证明俩人
1: 嗯，
2: 特别的这种恩爱有情调。
1: 是的。
2: 是不是啊，就像这个讲故事啊哄孩子睡觉似的，多好啊。
1: 但是 吧也没什么办法嘛。
2: 嗯。
1: 大娘本身10多年的糖尿病了。
2: 嗯。
1: 最近这几年记忆力啊情绪作息啊特别差。
2: 哦。
1: 而且呢走路总偏。
2: 嗯。
1: 后来去医院检查说小脑萎缩。
2: 哎呦。
1: 最近嘛老伴病情比较严重，就晚上睡不着觉。
2: 嗯。
1: 大爷也没办法，
2: 10多年的糖尿病啊。
1: 嗯，
2: 那你这个意思，他这个小脑萎缩应该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并发了小脑萎缩呗，是不？
1: 对。
2: 哦，
1: 而且李大爷两口子啊，年轻的时候就特别恩爱。
2: 嗯，
1: 大爷退休前文联副主席嘛。
2: 嗯，
1: 那爱人也是当代诗人、话剧演员。
2: 哎呦，
1: 那长相特别标致
2: 啊，
1: 那数一数二的。那老伴变成这样，那大爷多少也是。唏嘘感叹，
2: 嗯，
1: 家人不在啊。
2: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
1: 嗯，
2: 怪不得吟的这首词就这么有感情，是吧？我说实话啊，怎么说呢？你看人这一辈子哈，生老病死，静石你发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规律，
1: 必经之路。
2: 我们每个人都是逃不脱的。
1: 嗯，
2: 韶华易逝，时光荏苒。
1: 嗯，
2: 凡事，你记住，没有那么十全十美的。
1: 对的。
2: 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人生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些遗憾，才让人那么流连忘返的。
1: 嗯，
2: 是不是？才让人那么懂得珍惜眼前人的。
1: 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不能是深陷其中。
1: 嗯，
2: 陷在那里。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处境吧。如果也处于这种处境的话，疾病缠身的话。哀怨焦虑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话，我想通过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咱们的电波传递给大家伙一句话。
1: 什么？我们一起来听。
2: 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勇敢的人就是勇者。
1: 嗯，
2: 一定是那些看清了我们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人。
1: 嗯，
2: 人生海海，春去秋来，遇到了难题，勇敢的人想的他不是逃避，不是自怨自艾，这个感慨伤心，一定是想的是什么？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1: 对， 还真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梁老师

0: 是您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尤其呢，还是医务工作者，看到了那么多，一定对人生有着不一样的感触的。那您说，如果说我们站在观众朋友们的，或者是患者朋友们的视角来问您的话，我们肯定是更想知道我们如何来战胜身体上的病魔。
1: 好啊，其实说到这儿哈，我觉得
0: 感触颇多，是吗？
1: 感触颇多。
0: 那我替李大爷还有他老伴儿啊，真的是跟您说两句啊。
1: 说两句，没事儿啊。
0: 您说这些朋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患者朋友，有一个算一个，除非是自己打心里不想吃药，但绝大多数呢都是按照医生的叮嘱，在使用一些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甚至是胰岛素也在注射，在治疗。
1: 你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对呀，
1: 没错，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是特别遵医嘱的。看来你这是认真调查过了。
0: 但是大家常年坚持到最后换来什么了呢？大家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哎呀，
0: 就心堵了，肾坏了，脑萎缩了。即便大家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我相信我们患者本人以及家属依然是积极的在采取治疗的方式。
1: 是。
0: 但就像李大爷和他老伴儿这样的家庭，你说他老伴儿降糖药啊，那全都用的国外的，
1: 哎呦，
0: 家里面条件好，
1: 不差钱儿是
0: 真
1: 吧？
0: 的就是大夫说的那种，说我要效果最好的，哪个效果好人家用哪个，抗凝血的、治血压的药，那不都全是国外的吗？
1: 是啊。
0: 但最近的病情加重了，也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长期糖尿病导致的小脑发生了萎缩，病情啊好点能维持个10年，要是发展迅猛，也就5年的时间。
1: 哎
0: 那
1: 呦，
0: 这是不是不公平呢？
1: 这是大夫给他的这个诊
0: 截
1: 断结
0: 断。
1: 果。哎呦，哎呀，其实，你问我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讲，也是比较尴尬。我知道你想说的是什么，你想说的是糖尿病的患者，大家伙药也吃了，是吧？针也打了，治也治了，钱也花了，
0: 对呀，
1: 最后结果为什么它不好？
0: 对呀，
1: 大家伙不是没努力呀，不是没有想解决这个我们身上的糖尿病的问题呀，都在去做努力的工作吧，是不是？我相信你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对呀，实际上大家并没有回避什么困难，只是呢，怎么挣扎，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1: 理解。
0: 最后呢，就现有的这些治疗方式也是伤透了人心啊。
1: 是。所以说，经常我听到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到最后呢，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叫"前方是绝路，希望在转角"，啊，明知是死胡同，我们还得撞他个头破血流，啊，其实这种情况啊，大家伙记住了啊，我们要改变思路，千万不能一根筋，而且就像我说的，真正的勇敢的人一定是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说，大家伙，尤其是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啊，记住了，咱们不能是只是低头关注我们应付我们的血糖，在这个同时，也应该抬起头，多关注关注我们外面的世界，多关注一些治疗糖尿病的新的方法、前沿的科技。
0: 关键大家现在吧，处于真的是灰心的状态。你比方说糖友们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后遗症、并发症，那方法无非降糖、降血脂、降压。头疼，医生说你去治头吧；脚疼，医生说你去治脚吧。那不也就这300伏吗？
1: 是啊，传统的这个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治疗方案，确实像你说的这样。但你听好了，那是传统的治疗方案。现在我告诉你，就是现在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比如说针对顽固的血糖居高不下的，甚至你想在不影响吃喝的情况下，甚至不锻炼的条件下，能控制好血糖的方法，我告诉你，现在前沿的科技都不下2种以上。
0: 有那么多吗？
1: 你看看不知道吧？
0: 那给我们讲讲，老师。
1: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二型糖尿病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98%以上的这个人群吧，
0: 对，很常见的。
1: 属于我上面提到的那种情况，正常吃喝，又不想锻炼。血糖还想稳定住、可控制，身体还比较肥胖的，这都属于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很常见，对吧？那么目前全国排顶级的一些三甲科室，有的一些教授

0: 是可以开展什么呢？叫胃旁路手术。
1: 胃旁路？
0: 对，而且胃旁路的手术在临床的研究显示，多数能够在术后一年内实现血糖明显的控制。
1: 嗯，
0: 甚至很大一部分患者能够达到糖尿病明显的缓解的状态。
1: 嗯，
0: 即便是无需用这些这个传统的用药，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的血糖值。
1: 嗯，
0: 你看看，
1: 哇，这个听着确实很吸引人，这么牛都不用吃药了？
0: 对呀，胃旁路手术，
1: 哦，
0: 是吧？这个手术大家伙可以查一查，在网上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是吧？目前也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比较火的一种方案。
1: 嗯，那这要是人人都做，那谁还吃药啊？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手术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
0: 胃旁路手术啊，它是通过改变我们胃的结构，将胃呢分成两个部分。
1: 嗯。
0: 并且呢，它调整了我们这个胃和小肠的连接方式
1: 哦，
0: 从而减少了我们吃进来这个食物摄入量和肠道对食物的吸收率，它这个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
1: 嗯，
0: 而且这种改变呢，不仅仅是有助于我们减轻我们的体重，就女孩子不爱减肥吗？
1: 嗯，
0: 不仅仅是减肥，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改善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和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嗯
0: 啊，这样一来呢，它就有效的降低了我们血液当中血糖的浓度了，
1: 是吧？哦，你怎么感觉这个机理好像听着挺熟悉？
0: 熟悉吧？
1: 有点像降糖药二甲双胍。
0: 哎，
1: 它不就减少了肠道内的糖和能量的摄取吗？
0: 对，你看看，
1: 嗯，
0: 二甲双胍就是这个作用机理。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二甲双胍降糖的这个功能转移到我们自身的身体上了。
1: 哟，你这还真有点不可思议。
0: 你看看，
1: 他很可惜啊，那必须得胖点才能做这个手术、啊。
0: 哎，对，瘦的不行，因为瘦的话，他就更瘦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气血能量就更加的不足了。
1: 那对于瘦的糖友或者是注射胰岛素才能控制指标的人来说，那不友好啊。
0: 你看是不是很多人就会想了，胖的人是吧，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1: 嗯。
0: 那我们瘦的人怎么办呢？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胰岛功能胰岛素能够智能的调节我们的血糖，这该多好啊。
1: 对呀，
0: 是不是
1: 一针下去，什么时候啊吃饭，什么时候啊它就起效。
0: 哎，
1: 不吃饭的时候就不起效，多好。
0: 这种智能的是吧？
1: 对呀，
0: 你想到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们科研界哈早就想到了。
1: 真有？
0: 还真有这样的。
1: 嗯，
0: 叫智能胰岛素。
1: 嗯，
0: 它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咱们中国三个国家的科研人员联合在一块儿共同研制开发设计的新一代的智能胰岛素。
1: 哦，
0: 用的时候它就起效果，身体不需要的时候它就在你血液当中休眠，它不起效。
1: 嗯，
0: 能够模拟人体对血糖的变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1: 嗯，
0: 而且并且能够迅速的响应。
1: 嗯，
0: 目前呢，因为这个智能胰岛素的结构特别的复杂，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不能够量产。
1: 哦，少。
0: 哎，量产它是有难度的，而且呢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当中。
1: 行啊，这最起码让我们有个盼头。
0: 对，
1: 虽然现在用不上，早晚一天能用上。
0: 早晚的事儿、
1: 哦、
0: 啊，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是吧？这叫科技发展的速度，我们想象不到的。
1: 嗯，
0: 而且除此之外呢，你知道这个纽约西奈山医学院和这个希望之城，
1: 嗯，
0: 他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基于马里兰大学再生医学的科研成果，共同开发了一种潜在的新型的糖尿病的治疗方式。
1: 哦，
0: 目前也是专门再生我们人体胰岛贝塔细胞的。
1: 马里兰大学，
0: 哎，
1: 促进胰岛贝塔细胞再生。
0: 对，
1: 不就是这两天我们经常讲到的说西医中药组方的液态降糖剂吗？
0: 没错。
1: 那这可是人家80年研究出来的绝活啊。
0: 哎，
1: 那怎么还继续研究呢？
0: 那也得是再提高再进步啊。
1: 嗯，
0: 而且他们计划是什么呢？进行第二代的升级。
1: 嗯，
0: 当然这公告上是这么写的，是将一种植物化合物与 GLP-1 受体激动剂进行结合。
1: 嗯，
0: 然后在动物的模型当中首次成功实现了人类胰岛素贝塔细胞生成的数量高达700%的增长。
1: 哇，
0: 相关研究已经发表在这个 Science Science 和 Nature 就我们这个自然科学界最权威的两本杂志当中啊。
1: 嗯，西医中药组方液态降糖剂。

0: 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它已经很牛了，
1: 嗯，
0: 还要去突破，再去研发第二代，
1: 哎，
0: 而且 GLP-1 它又是什么呢？
1: GLP-1 啊，严格意义上讲叫受体激动剂，原名叫什么呢？叫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它是一种什么呢？主要是由我们肠道 L 细胞所产生的激素，这个激素属于是肠促胰素，什么意思？就是这种激素可以增强我们人体胰岛素的分泌。
0: 那本身液态降糖剂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
1: 实际上就是为了两者更好的、有效的促进我们人体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是吧？你看现在这个实验室和我们临床的应用，我告诉你，要前沿发展个20年左右。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可能用在一代产品。但是科研界包括实验室已经发展到研究二代或者三代的产品了，而且你看现在实验室现在完全可以实现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700%的这个概率的再生了，这就是二代的我们说的液态降糖剂的这种开发，当然现在还没有面世啊，我这是告诉大家伙这个研究的方向。
0: 明白。
1: 我们现有的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中药组方。是一代款的这个液态降糖剂，它可以做到300%的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的概率，这已经很牛了。
0: 对呀，
1: 一年以上的使用可以再生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80%。
0: 哇，
1: 你看看，所以说继续的升级换代的意义在于什么？它就更大大的缩短了糖尿病的患者使用的时间和康复的时间吧，治疗的疗程吧，甚至它的用量吧，就大大的缩短了。
0: 哇，太牛了！
1: 你看，
0: 我们先别说能不能用上，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要首先要了解，有认知。
1: 对，
0: 这么多年被自身的病症折磨着，或者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我们也是接触的渠道太有限了。
1: 是。
0: 哎，就没有想到啊，单控制血糖这一项，不吃药不打针，我们现在的前沿医学的科技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1: 那当然了，但是这个二代，它还是建立在马里兰大学这个一代的
0: 基础之上，
1: 哎，液态降糖剂的基础上的，就再生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只要大家伙儿，我跟你说啊，经常收听咱们健康全球购，你一定会接触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前沿科技的产品，因为我们有自己独到的渠道，
0: 对呀，
1: 而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的，
0: 对，
1: 就像大家伙儿吃苹果，比方说你一天换一个品种吃，你猜你能吃多少天？你知道吗？
0: 那苹果的种类一周。也就那样了呗。
1: 对，我告诉你，你要是一天吃一种苹果的话，每天不带重样的，从你出生那天起，你可以顺利的吃到你大学毕业。你没想到吧？
0: 大学毕业，
1: 哎，
0: 一年365天，
1: 哎，
0: 乘以22岁大学毕业
1: 啊，
0: 那几千种啊！
1: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知道吧？
0: 哦，
1: 就光苹果的种类都几千种，我们知道的可能就几种，是吧？
0: 是呢，
1: 这就是我们孤陋寡闻，坐井观天。
0: 嗯，
1: 而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们不知道的，是吧？那些信息，打破这种信息差，就好比是苹果似的。我告诉你，就是目前我们知道的苹果的种类8030种。
0: 哇，真的没听过哎，
1: 是不是？
0: 不敢想啊。
1: 所以说很多问题呀，就是人生的很多的困难困境，包括治疗疾病路上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坎坷，并不要灰心。为什么呀？因为不是说解决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根本不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去解决，没有这个途径，不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只是受限于我们认知的范围。限制了我们走出困境的机会。
0: 对，
1: 所以说人，我们经常说人只能挣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吧。是吧？但是人是能够解决自己认知范围的，那你就能挣更多的钱。治疗疾病也是，提高了我们认识的范围，你的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其实静时作为一个主持人，很幸运和老师能够做这样一档节目啊，也是帮助我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为什么大家爱听？为什么能长达5年在全国？
1: 是，
0: 这就是原因呢。
1: 其实你看咱们这档节目叫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是不是？其实为什么放眼全球各个国家，不就是让大家伙以往接触不到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一些科技的理念、前沿的技术，甚至很多这些前沿的技术它是被垄断的，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都是被上流社会，包括一些富人呢，社会上的一些这个特殊阶层独享的一些资源。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种平台是能够普及到我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
0: 是的，
1: 是不是？让我们的节目利用广泛的我们自主的人脉，撕开一道口子，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有机会知道，甚至用上。享受到，
0: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嘛。
1: 对呀、啊，
0: 海外十多年，国内五年多，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也真不容易哦。
1: 真不容易，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其实随着五年的时间，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粉丝量是五年前的十多倍之多呀。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滚雪球的一种迹象嘛。嗯、像这几天给大家伙说的这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头两天还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了。
0: 嗯，
1: 我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是呢，
1: 如果没有信心，它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谁敢发放？
0: 对呀、啊，
1: 一发放不露馅了吗？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的效果，就让大家伙切身体会得到。
0: 嗯，
1: 前几天很多人都用上了，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是得到授权以后再给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伙转产的，就是拿到国外的配方，在咱们中国委托知名的药企帮助大家伙生产的。
0: 嗯，
1: 就这个授权，竟是你知道吗？相当相当的难得呀。
0: 是，
1: 因为它是唯一一款西医中药组方。
0: 对呢，
1: 而且这个配方我告诉你，竟是目前还处于专利保密阶段。
0: 嗯，
1: 而且是人家老外是吧，美国是吧，马里兰大学耗费了几十年的研究的成果。
0: 是，真不容易啊。
1: 你看最终能给咱们用，而且呢还得到了咱们中国的这个认证，给予颁发专利，我说实话特别的难得。
0: 对的，
1: 而且剂型方面属于是高浓度高浓缩的小分子液态的这种形式。
0: 嗯，
1: 这个液态指的是把肽链做成了液体的这种状态。
0: 嗯，
1: 这个技术全世界我告诉你能做到的竟是都没有几家。
0: 嗯，
1: 而且还取得了国内专利相关部门的认可，我告诉你它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这个生产企业之一。
0: 对，而且现在吧，降糖药它液态剂型的，我们知道的也就胰岛素了。
1: 胰岛素，但是胰岛素你得注射呀。
0: 是呢。
1: 不是口服的呀。
0: 嗯。
1: 而咱们给大家伙介绍的马里兰大学的液态降糖剂，它是口服的。
0: 嗯。
1: 对于咱们控制血糖的指标特别的平稳。
0: 嗯。
1: 这个延缓咱们高血糖对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这种损伤并发症有着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你像刚才提到的糖尿病并发的脑萎缩的这种情况、嗯、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年头越来越长，脑萎缩我告诉你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并发症。
0: 嗯，
1: 好了，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长期坚持用好这个液态降糖剂的话，糖尿病患者日常的改善是非常显著的。
0: 嗯，
1: 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你看看，
0: 嗯，你说那么多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朋友，我们的生活如果说有了这样的宝贝，是不是真的就见亮了？
1: 可不吗？就像咱们说液态降糖剂研发成功之后，你知道吗？首位使用它的患者你知道是谁吗？
0: 嗯，
1: 是研究激光雷达的物理学家，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
0: 哦，
1: 啊，他是相控阵雷达发明的发明者。
0: 那太牛了。
1: 你看看这些头衔，是他第一个这个使用上液态降糖剂的。
0: 哦，
1: 他叫什么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伙提了，因为名字比较敏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咱就以这个老教授就称呼他吧。
0: 嗯，
1: 当时我告诉你，国际上第一批的新型雷达要装在这个军舰上的这个实验，但是在实验室当中还没有迟迟完成，相关部门也催得比较紧，他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0: 哇，那真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1: 对啊，
0: 那不得加班加点的赶制啊。
1: 确实啊，没办法，最后怎么办，老教授亲自下场。当时老教授62岁了，你想一想这身体能比得了这小伙子吗？更主要的是老教授62岁的年龄，他糖尿病已经得了15年了。
0: 哦，
1: 血压也不平稳。
0: 哦，
1: 血糖也控制不住了、
0: 嗯、
1: 甚至走路都不怎么方便了。
0: 嗯，
1: 啊，记忆力头脑当时还行。
0: 嗯，
1: 当时没办法亲身啊到第一线参加工作，为了赶这个进度嘛。当时有一天晚上，就这个实验数据啊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就差老教授往里面输入最重要的核心公式了。
0: 嗯，
1: 但是一连输入了好几次都是错误的。
0: 那一般这种公式不都是写在纸上照着书吗？还能错吗？
1: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国家最为机密的事儿啊，你还真不能写纸上。

0: 我告诉你，写纸上的不就麻烦了吗？我告诉你，就像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师傅传徒弟真本事，有些绝招都是耳提面命的。
1: 口耳相传。
0: 哎，对，甚至咱们中国古时候，不到临终前都不告诉徒弟的。
1: 哟，
0: 你想想，研究雷达这种精密的高科技，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呀，国之重器呀。关键的公式能写在纸上吗？是不是？必须记在自己的脑子里。啊，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保密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当时老教授就是这样，连输了好多次，哎，总是错误。
1: 那是不是老教授上年龄了，然后最近的工作太累了，累倒了，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再试试。
0: 当时老教授和他的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1: 哦，
0: 是吧？说现在就是连续工作好几天了，是不是就是有点累着了，回去
1: 调整
0: 休息
1: 调
0: 休
1: 整，
0: 息，是吧？回到家了之后，第二天再回来，老教授还是输入错误。
1: 但是临门一脚卡在这儿。
0: 你看，
1: 检查检查，如果不是机器出现了问题，一定是老教授的身体出了问题啊，
0: 还真是让你说对了。
1: 对吧？
0: 当时呢，就把这个老教授送到了美国马里兰海军医学院，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核磁共振，就显示了老教授的大脑双侧海马体及额叶部有严重的萎缩的迹象。就简单的讲，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小脑萎缩了，而且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9.8%，什么意思？就确诊了他是由糖尿病并发的糖尿病性脑萎缩。这个病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走路经常往一侧偏，跟他之前走路不方便正好对上了。而且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随着病情的加重，就他这个记忆力啊，会逐渐的被蚕食。慢慢的，会出现什么呢？黑夜白天作息颠倒，再往后语言能力会逐渐的丧失。你看看
1: 那
0: 多
1: 你
0: 可怕！
1: 说这关键人物，人家是纯纯的脑力劳动者
0: 对呀，
1: 呀，这要是头脑不清醒了，那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
0: 对呀。
1: 这么大的项目都等着呢，那必须得赶紧治，还得治好了。
0: 但是他这个病情以及治疗的用药，他会出现一些矛盾。你包括你说你家邻居其实也是这样，
1: 什么矛盾？
0: 就是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特别是脑萎缩的情况的，很多时候都是处于脑缺血缺氧的状态导致的脑萎缩。我们说是缺血缺氧，我告诉你缺的是什么？就是糖，
1: 糖。
0: 就是血糖。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血糖80%靠谁消耗吗？供给谁了吗？就是供给了我们的脑组织、脑细胞。你看看，他这个糖尿病导致脑萎缩的患者，实际上他的大脑的脑组织、脑细胞它是缺糖的。那糖尿病的患者是不是得控制血糖，让血糖降下来？
1: 对呀。
0: 那你看看，这不就矛盾了吗？一边是缺糖，一边得降糖。那你这样的患者降来降去，是不是更加加重了脑萎缩、缺少营养、缺少糖能量的这个问题呀？
1: 那血糖就适当的高点儿呢？
0: 你血糖要是高了，它会进一步的造成脑萎缩、血管的狭窄。因为你这个糖送到我们这个脑组织当中是通过血管的。你血糖要是高了，是不是加重我们的血管的狭窄了？血管一狭窄，这糖又过不去了，是吧？你看我们大脑、脑组织、脑细胞供血供氧，绝大多数的都是毛细血管。你这血糖要是高了的话，毛细血管就堵上了。你堵死了，我们这个彻底就废了，我们这个整个大脑组织就完全过不了这个血氧，包括血糖了。你看看是不是矛盾的事儿？
1: 关键是天长地久的，人头脑它不就更记不清楚事儿了
0: 你看不？
1: 吗？那不就越来越糊涂了
0: 对
1: 吗？
0: 呀，就是这种情况嘛，就很矛盾。
1: 控糖伤脑，不控糖呢，伤血管也伤脑，
0: 对，
1: 那怎么着都不对呀。
0: 这么矛盾嘛，是吧？而且这还不完呢。是吧？像脑功能认知的损伤，基本会给予，比如说我们说的胆碱酯酶的抑制剂多奈派奇，来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认知。但是这个药有它很大的弊端，它会加速我们人体胰岛素的代谢，那就让我们的血糖波动更加的加剧了。你看多麻烦。
1: 哦，那就是没有办法治了，那也不能干等着呀。哎，我们身边好多脑病的朋友，不都会去做高压氧舱的治疗吗？
0: 高压氧舱的治疗不是不行，但是它不适合糖尿病的患者，因为高压氧舱的治疗它会诱发应急性的高血糖。你做完高压血糖，你量血糖肯定会波动的，
1: 血糖会波动。
0: 对，你会发现做。

0: 新的科研的这个成果。
1: 嗯，
0: 那么这个老教授后来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刚刚研发液态降糖剂，
1: 刚研究出来就能给用上了。
0: 哎呦，别忘了那人家背景，你说前沿科技产品，你说哪个不得可他先用啊？
1: 对，他后来怎么样啊？
0: 那他后来什么情况？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根据我们健康全球购在马里兰实验室的我们专家组成员说哈，
1: 嗯，
0: 老教授他大剂量的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三个月的时间，老教授记忆力就开始明显的恢复了，后续又坚持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了。老教授的血糖控制在了平稳区域范围内，
1: 嗯，
0: 平稳了啊，不波动了，然后基本呢饭前饭后这个血糖的波动特别的小。
1: 嗯，
0: 其次是什么呢，三个月的时候老教授这个头脑明显比以前清楚了很多。
1: 嗯，
0: 而且他那个重要的公式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对，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专家组这个成员，因为他是马里兰实验室的专家嘛，
1: 嗯，
0: 明确的告诉我，就给这个老教授使用这个液态降糖剂，使到第三个月月尾的时候，这个项目也正式的完美的结束收官。
1: 哇！
0: 当然了，这个三个月具体的治疗过程，因为很多官方的原因，因为有很多保密的协议嘛，我们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也没有跟我细说。
1: 嗯，
0: 我们只知道这个结果，是吧？
1: 嗯，
0: 我们知道老教授最后恢复到什么程度的这个结果，
1: 这就很好了。
0: 是啊，
1: 液态降糖剂给予了患者很大的希望。
0: 对，
1: 但是为什么这款液态降糖剂能够帮助患者来挽救他的记忆呢？
0: 这也是我这几天经常跟大家伙提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嗯，
0: 液态降糖剂作为是马里兰大学研制的西医的重要的组方，
1: 嗯，
0: 实际上它和咱们传统的降压药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什么，是促进人体再生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
1: 嗯，
0: 让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重新的再生出来，健健康康的能够生产出合格的胰岛素。
1: 嗯，
0: 那这就最终是让人恢复了我们自身这种本能调控我们血糖。
1: 嗯，
0: 啊，给你降糖，它这个指标不是什么呀，不是硬性的靠外界的力量，是靠我们自身的本能。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血糖的指标的稳定，那就是显而易见很正常的事儿了。
1: 明白。所以说您说过嘛，液态降糖剂呢严格意义上说不降糖。
0: 对，
1: 但是效果呀，它最新显现，大家最新感受到的就是血糖稳定了。
0: 对，
1: 实际上这句话并不矛盾。
0: 不矛盾嘛，
1: 嗯，
0: 因为它解决我们是胰岛贝塔细胞的问题，是胰岛贝塔细胞再生了，胰岛素分泌正常了，
1: 就解决了，
0: 它就降糖了嘛，是不是？而且因为这个我们正常的血糖不稳定，顽固不下，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这种这个液态降糖剂新型的治疗方式，等于说打破了像常规治疗降不降血糖都对我们人体损伤非常大，尤其是大脑。
1: 嗯，
0: 是吧？刚才我说了，这个降糖吧伤害我们的大脑，
1: 嗯，
0: 不降糖吧伤害到我们的脑部的血管，同样也伤脑，
1: 嗯，
0: 它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它就杜绝了这个弊端。
1: 明白。
0: 因为我们靠的是自身的胰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血糖，靠我们自身的本能去调节。
1: 嗯，
0: 这一点是人家马里兰大学从这个液态降糖剂产品设计之初人家攻克的目标和方向。
1: 嗯，
0: 可以说相当于等于说是拨开了所有的迷雾，直接找到疾病的根源。
1: 嗯，就好像是说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啊，说，
0: 嗯，
1: 媳妇儿和婆婆掉水里的应该先救谁
0: 救谁呀，啊，
1: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都很矛盾吗？
1: 对呀，啊，但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从人挪到水上，
0: 哎，
1: 或者呢其他的东西上，
0: 哎，
1: 我们扔一个绳子，
0: 扔个救生圈，
1: 对，把水池吸干了，
0: 那俩人都获救了吗？
1: 自救嘛。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方向一改变，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1: 解决了，
0: 对吧？除了这个治疗理念上，我告诉你，他等于说找到了病根。
1: 嗯，
0: 他保全我们大脑的损伤。
1: 嗯，
0: 是不是？液态降糖剂它还有个绝活，就是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它随着血液循环，这个液态降糖剂还能够打散我们血液当中、血管当中糖的聚集。
1: 糖聚集，
0: 哎，就是那种微小的血栓。
1: 哦，
0: 可以给予患者缺血缺氧的大脑组织重新增加这种供氧的剂量。
1: 嗯，
0: 因为微小血栓没了，血管是不是变得就很宽了？
1: 嗯，
0: 它就延。

0: 缓我们大脑的萎缩这种发展进程，改善我们脑功能，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也可以说它是什么，是糖尿病脑病患者专属的阻止脑功能衰退的最佳的方法。
1: 真的这么厉害吗？
0: 你看看，这就是液态降糖剂。
1: 是呢，
0: 是吧？而且里面的药性成分我讲过，主要是多肽。
1: 嗯，
0: 这个多肽呀，它还是由300多种的中药材高浓度浓缩出来的。
1: 嗯，
0: 而且剔除掉了里面很多无用的成分，最终浓缩成清澈的这种液体的这种多肽的剂型。
1: 嗯，
0: 而且我讲过肽，肽是什么？肽是具有生命活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时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像你家邻居那老大爷，他的老伴儿，真是没办法吗？不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1: 对呢，那您说血糖控制住了，它还能避免减缓人的糊涂，真的能？
0: 你看刚才我说那老教授，人家恢复到这种程度，而且他不是个例的。
1: 少打胰岛素，少吃药，甚至是让的糖尿病性的脑病患者，不论是作息颠倒的呀，还是说走路歪斜的状态都有所改变。
0: 是，
1: 这个太好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在美国呀，美国那边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不止一例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因为我说了，糖尿病年头越长，脑病这个并发症的患者越多嘛。
1: 对呀，
0: 当时糖尿病并发脑病的患者，很多临床大夫预计存活5年的、3年的、走不了路的、瘫痪在床的、不认识子女的，我告诉你，就是用了这个液态降糖剂。
1: 嗯，
0: 人家现在很多人仍然清醒的活着，
1: 多好，
0: 依然慢慢的都能够生活自理了。
1: 嗯，
0: 超过5年以上的人几乎是大有人在，用的就这种液态降糖剂的方法。
1: 你看，听到这儿啊，我想很多的患者朋友也都放心了呀。
0: 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前提，
1: 嗯，
0: 临床患者他们普遍应用都是1年或者1年半左右的这种效果的体现。
1: 那肯定是了，这并不是一天得的，也不可能一天去掉啊。
0: 对，
1: 再好的治疗方法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听众朋友们，特别是啊，糖尿病并发脑部疾病的患者朋友，比如说呢，糖尿病的脑梗、糖尿病脑出血、糖尿病脑萎缩，或者认知能力已经下降得非常严重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液态降糖剂这款新的治疗方法了，就是有机会来改变我们现状的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了。
0: 对，而且静时用咱们流行话讲，疾病的路上咱们不能莽撞。
1: 对，
0: 用对方法
1: 很重要，
0: 很重要，是不是？咱们不要总低个头闷声的治病，一定要抬起头来看看咱们世界上前沿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试了就比不是强，知道就比不知道强。
1: 对的，亲爱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先讲到这儿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7782-677，400-7782-6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

0: 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要戒台降糖剂啊。
2: 你也是糖尿病的患者吗？是哪方面问题跟我说说啊。
3: 不是我，
2: 哦，
3: 是我老伴儿。
2: 老伴儿啊。
3: 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炎。
2: 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炎，你老伴儿是不？嗯，
3: 对，
2: 他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跟我说说。
3: 就是他现在吧，他除了两脚啊容易干裂以外，
2: 嗯，
3: 还有双下肢就疼痛，
2: 哦，
3: 发胀、发麻，
2: 哦，
3: 发冷，就这些症状，
2: 哦，
3: 基本上都没了，
2: 哦，
3: 夜里能睡个安稳觉，血糖呢也相对的平稳，就不会那个忽上忽下的。
2: 哦，那你这就是血糖比较平稳，但是就是双下肢啊，嗯，疼痛、发麻、发胀、发凉，就这些症状是不？
3: 哎，对对，
2: 那是属于比较轻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了啊。
3: 哎呀，可不是啊，梁老师。
2: 嗯，
3: 他之前呢就可严重了。
2: 哦，
3: 这两条腿啊，这小腿啊都麻木，就是没劲儿。
2: 哦，
3: 又胀又疼。
2: 哦，
3: 那走路吧，脚底下就跟踩那个石子似的。
2: 哦，
3: 就走不稳。哎呀，感觉像那喝多了一样。走几步吧，他就摔倒。
2: 哎呀，
3: 那因为他那腿啊麻木，嗯，疼，这晚上也睡不好。
2: 嗯。
3: 就上厕所他蹲都蹲不下去，哎呀，那个时候可遭老罪了。
2: 那这是以前，怎么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了呢？挺好啊，现在呀。
3: 哎，这不是就是3年前在咱们全球购调到这个液态降糖剂了吗？
2: 哦，3年前得到过呀，呵，怪不得。
3: 对对，
2: 嗯，
3: 当时买了有1年半的。
2: 哦。
3: 哎呀，就靠他的身体啊，一点点的好转了。
2: 好。
3: 现在两条腿走道都不疼了。
2: 啊，
3: 哦。也能走那个直线啊，不摔倒了。
2: 好。
3: 那小腿呢麻木啊胀痛几乎就没有了。
2: 哎，这不错啊。
3: 对，还有就是现在晚上睡觉睡得都可香可好了。
2: 哎呀，非常好啊，怪不得他改善到这种程度呢。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血糖要是高的话啊，血糖高的话，如果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在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啊会聚集在一块儿，它会形成什么呢？叫糖结晶。这个糖结晶啊，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神经细胞，而且它会影响到什么呢？我们神经细胞正常的这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的问题。那你这个给你老伴用这个液态降糖剂，我告诉你啊，它实际上啊，它是一种生命活性物质，它能够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凡是它遇到这个糖聚合体，就这个像结晶一样的这个聚合体，它就像这个清理路障一样，把它能够给它打散喽，明白了吧？这是其他的一些降糖药啊、胰岛素啊没有的作用。所以说你老伴用上之后，周围神经病变它控制这么好，没有明显的发展和恶化，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3: 哎呀，是的是的。
2: 嗯，
3: 其实之前呢他吃那个降糖药，这个血糖的指标还算稳定，
2: 嗯，
3: 就是周围的神经炎这个问题啊，就一直没得到解决。
2: 对，他不是调理这个的呀，是吧？嗯，
3: 我还纳闷呢，你说这血糖也行啊，
2: 嗯，
3: 这腿怎么还是这个就胀了又疼呢？
2: 嗯，
3: 这我才明白了， 因为血液里啊有那些糖结晶在那，
2: 哎，
3: 这症状就不能好。
2: 对，这是早期形成的糖结晶，哪怕你现在血糖控制好了，糖结晶还在那儿呢，是不是？
3: 对，
2: 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液态降糖剂它能够定向的再生和修复我们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这个可了不得，是不是？
3: 嗯，
2: 你老伴儿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了，是不？
3: 哎，对，
2: 他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潜移默化的已经开始修复，已经开始再生了。那胰岛贝塔细胞就是分泌胰岛素的呀，那就相当于我们恢复了自身降血糖的这个能力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即便现在又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没吃这个产品了，对吧？他的血糖是不是还没反弹，对不对？因为自身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它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就是我们的本能的一个恢复了，它已经可以开始发挥这个降糖的作用了。所以说你像你老伴儿这种情况，现在血糖不但稳定了，最主要并发症它也控制住了，这是多好的效果呀，是不是啊？好吧，
3: 是啊，我也正合计着呢，你说这你一年多没吃了，病状也没加重，
2: 哎，
3: 这血糖也没有飙升，
2: 你看看，
3: 真的是挺不错的。
2: 对，
3: 他现在就是脚底板啊，有时候还是有点发凉发胀
2: 啊，
3: 再有就是容易干裂
2: 啊。
3: 我合计着正好这次直接把剩下的症状啊都给吃好了呗。
2: 哎呀，其实你这么想也是对的啊，别着急，会利用节目的时间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你这样一会儿呢，你把你的电话呢留给你的场外指导老师啊，留好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啊？
3: 那可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2: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3: 好嘞，好，再见，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7782-677 400-7782-677。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2: 哎，你好。
4: 哎，和你通话呀，
2: 啊，
4: 非常荣幸啊。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4: 我
2: 不着急，慢慢说。
4: 我现在啊，最大痛苦就是啊，在两个月之前得那个带状疱疹了，这俩周围一直这么疼，你说怎么整？
2: 啥时候得的？俩月前得的呀。
4: 两个月，现在两个月过4-5天吧。
2: 哦，
4: 一站你们那里边那什么呢，梁老师给那个透骨草啊。
2: 啊，透骨草药膏。
4: 那玩意挺管用啊。
2: 止疼吧，你看看。
4: 没啥我活不了了。
2: 呵。
4: 净靠吃止疼片，靠啥
2: 那不行，
4: 晚上睡不着啊。
2: 哎呦，你这带状疱疹我告诉你，你这疼起来，哎呀，一般人都受不了。
4: 他说卡吧，完了那个喝抹的吧，2周天也不见效。完上医院了，医院看他说你这错过治疗期了，
2: 你看看
4: 没有什么药，只能抹点药膏。
2: 抹点药膏。
4: 我那这怎么办？他说那慢慢不疼就好了呗，
2: 就让你挺着呗，是那意思不？
4: 对，顶着。
2: 哎呦，
4: 说不疼说拉倒，所以这个病就这样。
2: 多大年岁了？哎，多大年岁了？
4: 我啊，
2: 你多大年岁了？
4: 75了。
2: 75了，嗯。
4: 哎呀，我这盼望这梁老师啊。
2: 嗯，
4: 那救命啊，
2: 哎呦，
4: 做出想好办法吧。
2: 嗯，好，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4: 你
2: 放心，你放心，你放心啊，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的啊。
4: 哎，好。
2: 其实一提到这个带状疱疹，我们老话叫蛇盘疮，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2: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跟我们说这小孩这个得这水痘一样，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越年纪轻的时候得它越好，岁数大的人呢得呀，哎呦，你看看，就是反反复复的，就可败好了，你知道吧？
4: 对，可败好了。
2: 为啥呢？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啊，它专门生长在我们神经的细胞这个间隙当中。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容易发作啊，免疫力一旦低下的时候它就冒头了。
4: 嗯，
2: 然后很多现在临床的医院是不是给你开一种药叫阿昔洛韦
4: 啊？对，12多天的
2: 是吧。
4: 啊，
2: 阿昔洛韦如果说这个舌盘疮刚发作的时候吃它有效果，发作完了再吃就没什么作用了。
4: 哦，这么事儿。
2: 为啥呢？因为阿昔洛韦的它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你不是冒头了吗，它给你压制下去，但是压制下去它这个病毒还在那存在着呢，没两天你这个免疫力一下降了它又钻头了。所以说岁数大的人一旦有舌盘疮，我在临床上见到的有后遗症留下十几年的这样的人。
4: 哎呀，那咋整啊？
2: 对呀，所以说这个呢治疗方案，我觉得阿昔洛韦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发作的时候用，但是已经俩月了用不用没啥效果了啊。
4: 哦，
2: 那么怎么办？其实带状疱疹病毒就是一个解决疼的问题。疼的问题呢，你这个透骨草药膏你就给我用好喽，它这个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4: 可以治上。
2: 你现在疼就抹这个透骨草药膏了吧？
4: 啊，就抹了，全止它呢。
2: 是不是？就止它。
4: 要是连老师这，哎呀，可真好，有这么个好药，那比什么都强啊。
2: 对，你看看，你就得把这个透骨草药膏那个用好了，因为它就是专门给你止疼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的事儿怎么办？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它就会造成。我建议你啊，可以用点什么呢？神经酸有没有？
4: 神经酸没有啊。
2: 哎呦，神经酸没有。
4: 神经酸那管那不管神管脑血栓，你说吗？
2: 不管脑神经细胞的，其实它管我们全身上下的神经细胞。
4: 啊，
2: 它并不是管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只要是神经细胞的突主连接，它都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我刚才讲了，带状疱疹病毒它在哪儿长？不就是在神经细胞的间隙当中长吗？
4: 对对。
2: 然后它长起来以后破坏我们的神经细胞，它就觉得疼啊。很多人为啥你看它长的位置往往都是肋骨中间呢，或者是腰的一圈啊，为啥呀？这都是我们神经走行的位置，它就在这儿长。
4: 啊，我这半拉脸呢。
2: 半拉脸，对，有长脸上的，因为脸是三大神经走行的位置。
4: 啊，这脸呢，肿的，这就是把那嘎大部分都掉了。
2: 对，但是你为啥疼？不就是它伤害的是我们的神经细胞吗？
4: 就是疼啊，
2: 对，
4: 疼不了，一点不带休息的，就这么万死疼啊。
2: 所以说你这个咋整啊？你说你没有神经酸呢？你要有神经酸，就是能够快速的修复你神经元细胞的，而且你把它用好了，将来你这个后遗症它就留不下了，你说说。
4: 那怎么？说现在有没有？
2: 你这样吧，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的产品你也知道，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
4: 是。
2: 你这样，你到这药房买甲钴胺吧。
4: 甲钴胺现在吃着呢。
2: 吃着呢，哎呦，那你说
4: 咋整？一顿吃俩。
2: 吃俩是不？
4: 1000六个。
2: 因为甲钴胺呢，它也是就是我们营养神经的药物，但是它的作用和这个神经酸那就是小巫见大巫。
4: 这没法比了。
2: 对。但是你现在吧，你说你咋办呢？已经是留下后遗症了。第一个，我只能告诉你，看看能不能搞到神经酸，啊，它呢能够避免你将来这个后遗症留的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
4: 是。
2: 但是你现在没有呢，你就得用这个甲钴胺。你止疼怎么办？
4: 多费点心，给我弄点呗。
2: 你找当地的工作人员，好不？看看他如果当地没有，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来。再有一个，
4: 不是救救命嘛？那我家吧，我家就我自己呀，都走了。
2: 哎呦，你看看，
4: 全活呀，我自己呀，你说。
2: 然后呢，带状疱疹，你现在就是最着急的就是止疼，止疼呢，我刚才说了，神经酸是就是保证你，咱就说你疼这么几天以后别留后遗症的。第二个呢是啥呢？你把这个透骨草药膏一定要用好啊，
4: 用永远用啊。
2: 对，就它是专门止疼的，
4: 真好。
2: 对，他要是不止疼了，那你就得用些这个麻醉剂了，那你就伤身体了，你就把它用好。
4: 我麻醉剂氨基比林咖啡因片，那我还吃呢，那撤了一片了。
2: 哎呦呵，你说说，你得慢慢撤了啊，你别就是说把疼止住了，你别的依赖性再来了。
4: 哎，那个梁老师吃那什么行不？就是植入的神经酸行吗？
2: 不行。为啥你知道不？我以前讲过，植物的神经酸它是从这个什么什么种子里提出来的，那些和我们人体根本就不匹配。神经酸学名叫啥？叫碳15-24碳烯酸。叫这个名字的只有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才敢叫这个名字。
4: 哎， 那是最好最有效的。
2: 对，你这从植物当中，那就是我说白了，它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如果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生出来有效果的话，我早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推荐了，而且那还死便宜死便宜的，对不对？
4: 对，
2: 是吧？植物神经酸，我跟你说，你吃了跟没吃一样，要用就要用最好的神经酸，没有就等着。然后呢，把透骨草药膏给它用好了，然后让它止疼。
4: 梁老师
2: 啊，
4: 把那个麻布给我整几盒呗。
2: 你放心，我但凡我能给你整着，我肯定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4: 好
2: 啊，
4: 我太遭罪了。
2: 我知道，我太理解了。然后你现在跟谁呢？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他联系，看看从别的城市里能给你调点不？啊，
4: 哎、
2: 好不？
4: 哎，
2: 好啊，
4: 谢谢您了。
2: 然后呢，你就透骨草药膏得用好啊。啊
4: 啊，用
2: 对啊，
4: 我也好
2: 好吧，
4: 谢谢了，谢谢您了，老师。
2: 好了，
4: 哎、
2: 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
2: 啊，
4: 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7782-677 400-7782-677。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流声，音乐无界，这里是辽宁经典音乐广播 FM95.9。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6: 造孽。
7: 来，继续来了。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9: 你可长点心吧。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扔半瓶，你这
1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12: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8: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10: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4: 联军，一点小意思。
1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4: 是我不好意思。
1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3: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5: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防火能力。家庭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提示：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火书缤纷，
16: 鱼肉淡奶，
0: 谷物香醇，
16: 餐盘之中蕴藏着健康密码。
0: 吃什么？
17: 这是山药排骨汤吗？
18: 对对对，它里面
0: 吃多少？
19: 荔枝如果吃多了，吃的不对。
0: 什么时候吃？
19: 适合解决我们夏天健康问题的。
0: 太多的问题，您是不是无所适从？
19: 这个好，教教我们。
20: 运健
15: 健康饮食大家谈，共享美味生活。
0: 跟我们一起
21: 吃出健康。
17: 传承饮食文化，乐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锁定辽宁经典音乐广播